0: 陈赓呢就问他说，那个你相信共产党吗？那老爷很怎么说，很认真地回答，我当然相信了。然后就问到我老爷说，你那个对共产党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我老爷就说，他是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是一个进步的党，这是他的那个时候的想法。然后他陈赓听了这话以后就说呢，那个咱们那个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想见你。听了这个话，我老爷就当时怎么说，应该是非常激动，其实也紧张，因为周恩来那是学校的高级领导了，然后呢他也听过周恩来的讲过的课，所以就怀着这种忐忑又激动的心情吧，就到了周恩来的那个房间了。当时周恩来就跟他说了，见到我老爷就说，我也在，你是湖南醴陵人吗？我也在那个附近，我也工作过。而简单几句话吧，就一下把这个距离拉近了，我老爷他当时那种心情也放松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周恩来就问到老爷家庭的情况啊，还提到问到我老爷说，你当时在那个广州剿共学校为什么就要组织了一个进步青年那个组织。然后我老爷就此就讲到了他是希望就是民族得到解放，人民过上好日子的这么这种理想，一种追求。那周恩来听了以后呢，然后就跟他讲到了就是共产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么等于就是给我老爷人生上第一次真正式的党课。第二天的时候，我的老爷然后就再次来到周恩来的房间，这时候他的两位同学就是陈赓和周逸群嘛已经到了，他们就是作为我老爷的这个入党介绍人。然后就在这里那个周恩来给他们就是给就主持了一个入党仪式，就是我老爷算是正式的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走上了自己的革命道路。
1: 毛泽民烈士他是怎么走入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宣誓的这个行列里？
2: 后来这个1939年啊6月到1940年1月，他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刚一去呢，共产国际就要求他写一份个人简历。后来去莫斯科查到这份简历了，这份简历里提到呢，他是1921年由陈子博介绍加入中共，然后这份简历呢也需要有证明人，简历最后一行呢，证明人是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邓发。
3: 1926年1月，因为成绩优秀，左权被保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这里，他看到了苏联人民虽没有富裕生活，但社会一派朝气蓬勃，更是深深地触动了他，使他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拯救国家民族的道路。为了更好地学习，左权用了1年的时间彻底攻克了语言关。在那段时间里，他又大量阅读了俄文书籍，这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他被伏龙芝军事学院破格录取。正因为他理论结合实践，是能文能武的全面手，所以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他：他把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两杆子都硬的将才。
0: 主席他这段讲话，就是他原话我记得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他把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他这个里边是在就是抗战时期对左权的一个评价。因为那个我姥爷从苏联学成回国之后啊，他其实呢就是先是到了那个中央苏区，然后参加了那个几次这个反围剿战斗，然后长征的时候呢，他又是作为红一军团的参谋长，然后等于那个时候就是给我们的那个红军主力做开路先锋的。然后就是那个在那个到了延安这边以后，开始东征，就是东征西征，然后开辟我们的就是奠定我们的那个根据地嘛。然后等于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他是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然后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参谋长，他当时是有这样一个双重的身份。在这段时间里边，像参与指挥的这个平型关大捷了、百团大战了，然后黄崖洞保卫战了等等，就是著名的战役战斗他都参与指挥了。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别看他其实我姥爷从回国以后基本上就一直是战斗在最前线的，那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了。这么繁忙的工作当中，间隙他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这个军事理论的书籍文章。 然后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苏联的这种先进的军事理论，所以说他两杆子都硬嘛，就是说他是个文武全才。
3: 1937年底，毛泽民、钱锡钧离开了延安，准备去苏联学习治病。次年2月，在途经新疆迪化时，新疆军阀盛世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大弟弟，而且是中共的理财专家，就希望他留下协助工作。起初他并不同意，后经党中央批示，让他留在新疆从事统战工作。于是他坚决服从中央决定，用了1年的时间，就将新疆的财政乱局治理得井井有条。
1: 这新疆当时的财政很混乱啊！首先，这个货币发行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民去了以后，1年多以后，情况怎么改观了呢？
4: 他这个毛泽民到新疆去进行这个财政啊、金融的治理啊，就现在的话叫治理整顿嘛。
1: 嗯，
4: 我觉得与他这个经历有关系。这个毛家在韶山冲，那也是见过世面的家庭，是吧？他的父亲毛顺生当年就不光种地，啊，贩生猪、贩稻米。
2: 他当过兵，
4: 他
2: 不见过世面，不像当地那个。
4: 就现在你都不可想象，就是能贩稻米、贩生猪，这还可以理解。他那时候发行的那个，也就现在话叫代金券吧。就拿他毛家那个
2: 叫什么票啊？
4: 叫票
2: 什么糖
4: 啊？那个票就能够
2: 就可以抵钱，
4: 当地能够流行抵钱。他实际上还是受这个家庭的有一定影响。后来参加革命之后呢，他更多的工作是才从事这个金融方面、财政方面。你比如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后，成立这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有一个消费合作社。毛泽民在这管那个事儿，发行了第一只红色股票，那不可想象的，现在是吧？而且毛泽民本人算盘打得非常好啊。今天我们在黄大仙聊还说呢，曹老师说专业会计都打不过他，双手打算盘，
2: 两个手打算盘，两个算盘
4: 啊，
2: 中间账本，这加着个毛笔，打完以后记，专业会计赶不上他。准确度、速度都赶不上，
4: 所以说他是我们党内的金融专家、理财专家。
5: 随着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国内蒋介石也掀起了反共高潮。此时的盛世才认为苏联和中共都靠不住，于是派人到重庆与蒋介石秘密联系，准备投靠蒋介石。而蒋介石此时怎么会轻易接受？他必会让盛世才对我党在新疆人员痛下杀手。而接下来，盛世才便以保护为名，将分布在新疆各地的中共人员全部集中到了八虎梁招待所软禁，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血与火的考验。
2: 这个毛泽民这时候已经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他已经意识到不可能逃脱了，因为新疆太特殊了。首先是地域辽阔，160万平方公里，一个省就占全国面积1/6，而且到处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啊，即使能逃出迪化，也逃不出新疆。
1: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倒愿意是这个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
2: 对，这是他跟战友方志纯
1: 其实
2: 聊天的时候说，
1: 诀别的一种意思在里面，
2: 对，
1: 是吧？
2: 就是在软禁期间呢，虽然不能出院子大门啊，但是在院子里可以自由活动。有一天深夜，毛泽民就邀请战友方志纯在院子里散步，啊，有过一次重要谈话。方志纯啊是方志敏的堂弟，一起参加了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之后他到中央苏区参加反围剿的时候，跟毛泽民共过事，所以方志纯很了解他，啊，在他印象中啊，毛泽民是个性格开朗、活跃健谈的这个同志。可是这次呢，他是学习完准备回延，路过迪化，正好赶上盛世才抓人，把他也抓进来了。再见到毛泽民的时候，发现他性格大变，变得很沉闷，话很少。所以散步的时候，他首先就问啊，怎么2年不见你变成这样了呢？毛泽民呢，沉默了很久啊，才难过的说啊， 我说什么好啊？刚来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这么干呢，可能有问题。林基禄同志也提出过，说像我们这样给盛世才抬轿子、吹喇叭行不行？可人家说我们是左倾，是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危急时呢，我又建议及早把一批同志撤到苏联去，人家又说我们是右倾，是怕死啊，让我还怎么说话呀？说到这儿他就打住了。这方志春很了解他，知道他党性很强，就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啊，他不会深说的，更何况背后还有共产国际的因素，是不便说的。这样谈话就陷入停顿，俩人呢默默在院子里走着。忽然远处天际啊飞过一颗流星，在漆黑的夜幕中呢划出了一道转瞬即逝的亮光。方志春为了打破尴尬就开起了玩笑，说俗话说得好啊，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钉，这是又一个人走了。毛泽民听后也笑笑说，星星陨落是自然现象，你是共产党人怎么还讲起迷信来了呢？可是他沉思了一会儿又感慨道，如果一颗星真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倒真愿意是这黑暗社会里的一颗流星，虽然很快陨落，可总能为党为人民贡献一点光亮。之后他握着方志纯的手说，为革命你家牺牲了志敏和好几个兄弟，我家牺牲了泽坦、嫂嫂和妹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深仇大恨，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先烈。最后毛泽民含着泪郑重嘱托方志纯说，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你今后如果有机会回延安，请一定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于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无愧于是毛泽东的弟弟，也无愧于是毛泽坦的哥哥。这就是烈士留下的最后誓言。
3: 盛世才为给自己的罪行披上合法的外衣，就捏造了一个共产党人四一二暴动的假案，并企图让共产党人自己承认，在法庭上得不到结果，便刑讯逼供，刽子手使出了各种酷刑，把陈潭秋、毛泽民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却始终拒不承认。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这样坚贞不屈，另外三名领导人徐孟秋、潘同、刘希平就因耐不住酷刑先后叛变。
2: 这说明什么？说明经过战争考验、经过长征考验的人未必能够经受住酷刑的考验。
3: 而了解到毛泽民被敌人用刑，则是源于毛泽民传出的一张纸条，这又是怎么回事？
2: 1943年2月啊，就把五个领导人单独关进了陆军第二监狱，把他们家属子女呢和其他同志啊关进了陆军第四监狱。从那以后，朱大华和毛泽民之间啊就音信全无，生死不知。但是好在当时逢年过节啊，两个监狱之间还允许送东西。43年端午节前夕呢，朱大华就收到毛泽民转来一张纸条，要他的附带和膏药皮鞋。这附带是什么呀？就是23年、24年毛泽民在安源搞工人运动时啊，得过急性阑尾炎，手术做得不太成功啊，这伤口时常发炎甚至化脓，他怕伤口崩裂，就自己缝了个宽宽布袋子绑在肚子上。39年下半年到苏联经过治疗以后就不用了，现在又要要这个附带。朱大华就怀疑是敌人用刑了，他怕伤口崩裂，就连夜含泪给他赶制了一条新的。这个膏药皮鞋呢，由于有些犄角也不大穿了，现在药呢很可能是脚踝被脚镣磨烂了，用膏药皮鞋挡一下。实际情况也正如朱大华分析的那样，就盛世才要杀共产党人啊，作为投靠蒋介石的见面礼，可是呢还想给自己罪行披上一件所谓合法外衣，他就捏造了一个共产党人暴动的假案，并且企图让五个领导人自己承认。公开审讯遭到严词驳斥，达不到目的就严刑逼供。陈潭秋、毛泽民任凭敌人一遍遍用刑，就是坚不承认。但是另外三个领导人徐孟秋、潘同、刘希平熬不住酷刑，先后叛变， 这个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

这三个人先介绍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啊。就说这个徐孟秋，三个人里资历最老的，1923年入党的这个老党员啊，这个曾经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长征过雪山呢，冻坏双腿，长征结束双腿截肢，啊，这个长征结束后，长征到陕北以后啊，非常困难，就是中央呢希望得到国际援助，号召这个凡是有文化的同志啊写长征那个回忆的文章，汇集成册对外宣传，叫《红军长征记》，主编就是这个徐孟秋。啊，斯诺被斯诺称为中共红色历史学家第一人，啊，就这么个人啊，在酷刑面前很快败下阵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经过战争考验、经过长征考验的人，未必能够经受住酷刑的考验。甚至再一看，这个酷刑也不能使陈丹秋

徽采用天安门图案。十天后，经过反复的修改，最终确定了由金色和红色构成的正面头饰图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图案。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正式决定了国徽的图案。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使用办法。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庄严神圣的国徽挂上了天安门。

0: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1: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2: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0: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1: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2: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0: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3: 他们是表演默剧的喜剧明星，为何却拜姜昆为师？
4: 你一相声演员，你教说话的，你凭什么人家来你给你？
3: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为何却被陈佩斯骂？
5: 我跟你讲，权力，你这都弄不下来，
6: 你不是好演员，
5: 当着多少人呢？
3: 少年时期，他们如何走上演艺之路？奖项背后，他们付出哪些艰辛努力？跨界良师益友，欢聚记忆，与刘全和、刘全力共叙艺术人生。
7: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8: 这一年他有盼头。
7: 从前的神，
9: 一眼定情。
7: 从前的事儿，
10: 这叫超短裙，
11: 你落后了。
7: 从前的坎儿，
12: 打破铁饭碗。
13: 辞职了，没下了。
7: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4: 越来越好。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15: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6: 他们与北京有着不解的情缘。
17: 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天桥长大的。
18: 从66年，跟部队到北京，
17: 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
16: 北京大妞航天琪，她是如何迅速走红？
19: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16: 蔡国庆唱火北京的桥，作曲冯世全为何倍感意外？当当当当当
20: 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不知道怎么出了这么个调，就顺口出了这么调啊。
21: 是
16: 苏柳夫妇谱写北京的早晨，曲颖、白雪、范琳琳，谁唱的更有味儿？
19: 北京的早晨，披上盛装。
17: 这个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16: 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22: 有些事一生一遇，
2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2: 有些事一遇一生，
2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5: 当音符掠过胡同的灰瓦白墙，当旋律绕过大碗茶的袅袅茶香，我们总能在歌声当中遇见最鲜活、最深情的北京。从前门情思大碗茶里的京味乡愁，到北京的桥上的时代风华，再到唱脸谱当中的国粹铿锵，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旋律

0: 都是一份情怀。今天我们就和几位老朋友用音乐唱响北京城。四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非常的荣幸。王天琪老师越发的精神了哈，
1: 谢谢。
0: 我觉得人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还是非常的浓厚的。航天琪老师，您是？
1: 我应该也算北京人，因为我是在北京长大的。
0: 哦，
1: 我还没满月就到北京了。我父母在北京工作，
0: 北京工作，
1: 对，他们老早就在北京工作，在我出生以前。
0: 所以您就是北京人？
1: 北京
0: 可以这么说，
1: 长大的，对，
0: 北京土生土长，
1: 可以叫北京妞，对，
0: 北京妞，
1: 对，
0: 是。看着您的这个台风哈，那么大气，也像我们北京妞的这个特点。这个苏刘老师，您是北京人吗？
2: 不是，我是祖籍山东，沈阳出生，广西长大，现居北京。
0: 啊，这个算术不太好的人，对刚才的这段记忆会有点懵啊。冯老师，您哪人呀？
3: 我家是老家是山西吕梁的。
0: 哦，
3: 哎，我来北京从1966年，跟部队到北京也自现在吧。
0: 我们就想说，这个歌唱北京的这些人。包括但不仅仅止于由北京人来参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那个航天琪老师，我知道您来北京的时候，您那会儿年龄还很小，那您小时候的北京城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1: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反正因为我们是住在那个，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仙桥长大的。
0: 九仙桥，
1: 对，因为我们父母都是在那儿那个军工厂嘛，那个时候都是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宿舍。但是我们周边好像北京人也不是全是北京人，因为他是全国各地，都到北京来工作的。
0: 是。
1: 但是我呢，小学还有初中，我们那个。感觉北京的人就很多了，因为有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跟我们在一个学校，所以我那个时候跟北京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说的就京味儿就特别足，比如说我回北京待个一个星期哈，完了马上就怎么的什么的，就北京味儿就来了啊。小的时候真的是这么说话，后来呢是因为唱歌，呢可能要把这个吐字啊，说话的这个北京味呢要改一点，所以呢我是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是北京话并不。并不经常说了，现在
0: 并不经常说了，
1: 对，
0: 但是拿起来也有，
1: 有，
0: 怎么着啊？
1: 很多北京那些话我都能听得懂
0: 啊，爷们儿啊什么的，
1: 爷们儿，对，
0: 这些都知道是吧？
1: 都知道，
0: 正宗的我们北京大妞航天琪，航天琪，这个苏刘老师是去了好多的地方，那您最早的时候来北京多大？
2: 15岁，
0: 哦，15岁，
2: 15周岁，我呢是音乐世家。等于15周岁的时候呢，正好我爸爸是作曲家苏铁老师，当时他去广西电影制片厂报道，然后我妈妈呢黄淑子老师是词作家，去广西歌舞团报道，我们从沈阳全家南迁必经那个北京，所以呢我呢第一次呢来到北京盼望了许久，从小就老说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带我去一趟北京嘛，是吧？因为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个歌
0: 是
2: 对啊，一直就是影响的，就是孩子就包括在课本上就老觉得北京特别神圣的地方，特别想去，然后当时我爸爸妈妈老回答你长大再去，长大再去，结果他们正好工作调动，我就15周岁的时候，哎呀特别兴奋，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三口人点了半只烤鸭，吃得香喷喷，要是按现在肯定怎么也得一只啊，是吧？所以就那个时候的记忆特别美好，然后去了那个相应的这些古迹都去了一遍，在北京待了好多天，
0: 是
2: 还买了一件新衣服。
0: 哦，那等于是路过第一，
2: 对，是路过
0: 啊，第一次对北京的印象。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上大学，我从湖北来，上大学的去报道的前一天，我第一个要去的就是天安门。
2: 哦，
0: 就是站在长安街上，你能够感受到那个天那么辽阔，因为上大学秋天嘛，秋高气爽，那时候天气特别好，南方又是那种特别憋闷的，你到了北京以后觉得天高地远，那个特别的辽阔的那种感觉是每个人精神的一种寄托。冯老师，您写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就是那个北京的桥啊，蔡国庆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晚会上到处唱这首歌，而且还有其他的好多的歌手也唱过这首歌。
3: 当年是这个89年年底，这个90年初吧，八九年底就是 咱北京电视台啊搞一台叫金腔金韵自夺情的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比较就是抒情的。到89年，可能是11、12月吧，就是他们有个剧组的同志给我拿来两首词，一首词叫《北海桥头》，知道吗？北海公园嘛，
0: 北海桥头，
3: 北海桥头，一首词呢叫这个北京的桥，当时告诉哎，这个北海桥头要跟伟伟写，就唱歌伟伟啊，但是是后来的不是伟伟唱了，是刘欢唱了啊，也刚开始叫这个伟伟写，哎，怎么那一首没说，北京桥没说给谁写，一看说给伟伟写歌啊，哎呀，他心里好像好激动啊，哎呀，下功夫最大。前后一个多礼拜吧，这个歌琢磨了啊，反正弄死了之后就很满意嘛。他是这个歌就反映个华侨或者海外过来这个老同志，路过北海有一种感慨啊、回忆啊一种情绪嘛。这歌写的，我觉得写的挺好的，挺顺的也写的啊，下功夫最大。那么这。到最后这个北京的桥啊，难住我了。我是个山西人啊，就是当兵的出身啊，在当兵当了十多年兵嘛。66年随部队调到北京来，北京卫戍区啊。79年正式转业的，那么到这个89年就写的歌，这脑瓜子比较怎么就没有这种北京的太多的音乐那个素材。
0: 冯老师那会儿北京的桥您都一个都不知道啊？
3: 写的时候这些地方都去过，但是怎么用的音乐里面，这大事儿了，
0: 是，
3: 看得多。另外北京的音乐也懂知道点，但是怎么能用的这个词里面又是一个难的啊。下巴骑着自行车，那是回三环路，我从长虹桥啊到咱们那个和平里，那时候三环路还没修好了土路了，我就骑自行车走到三元桥那不远，那突然想起一个什么北京市他们那么这个吹鼓手嘛，吹锣鼓或击鼓啊，吹一下，那么个调，乌噜哇啦喂，一个眼儿哟，乌噜哇啦喂，一个眼儿哟，哎呦，这我当然这个里面也有我的调啊，但是这是用乌噜哇吹唢呐那种感觉嘛一路上响起这么个调，哒啦哒哒啦乌噜哇啦，一乌噜哇啦喂，一个眼儿哟，紧接着不知道怎么蹦出过马了，那个浪当，我不知道怎么出了这么个调，就顺口出了这么调啊，
0: 是，
3: 紧接着就是锣，北京的桥千姿百态，
4: 北京的桥千。

0: 哎，你就是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
1: 哎呦！赶快回去就，你不是喊二十分钟到家啊？赶快趴着趴着床上，还那时候还没有趴着床上不来。嗯，就什么前后也就半个。
2: 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上这个正式走上这个歌坛？
3: 这个还真是跟咱北京台有关系，
2: 跟我们台有关系，
3: 对，
2: 是吧？
3: 我是1988年参加的电视大奖赛，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是北京电视台选送的歌手。
2: 88年，
3: 1988年嘛，是第几届？第三届吧。我的那年就我觉得就是可能很多事就是事赶事儿，事儿赶事儿，北京话。那年就是您说的金腔金韵自多情的那个导演，
2: 89年吧，那是。
3: 是我的师姐。哦，首师大的师姐，
1: 有点忘了，
3: 谢欣，比赛的复赛呢，又在我首都师范大。

0: 大学的我们系的音乐厅做的复赛哦，所以啊，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是这儿出去的，刚刚那年毕业的，所以全校的人都来替我加油。这人和的时候，那肯定整个气场都不一样。对，所以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契机，参加了这个北京台的这个选拔赛，到中央台那参加那个电视大奖赛，唱了一首《黄土高坡》，唱了一首《热恋的故乡》。这一下子让大家知道是有一个叫航天旗的。就是契机，就是
1: 郝老师等于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您不是学这个音乐专业的吗？
0: 我是学音乐专业，但我是原来是学唱美声的。
1: 美声的，
0: 我是学的是花腔女高音。哦，
1: 等于后来改过来唱的。
0: 上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喜欢唱流行歌曲。
2: 在上世纪80年代，航天旗凭着对流行歌曲的热爱和天分，在歌坛迅速走红。那一时期的航天旗开始在全国演出，他来到了当时流行歌曲盛行的广东，在那他认识了还没出名的那英。
1: 那英呢，是我知道更早的时候就跟航天旗，你们俩交往的是好朋友是吧？
0: 对，那个时候我是参加完大奖赛以后，我去广州，在他们那个广州有一个是太平洋乐团还是对吧？太平洋，我在那儿是
1: 太平洋音像公司，
0: 音像公司有一个轻音乐团，对，我是参加完大奖赛，他们就作为一个主聘的一个主歌手，我在那儿住了半年，带着他们在广东演出嘛，就是我属于挂腕儿的。
1: 以前京剧的挑牌儿，
0: 对对对，挂
1: 挑牌儿
0: 的角儿，
1: 对角儿。
0: 我在那住了半年，那个时候呢，认识很多广东的歌手，完了包括那英，我们音响北方来的，他的个性又就是挺开的嘛，后来我回北京以后呢，我就说你什么时候到北京，你找我来，后来是他到了北京就天天也是基本上长在我们家，对啊，带他去吃好吃的。西餐都没点过，我说那你吃这个，那你点啥我吃啥呗，他不知道西餐是自己点个汤，自己点个菜。我带着我记得去这个叫
3: 老莫，
0: 完了以后还有那个华侨，就是那个三友那个地方，华侨饭店吧，就是反正去吃好多好吃的。演出我也是经常带着他，比如说人家找我来，我说有一个朋友叫那英，唱的可好了，完了就带他去演出，反正就是能挣点呗，那时候大家日子都好过点呗。我是属于真的就是很多外地来的歌手哈，我觉得就是别人可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排斥你新来的，你是不是来抢我们饭来了或者怎么样，我真没这想法。我对人都真的都能帮的帮，能对人家好就好，
1: 就是有那个天生的那个大姐大那气质，
0: 对，天生的是有点那个豪迈的那个劲儿啊，那
1: 个劲儿。其实北京姑娘的性格有的时候也真是这样的啊，这个北京姑娘在全国的这些姑娘序列当中闻名于世的，就是北京姑娘的这种豪爽和这个心胸宽广是吧，没有那些特别小了小气的
0: 那些
1: 不好的想法。
2: 1988年，航天旗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以《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获得了业余组通俗唱法第二名。自此，他迎来了歌唱事业的巅峰时期。同年，他进入空政歌舞团，成为一名专业独唱演员，并被评为最年轻的国家一级演员。那年，他仅有22岁，刚刚大学毕业。
1: 那个88年那前后哈，88年唱完这个歌之前和之后，你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哎呀妈
0: 呀，太不一样了，太不一样了。参加完了大奖赛以后哈，就是你去遛街的时候，人家就是在议论，因为我这个信儿呢也比较少，就是第二天那个卖东西那售货员什么，就他们互相聊天嘛，有一个叫什么什么航，北京长大的姓航的，唱的什么什么歌，那个时候心里可美了。其实演员你努力的去表现，你唱新歌就是为了那一刻，对吧？有的时候我就在说，有些小孩就出门戴眼镜哈，咱现在出门也戴眼镜，为什么？我们常年的这个灯光刺激啊，真的是见光流泪，就是你在台上天天的强光刺激，但是呢并不是为了说让人认不出来我。那我们

0: 使了半天劲，这么努力，不就是让人认出来吗？对吧？
1: 88年的时候，得了这个比赛的名次之后，不戴眼镜，
0: 好久都不戴眼镜，
1: 是吧？就是为了让人看见。
0: 对，那是因为后来见光流泪了，我才戴眼镜。
1: 这跟现在的明星风格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
0: 对，
1: 这是首先是很自豪的啊，不戴眼镜出门。
0: 我妈、我爸、我奶奶可光荣了。
1: 还有啥变化？
0: 生活有变化了呀，
1: 生活有变化，
0: 日子过好了呀，对吧？那零花钱多了呀，
1: 是，
0: 对呀、哎，
1: 我刚才在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普及、说你在没成名之前，那个你的零花钱每个月就能挣1000多啊、
0: 那个时候我是上大学一二年级，
1: 88年前，
0: 对对对。我们是寒假暑假就去，现在就要去演出。那个时候可苦了，我们的演出那时候演出苦的时候都经历过，住后台，住后台完了那个也干净条件就别提了哈，一场可能挣个10几20块钱，对吧？一个月下来1000多，那时候都是10块钱的，那小钱包都能揣得鼓鼓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暑假。去外面勤工俭学，真的，我记得挣了1700块钱。后来我自己连钱包都没有，我完了就是特下狠心的买了一个羊皮钱包，小小的，把这钱放进去。住后台住了1个月哈，回来都不敢，那个我妈都没先让我进门，因为招了狮子进回来，有跳蚤身上。就是因为后台特别艰苦。男生睡那边的板床，女生睡这边的板床，拉了一个帘儿或者是两间屋，特别苦。但是那时候的苦中有乐，觉得出来大家在一起开心演出，有音乐的陪伴，你唱歌的时候那么多人在听，觉得那种幸福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
1: 天琴是驻扎在一个地区的一个舞台上，
0: 不，有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演2-3天。
1: 哦，它是大篷车似的，
0: 对，完了呢，
1: 流动的，
0: 换一个地方。那时候演出叫打前站，是吧？你说
2: 那
0: 就是有一个专门联系演出的人，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朝阳区演出，那个人会提前2天到海淀，把我们的宣传啊、卖票啊弄上，完了也许我们就坐着一个什么车就过去了。
1: 我们知道这个88年之后，那当时这个。黄天琪大姐是这个零花钱1000打不住了哈，
0: 打不住了，
1: 打不住了，打不住了。虽然很艰苦，但是演出的这个机会也越来越多了。但是要让你飞升全国，有那么一首歌叫《黄土高坡》，是吧？
0: 88年大奖赛我唱的这首歌，但是这首歌咱们现在说首唱不是我，
1: 不是你首唱，
0: 首唱是那个安文，是吧？
1: 安文。他原名叫张静林，
0: 张静林那时候还叫张静林。那个时候呢，就是这首歌在北京的舞台上，工体啊、首体啊、什么北展呢演出，就很多人唱的。当然肯定是当仁不二的，我们比赛要选这首歌。到最后决赛的时候，这首歌没有人唱了，我就唱了。胡越他原来是唱这首歌复赛，他决赛的时候他换了一首歌。后来我说那。你换了这首歌我就唱呗，我们俩一个房间。他说那你唱吧，决赛我唱的这首歌，复赛好像他还唱这首歌呢。没想到决赛我就得了一个好的名次，大家就记住我了，所以人家就说我是唱这首歌出来的，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像你是刚才说的，老天爷给你这口饭吃，老天爷给了你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很多人还都觉得那首歌是成名曲，确实是成名曲，就是说全国老百姓知道那首歌，估计是我参加大奖赛知道。

0: 航天奇的迅速走红，使他事业走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与更多优秀作品合作的机会。
1: 其实啊，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离开舞台，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很多演，每个月都要演。嗯，只是呢，参加电视台的这个录制，少了，可能新歌唱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赶上了一批这个创作歌曲的一个高潮，包括演唱。那现在呢，一个是新歌太多，平台太多，风格又各种各样，所以好像。这几年你说你听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歌吧，真正能给别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歌曲并不是很多。这么些年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我呢一边唱歌一边呢还在大学里面做了几年的老师。教负责这个音乐剧专业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又做了几年，现在呢我又完全的再回归到自己最爱的歌唱上。我是这样的，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那我也要为他唱歌，因为我觉得歌唱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一辈子，我非常的幸运在哪，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件我爱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活得特别的开心。所以唱歌我觉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呢，我要唱给他们。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你会想到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3: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
4: 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中华儿女吗？
5: 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6: 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7: 英雄是什么？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8: 英雄是什么？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的人，那是英雄。
3: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4: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螺丝钉。
0: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6: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5: 我们需要英雄，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8: 我们呼唤英雄，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7: 我们呼唤英雄，呼唤的是胸中有担当的人。
0: 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
1: 他们无需高大健壮，
2: 也无需长相

0: 向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字定义，
2: 只要人民需要就代表人民，只要祖国需要就代表祖国，这就是英雄。
3: 只要祖国需要，只要人民需要，
4: 你和我，
5: 我和他，
6: 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7: 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2: 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英雄。
8: 科技是强国之基，也是民族复兴的翅膀。今天的中国正在用创新书写着震撼世界的答卷。
9: 科技使天宫空间站从头顶缓缓滑过，我趴在窗台上看着那颗移动的星星，知道那里有中国宇航员在向我们招手。
10: 科技是奋斗者号潜入万米深海，带回了海底的岩石和微生物，让地球最深的角落也留下了中国的印记。
11: 科技是复兴号像一条银龙穿过群山，窗外的景色飞快倒退，但桌上的水杯却纹丝不动，原来速度可以如此平稳又温柔。
12: 我们一起向未来，我们要昂首阔步地走进广阔的天地，
13: 像骏马一样在草原奔腾，像鸟儿一样在天空飞翔。
14: 我们一起向未来，
15: 这是属于我们共同追求的未来。

0: 绽放的笑脸，那一个个勤劳的身影，
1: 那一面面鲜艳的红旗，那面最鲜艳的中国红，
2: 如江河之浩荡，如山海之磅礴，如磐石之坚毅，
0: 在世界的东方，在神州广阔的大地上，
1: 在我们一起向未来的路上高高飘扬，
2: 我们一起向未来，用坚实有力的步伐走。

0: 他父母过世了，两居室本来说是给我的，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过户到这个我妹妹的名下了。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张先生，是为了父母留下的一套房产而来。张先生说，当年老家拆迁，分得一套两居室和一套一居室，当时父母曾承诺，两居室将来归他所有。然而父母去世后，令张先生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房子却被悄然过户到了妹妹的名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现在我再跟他们去要这个房子，他们死活不认。你说那母亲过户到我的名下了，那现在房子就是我的，房产证上登记的现在确实也是他的名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过来问问律师。
2: 啥时候过户的您知道吗？
0: 应该就是2023年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是听妹妹跟我说的。
2: 那时候父母还在世吗？就过户的时候。
0: 父亲是已经去世了，父亲是2008年就已经去世了，母亲呢也是，母亲是2023年。
2: 哦，就在母亲去世之前把这个房子过户了。
0: 对，因为当时是那个两居室写在母亲的名下了。
1: 张先生说，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后，他才偶然得知，原本父母口头承诺要留给他的那套两居室早已被过户登记在了妹妹名下。然而当他向妹妹提起此事时，妹妹却不再认可父母生前所做的分配。
2: 那但是说父亲去世的话，原本还有父亲的份额在里边，甚至也有您的份额在里边。
0: 对，
2: 是吧？拆迁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还记得吗？
0: 拆迁是2000年左右。
2: 所以就是这些年的事情，就原本说是因为有您的拆迁利益，您想去拿到属于自己的利益，但是呢长期让父母住着，您觉得就住着了，是吧？没想到父母去世之后，然后这房子部分现在一点都没有您的了。
0: 并且当时父母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你那一居室你不用担心，你到时候这两居室我们下市了以后，这两居室都是你的。完了那一居室呢是妹妹的，就是父母当时跟我说的，也跟妹妹说好了，她是那一居室，我是这两居室嘛。
2: 但是没想到最后是说一套做一套，
0: 没想到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有啊。
1: 父母生前的一句承诺，让张先生始终相信这套两居室将是自己未来生活的保障。可多年过去，现实却与当初的约定背道而驰，那套本该属于他的房子如今却成了妹妹名下的资产。眼看着房产被过户，张先生心中满是委屈。他认为无论是当年的拆迁安置，还是父母当年的承诺，自己都应该享有这套房子的相关权益。迷茫之下，张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3: 您好，张先生，欢迎您来到律师门诊室。刚刚通过短片呢，了解了您家里的这个大概一个情况，现在您再详细说一下这边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
0: 说起来我都生气。20多年前拆迁，当时呢，这房子有3个户口本，我呢跟我孩子一个户口本，我还有个妹妹，她跟她那个女儿一个户口本，然后父母一个户口本，就3个户口本。然后这三个户口本呢，当时遇到拆迁，他们就说能分3个一居室啊，能分3个一居室。我就心里寻思，我说，哎，那正好是吧？但是当时父亲，毕竟农村嘛，父亲说了算，他呢也就没有给我那机会，就把我们那个一居室呢就并成了一个两居室和一个一居室。然后妹妹和她的这个女儿，她去住那个一居室，我呢跟父母说计划着说去住这个两居室，其实说白了就是父母在住。但是父母当时是口头跟我说了，说这个咱们弄个两居室，完了一居室呢就是妹妹的，到时候都是她的，这两居室呢我们二老在这住，到时候的话呢都是你的。
1: 张先生回忆，当年拆迁时，父母、他和妹妹以及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套房子上。按照当时的政策，每户原本都应分得一套一居室。可就在拆迁进入关键阶段，父亲提出一个建议，让张先生将自己应得的一居室与父母的房屋合并，换取一套面积更大的两居室。妹妹分得了一套一居室，由她一家人单独居住。而那套合并后的两居室则登记在父母名下，一直由他们居住生活。父母也曾多次向张先生承诺，这套房子将来会留给他。
0: 后来想想也行，因为我爱人他那个单位嘛也离得不远，然后也分有房子，我们就一块住到那儿去了啊。所以说这个两居室一直都是我父母在住，父亲也是也没过几年好日子就去世了。前几年呢母亲也是去世了。有一天呢我们就吃完饭溜达嘛，就在楼下说，我有个朋友也想来北京，他想着给他看看房子， 我就

0: 看，哎，这个房产中介公司看着挺正式的啊，我们就说进去看看。哎呦，给我气够呛！我刚进去，就我看见我那个房子挂那售卖了，因为他不是有那个图片吗？我一看，我说这窗帘不我买的吗？这沙发不我买的吗？怎么就我的房子我都不知道，就拿出来卖了？我就跟那个中介，我俩甚至还吵了一架。那中介说，嗯，是一个姓张的女士。我说，那你说到这儿，我都差不多清楚咋回事了。应该是我妹妹，
1: 妹妹刚得到房子就给卖了。
2: 就是一旦出现了，你把这房子真卖出去，首先咱们这个咨询人得不到利益了，再一个这里边有这么多瑕疵，有这么多问题的一个房，那给所有的人，买房的、卖房的和兄妹俩都造成了很多麻烦，造成了很多障碍。所以这个如果真是那买家来了，我觉得我替这买家呀、也有点担心。
1: 嗯，捏把汗哈、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赶紧去解决，让我们咨询人赶紧去保个全，是吧？把这房子先扣住，先别卖了，
2: 没错，
1: 是吧？
3: 拆迁安置分配之后，父母就一直居住在这套两居室内，张先生也从未对房屋归属多加过问。直到父母去世后，张先生才偶然得知这套房子竟然在被挂牌出售，出售人正是妹妹。看到现场照片中熟悉的家具，张先生一时间难以接受，也终于下定决心要为这套房讨一个说法。
0: 后来呢，我又不确定这房子到底是不是我的，毕竟我们从小其实关系一直都特别特别好，包括有的时候说给老人去拿点啥东西，我们也会给他家拿。然后呢，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我说那个再过来确认一下，然后看完以后确认了，就是当场我就给我妹妹电话打过去了。一开始还若无其事的说，那个哥呀，咋了？是不是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呢？怎么着的？我说吃饭是咱先放一边儿，你先跟我说这房子怎么回事。他直接就跟我说没我什么事儿，说母亲去世之前跟他一块儿把这房子都过户到他的名下了，就从头到尾没我什么事儿。我说不对呀，最开始老爷子也说了，说有我的一居室啊，我的一居室不是含到这两居室里头了？但是为啥这现在二老去世了，我啥也没有了，你现在就过户到你的名下了？我俩那天就大吵一架，电话就再也打不通了。后来呢，我就是再联系他联系不着，我只能联系他闺女。他闺女说话更气人，他倒是接电话，他那说话呢就是说，这房子在谁名下？我说现在在你妈名下，但是直接给我打断，你不用但是，你这房子在我妈名下那就是我家的，你老打什么电话呀？我是彻底没办法了，我说想来请教请教专业的这个律师，您给我出出主意吧。
3: 张先生说，在得知房子正在出售之后，他第一时间联系了妹妹，希望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然而妹妹却坚决否认这套房子是父母留给张先生的，并明确表示这套房子早在父母生前就已经办理了过户手续，现在的产权人是他自己。这个回应让张先生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兄妹之间的矛盾也因此激化。
4: 那我现在问您几个问题哈，您说这个房子当时在20多年前拆迁，当时的这个协议是怎么签订的，就是安置的办法是什么，您清楚吗？
0: 说实话当时我也小，但是我也是听他们说好像是按那个户口，好像是按户口那个补偿的，说是给我们按户口赔钱的，
4: 按户口来安置的这个房子。
0: 对，
4: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有三个户口本儿，是父母一个本儿，您和您的小孩一个本儿，
0: 对，
4: 妹妹和她的孩子一个户口吧。
0: 对，
4: 那就是说当时按照这个政策，应当是一个户口本，如果是安置的话，一人一个一居室。
0: 对，
4: 当时是这个政策，一个两居一个一居，是因为什么呀？按照正常应该是你们分别一人一个一居吗？
0: 我家我爸说了算，你家独大，当时也是跟我这么说的啊，原话就是说两个一居室住着都憋屈。
4: 嗯，
0: 完了呢咱们就住在一起啊，不跟你妹妹挤了，咱们住到一块儿，弄个两居室，我看他政策也能这么做，然后呢就拍板定钉了，就所以有这么个两居室。但是说当时说，我说这个那我的房子没了，他说你不用担心，后续这个两居室都是你的，这个就不跟你妹妹分了，我都跟他也说好了。
3: 张先生表示，当年房屋拆迁时补偿方案是按照户口来分配的，因此他和儿子都属于被拆迁安置人，但在父亲的建议下，张先生同意将自己和儿子的那部分安置利益整合到父母原有的补偿中，统一置换成一套较大的两居室。父母当时也明确

0: 是承诺，这套安置房将来归他所有。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父母生前已经和您说好了，这个两居室就是等他们百年之后，这房子就归您了。
2: 对。
1: 然后当时给您安置的这个一居室没有单独分出来，就是和父母的合并。
2: 对。
1: 安了一个两居室，是吧？
2: 对。
1: 然后那个产权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您知道吗？
2: 我知道，这个当时办证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嘛。办完证以后是父母一块儿去的，当时我也去了。
1: 嗯。
2: 然后是写在那个母亲的名下了。
3: 您看，其实我们这个咨询人啊，最开始他是非常认定这套房子里边是有他份额的，但后来写在他母亲名下这个事儿之后呢，他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哈。
4: 对，我老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事儿，就是比如您这个年龄应该是独立的年龄，是说可以独立思考的年龄，我们就干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如果是在家庭氛围当中，该我得的利益我要拿到，怎么拿，那好，方方面面都要注意到。就比如我有兄弟姐妹，父母不是承诺吗？把这房给你了，那好，爸妈，您说给我，您别空头啊，你给我一空头支票，您写个东西。其实作为儿女来说，跟父母一撒娇这事儿，父母一说，哎，小子，你怎么着还怕我不给你？不是，妈，我爸，我是觉得你们都在，你给我写个东西。
1: 嗯，
4: 其实这个事儿就搞定了。
3: 下次如果我们这咨询人抹不开面，应该叫贾老师去他家。
4: 这个事儿我可以协调。
3: 所以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大家就可以找贾芳老师帮您去协调。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途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栏目热线哈，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85339210，来到律师门诊室，我们帮您出招，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1: 然后那这个房子的这个房款你知道是怎么出的吗？是谁出资的吗？
2: 这个好像没有再出钱了。
1: 哦，没有出资购买是吧？
2: 对。
1: 那后来这个又补偿了拆迁款吗？有剩余吗？
2: 有，这个我记得一直在他们二老手里呢，好像有200多万呢。
1: 那就是说这个房子的这个款项出资是从这个补偿款里面进行抵扣的是吧？没有需要你们额外出资。
2: 对对，没有再出资。
1: 那这个房子是什么时间到妹妹名下的，您知道吗？
2: 他跟我说的是生前几个月。那我估计应该是在2023年3、4月份吧。
0: 张先生表示，在房屋安置分配完成后，这套两居室的产权最终登记在母亲一人名下。当时他也曾到场见证，但因为相关手续由父母办理，他并未深究。而也正因为产权在母亲名下，才使得母亲在去世前有权将房屋直接过户给妹妹。但事情真的如此简单吗？父亲去世后，这套房子是否仍涉及父亲的遗产？母亲将房产直接过户给妹妹的行为，又是否侵害了张先生的相关利益？律师即将前往观察室，与观察员一同深度解析。
3: 您看李律，刚才我跟贾老师啊，我们在这个观察室一直在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房子现在据说已经在妹妹名下了，而且都已经挂出去了，那都已经这样了，还有没有什么转还的余地啊？
1: 是有办法的，因为他现在我们还是说这个房子它这个最初产权的问题，因为这个房子呢是咱们先抛开说这个咱们当事人的这个里边是他有多少份额，咱们这个房子里面咱们就假设全都是父母的这个份额的话，那么这个母亲他也是没有权利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在没有经过其他继承人的这个同意的情况下，把这个房子私自过户到妹妹名下。而且在这个案件里面，妹妹其实她是知情的，她知道这个房子是父母共同财产，是不是？而且她也知道母亲其实是没有权利私自过的。她呢，我们认为她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个恶意串通，就是他是主观上是有一个恶意的，就是他明知道这个里边是有人家的份额，他依然这么做，那么法律规定这种恶意串动的行为他就是无效，他是全部无效，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为就是无效了。
3: 对，虽然我们觉得自个儿特别有理啊，但是老百姓也说这都板上钉钉了，是吧？房产证上写人的名字，那你怎么着还这房产证还能给你退回去？
1: 是的，虽然我们这个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准，那么登记谁就是谁，但是这个房子它取得的来源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房子首先我们说的是拆迁安置来的，这里边就有人家的份额呢。然后呢，这房子父亲去世了，又发生了一次继承，对吧？那发生了继承之后，继承人享有一个权利，那么你在没有经过继承的诉讼，没有确认份额的情况下，你都没有办法确认哪一部分是母亲的，那你有什么权利说你把这整个的房子你全都赠予给这个其他的人，其他的子女？
3: 那最后咱就说哈，贾老师，咱们真的把这个房子打回来了，那他是怎么返还呀？再给我发一个房本，他那房本就没用了？
1: 我们

0: 认人，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留下来。那么这个房子登记在了父母名下，那么父母他可能在他的生前，他就可以有一个处置的一个权利。咱先不说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效的问题，但是基本上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在这个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通过赠与的方式，那么过户到妹妹的这个名下，现在这个房子在她妹妹名下，并且出售，现在在这个挂牌出售。那如果他不采取紧急的措施，那如果被出售了，后面就更麻烦了。如果找到一个买家，那签了合同，马上就可以办理过户了。过到人家第三人名下，这个房子它就不是遗产了，你
1: 对，
0: 就继承不了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就是你再有理，今天我们这个案子也是个拼手速的事儿，是吧？
0: 是的。
1: 如果说你这边没有及时的，比如到法院呀，采取一些措施啊，或者到相关的部门啊，那边人卖出去了，你到时候人家是善意第三人，
0: 对，非
2: 没错
0: 常
2: 没
0: 麻
2: 错。
0: 烦。
2: 所以咱这咨询人今天我觉得来的特别是时候，这节点掌握的特别好。赶紧来到咱们律师们这咨询一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要打官司，那我就劝他尽快。
0: 是的，然后因为他这个房子，如果咱们给他保全了，他一定是通过法院，他要提起一个诉讼，我们才能保住。否则的话，你没有这个诉讼的话，你是保不了的。那人家可以这个随意的去商事交易，限制不了他。
1: 所以您建议给他赶紧去打官司。
0: 是的，我建议他立刻就是你提起一个诉讼，但是呢，你这个诉讼呢，我们采取一个保全的这个措施，它也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其实我也建议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你可以去到房子，你可以写上这个房子现在有争议，
1: 或者跟中介公司说一
2: 下。
1: 下。
2: 对对对。
1: 重点是我们的咨询人他有一个关键身份，就是备案之人。
0: 是的。
1: 他只要是这个身份，就有他的利益。那别人处置的话，您也是处置了我的份额。
2: 是
0: 的。他首先他身份是很重要。
1: 对。
0: 我们现在说的是这套房子里面有他的利益，但是我们说即便这个房子里没有他的安置利益，那么这个财产作为父母的财产，那在父亲去世之后，
1: 还有遗产，
0: 还有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你母亲也没有说权利私自把这个房子就过到妹妹的名下，
1: 对，
0: 她这个行为也是无效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建议咨询人赶紧，
2: 赶紧的，
1: 是吧？去打官司立案，然后进行保全。那这样把刚才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不
0: 好？好
1: 的，
0: 好。
3: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无论是作为拆迁安置对象，还是作为父亲去世后的合法继承人，张先生都依法享有这套房屋的份额，因此，母亲在未经其他继承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擅自过户给妹妹的行为，应视为无效。面对房产已挂牌出售的紧迫局面，律师建议张先生尽快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在纠纷未解的情况下，房屋被转让他人。那么接下来，张先生又该如何迈出关键的一步？
0: 经过和嘉宾主持人我们合议之后呢，我现在给您一个具体的，就是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首先呢，在咱们的这个案件里边，我们先说这个母亲把这个房子赠与给妹妹这个行为，它是否有效？我们需要就是去这个不动产，我们通过一个诉讼，先去调取当时母亲和妹妹他们是如何过户的，是通过这个赠与的方式，还是说买卖的方式？就是说，不论是通过什么方式，那他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他的效力是不是有效还是无效？但是根据刚才您描述的这个问题，过户的行为是在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对吧？母亲私自把这个房子过到了妹妹的名下，那么他这个行为从法律上来讲呢，它是一个涉及到一个无效的行为，因为在您的父亲去世之后，你们没有打过这个继承的官司，对吧？继承父亲的财产。
4: 没有。
0: 那么就是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呢，他就已经发生了继承。那么父亲在这个两居室里面，他应当自己享有的那一个份额，应当是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进行继承。那么您作为继承人之一，这个房子里面就是由你自己应当继承的部分。这个母亲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并且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和妹妹把这个房子过户了，而且呢，妹妹她也明知道这个房子里首先本身有你的利益，而且在父亲继承之后呢，你作为继承人，你又应当继承你应当继承的份额，那么这种情况下，她和母亲之间是有一个恶意的，那么她这个行为通常在法律上来讲，它是无效。首先就是说，我们认为第一个就是他们过户行为，从法律上来讲是无效的。那如果我们就是通过诉讼认定无效了之后，这个房子它肯定又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那就是属于还是 就说暂时登。

0: 记在母亲的名下，对吧？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是第一个诉讼，虽然这个我们认定了无效之后，但是他的这个行政登记还没有撤销。
1: 嗯，
0: 然后呢，您通过一个行政诉讼把这个登记撤销掉，撤销掉之后，然后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拆迁取得的，当时你们也没有分家析产，然后您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的诉讼，要求继承父母的财产，同时在这个财产里面要求先析产，先析出来您当时拆迁的份额，析出来之后剩余的是父母的财产，然后我们按照这个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我们按照法定继承来要求继承您应当继承的份额。
1: 还得打好几个官司。
0: 对，
1: 那如果说我看他现在都已经挂到那个中介公司了，他是售卖的那种模式啊，那如果说真是咱们在走这么多诉讼，那真是卖掉了怎么办呢？还能拿回这个房子吗？
0: 如果他现在已经在中介挂上了之后呢，我建议您尽快提起一个诉讼，然后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对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保全。如果您不保全的话，那他有可能就出售了，出售到第三人名下的时候，如果第三人他是善意取得支付了这个对价，那么法院可能认为他这个行为是有效的，所以现在您抓紧时间起诉，然后同时查封这个房子，那么他就不能再进行交易了。所以我们建议您还是尽快的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保全。
1: 那这事还真得抓紧时间处理。
0: 对对，然后我们呢给您一个锦囊，这个里面有具体的解决方案，然后您回去可以看一下。
1: 谢谢。
2: 你好，张先生。跟我们的李律师沟通完之后有什么收获吗？
1: 确实李律师把我这个事情的话呢也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2: 嗯
1: 啊，可能要涉及到好几个诉讼要去做，并且现在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妹妹把这个房子挂到这个房产中介了，随时面临着这个房子万一真是被卖了，因为这个房子吧当时装修我是从头到尾都参与的，对这房子也是有感情的。
2: 嗯，
1: 所以我就说想着能不能抓紧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
2: 所以您给我们打热线电话应该说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及时的。
1: 对，因为我也是刚发现我就着急呀。
2: 是，
1: 我跟我媳妇儿我俩人就商量得抓紧时间去处理。
2: 对，就是您的意识啊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很多人看了这事儿之后想着哎等一等吧等一等吧，那后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就像刚才李律师说的，如果现在对方已经把房子挂出去了，那么后续问题就会比较多。
1: 对，
2: 赶紧处理，时间对您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2: 好吧，那后续您在维权的过程当中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身体有恙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是这样的。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聊反诈。电诈呢，出现了很多新的骗术。以前呢，被骗事主啊，骗的是钱；现在骗子可能让你去运金。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反诈队长邢运伟。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钟队长。
1: 我们先来通过一些视频来看看电诈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
2: 您这是取钱取多少啊？
3: 我取50000呢。
2: 啊，去干什么用途啊？
3: 我要交那保险呢。
2: 不会被骗吧？不用
3: 不
2: 用。
3: 不会被骗。
2: 是，像他这个正常的取，你们没问问用途吗？
3: 问了。这个钱是昨天他来过
2: 啊，
3: 昨天他来的说的跟今天的就不一样。
1: 60多岁的老阿姨，其实她自己是不是也是被骗了？邢队，
0: 是的，其实这样的案例目前特别多，尤其是在这种网络交友诱导投资类的诈骗里都特别多，骗子现在的确他在不断的去变化，然后他会真的是专门找这些老年人。
3: 我丈夫跟他们联系，他都站一楼，
2: 能不能通过电话证明一下？
3: 不行，他在部队不是那么随便。
2: 什么部队不让通电话呀？大中午的。核潜艇他通不了电话，潜艇里通不了电话。那你说你老公又不让接电话，完了你给你转钱的电话也没有，你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3: 哇，那这骗子给我6来岁转钱了。
2: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3: 儿。那也不可能，我6来岁的我上这个当。
0: 短视频平台上啊，或者一些聊天软件群里面呢，去专门的关注这些老年人，然后他们再去跟这老年人去对接，然后交流，有时候是打着谈恋爱的幌子，有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交朋友，然后呢他们再会诱导这些老年人，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他把其他的诈骗过来的钱打到你的银行卡里面，让你再配合把这些钱取成现金啊，买成黄金啊，或者是直接转给对方，在也就是相当于用利用你的卡来洗来一手这样的钱。
4: 到第三天的时候，公安这边接到了一个被害人的报案，然后呢被害人说这个自己在网络上被人电信诈骗，骗了14万，然后之后呢这个公安机关呢就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银行流水进行了这个
0: 架一个设备，这个设备架过去之后呢，我们一般称之为把它组成一个 GUIP 的装备。那这个装备有什么样的本领呢？它就是骗子从境外打过的电话到我们手机里面显示这个酒店的号码，但实际上跟我们通话的是境外的骗子。
5: 里边涉及到的这个当日6月23日开卡的这一些这手机号，比方说这个158两个158的这个手机号之后呢，咱们再通过二次研判，它里边有一个拨通记录，然后关联到事主的。
6: 侦查员调查后发现，手机号码的持有人大都是市场的务工人员，见到有人发布办理新手机号能赚钱的消息，他们便铤而走险，将身份信息提供给了不法人员。
7: 哪儿啊？
8: 前面一个大院脸，然后车开不进去，给晚进走7-8分钟。
7: 后边那个是吗？不是吧？不是，是我房东是吗？
8: 对，
7: 公安局的。
8: 啥事儿？住？
7: 这是找一住户，这两天刚住进来的。
8: 姓什么？
7: 姓许，在你那儿呢。
9: 都登记，不登记。
8: 见着人了吗？
3: 他老上外头站着啊。
8: 把照片给他看看。
10: 咱们初步计划，晚上动人，因为他们白天在外边干活，晚上都会买一条，晚上他们还聚餐。
7: 对，其实这是一好时机。
11: 总共分为3个司机，然后3个监督干活的，就是领着这个手机卡的卡主进行干活的人员，然后跟一个在这个劳务市场内啊负责寻找这个手机号提供的机主的人，总共是7人团伙。
6: 2026年8月1号凌晨，在掌握大量证据后，专案组成员兵分7路对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12: 正面
13: 对
12: 对啊，
13: 靠
12: 啊，照明，
14: 来
12: 了
14: 吗？
12: 别动，别动啊！
8: 这是手机，把你那手机都找着了。这是手机，
14: 我的，
8: 北京刑警的啊，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吧？
15: 我跟你说啊，你什么事儿我们都了解。去他那干嘛去了？
8: 这钱哪来的？
14: 我没干嘛。
7: 多少钱知道吗？
14: 不知道。
7: 不知道你，那你拿这钱干嘛呀？是你钱吗？
14: 是我的呢，1000块钱吧。
13: 你身上拿出两部手机，有一钱包，钱包里有8000块钱，有2张 SIM 卡啊。然后从你家里边发现一部我们的折叠手机，没问题吧？
6: 犯罪嫌疑人戴某是团伙中的关键人物，他专门负责带着新办的手机号码前往外省，然后使用转换器协助境外电诈分子实施语音转接。
7: 哎，你好，公安局的。
16: 对。
7: 一个，两个。
16: 好。
7: 加了三个。
16: 2900，我数了。
6: 当天，七名团伙成员悉数落网，而出售实名手机卡的工卡人员也因为协助电诈分子作案成为了他们的帮凶。
16: 公安局，
7: 别动啊，
16: 叫什么？
7: 公安局的。
9: 许鹏，
7: 知道找你干嘛吗？
9: 不知道。
16: 去外地干什么去了？
9: 这他妈什么卡啥的？
7: 什么卡？
9: 手机。
7: 弄了几张啊？两张。谁让你弄的？
9: 就他的就在市场的人啥的，就是忽悠啥的。
0: 租借或者租赁或者买卖这张卡有明知或者有这个收益，那么你肯定是构成犯罪的。那有一些可能你说的我不明知，但是也要看你的行为，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到底是怎么把你的卡给送回去的，是被别人给骗走的，还是对方就是来借，就是好友你就要给他的，那也依然会构成犯罪。那构成这个帮凶罪的犯罪之后，也是看根据你骗子拿到这个卡或者之后骗子到底
1: 实施诈骗的金额，
0: 人员，然后还是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从中的一些环节，那我们根据这些环节再来认定你到底会判多久。
1: 所以我们也提醒观众，凡是让你出租出借电话卡的都别借。
0: 我们一直说的就是两

0: 卡就是银行卡、手机卡，你只能供自己使用，任何人去来借、来买、来这个租，你都不可以。
1: 据民警介绍，嫌疑人用于语音转换的转换器都是境外电诈分子邮寄过来的，目的就是降低事主的防备，趁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目前，戴某、张某等七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违法人员邢某因办理手机卡号并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被处以行政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0: 贪财好色，就是骗子有时候他发出来的这个诈骗嫌疑的点的确就跟这两个相关，所以你在网络世界如果碰到了可以突然给你发财、突然给你挣钱、突然给你好友交友这样的点的时候，你都要慎重。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你好，我想咨询，我前段时间发生车祸，现在正在医院治疗，目前已经被评定为伤残，也拿到了对应的残疾赔偿金。这种情况我还可以索赔误工费吗？
4: 不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到定残日的前一天。定残日代表了受害人劳动能力减损程度已经定型，残疾赔偿金就是对受害人定残后劳动能力减损、未来收入损失的定型化。由于吴先生已经收到了残疾赔偿金，在法律上未来收入的损失已经由残疾赔偿金补偿支付，如果再次支付定残后的误工费就违背了损失填平原则，所以吴先生无法再次获得误工费。
2: 观众周先生在工作期间呀，没有任何违纪。最近他的妻子临近预产期，就想申请啊事假陪护，但是公司却要求他提供精准的生产。周先生没法回答，于是呢，公司就拒绝了他的请假申请。周先生无奈，只能离岗回家照料妻子。最终，公司以无故旷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辞退。周先生想问问，公司这么做合法吗？咱们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不合法。首先，周先生离岗的事由是妻子临产，属于正当合理的家事，并没有无故旷工的主观恶意，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依据不足，也无法证明解除理由是成立的，因此构成违法解除。其次，预产期只是医学上预估的时间，正常存在浮动范围，该公司要求周先生提供精准的生产时间是不合理的。最后，公司虽然拥有用工管理权限，但用工管理必须以人为本，兼顾法理与人情，不能忽视员工基本的家庭生活需求。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00。

0: 九几年确权的时候确实是登记错误，最初的这个个人建房使用土地许可证就是爷爷奶奶的。
1: 多年前的决定竟是个错误开端，事到如今该如何挽回？
2: 你们互相其实都在提防，父亲对你的评价是听街坊邻居的不听我的，你对父亲的评价是听继母的反正不听我的。
1: 重组家庭，同父异母的子女，一朝失和，难道万事只靠自己？
3: 首先我们也没那么多钱，我们还要去出资去借这个钱，其实我们也是冒着很大的一个风险去建这个房，所以说我们想落实一下。
1: 老屋亟待翻修，宅基地又确权在即，该如何理顺关系让生活回归平静呢？第三条解释，知父子承诺继续播出。
0: 我现在告诉您，如果是在院里建的话，不会给你批这手续的，因为你原
4: 对、啊、
0: 这边有房子，那你不就让人家建一个违建吗？

0: 谁让他借我去？
1: 那你不坑你儿子呢吗？
2: 此次调小芳发起，其诉求对象是他年过六旬的父亲老方。双方的争议焦点看似是因为老吴翻盖，

0: 然后再要回来。
1: 据小芳陈述，爷爷奶奶为了帮他争取宅基地权益，曾双双出面为孙子做主，可一番诉讼之后，问题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

0: 基地的钱吗？
1: 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在拆迁中它是最补偿最高的一项，
2: 对，
1: 然后就会导致你将来这个房子作价是做不了多少的，所以我建议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盖这房子。
0: 嗯，您的意思是不过户？
1: 过不过户你爸这两种方案都不行，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他完全控制你这房子就是白干了，你将来这房子就相当于一个违建一样，说白了最终判给你，比如说拆迁的时候，房屋的价值、评估价值和附属价值不会评得特别高，也就是你建房子的成本。
0: 那我要过了户呢？过了户也是没有了。
1: 你爸说了，过了户地钱都归他呀，没听见吗？
2: 我多哪地？
3: 过了户是地不能最大化，知道吧？你现在过了，因为你是城镇户口嘛，对吧？你过了户之后，等于宅基地的将来那个补偿费就没了，是这意思吗？
2: 这我说，
3: 就在你父亲名下才能有这个利益，在你名下就没有了。
4: 在经验丰富的调解团队看来，儿子小芳若贸然盖房，未来如遇搬迁，其势必会面临风险。嘉宾们也一直在积极讨论，希望能找到更妥善的解决方案。
0: 我没想过拆迁这事儿，我也觉得我们家不会拆迁。
3: 老方说的就是说，
2: 我就那意思。
3: 你说过了户，等于将来拆迁的时候，他就没有
0: 拆迁
3: 这个宅基地的利益了，是吧？你这是从哪得出的结论？
5: 这样，老方，刚才你说的那个，你儿子理解了，但是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正确与否，现在我不得结论。
2: 对，
5: 专家最后给你们结论，好吧？现在这个你们父子俩达成一致了。至于老方，你原来提出来这个说盖给爷爷奶奶盖这间弄个小院什么的，这个你还坚持不坚持啊？
2: 哎，你问他。
0: 这个我可以同意。
5: 小方也同意啊。
2: 没得了，没事。
5: 老方，你你说这间儿子都同意。
2: 再改机会借钱，他们哪样都打点协议写好了，再借钱就直接扩。
5: 这不得了吗？有协议保证了，然后翻盖，这以后老方。百年以后都是你们的，
2: 对呀、
0: 我同意，
2: 跟你们也没关系啊。我就想把房踏实盖起来，你们三口子好好过日子，就你爸别再要求你，
5: 行，
2: 要求不大。
5: 这样，这个房到底是盖还是不盖？现在我们画个问号。
2: 你爷、你奶奶也为了你们娘们那意思，你知道吧？说实际到这种地步，不蒸馒头争口气，知道吧？把房盖起来，你爷你奶奶死了还能闭眼，明白吗？
0: 明白。您主任，
5: 你爸爸这是肺腑之言呀。这样，老方，我们啊几位专家啊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
2: 可以
5: 吗？
2: 啊，可以。
6: 他需要认可房子盖完了以后，将来是他的再保证，别盖完了以后回头作为遗产，或者说作为这个父亲的这个财产给分割了。他可能就需要这么一个保证。
5: 那父亲不是说都同意吗？你盖吧，肯定是最后都是你的。
6: 但是
5: 说的是房子。
6: 对，但是这里边父亲说的是房子。父亲刚才说了要什么地皮钱，要这个那个，其实父亲想的挺多的。那父亲所谓的地皮钱和我说的这个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是一个概念，它只是两种说法，但是是一个东西。它这个将来，比如说宅基地区位补偿价，如果预拆迁，这才是最大最大的利益。
7: 您想什么时候给他？
2: 我想这等我百年以后，可以吗？
7: 那如果您活着时候拆迁了，归他还是归您？
2: 归他。
7: 您活着时候如果拆迁了，就归他名下的。您得听我说啊，如果要是万一拆迁的话，这话您得回答我，我才能给您往下说。就是如果您去世了，您愿意都给儿子，这我听明白了。
2: 对。
7: 第二个，如果您还活着的时候拆迁了，您全都给儿子，是这意思吗？
2: 属于我的是给我呀，属你们的。
7: 那您告诉我，您觉得需要属于您的是什么呢？
2: 人头税，这人头呢，我得
7: 占。人头应该给您。那地皮呢？
2: 平米数得给啊。
7: 那是安置的人头费。不是，人头费和人头的平米数归您，这我听懂了。
2: 听懂了。
7: 那关于地还有房，您还要吗？就是土地的补偿，宅基地区位补偿价。
2: 那我得要。
7: 城市成亲。
2: 那我得要，我不能全要。说实际，我不能全要，要我那一部分，我自己的。
7: 这个地钱、地皮的补偿叫区位补偿，地上物这个叫重置成亲，这两笔钱可能有多少万呢？比如说100万、200万，
2: 对，
7: 这个钱你们爷俩要不要分？是归您还是归您儿子？我问您这个。
2: 爷俩分，
7: 你们爷俩平分的意思是吗？
2: 那叫在评分，我在我这。
7: 所以您得说清楚，
2: 一直您呢？
7: 我觉得都行，我得听您的意见，法律上都行，但是您得说。

0: 当兵分，是吧？所以您得说明，刚才还让您没说。为了打消父亲的担心，让大家庭能够长治久安，调解团队反复推演，希望周全考虑所有可能出现的变故，并以搬迁为例提出了谨慎建议。
1: 为什么我说都不建议你盖房子？那
2: 让，
1: 你爸爸刚才提那个你没听懂。
2: 对，
1: 他的法律术语咱老百姓叫地皮钱，他的专业术语就叫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他刚才说了，房子可以你建，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要归他，也就是地皮钱要归他。那将来假如这个房子真的有一天拆迁了，举个例子来说啊，拆迁他会。 分为这个，当然拆迁政策很多种，比如说人口安置吧，一人50平，那拆迁安置房是有你们的，没有问题，一人50平米。但是呢，会有一个什么没有你们的呢？会这个地钱，因为都归他，而宅地区位补偿价是拆迁款中最高的一个补偿，房屋和附属设施没有多少钱，因为你比如说你这房子建了20年就折旧了，然后再加上那些附属设施加零七零八加起来，可能有的房子你比如说最终评估就评估了几万块钱或10万20万的，那最值钱那可能地钱才可能到200万300万或者几百万这种，明白吗？
2: 明白。
1: 所以如果你建了以后，那将来也就是你说白了就是这个你居住。 比如居住个10年，然后他拆了，这房子归你，那个地上的那个钱，地皮钱，也就是我说的他说的地皮钱，我说的宅基地区位补偿价是一个东西，那是归他的，这是给你过户的条件，他提的条件，你能同意吗？你现在我给你解释了，你明白吗？
0: 针对小两口此时盖房的可能性风险，调解团队进行了善意提示。
1: 在经过冷静思考和全面考虑之后，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2: 就是说，如果说他同意给我过户，那么未来拆迁，地价归他，
1: 对，
2: 折旧的房价归我，
1: 对，
2: 这就是他就是过户的条件，
1: 对，
2: 是有条件的，
1: 理解了吗？
2: 那我
1: 那你能同意吗？确权到你名下了，但是人家说了，这宅地区位补偿价，这地皮钱将来拆迁得归他。
2: 他那意思，如果不确权。
1: 就归了。如果你不给他过户，说白了就是你盖这个房子不给你确权到你名下，还是他名下，他将来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
2: 那我
1: 妹妹和你一人一半，说了吗？就是他刚才说的不过户，将来由你一半有你另外一半，那个地皮钱。
2: 我选择过户。
1: 你还没明白呀？我就建议你不盖房了，你还过什么户啊你？比如说你投资花了4-5万，然后住完了以后，然后最终你拆的时候有可能就值个2-3十万了。 那个房子那个评估价，然后你就拿走你这，那你还不如这些钱你不租房子去呢，你有什么意义？那地皮钱什么都跟你没关系。哎，我感觉你爸爸其实他真的就是他想的真的挺长远的。你们俩吧，我感觉其实就想的特别简单，然后你还说人家简单，那你说了呀，你盖了房以后将来你没有什么权益啊。
2: 那我不盖房我也没什么权益啊。
3: 那你盖房也没权益，你不盖房也没权益。你说你是盖还是不盖啊？你自己还不明白吗？那我现在我爷爷奶奶身体就是因为这个事儿，身体搞得特别不好。他，并且我刚才我公公也一直在说，为了聊聊这个爷爷奶奶一个心愿嘛，算是，然后也是希望我们去翻建。
1: 怎么聊？那翻建的话，你得有那什么呀？
0: 我现在告诉你这些风险存在，它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既然您来到我这平台，我们肯定得提前跟您说。几经考虑，父子俩似乎都有了决定。对他们的自主选择，调解团队表示尊重。所谓搬迁与否，毕竟还未成定数。将眼前日子过好，让每个人安居乐业，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4: 你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也确实难。
5: 啊，
4: 一儿子一闺女，
5: 啊，
4: 这是好字儿。
5: 好，
4: 你碗水端平，哎，都别吃亏。
5: 端不平，
4: 我不管你那边撇，
5: 碗里多少钱少点儿，这得让他们理解。
4: 那
5: 做儿女的他理解，
4: 他不理解。您听，
5: 我现在不理解，他不理解。
4: 但是您那个
5: 啊，
4: 前妻要是不还有三个那个养殖地呢吗？那是有房，您这闺女当然可能给你就归他了，
5: 那也归他。 咱们说的说，咱不同他说，从我那些，从我他那个后继母后妈的原因，再想要南边说的。

0: 可能你就跟你妹妹搞好关系，就跟你妹妹搞好关系，不是说跟俺搞好关系。说明了吗？说明白，那是他继母说的。人要房，要房要钱马屎。
1: 假如虽然是同，虽然是同父异母，但是他们流的血还是一样的。
0: 对他不理解。
2: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东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其实我在私下调解的时候给这个儿子讲了一些，你爸爸说所谓的地皮险就是我说的宅地区位补偿价，这是俩是一个概念，只不过你爸爸用的咱们老百姓的话语来说的，说地叫地皮险，在专业术语上它就叫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这个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是补给农户的，因为你是居民户口，即便你过了这个户，有可能将来拆迁的时候这块利益 你拿不到，但是这块利益有可能是最多的利益，你其他杂七杂八可能加起来就二三十万或几十万，但是这一块一下就是好几百万。那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办法通过你去一纸协议去约定的。
4: 嗯，明白。
3: 这个我要提前跟您说清楚。嗯，他刚才也说了，就是房子归你，房子归你，地皮这块他要割裂开。也就是说，我想跟您说的是，不管是法律上还是这个，还是这个他的这个要求。
5: 嗯嗯。
3: 那如果说，他如果没有这个要求，那我们肯定把这个问题想得更长远一些。假如他去世了，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地儿的户口都谁？这个地儿的老宅的户口都谁？
6: 我爷、我奶、我爸、我妈、我妹、我儿子。
3: 对啊，
6: 我
3: 啊、你都在这儿。
6: 对
3: 啊，他们都是农户。
6: 我后妈是农户，我妹妹不是。
3: 对呀、
6: 然后我也不是，我儿子也不是。
3: 对呀、那有可能还是归他们的呀。
6: 那归他们的，那您所说的就是按人头给的那五十平米也，我们也有吧？
3: 那个拆迁得看拆迁政策，如果拆迁政策是产权条换一平米换一平米，那又另外一码事儿了。
5: 如果不拆迁，
3: 明白吧？如果不拆迁，你这个地儿一直呢，你说这个房子归你所有，那没有问题。
5: 就是公墓百年之后也归我们所有，是吧？
3: 是，但是如果说拆迁了呢？
6: 我们这样拆不了
3: 啊、如果说不拆迁，你要说这个地儿永远可能不太拆迁，那你说这个可以说这房子生前它有居住权，然后完了以后约定如果拆迁怎么怎么算，然后呢，那你要同意那可以，但是我现在告诉您，就是您想达到的那些目的，比如说彻底这个利益归你，它是不太可能的，从法律上来说。那我讲了这些以后，儿子还是愿意盖房，他说想这个改善爷爷奶奶的生活。当然对于这一块刚才您也说了，愿意把这个地皮钱给他一部分，然后您留一部分，然后呢我们这个房子是由儿子进行建设，
0: 对，
3: 但是要保留爷爷奶奶和您的居住权。
0: 对，
3: 那也就是说这个居住权呢，它不光是一个居住权，因为要在父亲在世的时候甚至他出租也可以，那他所有的权利是什么？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也就是说他可以对外出租或者自己使用，但是你不能限制他，他百年以后完全所有权归你，相当于这个居住权也就没了。那这么的一个方案，然后双方也都同意，如果他们能同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起草这个协议。
0: 我同意。
3: 好吧，
1: 您说的就是这些是过户吗？包含过户吗？
3: 我现在告诉你是确认房屋所有权问题，如果通过这个协议大队能给你确权，那没有问题。而你们签的这个协议也是确认房屋的所有权全部归您。
0: 说了，
3: 父亲是有居住权，如果欲拆迁，我们写了，那父亲那一部分属于他的那个，给您一半，地皮钱，所谓的就是，因为这里边涉及到，我刚才给您讲，您看您还是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
3: 就是这里边我刚才问您了，您继母的户口也在这里边，有可能假如拆迁的时候，您继母。那么他也是有权利取得这个宅地区位补偿价的，因为这是宅基地的使用权，只针对本村村民所给补偿。对于你是居民户口，如果不享受村民待遇，是拿不到这个补偿的。 明白了吗？假如拆迁的时候，比如说爷爷奶奶，然后继母父亲都在呢，然后拆迁这个宅基地的区位补偿价，也就是你爸所谓的地钱，可能是归他们四个人的。但比如说那时候爷爷去世了，奶奶在，然后你父亲在，然后你继母在，因为他们三个是农户，可能就归他们三个人。所以这里边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一纸协议把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但是可以就你们已经达成的部分给你们签署一个协议，是这意思吧，老先生？您同意吧，那个老方同志？
4: 老方
3: 同意是吧？
2: 我觉得都没啊，
4: 就这意思。
7: 调解团队视法明理，陈明利弊，但儿子小方依旧打算用协议为约束来翻盖老屋。对此，父亲老方是何态度？他会配合儿子的要求吗？
2: 今天其实调解的焦点是什么呢？是儿子对父亲啊失去信任，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也能理解。作为父亲，老方呢，他也有苦心。你说你在这儿盖房，房子就是归你，这个没问题。但是呢，这句话儿子他不相信，必须落在白纸黑字。
4: 我跟他们俩说，
2: 所以我们呢几位专家给你们出了这个方案，也是为了满足你们双方的这个诉求。现在呢，如果能达成一致，几位专家协助你们签协议，按协议执行。如果说不同意，回去再想想。老方，你同意吗？
4: 这我同意。
2: 你同意？那个小小方呢？
4: 他还没听明白。
6: 我听明白了，我也同意。
2: 你同意，你也同意，那就行。
8: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啊，回去你要思考。一个呢，就是说，翻建似乎很简单，你这个钱心里也做好了准备，但是你看到没？因为是父亲的宅基地。还有爷爷奶奶在世，三代人的利益交织在这里头，是不是？所以就不是说我愿意建我就必须建，对不对？
6: 对对。
8: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对爷爷奶奶因为这个关照你生活啊，感情深，所以呢这个利益是考虑在里头的。但是整场呢确实对您父亲养老和他的利益考虑的要少一些，对吧？而且情绪上也比较对抗。
6: 对，
8: 这个呢就作为晚辈，父亲现在也60多岁了，而且从整个他的态度来讲，你的利益他确实是放在心上的。在今后你也38岁了是吧？是吧？啊，对，这个年纪了也要考虑啊，对父亲的这个利益的关照，这样相信未来你的利益也会有更大的保全。还有一个，就说到你们互相信任，你们互相其实都在提防。父亲对你的评价是听街坊邻居的，不听我的。你对父亲的评价是听继母的，反正不听我的，是不是？
6: 是。
8: 但是相互都防着点，就是因为你们的沟通不太有效，是吧？那经过今天对你们核心问题翻盖和日后房子利益的处置有了这么通透的沟通之后，我相信你们互相要增进信任，好吧？
3: 最初的这个使用土地个人建房使用土地许可证就是爷爷奶奶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爷爷奶奶现在也还在世，这个房子包括地的宅基地使用权应该是属于爷爷奶奶，所以爷爷奶奶才曾经起诉您，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想签这个协议，必须有爷爷奶奶参与，那才可以签这个协议。因为要不然你们之间签这个协议，就像您刚才说的，有可能比如说他的姑姑们将来说我要求追究这个了或者怎么样的，
4: 对啊，
3: 他就会出现这种风险。
4: 对啊，
3: 所以现在爷爷奶奶在世必须让爷爷奶奶也签字。
6: 签字、
3: 啊、这是第一个啊，爷爷奶奶也要签字啊。
2: 我觉得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这个小方呢对老方啊没有信任，但是你得理解父亲，他不光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他还有个女儿。他刚才跟我说他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有时候端不平，难免洒出点来，但是他尽力一碗水端平。希望你能理解父亲，父亲呢也能理解儿子，看看你们父子俩能不能在我们这个现场握手言和呀。
4: 没问题，
2: 没问题
4: 啊，没问题。
2: 这是我这对你们抱有很大的希望。
4: 对啊，我从前来了也是这么大希望。
2: 所以我对小芳还有一句
4: 问题，
2: 就是父亲他愿意给你那是他的情分，他不给你是他的本分，
6: 对，
2: 好吗？
7: 调解当天父子二人基本达成一致，后续待正式人民调解协议书起草完毕以及征得方家祖父母的首肯之后，该协议便可签订。届时相信笼罩方家已久的愁云会彻底消散，温暖的亲情一定会重归他们身边。
9: 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

0: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辅警硬核喊话20余载，用严苛护平安。
2: 我要一直喊，一直到喊不到为止。
1: 一个后厨开4家外卖店，幽灵外卖被查处。
3: 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经营，哦，知道吧？把所有的平台都给我下架了。
1: 投资群内热度高，全托是骗局，别入坑。
4: 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
1: 百万现金竟是练功券，爱情骗局需警惕。
5: 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转眼间，热闹喜庆的国庆假期到来了，相信朋友们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外出探亲访友或者到各地去旅游度假。对于到户外游山玩水的朋友来说，享受惬意的同时，水边暗藏的安全隐患切不可忽视。这不，湖北襄阳余梁洲沙滩上前来度假的游客络绎不绝，辅警宋慧强手持喇叭，不厌其烦地提醒来往游客留意水域风险。20余年坚守这片滩涂，他与同事并肩值守，已经从湍急水域中救下了200多名遇险群众，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大家的假日出行平安。
1: 上午9点多，余梁洲环岛公园水域，襄阳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余梁洲派出所辅警宋慧强发动警用摩托艇，开始一天的巡逻。没开出多久，他的眼睛就锁定了岸边，大喇叭一响，声音从水面炸开。
2: 小朋友的家长在哪儿哈？朋友刚在水里玩啊，都没来家长看啊。小朋友们到江边玩，注意安全。你爸爸妈妈带你来的，或者爷爷奶奶带你来的啊。如果不管你在玩手机，把手机直接给我撂到河里，带出来到为你们安全负责。
6: 妈妈在玩手机了，把手机给她丢了。就是说最狠的话，但是这个话很暖人心。然后她喊了之后，然后我就没有看手机了，看着孩子。
1: 在江边，宋慧强的硬核喊话出了名。26年前，宋慧强就加入了余梁洲水上联防义务救护队。10年前，他凭借熟练的驾艇技术和过硬水性，成为专职水上辅警。
7: 他每天晚上都住在船上，就是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有那个溺水的警情的话，他就会第一时间出动。到了晚上，这边也比较黑，不安全，老宋有时间就会来我们这个沙滩这边来巡逻。
1: 暑期的余梁洲亲水沙滩单日游客最高可达数千人。宋慧强的道理很简单，不能让大家不玩水，那就盯紧点，喊勤点。1000多米的临水沙滩，他每天能走上万步。夜幕降临，沙滩光线昏暗，游客逐渐散去。宋慧强没有收队，打着手电沿水边一步步走。
2: 警情减少了是我们最庆幸的事，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我还要继续喊继续放。人多的时候我们要劝，人少的时候我们要放，穿上这身制服我们就要有担当。我要一直喊，一直到喊不到为止。
1: 20多年，宋慧强累计救助遇险群众200余人，在他的带动下，防溺水志愿者从2-3个人发展到20-30人。
0: 旅途中总能看到身边的暖心画面。前不久，云南昆明的一名外卖小哥马昭在街头骑行送餐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名落单的小女孩，孩子年龄很小，马昭十分担心孩子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于是他停下了手中的送餐工作，帮孩子找家长。这段视频发上网后，收获了900多万观看量和超过18万的点赞。
1: 7月9日中午1点半，外卖小哥马昭在送外卖途中，发现一名小女孩在121大街与文化巷交叉口徘徊，身边没有家长出现。
8: 在那个马路对面取餐的时候，这里看着路上站了个小女孩，我以为当时我没什么，就以为是可能父母就在旁边。当时我过了5-6分钟取完餐，她又跑到这里站了，因为当时车水马龙的，也是中午一点，可能车有点多，感觉也比较危险，反正喊一下，要不然等一下走丢了。小朋友，
9: 你不哭一个老人？
8: 对，小朋友，你是哪一家的？哎，你看他不说话。你妈妈呢？
1: 有人嘘寒问暖，落单的小女孩委屈地哭起来。马昭停下了手中。

0: 的送餐工作，与城管工作人员商量后，决定一人留在原地看孩子，一人去附近帮孩子找家长。
1: 别哭了，小朋友，小朋友，我买棒棒糖给你吃，是不是？不是，在这他在这里半天了，我叫那个去看问一下有没有，是不是附近的啊？
2: 他自己一个人。
1: 对对对，他什么十多分钟一直在这里。
2: 把你走丢了，宝宝。
1: 别哭了。
2: 没事没事，找警察叔叔把你带。
1: 对，我那个城管过去也问了。
0: 此情此景，让路过的热心市民也加入到了哄娃的行列中。不一会儿，孩子的爸爸出现了。
3: 我家的。
1: 哎、哦、呀呀，不用了，不用了，
4: 他气死了。
1: 不用不用，找到家属了，叫小强。好，我看到在这里半天了，就这样。好，再见，拜拜。
5: 因为我发在网上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正能量，让大家就关心，在别人遇到困难或者有小朋友走丢的情况下，尽量的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人。
0: 在社交平台，马昭拍下的这段视频获得了超过180,000的点赞。为了鼓励更多的外卖小哥助人为乐，7月13日，阿里巴巴的诚意计划骑士关爱项目也对马昭进行了城市骑士诚意计划专项奖励，颁发了城市骑士社区侠荣誉证书及装备奖励。
6: 精心研发的课程试卷付费会员账号刚上线不久，竟然遭到批量盗取，并且在电商平台网盘当中同步扩散，低价售卖，让教育企业蒙受巨额经济损失。近年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系列数字教育领域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揭开盗版黑色产业链，精准打击侵权乱象，依法追究嫌疑人刑事责任，持续完善版权保护治理体系，并督促电商平台落实监管责任，筑牢教育版权防护墙。
7: 在房山区检察院，记者见到了孙梦杰检察官，他长期深耕知识产权检察领域，办理了多起典型版权侵权案件，前不久就有一起新型数字教育资源侵权案件顺利办结。该案件中，受害单位是一家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和教育科技产品公司，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创作的课程、教辅、试卷等学习资料，却被梁某违法倒卖，造成大量损失。
8: 嫌疑人他其实是不经营这个教育培训机构，但是为了获得这个被害公司的这些账号，以便自己在网上进行售卖，他呢就注册了15家公司，然后向这个被害公司谎称自己是一个教育从业者，获得了被害公司的这些超级账号之后，就在平台上销售给不特定的客户，一共他的经营数额是35万余元，下载的作品是20,000多份。
7: 在办理过程中，本案的焦点在于倒卖企业账号、销售学习资料的行为究竟是民事上的违约，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孙梦杰在经过详细研讨、充分调查后认为，根据刑法第217条有关规定，该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
8: 那么在本案中尤其重要的是，他传播的这个账号里面的内容是被害公司他是委托教育从业者投入智力劳动以后创作出来的这种产品，它是承载着作者的智力表达，具有独创性，属于著作权法以及刑法保护的对象。所以综合以上，我们根据行为人他的行为的一个目的，还有行为的手段以及严重程度，评价他已经构成了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
7: 据介绍，当前数字教育资源盗版已形成分工清晰、闭环运作的黑色产业链，上游批量盗取正版资源，中游拆分整合，下游全网售卖分发，部分电商平台监管缺位，成为侵权行为滋生蔓延的重要载体。房山区检察院马小斌检察官办理的曾某侵犯著作权案就是典型代表。案件中，曾某在电商平台以远低于被害企业官方售价的价格，有偿提供学习资源下载服务。
9: 著作权侵权的方式呢有10几种，但是刑法规定呢可以评价为著作权犯罪的行为方式呢就只有6种。比方本案的曾某就是通过信息网络的方式复制发行他人的作品。本案的典型性呢，它是明确了数字教育资源盗版刑事认定的一个标准，对借助信息网络平台实施的账号拆分销售这样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给出了清晰的司法定性。
7: 针对本案中暴露出来的平台监管不力问题，房山区检察院坚持刑事办案与社会治理同步推进，多渠道

0: 压实平台责任，
1: 督促平台完善风控机制，要求平台完善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查，建立关键词预警机制，对侵权店铺呢及时采取下架封号的措施，必要时要把相关的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0: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侵权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断迭代，这给打击侵权行为带来了全新挑战。
2: 从我们办案角度看，新技术的确给侵权的认定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利用爬虫批量抓取，通过 AI 生成或伪装内容，隐蔽性更强。我们也在持续关注这类新型的案件，加强类案的研判，提升对新手段的识别和审查能力。同时，我们也注重与行政执法机关的信息共享和行情衔接，在办案中探索更有效的取证和认定路径。
0: 下一步，房山区检察院将持续聚焦数字教育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常态化打击各类侵权违法行为，以精准司法护航数字教育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 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一是持续提升公众认知，引导大家理解保护版权就是保护原创动力，逐步形成支持正版的良好氛围；二是帮助权利人堵塞管理漏洞，通过走访调研、制发检查建议等方式，助力企业及早发现被侵权的风险，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是对新型案件加强研判，及时总结新型侵权手段的特点和规律，依法稳妥办理，确保法律适用准确。
3: 很多不法分子呢，利用注册空壳公司来套取这些非法的教育资源，从中呢大肆的进行牟利。那针对这些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吴孟戈律师，欢迎吴律师。
4: 您好。
3: 当然，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针对这些案例啊，这种利用 AI 爬虫这种方式来盗取这种教育资源的行为，是不是已经触犯了相关的一些法律呢？
4: 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这种AI 爬虫的侵权行为的取证呢，已经比较成熟了，包括呢说有这个可信时间戳啊、区块链这种的取证手段，包括呢这种 AI 爬虫呢去抓取别人上传的这个作品的行为呢，我认为也是侵害网络信息传播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呢 AI 加工生成的作品呢是没有独创性的，属于呢侵权的复制品，抓取的这种数据行为呢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3: 当然，吴律师，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些不法分子呢骗取企业的专属账号，然后转卖这些学习资料。那么这种行为它是一种民事违约，还是说构成了侵犯著作权的刑事犯罪呢？
4: 这个呢，我觉得当然是构成刑事的犯罪的。依据咱们国家的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完全符合这个犯罪构成。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从别人的这个企业的专属账号里面去盗用这些作品，其实这些作品呢是这个被害的企业他去聘请相关的专业老师进行讲授的这种课件。那这种课件呢是人家的智力的表达，所以呢他是有独创性的，也属于刑法和知识产权法呢去保护的一个对象。所以呢这种下载的资料呢，它下载下来复制传播然后再去销售，这种数额比较大然后情节比较恶劣的呢，是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的。
3: 当然对于很多电商平台啊，他们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知情的情况之下还允许这些不法的数字资源在上面进行售卖，那他们是不是要承担一些连带的法律责任呢？
4: 平台方呢，如果他知道或者他应当知道这些侵权行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的话，那就要与这个侵权方呢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他接到相关的通知没有及时删除，他就要就扩大的这个损失的部分去承担同样的连带责任，也同样呢会面临呢50000到200元的这个行政罚款。另外呢，就是他明知这个情节特别严重，而且呢还是没有去有这种整改行为的话，可能会去追究这个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的这个刑事责任。
3: 谢谢吴律师专业耐心的解答。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说那句话，知识产权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这样才能尊重好每一个为知识产权而努力奉献的个人。当然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不要钻法律的空子，非法牟利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5: 一个后厨开4家外卖店，幽灵外卖被查处。
6: 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经营，知道吧？把所有的平台都给我下架了。
5: 投资群内热度高，全托是骗局，别入坑。
7: 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
5: 百万现金竟是练功券，爱情骗局需警惕。
8: 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5: 法治中国60分， 马上播出。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正值假期出游高峰时段，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宣传的千元港澳纯玩团成为不少中老年游客的出游首选。可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低价团乱象频发，其中虚假宣传、放大购物点位、无证人员随车强制推销等多重违规行为叠加，游客维权举步维艰。那么面对屡禁不止的不合理低价游，市场监管、文旅部门该如何长效治理，游客又该如何避坑维权呢？
9: 父母健康才是你子女这辈子最大的财富，看到了没有？香港最起码是要去买这个东西，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0: 这是记者在随团旅游大巴上拍摄的画面。6月26号早上7点，记者随团前往福田口岸，原本45分钟的车程行驶近2.5小时。一名没有佩戴任何导游证件、自称报关员的女士，开始在车内大肆渲染港澳药品和保健品的奇效。
9: 新西兰的生牛乳和钙的元素，还有益生菌，还有 DHA， 那钙含量极高。免税你都不买的，你买买啥呀？你们是不是傻呀？
0: 在短视频直播平台上，类似的粤港澳5天4晚旅游团比比皆是，主播们以纯玩高端品质为卖点，甚至打着政府文旅补贴的旗号。以记者拍下的这段行程为例，直播间明确表示，行程中含有2到3个购物点，时长4小时，但是5天4晚行程中，香港段4个，澳门段4个，甚至还有中山手表厂家、南沙玉石商家2个在旅游行程地以外的购物点，诱导游客冲动下单，甚至对游客情感施压、道德绑架。
10: 我没有喜欢的，
11: 我不喜欢。
12: 就你出去，我跟大家聊两句话而已。
10: 没事。
12: 你怎么这个人这样子的？
10: 没事。
13: 人家说了，人家喜欢人。
11: 他说了不喜欢。
0: 记者所报的旅游团实际上是由环球青旅深圳国际旅行社大鹏分公司、龙华分公司、贵阳分公司等多家线上平台招来的游客拼凑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6条规定，出境旅游团队应当安排领队全程陪同，但整个行程中，记者全程未见内地正规领队，仅一名工作人员以管家身份自居。
11: 那您就是内地的导游？
13: 不是。我是你的管家。我们是地接社，他们是旅行社啊。
0: 广东民生热线直播现场，省文旅厅表示将督促深圳市文旅部门核查涉事企业资质，责成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14: 那么对深圳这些案件的话呢，我们责成深圳市局依法立案进行调查处理，尽快把结果报给省厅。那么刚才里面提到的这个旅游补贴的问题的话呢，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调查才行。就是网络招来这个问题相当具有欺骗性，我们广大的这个游客一定要加以这个甄别。那么怎么去管好这个平台的话呢，下来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
8: 点外卖时刷到多家口味各异的热门店铺，可是谁能想到这些看似美味的餐品有可能全都出自于同一间又脏又乱的小黑屋。近日江苏泰州江堰区市场监管局通过投诉线索排查发现，一处无堂食的外卖经营点违规注册多套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靠一纸多店疯狂扩张线上外卖经营，而后厨环境真的是差得触目惊心。江堰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立即对涉事点位进行叫停查处。
5: 下午5点多钟，记者随同执法人员抵达了涉事门店，店门口已经围站了3名外卖骑手，正等待取餐。执法人员当即进店，逐项比对外卖平台的公示信息、商家资质证件与现场实际经营状况。一番核查，背后藏着的违规乱象尽数浮出水面。门店实际经营者刘某受高额利润诱惑，用自己、妻子、母亲、姐姐4人的身份，先后在太平路1-3号、东大街商业街注册办理了4套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仅太平路1-3号这处狭小的场地，就扎堆登记了3套经营证照。手握多套资质以后，刘某分别在美团、淘宝2大外卖平台注册上架了宝不凡麻辣猪蹄排骨锅、川渝肥肠鸡美蛙鱼、 客家古法炖汤

0: 贾府、功夫贾鱼四家线上餐饮店。四家店铺的名称种类各不相同，看似独立门店，所有餐食却都挤在太平路1-3号同一间后厨加工制作。
1: 现在你用着包不凡的那个营业执照、食品技术员在这边异地经营，这个就叫幽灵外卖。
0: 线上菜品页面精致诱人，但是后厨真实卫生状况却让人触目惊心。狭小的加工间内，苍蝇四处乱飞，墙面、操作台油污结块，霉斑遍布。冰箱内生肉熟食无分隔混放，各类调味酱料超期存放无人清理，分装好的预制餐品外包装全无生产日期、保质期标注，食品安全隐患重重。
2: 微波炉上面全部都是蟑螂，这个里面也都是，全部都是油渍。你这卫生条件根本就不行，太差了，我知道。
1: 你往里这比。
3: 是用啥鱼？
1: 你控制你用啥鱼？你往里这身体卫生状况的，你这个就是一种黑作坊的那种环境。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经营。
3: 好，
1: 知道吧？
3: 可以。
1: 把所有的平台都给我下架了。
3: 好，
1: 进行整改。
0: 目前江堰区市场监管局已责令该店停业整顿，并对其违法行为开展立案调查。
4: 近年来，盲盒经济受到不少青少年群体的追捧，然而热销的同时，记者调查发现，2023年至2025年，广西南宁盲盒售卖、游戏代练等新业态消费投诉年均高达257件，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脱离平台私下交易、售后失联等问题持续高发。针对盲盒炒作溢价、直播网购刷单造假、私下交易维权难等消费陷阱，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中心发布消费提示，帮助大伙避开这些网购消费的坑。
0: 凭借充满悬念的开盒体验、 IP 文化加持以及社交传播效应，盲盒牢牢抓住了年轻消费群体，线上销量持续走高。但这种模式也容易引发非理性消费，比如不断重复购买、为了隐藏款大量囤货等行为，导致过度投入金钱。此外，还出现了部分商家对盲盒的概率不透明以及虚假宣传等乱象，因此多地都出台了对盲盒的监管规定，限制盲盒营销。
5: 购买盲盒保持理性，不盲目冲动囤货，避免被商家设置空盒、隐藏稀缺款、炒作溢价、限制退换货等手段蒙蔽。
0: 线上点餐、直播购物已成为了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方式。然而，在流量营销带动消费的过程中，也容易存在夸大宣传和货不对版等消费隐患。市场监督部门提醒，线上点餐、直播购物应全程在平台内完成下单和支付，切勿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主动保存商家宣传截图、直播录屏、订单记录、聊天沟通记录、送餐收货凭证，发生纠纷时能作为维权的关键证据。此外，下单前核验商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等资质，对无公示资质、存在明显刷单特征的店铺要提高警惕。
5: 识别刷单好评可重点查看3点：一是评价内容高度模板化，全是统一夸赞话术，无真实实物、用餐实图；二是短时间内集中涌现大批量5星好评，差评寥寥或全部被商家屏蔽。

0: 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长途开车赶路，疲惫之下不可忽视出行安全。国庆假期自驾出行迎来高峰，各地交警在严查交通违法的同时，也开展人性化暖心执法。前不久，在全南高速永联隧道内，一对务工夫妻将车辆停靠应急车道，竟然在路边铺被褥就地休息。隧道车流环境复杂，该行为隐患极大。江西高速交警迅速到场制止危险举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民警在依法纠正违法行为的同时，考虑到二人长途行车疲惫，贴心指引安全休息区域，做到执法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1: 当天凌晨零点左右，在全南高速永联隧道内，巡逻民警发现隧道紧急停车带停着一辆绿色小车，车旁地面铺着被褥，两个人蜷缩在地睡得正沉。隧道内车流不息，这样的休息让人捏了一把汗。
2: 怎么有人在睡？
3: 往前再开，往前再开，大概两个公里就有公里
4: 了。
3: 对，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睡觉啊？起来啊，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
1: 民警唤醒了熟睡的夫妻俩，询问缘由。原来二人从湖北驱车准备前往赣州务工，长途开车下来，丈夫十分的困倦，妻子又得了感冒，身体不舒服，一时心急便直接把车停进了隧道，打算就地凑合一觉。为了尽快消除安全隐患，民警引导夫妻俩驾车前往前方的永新服务区。
2: 沿途也有收费站啊，也有服务区，你感觉到自己有犯困的苗头，你就应该就近找一个收费站或者服务区去休息了，而不是说跑到隧道里打地铺。
1: 考虑到两人长途奔波务工，身心俱疲，剩余路程还很远，执法之外，民警主动腾出了警务室闲置房间，安排夫妻俩安心休整，缓一缓疲惫，再继续上路。
3: 你等一下，我把这个往前推一下，把这个门打开，这个空调开在这里，你就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了。
5: 住在这里用不用开钱给你们？
3: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边条件只有这样，它没有床。
5: 那是不是？
4: 基本上你们这样为我操心，我也深深的体会到，不只是一时为了房子，不用出门，出门打工的人生命安全着想，真的，我也体会到，
3: 就是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啊。
4: 对对对对。
1: 交警也借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高速公路隧道禁止随意停车，长途出行提前规划路线，一旦感到疲惫，务必提前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整，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在隧道应急车道停留休息，平安才是奔赴目的地最大的底气。
0: 假日期间，各类骗局依旧伺机而动，一些看似热闹的线上股票交流群实则早已布设圈套，群内大多是骗子假扮的托。深圳的黄女士加入一个50余人的股票群，在群内所谓成员的诱导下，起初小额投入4000元并顺利提现，便放下戒备，先后投入80000余元积蓄。她不曾料到整个群里只有自己一名受害人。
1: 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早已身处骗局核心。
6: 我觉得我的那个钱是能提出来的，
7: 小额是可以。
1: 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日里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较高。前不久，她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对方热情推介所谓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极高。起初黄女士心存戒备，并未相信，可随后她被对方拉入了一个看似氛围活跃的投资交流群。
6: 在他群里有很多的人都在，然后我去帮他看产品，然后他就别人带钱了。
7: 那是托，
6: 那
7: 是托，都是他们自己的，行了。
8: 这个群聊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一个洗脑，诱导其进行一个 高收益的投资。对，群内有相应的话术啊，有一些人就是在聊自己投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有一些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投了很多钱也赚。

0: 用了很多钱，让黄女士信以为真。
1: 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黄女士彻底放下了防备。随后她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未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诈骗分子谎称通过该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了降低黄女士的戒备心理，骗取其信任，骗子先诱导她小额试水投资。黄女士投入4000元后，平台很快显示盈利，她也成功小额提现。
0: 后续黄女士为了继续验证该平台的真实性，继续的提现，相继提了100块、200块和138元，都成功提现。
1: 小额提现的假象彻底打消了黄女士的顾虑，此后她开始不断的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的鼓吹投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持续洗脑诱导哄骗。黄女士拿出了自己仅剩的8万元全部积蓄投入平台。为规避警方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交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交付全额现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急时刻，深圳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起异常投资诈骗线索。
0: 就火速赶往黄女士和诈骗分子约定交钱的地点，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我们公安机关成功的抓获该取线的嫌疑人，并且为黄女士追赃网损8万元人民币。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1: 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此类全托式精准诈骗迷惑性极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警方提示，正规理财软件、投资平台均可在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基本都是虚假诈骗后台。
2: 开车行驶在高速或者快速路上时，总有一些司机会因为路线不熟错过出口，但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去倒车，这一危险操作极易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要知道，假如有人不顾安全如此操作，那么将面临一次性被扣12分的处罚。
1: 近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架2大队城北中队勤务室在视频巡查时发现，在德胜快速路文一宝书路出口，竟然有一辆面包车在车流中倒车，后方车辆纷纷紧急制动避让。
3: 当时的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当时那一条车道侧是护栏，另外一侧是实线。在这倒车的时候呢，后面的所有的跟着的车呢，全都要进行一个跨越实线变道，进行一个规避行为，所以影响了两条车道的这个正常行驶。
1: 当时就近的铁骑队员接到指令后，立即赶到了现场处置，迅速将违法车辆拦停，并引导至文一路路边安全区域。
4: 12分让你扣，扣12分，
5: 扣12分。
4: 高架倒车，
5: 这一点就
4: 不管多少路一样的，只要有这个行为就是这样。
5: 为啥倒车呀？没有，我走错道了。
4: 走错道了，往前走就行了。
5: 哎，走，妈，好容易你知道吧？这个代扣可以吗？
4: 谁违法扣谁的？
5: 我很慢很慢，跟他说。
4: 你再慢，你想想，你高速路你会不会倒车呢？
5: 啊，高速不能。
4: 对啊，一样。这种快速路也禁止倒车。
1: 现场询问，面包车司机因为错过快速路出口，就抱着侥幸心理选择倒车。而当面包车司机得知自己要被扣12分并罚款200元时，也很懊悔。
6: 考个理论，简单的，
5: 这文化水平不好，
7: 安全意识不好，不是文化水平不好，是吧？
5: 对，
7: 所以让你重新去考一遍，学习一下。
5: 那我一想就不对了，你知道吧？反正我肯定不会这样的，
7: 你就知道好好学习。
3: 他认为心存侥幸就是为了图一时的方便，有的司机不认为这个倒车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违法行为，要处以12分的处罚。都市快速路因为是最高限速可以达到80公里每小时，很大的风险。现在我们杭州城区的高架道路，还包括一系列的隧道，包括像我们辖区的半山隧道、文一路隧道，还有紫金港隧道，这些都是在城市快速路的范围。
2: 对于停车开车门这个动作，很多司机朋友都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既保证他人的安全，也避免对旁边车辆造成不必要的磕碰损害。近段时间，浙江杭州的王先生就在为自己的爱车总被旁边的车辆刮碰感到懊恼。王先生找对方理论时，那位车主却对频繁刮蹭王先生的车辆10多次的事儿不以为然，还放话说下次还会碰，

0: 如此嚣张无礼的行为，王先生难以接受。
1: 我昨天本来是就是去那个 4S 店，然后想要用那个无忧包喷漆嘛，然后呢就检查了，发现我右面的车门有密密麻麻的就是十几道那个刮痕啊，然后我就去看，因为我之前其实上班也比较着急，没有仔细去每天去看那个哨兵啊，然后我就回头看了那个哨兵的记录的视频，然后发现就旁边的车主就在最近一个月吧，然后有大概七八次，然后就碰我的车门，就是开门碰到我车门。
2: 王先生是浙江杭州滨江白金海岸小区的业主，他的小米汽车停放在自家车位上，隔壁车位上停的是一辆宝马越野车。现场能看到王先生这辆车副驾驶座的车门靠下位置有一排油漆损伤的痕迹。王先生调了最近半个多月的哨兵模式视频，隔壁车位的宝马车是一位女士在开，
1: 就是直接抵到我们车门上的。
3: 这个还没有三
4: 力度倒不是很
1: 重，有的是特别重的，就是他拉开车门之后，然后还要抵到我们车门上，还要再推一下，对，他在架着这个车门在上车，就大概就是930块钱，就加人工费啊，加上喷整面喷漆，然后物业就跟他联系，但是他的态度就很恶劣，不愿意在物业那里协商。那我没办法呢，我也找不到人，我就去联系了那个民警，开车的是可能是他老婆，然后那个是一个男的大哥下来的，他的意思是他在中间车位嘛，然后我也理解，就是因为我每次我停也是靠着左边去停，尽量给他留空间嘛，然后他说他在中间车位碰到了是难免的，他也经常被碰，然后他说我不可能给钱的啊，然后你要么你就去起诉，民警让他去就那个沟通嘛，让他签字嘛，他也不愿意，就直接扭头就走了。
2: 当天报警后，王先生录了视频。
5: 我找了 4S 店参谋价单，我不会随意给你。
6: 你要想要钱你就直说嘛，对不对？
5: 我就想要钱，
6: 我下次还会碰到的，我就再给你钱啊。
5: 对，可以啊，我上来就起诉。
6: 啊，没关系啊，我下次再给你钱嘛。
5: 没问题，没问题，这样
6: 我还是听公控。
5: 对，这样不好说，这样不好说。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我完全接受。那现在咱是怎么走一个程序还是？
6: 没程序走。
2: 王先生说，当时双方不欢而散，他还动过换车位的念头。
1: 民警说，那我们经常这样，其实他也觉得说我们经常会有纠纷嘛，然后他就说能不能找物业协调去换个车位，物业就说是烟草局是开发商，然后是那个他们的资产，然后至于是租给他的员工还是租给外面人了，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啊，然后说这个车位是换不了的，然后我们因为我的车位我们也是自己买的嘛，然后私人的车位的话你其实也没办法跟别人交换啊，所以就物业也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2: 宝马车的车位上写着烟草车位、私家车位的提示，王先生希望再跟对方车主协商一下，最起码拿到这次喷漆的维修费用。宝马车上留了一个联系电话，打过去是一位女士接的，对方没有透露姓氏。
7: 他开始一直都停我这，好像靠我这边停，然后呢，我只能我往右开，那我的车右边我就被人家磕得一塌糊涂的，所以我没办法，你知道吗？我只能居中停。但是我的车真的很大，你自己应该也看到了呀。昨天我老公下去的时候，本来就是想着，去解决问题，对不对？那你说你一来就要吵架了跟我们，而且我觉得这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因为你不能说我们错的，这是正常行为，我没有用力的刮擦它。
2: 维修的事情，宝马车主表示愿意再跟王先生协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车位相邻本就该互相体谅，停车时尽量靠自己一侧，开门时多留意旁边的车，这些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把别人的车刮出十几道印子。
0: 可谁料孙某竟然胆大妄为，再次因无证且饮酒驾驶货车被警方查获，不知悔改的他，
8: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这是我的
9: 边境长官
8: 驾驶证、行驶证出示一下来。
10: 当天早上9点多，高邮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龙球中队民警在路面执勤时，发现一辆山东牌照大货车的驾驶人孙某身上散发出了酒气，对其进行酒精呼气检测后，确定他涉嫌酒驾。
8: 你现在酒精测试结果是100毫升67毫克，达到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了。
10: 当民警要求孙某提供驾驶证时，对方拿不出来，还态度理直气壮。
8: 没有驾驶证能不能开货车？
11: 不能。
8: 那你还开上路吧？
11: 为了生活。
8: 你为了生活，等于这个就是你不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货车的理由啊？
11: 不是。
8: 啊？
11: 该判的判。
10: 经核查，孙某曾经持有 A2 驾驶证，受雇给人开货运车辆为生，但2022年10月，他在开车送货

0: 到浙江温州时，被当地警方查获醉酒驾驶，孙某被判处拘役，驾驶证也被吊销了。此后他就做了长途押运员，跟车看货。2024年又因手痒无证开车被警方截获，受到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这回他跟车押运一批木材，从浙江嘉兴到江苏涟水。当天凌晨，孙某喝了两瓶啤酒后，开车的司机突然接到了家有急事的电话，连夜回家。又适逢货主催促准时送货，孙某一着急就无证酒驾大货车了。
1: 你没有驾驶证，你还喝酒开个营运货车在国省道上面开，你对你自己生命安全漠视就不谈了，你对其他人的生命安全你有没有尊重？
0: 目前孙某已经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民警提醒，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都会给沿途交通参与者带来极大的生命安全隐患，违法者必受严惩。
2: 湖北武汉市民王女士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认识了一位男朋友，此人虽然长相一般，但是他自称是国企高管，还是个工程师，薪资也很不错。对于这个男友，王女士非常满意。可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优质婚恋对象竟然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0: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二人线下见过面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了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当前正在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3: 工程款大概100万现金，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0: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的包装清点。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务现金，共计56000元。
3: 让王女士帮他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向王女士索要了30000元现金。
0: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0000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她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3: 就将100万的现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0: 察觉被骗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接到王女士的报警后，民警核实了嫌疑男子的身份，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了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了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3: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0: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然后用练功券冒充100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对自己维系了21年的婚姻，蓝女士的评价是非常好。她说，走到现在这一步实属没料到。
6: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5: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0: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1: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0: 底线、原则、尊严，我已经没有了。
2: 好像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精神上有点紧张，对他有点看得紧一点，他有点接受不了。
1: 除了生活琐事，这对夫妻还互相猜疑，说对方行为不检，这究竟是事出有因，还是不满的发泄呢？
2: 还有呢，就是我就发现，从去年10月份开始，感觉他就跟别人聊天，就女人的感觉嘛。
3: 就是有发到实证，还是一些猜想？
0: 我不用发到证据。
1: 这21年来究竟发生过什么，让一对夫妻如此怨怼？
4: 跟丈夫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5: 21年了吧。
4: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情感问题呢？
5: 我们20年都非常非常好。
4: 都非常非常好。
5: 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哦。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形影不离吧。
4: 哎，我听说怎么还有孩子的事情？
5: 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
4: 您是已婚吗？我当时问。
5: 我也是。
4: 哦，您也是二婚。
5: 有过一段婚姻。哦。对。
4: 所以你们都是算是半路夫妻吧，这个意思。
5: 对。
4: 都有过一段婚姻之后才在一起。
5: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真的。
4: 对啊，二十。

0: 付出这么多年。
1: 那按照您自己的感受啊，您觉得生病前后或者生病这七年以来，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我觉得对我挺好的吧。你看我就是，八月份。

0: 也或者是不舒服。
1: 对，
2: 他现在就是找各种原因来想跟我离婚，在北京立足了。
1: 回来路过天津时间，我说老婆我回来了，我在高铁上呢。啊，我跟朋友出来了，我们的陪酒出来了，在天津呢。我说你在天津呢，那我
3: 赶紧下车是吧？
1: 啊，我下高铁找你去得了。
3: 挺巧，
1: 过20分钟告老公，我到那个承德了，心里没这个概念。天津在那儿，承德在那儿，20分钟都能跑到承德去呢。我跟谁谁谁去的，等我回去时间我再找。这你他说跟那个人，人家在超市里边在促销牛奶，人家在那上班呢。
3: 后来您这些事情再也没跟他吵过了？
4: 渐渐的，王先生对妻子产生了不信任，但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在接下来的婚姻生活中，这两个本该坦诚相待的人似乎过起了两个版本的日子。
1: 也就是4月份开始，我俩都开始生气。生气完了以后，我俩都冷战。在这个期间，他查出来了个这个不是乳腺癌，他这个地方有个结节。哦。他天天就玩牌，也不去查去。等到12月份，还是1月份时间，12月份应该是，去这个肿瘤医院去一查。其实在这个期间，他去查检查也好，做穿的也好，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俩在生气。我作为一个男的，作为她丈夫，我尽职尽责的去照顾她，伺候她。
3: 大概听明白了。你们从第6年开始，就是在您看来，他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在你心里一直算是过不去这个坎儿吧。就是，一是反复去棋牌室，总会出现一些男性，会让您误会也好，会让您心里多想或者气愤。那么早就出现这个问题，隔了这么久，都20年了，近几年还有吗？
1: 有。
5: 他说的那个事儿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2: 10年前了吧。
3: 那好，那我能理解为吗？这应该算是您离婚的一个契机之一吧。
1: 最关键的就是孩子问题，这个找孩子这个是个导火索。
3: 他刚才也提了这个事儿，说您要找闺女去。
1: 对，
3: 是吧？
1: 对，因为这么多年我穷，我又兜里没钱，我腰上没有，家里没钱，是不是？我都想了起来，去年10月就过放十一放假时间吧，去年啊，十一放假时间，我跟说我老婆，我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想你找孩子去。我说这么多年了，一个感到孤独了，是不是？再一个呢，我说咱经济条件也允许了，我还上着班呢，是不是？我还挣着钱呢。我想找孩子去，他都一下子把这个活给记下来了。咱家就挣这钱，你把这钱拿走找孩子去了，我有病了怎么看？你找着孩子了，你把你的爱都给孩子了，你不爱我了。
3: 他表示反对，跟你吵了。
1: 对，在这个期间我都出差了，我一直出差期间我俩都生气啊，就是因为这个，我都给他电话里我说了，我说咱俩离婚吧，算了吧。你想要的我给不了你，我想要的你也给不了我。1月份我回来，我本来都不打算在家过年了。回来他一个是他发烧，再个疫情，就这么妥协来了。给他商量的无数次了，我说家里的所有财产都给你，我净身出户。那个。

0: 如果打个电话，我不会给他打一个电话。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显然的一个，跟我们当初所料差不多，并不是妻子那么一厢情愿的认为他们的情感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对，就是跟刚才那个女士反馈的所有内容，几乎好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具体点在哪，还是王先生告诉我们了。
2: 您的太太，她刚才描述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您都全大概都听到了，是吧？
0: 嗯。
2: 您对她的那些描述有什么样就是反馈的吗？
0: 可能咱们初次见面吧，对外人面前来说，我们之间很恩爱，别人看不出来。我要是不是5月29号走，别人任何人看不出来我们两个会生气会打架。
2: 因为他描述的是，您对外人对所有的人去表述的时候，都是说我的妻子如何如何如何的好，然后他对我特别特别的关心和爱护，然后我们的婚姻特别特别的幸福。他刚才描述是这样的，
0: 他对我确实是好，这个我不能否认，我找不来第二个这样的女人。但是她的所作所为让我承受不了，我现在我成了一个爱的枷锁，我马上给我勒的我都喘不过气儿来。
2: 就您刚才描述那些事情，这些事儿你们都开诚布公的去聊过吗？
0: 聊过呀，头一回因为这个我们要搬家，第二回因为这个她生气之间她生了病了。
2: 你们沟通完的结果是搬家？
0: 对，
2: 这个是协商一致的。她的态度是什么？
0: 他就说一个牌友，这个时候他既然说搬走了，我也都相信他。
2: 第二次的时候怎么解释的呢？
0: 第二次就在我们生气时间，闹离婚之间，他有病了。
2: 所以您是基于对于他更多的是同情的方式，然后选择了沉默。
0: 对。
2: 那他和您就是您的那件事情呢？就是您的那个发信息的那件事情，就520发红包的那个事儿。
3: 他说是给这个同学发的，一会儿直接给那同学打电话，我有他电话。
0: 这是。最近这5月29号以后，我第一次出这个商量不通，给他留了份信，留了个离婚协议书，离家出走以后，那么着他才翻出来这个东西，他登录到我的微信里边去。
2: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0: 我小学一个同学，他患了尿毒症，就是一致我们才说我们家穷，我父母双目失明，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孩子呢，他们家的好点，对我们家特别的照。就是我出于说感恩也好，出于说对他的同情也好，老跟我聊，你520了，你表示表示呗。正好赶着我出差，没在家。
2: 所以他刚才描述的说是你同学，然后呢也是，你给人家对方真的是发了红包，这件事情是属实的。
0: 对，
2: 但是不是所谓的男女暧昧关系。
4: 王先生称，所谓的520红包事件，并非什么暧昧对象，是自己给小学同学的善意救助。为了这件事，他特地跟妻子解释过，但妻子始终不相信。
5: 那个5月29号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了您离家出走啊？
0: 就是离婚商量不通，
5: 商量了15天，是吧？就是您应该是之前写的离婚协议书跟他提了，但是商量不通。
0: 都是在去年10月份我们都开始生气了。我在山西出差，电话里跟他说，他大晚上的跑到西客站去，要搭车要去山西找我去。
5: 反正就是那29号之前发生了什么呀？就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刺激您突然就有勇气我要走？
0: 因为我想我这么多年的付出，是吧？首先孩子我没有认。不管为了他也好，为了我这荣幸啊，为了我家里没钱啊，我没有认。当我想认识一下，我认不了我自己的孩子。
5: 那您走了之后怎么回来的呀？
0: 隔了一晚上，我自己把手机开开了。我知道了，家人为我着急。
5: 他谁为您着急？
0: 家人、亲戚、朋友为我着急。
5: 就是说，您周围的同事、亲戚、朋友全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0: 对。
5: 然后因为他们为您着急，所以您就回来了。
4: 王先生离家出走，惊动了很多朋友，为此他只好再次回家。但是他心里那个想要离婚的念头却并没有放弃。
5: 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人都会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时候想要的自由可能是自己找个地儿待一会儿，但是您选择想要的自由就是我这婚姻不要了，我要离婚，然后我想要自由了。您到底想要的是一什么样的自由呢？就这婚离了，在我看来，第一没房子住，是吧？虽然您终于混成了一北京户口，但是现在我也不太清楚这有多大的对您有多大的利处。
0: 户口我并不在意，我45周岁我都可以把户口弄过来，对吧？我一直我没有催，到去年才弄过来，50了我才弄过来。我的自由，我想要我的空间，我周六周日比我上班都累。
5: 他不说他可以给您自由吗？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0: 截止到现在没有。
5: 就您怎么个累法啊？
0: 他就完全都把我的行程我全安排好了。今天我就是个司机，上班我是个挣钱的人，下班我就是个司机。
3: 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5: 就完全没有给您在家中男主人的这样一个价值和位置。
0: 他也给我，在外人面前也给我这种，但是我觉得我太压抑了。

0: 先生，我看您是8月21号又离家出走了，这一次是有什么隐含的原因吗？
1: 太压抑我了，爱的枷锁给我锁的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0: 是在这之后找律师起诉的是吗？
1: 对。
0: 那你们这之后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现在是已经完全的分居了，还是说偶尔你还会回去看他？
1: 8月21号出去以后，我一直我都没回来。前天，他通过报警找着我了。
0: 啊，报警找到您的。
1: 跟踪我，完了，在我车后边以后，完了报警找着我了。
0: 找到您了之后呢，有沟通，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1: 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就是什么，你回来吧，你把诉撤了，咱俩协议离婚。等我回来以后见了面不够，咱半年以后再离婚，你再给我个机会。我现在我不想给这个机会。我现在。
0: 您现在的打算就是要跟他分开？
1: 对，我现在就是跟他分开，因为他想要的我给不着他，我想要的他也给不着。
0: 我刚刚问他呀，说你们之间也有一些财产，怎么去分？他说您什么都不要，您现在还是这样想的吗？
1: 我跟他说过了，第三条件是调解不好了，就走法律，法律是公平的，调解好了，我一分钱不要，我可以净身出户。
2: 王先生第二次离家出走，妻子跟踪报警，这一举动坚定了王先生离婚的决心。他表示，如果调解成功，和平离婚，自己可以净身出户。蓝女士会同意丈夫的要求吗？
3: 好，欢迎回来。那么刚才分别跟妻子跟丈夫沟通完以后，我们也将他们两个一起请到我们节目现场了。
4: 我觉得你要不要昧着良心说话，真的不要昧着良心。你看我刚才就在这些老师面前我都没说，这次你那天我找到你的时候你跟那个女人什么什么样，我不想说你任何一个不好。
3: 来，蓝女士啊，看到你们你刚才这一连串的这个问责吧，其实想劝劝您两句。其实您认为丈夫也有一些让您觉得可疑的一些地方，但是丈夫刚才也提到一些细节，说他自从跟您提出要离婚之后，您的这种管理也好，或者说这种会越来越高压，这个可以理解啊。当我们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失去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想使劲儿去抓住它，我们害怕它失去，所以你的这个做法。但有时候我不知道，一会儿跟老师们沟通一下，这种方式是不是正确的？他自己又想逃离了，然后您却使用了更加高压的政策去围堵、去监控、去怎样？那是不是在变相的把他往外推呢？那您这边使劲攥着，他是跑得更快呢？您为什么要这么去挽留这段婚姻？您自己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4: 一个是我岁数的问题，一个是我身体的问题。我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现在抑郁焦虑症非常严重。大夫说你家属为什么不跟你来？我说我家属离家出走了，就因为他离家出走，我现在精神上崩溃了，所以才这样。
3: 您认为丈夫是您晚年生活的唯一的依靠了？
4: 然后呢，后来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谁谁的家属吗？说那个你爱人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你家出走需要家属陪伴，需要家属陪伴，因为他现在有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结果他就夸就把电话挂了，说我在外地出差，其实他就在北京。
2: 夫妻双方坐到一起后，妻子蓝女士的情绪十分激动，她表示丈夫的频频离家出走让她精神崩溃，她不愿也离不开他。
5: 大姐，您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就听到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离不开他，
4: 对，
5: 你不想离开他。第一个，但是你第二个你说的关于他的事儿都是他就想离开你。
4: 我还是相信他，他说你相信我的为人，我不是那种人，只是我这段时间跟你有一点压力，所以就跟别人宣泄一下，聊一会儿天就觉得心宽一点。
5: 但他并没有跟您说他还是想跟您在一起啊。
4: 可是他这两天他就说咱们到第三调解室调好了更好，那么 OK 往后过，我就尽量。
5: 您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回来的意思是我已经起诉了，是法院判离婚是协议离婚。我跟你说过咱现在是面对的什么，我起诉了你要应诉，是协议离婚也好，是法院通过法院是公平公正的去离婚
4: 也好。这是我第一天见着你时说的，我找到你时说的，你这两天就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你自己说对吗？是不是咱俩见面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没在劝咱们的情况下你说的这个话？
1: 我能说什么呀？你天天都给我控制住了，找这个人来疏导我，找那个人来疏导我。
4: 那怎么叫疏导呢？那不是为了好吗？
2: 面对妻子的恳求，王先生不为所动，他似乎已经铁了心要离婚。
6: 所以女士，您是希望我们帮您说服先生跟您继续过日子吗？您觉得能说服吗？

0: 我觉得我凭二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吧，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1: 同样的问题，李先生，您希望我们说服女士跟您离婚吗？
2: 对，我希望你能劝她放过我，给彼此一个空间。也许我撞了南墙，我撞得头破血流以后，我会更加倍的爱她。哎，
3: 我觉得这个话有转机。
1: 对，
3: 我们趁现在啊，
1: 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3: 不是我理解的那个完完全全的，就是，但是看来我刚那点话，也许王先生有点听进去啊，就是并不是说
2: 我一直我都这么说想，我希望我离开他以后，让他能独立起来，不要依赖性太大了。
1: 就对您是吧？
2: 对，这让他来，对他来说，让他能独立起来。
4: 王先生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希望通过离婚让妻子成长，减少对自己的依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嘉宾们决定趁热打铁，进行分开调解。他们的婚姻还能否迎来转机呢？
2: 久着懒的呢，确实对他伤害不小。
1: 嗯，
2: 这么着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我弥补他对我的好，我都想自己出去闯去。
1: 对，你出去闯什么？
2: 哎呀，自己出去单过去吧，因为我俩现在在一起没法沟通了。就像刚才你们进来时间，他在哪儿？我俩他在我肩膀上看。他靠，当我靠肩膀，我心里面特别的反感，特别的烦躁，我都想躲开，但是我也不能说。我跟你说了，我二十年都靠你了，你为什么不让我靠？
1: 对呀，二十年都能靠，为什么现在不能靠？
2: 所以说，我现在我心里不是特别的反感吗？我说不上来，我这反感怎么来的？我特别的烦躁。我回去的，我这个家门我不想进。进见了他以后，我没什么没话可沟通的，这么着冷战下去，对他也个伤害，对我也是个伤害。
1: 实际上，在整个的过往的几十年的生活过程中，彼此的性格磨合，包括所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财富的分配，甚至包括我们一起创造了整个家庭，那些基础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我们有情绪。
2: 对，
1: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离婚行为，是不论对您个人的家庭而言，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只有害没有益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基于对您的爱人的了解，包括对您的了解，刚开头我就说了，您自己对于自己的婚姻状况，其实您自己也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清晰，包括跟他，如果您要真的是一个迟疑特别就是想要跟他过不下去的或想离婚的人，您很早以前就很想现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没做？您心里比我清楚，肯定有很多的理由。所以呢，我们建议您换一个方式。我们也会跟他做工作，换一个方式。先不离婚，分开分居。我们说的分居呢，有可能是你们可能真的是完全分到不同的房间，甚至你们可能要分到不同的房子里面去。就是各自分居去住，不在一起共同的高频度的高密度的生活。逢年过节啊，看父母啊，家庭亲戚走亲戚啊，什么这些因为家庭的一些就是客套要发生的事情可以去发生，而其他时候彼此各顾各自的生活，不做相互干预。如果他同意，我觉得两年时间可以帮您去很好的审视这段婚姻。他的确有很多的问题，他也需要给他自己时间去成长，您也需要给您时间去消化。
2: 他有一百个理由，有一千个理由，我必须我带回这个家。
1: 没关系，我们既然给您提这个方案，会给您立要求。
4: 一边在苦口婆心的劝导，另一边的调解也在娓娓道来的展开。
5: 就是好多人在这个时候说我要自由，他以为离了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您结婚二十年他没有选择离婚，但是因为他现在卡在这个状态，他觉得说您这儿给他压迫感，那儿给他压迫感，他自己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您，但实际上他没有想过说真的如果离开您的话，他可能生活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方方面面，可能给他更大的压力，对吧？
6: 你看有的时候当上这个水了，先别喝啊，这个水烫，就小脚不严的事儿，他还是跟过去是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变化。
5: 步步紧逼他的后果就是让他今天做出离婚的一个判断。
7: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二十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4: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2: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4: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二十一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

0: 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1: 我建议您真的尝试一些少一些依赖啊，您去比如说您求助居委会，求助身边的朋友，求助您的孩子，您的子女啊，尝试一下，这样的话又不会让就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然后也去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想起来您对他的好。
2: 所以这需要你们两个人努力，您呢是放一放，他是抓一抓，而不是你们俩以前的模式，一个使劲抓，一个使劲逃。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起诉期间这个情况，
4: 起诉干什么？
5: 你可以撤诉
3: 离婚，起诉离婚
4: 可以撤诉吗？是吗？
5: 对，可以撤诉呀，对呀。
4: 您现在起诉了，起诉是这样的，这个现在您是完全有撤诉的自由的，可以去选择撤诉，跟法院提交这个撤诉申请就可以了。
2: 这个今天我们不做强制要求，您想撤就撤，不想，我刚才不是说主动权吗？在于您。
4: 婚姻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您二位要慎重，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20多年。那如果我们在暂时不离婚的情况下，能够让你先感受到离完婚之后您追求的这个自由，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您手里。
2: 哦，你们可以自己陈述啊。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您要从这一步就开始学会，不要去询问妻子，询问我们这些所有人，我该不该撤诉啊？自己琢磨。
3: 明白。
0: 经过劝导，王先生之前的想法似乎有所动摇，他开始考虑撤诉的问题了。其实爱本就不该成为枷锁，家应该是温暖的港湾，这一点希望王先生和蓝女士能共同去体会。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事没叫我操了多少心啊。
0: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60的大儿子。
8: 海涛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9: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说了一句话，
8: 你复婚吧。
10: 哎，这是好话呀。
8: 哟，好话，
10: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8: 哎呦，太幸福了。
0: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7: 我是叫他复婚呀，我说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8: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9: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过。
0: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10: 他
8: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10: 啊，
8: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9: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8: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一句话，
10: 就看不惯。
8: 那我哪儿错了吗？还是我生的多余了？
10: 哦，你是这么个感觉。
8: 那你让我什么感觉？
7: 过一点事情都过去了，都历史的事情了。
9: 我打小在这个家里头，就是打小没有什么父爱。
0: 儿子说自己从小便缺失父爱，母亲又对姐姐弟弟偏爱，只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10: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8: 三个。
9: 老二，上为姐姐，下为弟弟，就是我是老二，夹在中间就永远就不是个东西。
0: 提起童年的种种，王先生直言自己在家扮演的就是受夹板气的角色。那么母亲如今的无奈又是为哪般呢？
7: 老头现在没有了，我可以搁在这屋里老苦，我有什么办法？
9: 你们作为父辈的人有交代吗？
0: 母子相对，除了痛苦和指责，还有没有温暖的记忆？一盘已经走了半生的棋，还能不能推翻重走呢？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正在为您讲述。
10: 听说您好像小时候跟父母关系就不太好。
8: 打小比较受气，
10: 不受待见。
8: 不受待见。
10: 不受谁待见？
8: 主要是我父亲。
10: 怎么了？
8: 不知道。
11: 是您儿子来要求调解的是吧？
10: 你举个例子。
8: 第一，我可以举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家在吃饭，4-5个菜，我每个菜都夹，挨个吃。老父亲拿个筷子掉过来，照手上啪就是一筷子。
10: 为什么呢？
8: 有几个菜你要吃几个菜。
10: 哎，
8: 你不能吃你跟前的吗？
10: 真是。
8: 我说那我错了。
7: 瞎说的，他也不说他淘气。
8: 那从今往后咱就守规矩，就吃跟前的，
10: 还打，
8: 啪这一筷子。
10: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8: 哎，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10: 你怎么不吃别的？
8: 啊，有这么多菜，别人不吃了吗？
0: 面对调解嘉宾，儿子王先生隶属起自己从小受过的气。他说，父亲常常在饭桌上无端地责打他，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是何原因。
5: 是他的教育方式很严吗？就您家家教很严吗？
9: 不是，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吧。我打小跟我父亲，不用别的，就说我要一毛钱，要几分钱，老头只要回头，是第一件事先给一巴掌，扇完这一巴掌再问，你要他干嘛？
0: 在王先生的记忆中，他从小便挨打，犹如家常便饭一般。父亲为什么对他如此严厉呢？
9: 仨孩子为什么唯独对我这样？至今我
10: 对质问过吗？
8: 质问过，
10: 他也说
8: 过。那我问一句啊，你告诉我，您是我父亲吗？
10: 是亲生的。
8: 是吗？
10: 你都有点疑问了。
8: 我问了。
10: 他怎么说的？
8: 他没说出来。我是这么着，你说我坏没关系，你能说出来，我从这跳下去。
10: 就这关系闹这么僵，
8: 我们爷俩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7: 有这么回事，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1: 想问一下，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8: 我父亲是5年前吧。
7: 就他说打他了，就叫筷子捋他了，他老找捋官司，这个是有所谓的。
12: 这只是说你觉得，这只是在教他一些礼仪
7: 啊。啊，对呀、啊。
0: 然而，在老母亲素女士看来，儿子唠叨的这些不过是一些旧时的小事。所谓的餐桌矛盾和偶尔打骂，是老伴看不惯儿子的行为礼仪，要给儿子立立规矩而已。哪成想儿子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将不满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13: 到现在您59岁了、您对父亲的这个怨也好，还是不理解也好，到现在仍然没有释怀。然后您把对父亲的这没有释怀，现在相当于是强加到跟母亲也搞得不太愉快，我能这么理解对吗？
8: 不对，
9: 晚上11点了给我打电话，我爸去世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我说几点死的？7点，7点死的，11点通知的我，您说我属于什么？我画完了，我妈说了一句话，小儿子抱着骨影，我闺女抱着照片让我去开车去，在这里头你告诉我我属于什么。
0: 在办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的轻慢，不由得分外寒心。他不禁想问问母亲，自己是否还属于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面前，自己作为长子究竟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9: 所以说我们家的故事特别多，你去采访他也好，你去问他也好。
0: 听完王先生单方面的讲述，调解嘉宾也不免有些诧异，这些情况真的存在吗？而王先生此行的诉求就是想让母亲给他一个交代，这最终的答案他能得到吗？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继续为您讲述。
1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母亲苏秀民，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7: 83。
10: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听到这个儿子说的了吧？
7: 听见了。
10: 怎么小时候就好像不太待见他，老打他？
7: 没老打他，他。57年初，整春天，整过春节，到哈尔滨，我就找这老头，俺们俩搞的对象。老婆我就给我在老家给我送哈尔滨来了。
10: 您是打算从57年开始说哈？
7: 那你要说问说打他不打他？
10: 哦，就得从
7: 咱57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就他哈。我怀孕8个月，他腊月29走的，我整了初八生的，大这个二的老二，俺两个都是外交部的，虽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我们都是下属单位，都归外交部管。
14: 生他就4岁了，他爸才回来，出国了。他走了以后，我才生的。他回来，他爸回来4年，我都还都40周了。我自己个带孩子自己。
0: 老母亲告诉记者，他和老伴儿都在外交部工作， 因为工作原因，大儿子还没出生，老伴儿就出了国。等他再回国时，儿子已年满四岁，父子间感情有些生疏，也是存在的。
14: 俺老伴儿老出国，对着孩子他根本就一个没有感情，一个不愿意说。俺那老伴儿
12: 对三个孩子都这样
14: 啊，都不说。
0: 母亲解释称，其实老伴儿并不只是对这个儿子感情淡漠。他常年工作在外，对三个孩子关心都很少，可以说孩子们的成长，老伴儿作为父亲并没怎么参与其中。
14: 他腊月29走，我整个初八生的，这个小孩7个月，老头又走了，上丹麦了，我又个人个生的。
10: 那何儿他们的父亲跟他们感情上不太深，
14: 感情上反正不是太那个，
10: 因为小时候这个没参与嘛，
14: 都没在家，他不管。
10: 所以对他们有时候严厉也是
14: 严厉，这
10: 可以理解。
14: 人老头不多说话，你要说唠工作事行，你要家务事他不管，
10: 是吧？
14: 他也不唠，单位事俺们两个岁了也不说。
10: 嗯，
14: 这我就自己哥带三个孩子，在哈尔滨过15年，
10: 这不容易，
14: 一共18年。
12: 我这人也没少遭罪，没少操心，老头一直在两地过，出国不在家，都我自己哥的。
0: 因为老伴儿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素女士几乎是一个人将三个孩子拉扯大的。回想起那18年来的辛苦经历，年过八旬的她还犹如过电影一般历历在目。
14: 没有亲
12: 帮忙，
14: 没有亲戚，
12: 没有邻居，没亲戚，
14: 一个没有，就我带三个人，就都是邻居帮忙。
0: 含辛茹苦地拉扯了子女们长大，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家人也都回到了北京。可如今母子俩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岌岌可危了呢？
14: 过去这些事情不要讲了，我已经操心把他拉大了，他都知道，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前天来也报了110，你打110都那有几载。
9: 我们老太太这个毛病是给你个枣啊，哎，就得好好切了切了你。
0: 儿子的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究竟在责怪母亲什么呢？
8: 老母亲说了一句话，非常漂亮的一句话
10: 啊，
8: 你复婚吧。
10: 哎，这好话呀。
8: 哟，好话，
10: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8: 哟，太幸福了。
10: 没有强迫你吧？
8: 啊，
10: 就是建议你。
8: 建议我呀，也跟强迫差不多。现在我结婚还前两天还说呢，你离婚吧。
10: 他总是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建议。你的离婚不是因为他吧？
8: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0: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谈起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经历。他表示，那段婚姻的失败，母亲脱不了干系。
9: 前期呢，说句不好听的话，确实有些问题是我真对不起他，因为我不知道家里那些事情。这是离婚以后，陆陆续续我才听说。当时说白了，反正3天2头他们打架。
12: 谁和谁打架？
9: 跟我们老太太那儿，跟家里人闹意见。
14: 反正这儿媳妇，你走了我几年，我跟你说，闺女都得当儿媳妇，总是儿媳妇，咱们当婆婆就是婆婆啊。
9: 离婚的之前，我跟我媳妇闹意见，我媳妇回娘家了。我们老太太第一个任务，把床拆了，把门锁了。
12: 她离婚了吗？那
9: 还没呢。老太太也是跑我们单位找我去。什么时候离啊？还不离啊？我姐给我打电话问我离不离啊？离了孩子我给你带着。
0: 据儿子王先生回忆，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母亲和姐姐非但没有劝和，反而还大力支持。不仅如此，等到他再婚的时候，母亲又一次做出了干预。
9: 他想让我离婚，想让我复婚。
10: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任妻子跟你的母亲关系怎么样？
8: 不来往。我不让他来，
10: 也矛盾吗？也有矛盾吗？也是
8: 没矛盾，
10: 不是婆媳不和，
8: 人家是一句话没说，人家没跟老太吵过一句话，没生过的一天。那我怕呀，你别打起来，别跟刚起来。
10: 老太太认可不认可他？
8: 说了他不认可。
10: 哦，
8: 人家来干嘛了？我不认，你不认，那翻过头来又问我啊，这儿媳妇对不对？啊，他也不登门。我说 你不认我怎么登门啊？
15: 不是，
14: 他媳妇儿多年没上门啊，都不知道说给说谁

0: 的楼，我喜回您。
1: 你这媳妇儿不登门啊？你这是媳妇儿吗？
2: 你
1: 是儿媳妇吗？
2: 说哪个媳妇儿呢？
1: 那对，
2: 说第二任啊。
1: 对，
2: 哦，怎么不登门啊？
1: 啊，怎么不？人家为什么要登门啊？再说说，让他说说可以了。
2: 家里的儿媳妇儿嘛，
0: 二十四年没上门，
3: 没毛病。
4: 二十四年没见过，
0: 没见过。
1: 啊，媳妇儿啊，媳妇儿有一家人给人开批斗会的吗？
2: 一家人都给他开批斗会，因为什么呀？
1: 本身到我们家去了三回，我父亲过生日。买了东西去了，
2: 啊，那时候父亲还在世呢，
1: 在世，挺好吧，大伙儿其乐融融，对不对？
2: 啊，
1: 给了，当时我当时还是下岗，
2: 嗯，
1: 我媳妇儿我们就来了，给了500块钱，
2: 啊，
1: 挺好，但是有一个动作，我闺女呢在屋里头，我们这儿在外头，
2: 那是前妻的孩子，
1: 对，
2: 哦，
1: 老母亲从外头回来了，外头那儿起的葡萄，挺好。老太太进屋，二话不说，提了扶着进屋了，啪往这一摔一搁，指着我闺女，还有事儿，
2: 哦，
1: 那脸啪就特别不好看。
2: 为什么呀？
1: 你问我，我不知道。不是说给谁吃，就这是个
2: 甩脸的了，你
1: 这是个动作，特别不好。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0: 反正他不赖，二十四年不赖，我不认可了。他来了两趟，他就没干好事，他就走了。
2: 我觉得你有点想多了吧，有时候
1: 不多。
2: 那怎么就
1: 你要觉得我想多了？
2: 那最后怎么批判你媳妇儿？
1: 今天我就不来了。
2: 不是，那怎么批判你媳妇儿呢？
1: 知道吗？这不是批判，这是怎么批判？我都吃完饭了，让我去送客人。您讲话，我是个 driver 嘛，我开车送人了。等我回来，我不知道。我媳妇儿坐那，
2: 媳妇儿说的，
1: 坐那不言声了。我说怎么了？这是不知道。我媳妇儿就很无奈，那咱
2: 批斗会已经开完了，
1: 开完了，咱走吧。
2: 趁你不在的时候开批斗会了。
1: 走完以后，这里的话就出来了。
2: 什么话？
1: 我媳妇儿要养着我，要养着我的女儿。如果不养，那我们淑君不嫁给你，不要你。
2: 哦，
1: 当时话是我们家一亲戚说的。
5: 儿子王先生告诉在场嘉宾，因为母亲的强势性格，第二任妻子在父亲的生日宴上受了莫大委屈，自此之后妻子便一直没有再登家门。
6: 我们俩组成了新家，全是人家买的东西，我们组成了个家庭，不但不说不说帮我一把，这还得踩一脚呢。
0: 你觉得他拆你了吗？
6: 那你琢磨琢磨吧，要换任何一个人坐那儿，愿意听这话吗？
7: 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母亲身上，你一直在指责别人，你从来没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
1: 我有问题。
7: 你哪有问题啊？你说说，你哪有问题、啊、
1: 你要这么说，我的问题很多，因为当时我太傻了、
7: 啊、您所有的问题都是您太傻了。
1: 我再给你讲啊，今天晚上咱可以讲到10点到11点。
6: 我这个爱人说良心话，人家是比较尊重人的，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把尊严看得比说良心话比什么都贵，
7: 嗯，
6: 所以人不会去跟任何人去吵架，去嚷嚷什么。
0: 那我呢，在那个小屋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赶紧给他这个马，这个后马倒水。”哎呦，他这孩子挺有颜色的，你以后你得管他。人家就说这么一句，坏了。他后来就说我说的。媳妇就赖我说的，我根本就没看。
5: 面对儿子的指责，素女士解释说，那根本就是一场误会。为了这点事儿，儿子就仿佛抓住了小辫子一般，一直放不过。
6: 朋友借的钱，但是这个钱最后呢是我妈给还的，他肯定要提这个。为什么让他还？我说句实在话，我也不还。
0: 你是故意不还的？
6: 我就不还的。
0: 他去哈尔滨借了90000，
7: 嗯，
0: 啊，这都真事。他借了90000，这都是我邻居哈，他知道。
8: 您邻居借的？
0: 哎，都我邻居，我在那住的邻居。他说什么？他是他交的。
6: 我们老太太里里外外就天天拿这个钱说事儿。当时借钱的时候，他说了，人家借钱是看着他，啊，你不看着你借吗？那就你还呗，对吧？都是你能耐大。
5: 母亲表示，这些年每当儿子有困难，自己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援，所有的账一笔笔都记录在案。

0: 想不到自己的投入到头来竟是有去无回，反而弄得母子关系渐行渐远。
1: 多大了？你问他多大了？他都结完，他都五十，都四五十岁了。
2: 这么一笔笔朝您要钱，您就给呀、
1: 啊？那你不给我当妈的，我这人不是为了，我就为了儿子，我要就给吧，那怎么整？
3: 我所要来调的最主要一点，我就想问三里屯的这个，我父亲去世了，有没有我的份额？
4: 那个三居室里边有你的吗？你觉得？
3: 应该有我份额。
4: 也有。
3: 对，
4: 有你多少？
3: 不知道，我今天就来问这个来了。
5: 我们单位分房。我还跟我母亲说了，我说我们单位要分房，可能要加房。完了，我们单位来看房的时候，人家来调查的时候，我母亲不是说打开我房子，她连我的房子，连她的房子都打开让人看，说这都是我们家的房子。单位说了，你们家有房，不分。
0: 前期采访时，王先生告诉记者，如今年近六旬的他名下没有任何房产，而他多次与分房失之交臂，都和家里这套三居室有关。
1: 可能来看房了，他没提前没告诉我，因为正好我脚步那时候也分房了，他就这不赖我这房子，他没捞着。
5: 第二次房怎么回事？是我们家搬家了，我的户口呢还在外交学院，我父母呢搬家搬三里屯去了，我还在那儿。当时外交学院呢让我们家腾房。我说我不疼，
1: 他说他能站住了，我这么做能站住那么多，他说了好多，这话也不，哎呀，他想站，他接着说可能说，哎，老太太怎么愿不愿意？说这话这不是这个房子他就被倒着就过来上这来了。
5: 这么着，我姐又跟我急了，我就把那房腾了，到三里屯，我们三口人带一孩子住着一个七平米的地方。孩子写作业在有时在炕上写。
0: 大半生住房局促，年过半百还没有安身之所，这可能就是王先生的危机感所在。可是这一切的责任该由母亲承担吗？
5: 我这个人不是说因为什么我非得记这个仇，至于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6: 您现在跟那个老三是在一起住吗？
1: 带一起住，小儿子给带一块儿给我给生活费，一个月给500。
6: 就是小儿子给您生活费，大女儿就不管，大女儿不给，反正
1: 不是你大女儿给你的，有外的给你，过年过节的给，过年能给5000。
6: 那这个老二给您生活费吗？
1: 带一块住做饭吃给生活费。
6: 不是，我就是这个大儿子，大儿子。
1: 哎，别听他胡
6: 说。然后，
5: 哎呀。看起来没办法，只有说接，整个坐在这儿是，就是开始接家丑。我母亲可以说是有时候这个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所以刚才在台上让我讲呢，我刚讲一半，开始质问我，我没法去说，我本身不爱去掰扯这些家庭这些事儿。没什么意思。
1: 三居室叫我租出去了。
4: 租出去了。嘿。
1: 那怎么的？我的房子，老头的房子，我没改呀，没给小儿子。
4: 那可不吗？
1: 我不
4: 着硬气。
1: 那我没钱，我不租。
0: 落座第一现场，母亲素女士表示，三里屯的三居室她一直出租，用于补贴自己的生活。现如今，她是在小儿子家居住。
7: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三居室现在这个房屋的名字是谁的名啊？
1: 老头的。
7: 现在也变成产权了是吗？
1: 早哎，96年买的了。
5: 这个话，在我母亲这来说，这话转着圈说。
1: 我小儿子那的，他说他刚才我听见了，他说他那上班了，人家在保险公司。
8: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啊，还是小儿子拿一半？您拿了一半呢？
1: 嗯。
8: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的吗？
1: 也不是，一家一半。
8: 一家一半。
1: 嗯。
0: 母亲明确表示，在三居室房改的时候，已经工作的小儿子支付过一笔买房款。这件事和三居室的归属有没有关系呢？
7: 那老头走的时候有遗嘱吗？
1: 有遗嘱写的，有。
7: 老头有遗嘱是吗？
1: 嗯。
7: 啊。
4: 遗嘱怎么说的？这不用说吧。
7: 这个。
4: 是不是保密啊？
1: 保密。
4: 啊，你看大妈说保密。
5: 我好话赖话我说了无数次了，
7: 可是儿子今天的诉求来的主要是就问这三居室有没有他的份额呀、啊、最终您得给我们律师说呀，这个到底
1: 没有
7: 遗嘱？
1: 他也刚才不说了没有？
4: 没有，有遗嘱，遗嘱这个内容不便泄露。
1: 他也没有权利要，他也没养老，他也没过养老，他也没在老头，他活的也没死了，也没葬的，活的也没要。
0: 面对在场嘉宾的询问，母亲表示老伴离世前曾立有遗嘱，而问及遗嘱的

0: 内容，他却不愿说明。
1: 他提也不能提这些啊。
0: 苏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如今不断找麻烦，甚至主动要求调解，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三居室。难道他们家还有其他的房产争议吗？
1: 这房子就是外交部的房子，纺织局的楼，
2: 离我们家差十几平米嘛。
3: 什么差十几平米？
2: 就是我父亲的房子，三里屯的房子，他那时候不都是单位都是按职称嘛，给房子嘛。因为我父亲属于90平米那个档次的。哎，差个十几平米，说这样的话就给我要一间房。
0: 据了解，当年在三居室调房时，王先生的父亲还补差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而这套位于景泰西里的房子才是王先生的主要诉求。
3: 那要不然谁在用
2: 啊？一直我在用，
4: 是打以我的名义去找外交部要的。
5: 怎么叫打你名义呢？
4: 因为我们家我没房，我在外头租房。
5: 哎，那孩子，人单位管这个吗？
4: 你听我说呀，也管，因为外交部有的房子是外的单位的。
1: 这孩子就走着看，俺们老人走着看，
4: 在景泰西里，这是99年，
5: 说给你了吗？
4: 说给我了，
5: 老父亲也说了，
4: 因为要这一居室，我也回家了，我开着车拉着老妈一块去要的。
5: 那应该落在你名下呀。
4: 您听我说呀，当时呢也是怎么说呀？自己呢也有点私心，当时有一个没火费嘛，挂着老父亲的名字，不是还能够给报销吗？
5: 那你的意思是母亲改主意了，不想给你了？
4: 好，他就说改主意。
5: 你觉得这个有你的份额吗？
4: 有，就是我的。
5: 哦，不是有你份额，就是你的，
4: 就是我的。
0: 王先生坚称，景泰西里的一居室虽然是父亲所分，但要房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之前父母都曾承诺过，这房子铁定会给他，可如今母亲却有了反悔之意。
1: 老头活的时候他就说我去要的，老头说你要的房子，那间房子是你的，就该给我了。他老说我要下来，那间房子就是你的。
0: 苏女士告诉记者，景泰西里的一居室早在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就进行了承租人变更，如今苏女士才是一居室的承租人。
1: 爸爸那个手绘到现在他在他手里插着。
2: 这个他没有，只有我有。
3: 就只有这一张纸是吗？
2: 只有这一个。
3: 不能再重新办一个本吗？
2: 办不了，在这儿我已经跟人说了，只有拿回这个旧的，人家才能给你办新的。
3: 只有把这个拿回去才能给换成新的名。
2: 对，
3: 那换成新的名就不是王占有的名字。
2: 那就变成孙秀敏了，我能变吗？
1: 这个事儿没通过他。
5: 哦，没通过他。
1: 哎，我就申请就拿了个证明就去了，写的是上次是说复婚呀。
5: 那就是前提是他得复婚，
1: 这当中是给我的，我就写的不分地点，不管你哪个地方，你给我一间房子。
5: 是他得复婚。
1: 我就说他得复婚，我就这么说的。他有个孩子。
0: 调解现场，母亲解释说，儿子所谓的以他的名义要房，是指要房时的申请理由。那时他确实为了儿子复婚才申请的一居室公租房，可房子到了手，儿子却根本没有复婚。
1: 他就舔了个脸，这不就来闹。
0: 苏女士表示，如今儿子就是想自己做一居室的承租人，这个要求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抵制。
1: 一号来了一趟，叫我说了半天，上那住呀，在收拾我住，这也不是给他出去收拾，在上那住，在里边摔东西了啊，警察都看见了。
3: 您报警？
1: 我报警啊，我就想他说你报吧，你报吧，我不害怕。他这不就是来欺负我吗？来吓我，他就能得到这个房子了。
0: 苏女士说，为了达到承租一居室的目的，儿子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他越折腾，母亲就越反感。
1: 他要死，他不活了，就来闹啊，闹要这个房子。天又冷，我都感冒了。我后来上医院去跳，我心脏吓得都直跳啊。
2: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
5: 这样，就是这个房子，你说给老二有什么条件？
1: 只这一个，我不给他，
5: 因为他不孝。
1: 他家媳妇不上了，我给他干嘛呀？
5: 不来，
1: 他要原来的媳妇，我早给他了。
5: 第二任媳妇不登门。
1: 就他不登门。
5: 好，这是第一个。
1: 第一个。
5: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不管他闺女。
5: 好，这个。
1: 都我一里我带大的，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他干嘛呀？你的闺女结婚管了吗？啊？ 俺们管。

0: 就要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把什么搭上了？有一回到这来要房子捣乱，带着我闺女。
1: 妈的，又不应该生他闺女，所以我也去了，一去那房子他就住不成。
2: 苏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儿子的要求，是因为心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女。
1: 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啊！我这个儿子没心眼。
2: 在前期采访时，苏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她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0: 我告诉你，今儿我离婚，我这房子就给我爱人，有什么不行吗？
1: 为什么不给呢？一个他老婆20多年不上门，带上住带上租，我都一个字没要，我花了我这么多的钱啊，我还得怎么给我找妈的？你现在你不说实话，他连门关户户到现在
3: 不办他们家是担心这儿媳吗？
1: 哎，不管孩子，
4: 就算给就是给家人也不会给你母亲是吧？
0: 我不会，
4: 也不会给女儿。
0: 不会，为什么？我最难的时候是我爱人帮的我。
1: 我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了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5: 大妈，咱们不说那些事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朗，您身上你有这么一儿子呢，把这一事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2: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6: 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先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啊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啊，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们所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过不去，你把我以前为你掏的点钱你还给我，本来年纪大的就不容易，唯一一个三居室租出去了还是给孙女上学，而且更何况还把你女儿拉扯大，
1: 我带了事，
6: 那这点条件还不行吗？
5: 哎，一声叹息，
1: 都是这个媳妇来拉的借的，给的，我要我就给。
2: 对于王先生面对母亲时的态度，心理专家马骋有些无法接受。他认为，追根溯源，这两套房产都是老人单位所分，体现的是父母的福利。作为享受好处的子女来说，不该如此理直气壮。
7: 一居室我不解决了，就这么着了。
5: 那你还给老母亲？
7: 不还，有能在法院打官司可以随他。
5: 不是那现在名字是人家的，
7: 那可以。
5: 你要说不
7: 告我
5: 的话，
7: 不，他可以告我。
1: 我不告。你要你去租去，我还给你叫你租，叫你我走个正规。
7: 先这么说，我就没有解决的那什么了。
1: 正规。
7: 我说我在这儿地方，说我跟老母亲去辩论这些东西
5: 啊，
7: 要不我说家里这些事情，你去辩论。
5: 那你今天来，你想解决什么事儿？
7: 我就说了一句，
5: 三居室里边有你的份。
7: 三居室，有我父亲的那什么遗嘱
5: 啊？
7: 哎，我这拿出来可以。
5: 大妈，你说有遗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7: 就是，
1: 没
5: 这里没有你的，
7: 就是
5: 父亲留了遗嘱了。
7: 对啊，
1: 没带。
7: 这没什么。
5: 有没有老母亲？
1: 没带我这，
7: 你看
5: 没在他这儿。
7: 那
5: 你知道要没有遗嘱的话，你有多少份额吗？这三居室里有你多少份额呀？
7: 这都能算出来。
5: 那如果给你这个份额，你一居室就让出来？
7: 嗯，
5: 一居室，
7: 一居室就那么搁着吧。
5: 怎么就那么搁着呀？
7: 啊，谁都可以反悔，谁都可以闹。
2: 调解过程中，王先生突然提出自己要主张三居室的遗产份额，而对于他一直占用并志在必得的一居室。 他却提出继续搁置。
8: 他为什么只提三居室不提一居室？他知道一居室是公房，分不了。
9: 是。
8: 这要是他不签那个字，然后他就完全解决不了，并且他又是既得利益者，他现在有着这一居室呢。
10: 他想一居室站着，然后再分三居室的利益。
8: 他真的想分的三居室是三居室已经房改房，已经变成产权房了，能确实能分。他想分得他爸爸那部分的利益。
9: 就因为这个变成产权，他比如说他咨询过律师，知道怎么回事之后。他说三居室如果没遗嘱的时候他要分一半羹，可是在家里那父母有可能说有遗嘱，他母亲不给他拿出来，他到咱这里边来是否说我拿出来我能看一下，这都有可能。这都他就想把这个房屋一居室想占着，三居室还想再分一部分。
2: 针对王先生的现场表现，调解嘉宾认为他应该早已咨询过两套房子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果能占住母亲名下的一居室承租房，就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4: 是，如果他想分一三居室的话，那一居室能通过起诉他赶走吗？
10: 就是说
5: 法院不受理。
10: 应该是法院可以受理，因为他这个是属于物权保护纠纷，也就是说对于占有使用的一种法律关系，而跟所有权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受理的。
9: 是吗？
10: 那么关键就是说受理这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腾退的这个条件，而且基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母子关系，所以就是说很难可能达到要求腾退的目的。
9: 可是他现在没租到。
10: 如果对，如果他没有
9: 住，
10: 对，一直没有住，他有证据证明他不在这儿居住，那还是可以的。
11: 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条解释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1: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此都没叫我操了多少心。
2: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六旬的大儿子。
7: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9: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母亲说了一句话，
7: 你复婚吧。
5: 哎，这是好话呀。
7: 哟，好话，
5: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7: 哟，太幸福了。
2: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1: 我是叫他复婚呀，我让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7: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9: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犯。
2: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5: 他
7: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5: 啊，
7: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9: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7: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一句话，
5: 就看不惯。
7: 我哪儿错了吗？还是我生的多余了？
5: 哦，你是这么个感觉。
7: 那你让我什么感觉？
1: 过一点事情都过去了，都历史的事情了。
9: 我打小在这个家里头，就是打小没有什么父爱。
2: 儿子说自己从小便缺失父爱，母亲又对姐姐弟弟偏爱，只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5: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7: 三个。
9: 老二，上为姐姐，下为弟弟，就是我是老二，夹在中间就永远就不是个东西。
2: 提起童年的种种，王先生直言自己在家扮演的就是受夹板气的角色。那么母亲如今的无奈又是为哪般呢？
1: 老头现在没有了，我可以搁在这屋里老苦，我有什么办法？
9: 你们作为父辈的人有交代吗？
2: 母子相对，除了痛苦和指责，还有没有温暖的记忆？一盘已经走了半生的棋，还能不能推翻重走呢？第三条解释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正在为您讲述。
5: 听说您好像小时候跟父母关系就不太好，
7: 打小比较受气，
5: 不受待见，
7: 不受待见，
5: 不受谁待见？
7: 主要是我父亲。
5: 怎么了？
7: 不知道。
12: 是您儿子来要求调解的是吧？
5: 你举个例子。
7: 第一，我可以举。

0: 举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家在吃饭，四五个菜，我每个菜都夹，挨个吃。老父亲拿个筷子掉过来，照手上啪就是一筷子。
1: 为什么呢？
0: 有几个菜你要吃几个菜，哎，你不能吃你跟前的吗？
1: 真是，
0: 我说哦，那我错了，
2: 瞎说的。他也不说他淘气。
0: 那从今往后咱就守规矩，就吃跟前的，
1: 还打，
0: 啪这一筷子。
1: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0: 哎，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1: 你怎么不吃别的
0: 啊？有这么多菜，别人不吃了吗？
3: 面对调解嘉宾，儿子王先生隶属起自己从小受过的气。他说，父亲常常在饭桌上无端地责打他，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是何原因。
4: 是他的教育方式很严吗？就您家家教很严吗？
5: 不是，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吧。我打小和我父亲，不用别的，就说我要一毛钱，要几分钱，老头只要回头，是第一件事先给一巴掌。扇完这一巴掌再问，你要他干嘛？
3: 在王先生的记忆中，他从小便挨打，犹如家常便饭一般。父亲为什么对他如此严厉呢？
5: 仨孩子为什么唯独对我这样？至今我不明。
1: 质问过吗？
0: 质问过。
1: 他也说不
0: 过。我问一句啊，你告诉我，您是我父亲吗？
1: 是亲生的。
0: 是吗？
1: 你都有点疑问了。
0: 我问了。
1: 他怎么说的？
0: 他没说出来。我说这么着，你说我坏没关系，你能说出来，我从这跳下去。
1: 就这关系闹这么僵，
0: 我们爷俩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2: 有这么回事，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6: 想问一下，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0: 我父亲是5年前吧。
2: 就他说打他了，就叫筷子捋他了，他老早捋完事儿，这个是我说过的。
4: 这只是说你觉得，您觉得这只是在教他一些礼仪呀？
2: 啊，对呀。
3: 然而，在老母亲素女士看来，儿子唠叨的这些不过是一些旧时的小事，所谓的餐桌矛盾和偶尔打骂，是老伴看不惯儿子的行为礼仪，要给儿子立立规矩而已。哪成想儿子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将不满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7: 到现在您59岁了，您对父亲的这个怨也好，还是不理解也好，到现在仍然没有释怀。然后您把对父亲的这没有释怀，现在相当于是强加到跟母亲，也搞得不太愉快。我能这么理解对吗？
0: 不对。
5: 晚上11点了给我打电话，我爸去世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我说几点死的？7点。7点死的，11点通知的我，您说我属于什么？我画完了，我妈说了一句话，小儿子抱着鬼影，我闺女抱着照片，让我去开车去。在这里头，你告诉我，我属于什么？
3: 在办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的轻慢，不由得分外寒心。他不禁想问问母亲，自己是否还属于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面前，自己作为长子，究竟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5: 所以说我们家的故事特别多，你去采访他也好，你去问他也好。
3: 听完王先生单方面的讲述，调解嘉宾也不免有些诧异，这些情况真的存在吗？而王先生此行的诉求就是想让母亲给他一个交代，这最终的答案他能得到吗？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继续为您讲述。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母亲苏秀敏，欢迎您啊。嗯。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83。
1: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听到这个儿子说的了吧？
2: 听见了。
1: 怎么小时候就好像不太待见他？老打他。
2: 没老打他，他。57年初，整春天，整过春节，到哈尔滨，我就找这老头，俺们俩搞的对象。老婆我就给我在老家给我送哈尔滨来了。
1: 您是打算从57年开始说哈？
2: 那你要是问说打他不打他，
1: 哦，就得从哪儿说。
2: 俺57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就他哈。我怀孕8个月，他腊月29走的，我整个初八生的，大这个二的，老二，俺俩都是外交部的，虽然国际。

0: 这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氧，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与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净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0: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1: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漏差不多。
0: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风。回去以后，你可以就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它，
0: 持续刺激，
1: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2: 这样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的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着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平常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再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嘛，他如果是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室灼药，还给他做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2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面。
1: 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这儿了。
2: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

0: 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1: 这个治疗的话呢，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2: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1: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丁丁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0: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1: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0: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1: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质注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这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钻似的，直直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里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啊就消失了。随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丝丝的放在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 耳朵上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也消失了。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有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0: 谢谢您。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1: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的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咱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治疗。好多患者呢吃了一下说，觉得这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阿姨这样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0: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1: 对，是的，
0: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美好的你华星少年国庆大联欢，我是主持人夏婷。金秋十月，红旗招展，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的生日。十月的阳光洒满大地，十月的歌声格外嘹亮。今天舞台属于每一个心怀祖国的孩子，听，欢快的音乐已经响起，看，灿烂的笑脸已经绽放，现在就

祖国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每一句都饱含深情。祖国是一幅画不完的卷，每一笔都写满热爱。从长江黄河到长城内外，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是我们心中最亮的色彩。今天，孩子们将用歌声与朗诵，把这份深情献给祖国。让我们静静聆听，让旋律带我们走过万水千山，重温那些闪光的记忆。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有志向才会有方向，有担当才能扛起明天。孩子们要用自信的表演告诉大家，我们虽然年纪尚小，但心里有梦，眼里有光，愿和祖国一起茁壮成长。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舞台，看新时代少年如何闪闪发光。

0: 青青姐姐们，你们跳得可真好，请问你们是哪个民族的呢？
1: 我

0: 气。
1: 我们

我们的祖国有雄伟的高山，有辽阔的草原，有奔腾的江河。从江南水乡到塞北雪原，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心醉。从古老文明到现代科技，每一步跨越都令人自豪。今天孩子们将用画笔般的舞步，百灵鸟般的歌声，把这锦绣山河搬上舞台，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幅美丽的画卷，感受山河之美，中国之美。

0: 我就是这个姑娘。嘿，
1: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祝福的心意永远绵长。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福所有大

0: 朋友小朋友身体健康快乐成长。新的起点已经到来，让我们整理行装，扬帆起航，创造新的精彩。最后再次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祝愿大家国庆快乐。感谢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美好的你华星少年国庆大联欢，再见。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旋律似乎格外的鲜明响亮，歌声响起，熟悉的旋律仿佛时光的纽带，连通过去和现在，让人们和年轻的自己重逢。那里有破土而出的向往，有真挚朴素的情感，这些歌声陪伴了一代人的青春，也标记着时代前进的足迹。

这首由王杰时演唱的《莫让年华覆水流》是1980年的纪录片《莫让年华覆水流》的主题曲。这部纪录片和这首歌曲当年曾红遍大江南北，激励了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青年人。影片选取了当年上海市10位身处逆境奋发向上的青年，他们有工厂工人。

0: 到郭主任这一代呢，应该是第七代了啊。所以呢，我这个人呢，平时只要有空，我经常去郭主任那儿取经。我告诉大家，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1: 哎呀，罗老师啊，其实这个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您非常谦虚。
0: 哎，得了得了得了。
1: 咱们其实，在某个领域当中啊，我感觉哈，咱俩哈，不是说谁跟谁取经的问题，这都说不一定。我有的时候我要跟您要多学很多东西，有的时候我发现您呢啊。比我厉害的啊？
0: 不会吧？啊、
1: 对呀、啊，您看我哈，只能是在医院里边，在诊室当中，我可能会给有一些病人呢、啊，开开方，啊，抓点药啊。您呢？您能够通过啥？通过我们生活当中老百姓身边的日常的饮食，其实你无形当中就帮助了很多人，慢慢的把身体调理过来了。啊，嗯，这个方面也绝对是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最高境界。嗯，我始终还是坚信一点，就是药补不如食补。
2: 两位老师，别互相谦虚了啊。嗯，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咱们节目现场好像跟平时不太一样呢？
0: 怎么了？
2: 我怎么觉得这周围的空气当中有种甜丝丝的味道？
3: 不是，你这么一说哈，嗯，好像有点那个甜味儿哈。嗯，哪儿飘过来了？
0: 行了行了，你俩别找了啊。
1: 找了。
0: 本来呢，我还想弄一个 surprise， 没想到你们俩鼻子啊这么灵。哎，那个小刘啊，哎，把那个东西端上来啊。
2: 又嚯，
0: 就有这边也端上来。哎呀哎呀哎呀，
3: 嚯，哎呀，郭主任，您挑一个。哎呀，
2: 我就这边来吧。我发现了，郭主任一来，我们哥俩都跟着借光了。
3: 对，咱们沾光了今天啊。哎呀，
2: 哎呦，王老师
1: 沾着了，
2: 这做的是什么呀？大家看看啊。啊。哎呦，你可能知道我饿了，是不是？啊。我申请一下，现在能不能就吃一口？
0: 你们都尝尝吧，啊。
2: 尝尝。哎，
0: 都尝尝，都尝尝。
2: 来尝尝，尝尝。
0: 这个是我刚才特意呢在厨房里给你们三位煮的。嗯。
3: 是甜丝丝的啊，嗯，
1: 对，这可真是绝对是好东西。说每次啊参与您这节目之后，我发现我是受益匪浅，
0: 受益匪浅。
1: 真的啊，这我特别的谢谢赵老师。
3: 我刚才哈、啊，我刚才我已经
0: 好喝，
3: 喝了几口了啊，嗯，我再来一口啊，确实特别甜，
0: 尝出来什么呀？
3: 我觉得您这里头啊，就看这颜色哈、啊。您是加了红糖了吧？
0: 没错没错。
3: 不过这个甜味儿跟这个红糖水呢，它还有一点不太一样，有点别的甜味儿。具体来说的话，我这是搜肠刮肚，我也没想起来，我这里头
2: 就说你说不上来、
0: 啊。行了行了，这个立冬刚子啊，这汤里你们仔细看看啊、还有什么？
2: 还有什么啊？
3: 还有啥呀？有个小片片，哎
2: 呦，这是什么呀？嗯，
3: 大枣，
2: 这儿呢，
3: 鸡蛋，
2: 哎，这个哦啊，黄色的片儿啊，这是什么中药材呀？
0: 不认识啦，这黄芪呀。
2: 啊，这就是黄芪啊？啊，
0: 对呀。
2: 哦，阮老师啊。啊。哦，这汤里的特殊的味道，就这黄芪带来的。
0: 你嚼嚼这黄芪什么味
2: 儿？嗯，有种那个豆香味儿啊。
0: 对呀，嗯，
2: 还有点回甘呢，啊，
0: 是是是，
2: 甜呢，
0: 对，嗯，我今天呢做的这个汤啊，就叫做黄芪红糖蛋。哦，之前跟大家讲过，好的黄芪呢，它闻起来有一股豆香味儿，把这个干黄芪，你要是放在嘴里嚼一嚼，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嗯，你把它泡水呀，或者是锅里煮水呀，你喝这个水呢，哎，有甜味儿，而且呢，这个甜味还是比较明显的，口感呢也是相当不错的。郭老师，对吧？
1: 对对对，其实这个黄芪非常好。啊，它属于这个药食同源，啊，既是呢中药材，我们在平常厨房里边经常用的，嗯，也平时是作为这个食材来放到我们的汤里边，哦，我们家里边啊，
3: 嗯，就是药膳什么的，
1: 对，药膳也是常用的，嗯，所以阮老师，我发现您哈，啊，真会做，
0: 真的会，
1: 真会做啊，一个，你看这个黄芪红糖蛋，啊，嗯，如果说。能够经常的喝一喝，嗯嗯嗯，啊，对身体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3: 那要不您受累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吃了您做的这

0: 这道美食哈，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
1: 对
2: 啊，行，立冬，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和刚子你们俩能够经常吃吃这道美食，我保证你们俩干活不累，精神十足。
0: 我
2: 关键坐到那个饭桌上吃饭也香。还有一个呢，就是排便也好，
3: 顺畅。
2: 对，而且还不容易跟我说，阮老师，今儿我能不能请个假呀？我有点不舒服，我又感冒了。这种事儿也不太会发生。
3: 我呢，
0: 不有了。
2: 关键是刚子，哎，你也不会动不动的就犯懒了。还有立冬啊，你也不会总是抱怨，哎呦，带两个土地呀，累死我了。这俩小土地呀，一天的皮呀，啊，我告诉你。就是吃了它以后，就是让你们的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整个人呢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那你们俩说它好不好啊？
3: 这么好啊！哎呦，那我可得再多喝点，再喝一口啊！
0: 哎呦，
3: 阮老师
2: 啊，
3: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点甜品
2: 啊，
0: 吃了真的有你说的有那么多的作用？
2: 哎，我这么跟你说吧，小食材里它有大学问，小饭碗里它有大健康。你听我给你分析。首先，你端的这碗甜汤里有个主角，它最大最显眼
0: 啊，鸡蛋。
2: 哎呦，都会抢答了啊，没错，鸡蛋的营养可是太丰富了，吃鸡蛋能补充蛋白质，提高咱们的免疫力，
3: 是，
2: 增强我们身体的素质，能健脑益智，改善我们的记忆力，还能保护我们这个老肝儿。
4: 对，所以阮老师，你看这个，自从上次啊，您这个建议我
2: 啊，
4: 看到我之后说，那个郭老师啊，您一定要一天吃一个鸡蛋。
2: 对呀，
4: 我就发现啥呀，我从吃完鸡蛋之后，我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啊真上来了。看来呀，这个饮食真是很给力啊。
2: 所以呢，我就要建议大家，有事儿没事儿，每天一个煮鸡蛋啊，水铺蛋也行，不过最好呢就是吃这种的啊，你别吃那个油煎的，油煎的那油大了对身体不好啊。
3: 啊，不能吃这个油煎的呀。
2: 啊，
3: 哎呦，可是阮老师，这水煮蛋它没什么咸蛋
2: 啊，
3: 关键是它吃的噎得慌啊。这要是说实话天天让我吃，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哎呀，刚子，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所以我们要换换花样。就像我今天做的这个黄芪红糖蛋，有干有稀，吃蛋喝汤，你不会噎着。而且鸡蛋跟红糖大枣配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道非常经典诱人的甜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这种做法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的好处多多呀。
4: 对，阮老师说的绝对是没错。你们俩呢？看啊，首先第一个，你看这汤里边，我们说这个红糖，啊，还有呢，我们看这么大大枣，
0: 大枣
4: ，这些呢都是有益于我们益气养血，而且大枣这个健脾之功也是很好的，啊，特别是这里边这个黄芪
0: 小片儿，
4: 这个鸡蛋太大了，我都快不动了。这个黄芪这小片儿，可以说在这里边呢，这绝对是阮老师的点睛之笔啊。如果说这道汤里边这鸡蛋是主角，那么红糖和大枣是啥？是配角。那么这个黄芪是什么？那绝对是这个整个汤的灵魂所在
0: 啊。就看这意思，这道汤里边最不能少的就是这黄芪，
4: 就是这黄芪。
2: 哎，李冬，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这道汤里如果说没有黄芪，它也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甜汤。你长期吃没有黄芪的，就今天的这道甜汤，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0: 也有好处。
2: 但是如果说想要达到我刚才说的，让你们俩天天的精气神十足十足的，有用不完的劲儿，也不怎么生病，而且呢短时间内你要想达到这样的话，那就必须要有黄芪的加入。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自己的身体好像已经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了，已经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不光是你说我想增加点营养，我还想调理调理我身体的话，那做今天的这道甜汤的时候，您千万别忘了 放那么几片黄芪，反正也是做一回美食，顺手加上几片，那这个作用可就大不一样了。
3: 嗯，阮老师之前就讲过，这黄芪啊，可给我们身体补气，对不对？哎，
2: 对对对，补气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再说一下，太重要了。嗯，气这种东西，你看不见，啊，但是。它是一个中医学上的一种概念，正好今天郭主任在，郭主任您跟大伙儿讲讲。
4: 行，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气啊，理解成我们身体里边一种无形的一种力量，一种劲儿，
0: 一股劲儿。哎，
4: 对，其实就是这种力量啊，它能够推动我们脏腑的运动，能够让我们血液得以运行。那么它也可以将这个血液通过气的带动作用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当我们有了足够的气来保障你身体的时候，那我们身体各处才能够获得我们消化吸收获得而来的这种营养物。而一旦我们的气要是亏了，或者我们讲不足了啊，那么全身获得的营养那到最后运送一半就堆在那儿了，它不但是一个地方不够，它可能会成其他问题就出来了，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2: 咱们说这个气，打个比方就，咱开车那轮胎是吧？你或者是咱打篮球，你打篮球那皮球，篮球漏气了，你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你开车那轮胎它就转不快了呀，转不动了呀。你说你的皮球、篮球，哪怕足球，没气了。
0: 一拍它起不来，
2: 起不来了。对呀，你说一个人啊，到人的身体里了，气不够了，你整个人他也蹦得不起来，就是比较蔫儿的。
0: 袁老师，哎，您说这我想起来了，就是我爸哈，他前段时间跟我抱怨啊，说我发现你妈最近怎么比以前懒那么多了，家里边的活也不爱干了，还老说累，那地里边的活呢也不愿意去了，就不想动，甚至说连那个说话的声音哈，都比以前小了。原来我妈就一大嗓门，哎，我现在我想这反应过来了，就她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气不足气虚了？哎，
2: 要是这样的话还真得提醒一下你爸妈了。气不足的表现呢其实挺多的，比方说没胃口啊，经常拉肚子，浑身没劲儿，一动呢就哗哗哗的冒虚汗。还有一类表现呢，就是说话的声音它明显的中气不足的低，还有一个那个呼吸的气息比正常人它要弱要轻，再有一个呢就是懒惰不好动了。其实这不是真的懒，而是气不足了，导致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功能状态它都比较差了。
0: 对啊，
2: 其实现在很多人的那种亚健康的那个状态都是气不足导致的。气不足还会引起小便不畅，身体水肿，肺也不好，经常的干咳等等一些问题。哎，我说这些是不是郭主任？
4: 没错，是这样的啊。其实不仅如此，我们说这个气和血呢，它本身还是一个连带的关系。
0: 老说气血，气血
4: 对气，对，为啥捆它俩捆在一起？夫妻为什么也捆在一起？对不对？
2: 对呀，
4: 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呢，气不够的人，全身的这个血循环，它也会出现血流不畅，就不好。那它呢，甚至也会引发我们说出现形体关节的一些问题，
0: 关节
4: 啊沉僵啊，然后活动会稍好一点。为啥活动之后气血过去了？对不对？所以说还有呢，就是五脏六腑它也会受到影响。这情况都会在，所以说呢，大家没事儿的时候啊，还是真应该吃点黄芪。黄芪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啥？我们之前讲的就是补气。所以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中医大家，对于黄芪补气的作用，那都是非常认可的，啊，所以说呢，黄芪更是在我们医学界被称为补气之长、气药之长这样一个称谓。也就是啥，所有补气的药材里边我们都能够见到黄芪，而且它绝对是老大。
2: 这话说的没错。所以啊，想补气的那些朋友，如果说你图个方便省事儿啊，你就可以直接用黄芪来泡水喝。营养学呢倡导一天八杯水， 反正咱们每天都要喝水，
1: 就是
2: 你要是家里有黄芪片的，你加上几片黄芪啊，举手之劳，对不对？既增加了水的甜味儿，又大大的改善了我们的健康。当然，如果说你花上一点点时间，你像我一样做上一碗黄芪红糖蛋，那就更好了。嗯，蛋白质有了，微量元素有了，你水也喝了，你还能把气补得足足的，这叫一举多得。那你不健康谁健康啊？
0: 哎呀，阮老师啊，就我现在啊，我看着这个面前的这碗甜汤啊，我一点都不夸张哈。啊。我就感觉看到了那个琼浆玉液一样，嗯，这个是宝贝啊，嗯，你说我今儿要把它喝完了，我明儿喝不上怎么办呢？要不您这样啊，您现在啊就教教我们啊，就这道甜汤啊，它的具体做法，嗯，回头啊，我也让我妈啊也在家里边坐着吃一吃，嗯，我这个我媳妇儿也能坐着吃一吃，嗯，好好的给这个全家都补补气。
2: 立冬啊，你格局小了点儿了，你光想着你爸妈你媳妇儿了，我还想着观众朋友呢。
1: 对，
2: 是不是啊？
1: 对，
2: 那我这就现场给大家做一做这一道黄芪红糖蛋，大家呢一起来学学吧。今天的这道黄芪红糖蛋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黄芪片适量，鸡蛋两个，红糖三勺，大枣五个。我们把这个黄芪和大枣放在锅里泡20分钟，然后大火烧开，中火煮20分钟，然后在里头打两个荷包蛋进去，顺手加入3勺红糖，小火慢炖。荷包蛋收拢之后，立马关火，我们这就可以连汤带食材一起倒入到碗里，那么这道黄芪红糖蛋就做好了。我也不知道观众朋友您学会了没有。
5: 饮食不节一生病，饮食得当人健康。一个食材一道菜，为您揭示身体健康与日常饮食的关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哎，阮老师，嗯，这道黄芪红糖蛋做法不难，我学会了。嗯，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去买点黄芪，我家里就有红糖、大枣，这些都有。嗯，我决定了，以后每天早餐我就喝它了。嗯，我和我媳妇儿啊，一人一碗。
0: 我刚才就说哈，啊，我要做
2: 啊，
0: 正好啊，我爱人他不爱吃这个水煮蛋，
2: 嗯，
0: 他跟刚子一样，
1: 他噎着
0: 啊，对，一吃就说啊，噎着了就得喝水，嗯，这回就有招了。
2: 嗯， 这个可以有。这道黄芪红糖蛋呢，上班的朋友大家早上呢也都可以做一做。隔夜呢，你先把这个黄芪跟红枣先煮一下，早上的时候呢，等这个锅一开，啪啪两个荷包蛋打进去，然后加上3勺红糖，这不就省时省力，而且立马就能吃，关键它很健康。嗯，那么上了年纪的朋友就像我一样，比方说咱有点气虚了啊，这个在我们老年人当中还是比较多的，咱今天就吃点这个补补气，吃完以后您会发现，哟，我这精神头可真够足啊，我这胳膊我这腿的我可有力量了，到时候你想上哪去旅游一趟，还有或者逛逛街跳跳广场舞什么的，甚至啊你出个国旅游那都没问题。哎，咱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呢变得丰富多彩，这些愿望都是可以实现的。
5: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乐翻天，他说，阮老师啊，今儿看您做这个黄芪红糖蛋啊，这给看馋了，回头啊也要自个儿坐着吃一吃，而且呢要把那灵魂啊，就把这黄芪给它加上。
2: 嗯，
0: 他就觉得哈， 自个儿也需要补补气了。
2: 那我就问问这位微友，他是有什么状况吗？
0: 有啊，人接着说了，就是他很胖。身高呢1.75米，体重呢是170斤。他就说啊，他这个胳

0: 腿啊，就平时感觉特别没有劲儿。
1: 嗯，
0: 这个帮老母亲呢扛20斤大米，好家伙扛不动。
1: 嗯，
0: 然后呢腰酸腿软，呼哧带喘。今天呢，就是看到您呢跟郭主任就一讲啊，他觉得他需要吃点这个黄芪了。
2: 嗯，
0: 他的问题啊也简单。
1: 嗯。
0: 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黄芪好，
1: 嗯，
0: 自个儿呢也不会买，
1: 嗯，
0: 希望呢您帮着找一找。
2: 你看，听到这位微友的情况，整个来讲还真的需要补一补气，
0: 是吧？
2: 补补气了，对，因为人体的这个气如果不足了，

0: 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2: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块钱，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0: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
2: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3: 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
2: 还不赶紧打电话？再玩呐，可就没有啦。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焦灼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2: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0: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2: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1: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比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2: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子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

0: 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3: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啊，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
0: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两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4: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1: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他们是表演默剧的喜剧明星，为何却拜姜昆为师？
6: 你一相声演员，你教说话的，你凭什么人家来你给你给？
5: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为何却被陈佩斯骂？
7: 我跟你讲，权力，你这都弄不下来，你不是
8: 好演员，
7: 当着多少人呢？
5: 少年时期，他们如何走上演艺之路？奖项背后，他们付出哪些艰辛努力？跨界良师益友，欢聚记忆与刘全和、刘全力共叙艺术人生。
9: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10: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11: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9: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10: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11: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9: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12: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3: 让我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4: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5: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2: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

200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抓
1: 抓抓
2: 钱，抓紧我口袋。
1: 好，我宣布，超级骗骗骗公司年会现在开始。兄弟姐妹们，为了明天的尊严，
3: 冲冲冲！
1: 为了大把的赚钱，
3: 冲冲冲！
1: 为了台下500位同事早日赚到1亿，
3: 冲冲冲！
1: 为了我们公司厕所的干净，
3: 冲冲冲！
1: 哎呀，好大的水量啊！注意节约啊！利用公司年会，各个主任先把你们今年的业绩汇报一下。
4: 我是我们碰瓷儿部的李主任。我们碰瓷儿部今年可喜的是，30多个员工才挨揍4000多次。比去年少了将近一半，但我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达到250万。
1: 好，
5: 我是网络电信诈骗部的苏主任。我们这个部门呢，非常的遗憾，今年呢只骗了1个人，但营业额高达500万。哇！你们知道我骗的是谁吗？
1: 谁呀？
5: 影视大腕潘粤明。你说他是不是傻？你说他是不是傻？不用你说，你说潘粤明是不是傻？
6: 傻，太傻了。
5: 我跟你说，他没站在我面前，他站在我面前，我给他2下。OK，
1: 答得好啊，黄主任。
7: 大家好，我是新型骗术事业部的黄主任。今年我们彻底进入了虚拟货币市场，我们的营业额高达88888万，欢乐豆。
6: 哎，那也太少了吧。
7: 少什么呀，我说的一天的营业额折合人民币8万的少吗？
1: 哇，一年2000多万啊。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哎，你是谁呀？
8: 各位前辈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我叫潘晓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小的目标，就是先骗他1亿。
1: 还差多少？
8: 1亿。
3: 零业绩呀，
1: 一分都没骗着啊。你哪儿毕业的？
8: 我是北科大。
1: 北科大？
8: 是
1: 哪个北科大呀？
8: 北大荒蝌蚪养殖大棚。
1: 怎么混到我们公司里来的啊？你就是个打杂的，知道吗？快点把咱们公司内部视频系统打开，让分公司的兄弟姐妹感受到我们大会的精神。
3: 骗爹骗娘骗自己，金银财宝属于你。
8: 耶，
1: 好，来，各主任按照你们的业绩就坐。
4: 我第三。
8: 经理，没我错。
1: 你零业绩还想要做呀？啊，你就配做个零蛋。
8: 零蛋，做这个不合适吧？
1: 什么玩意儿？给

0: 好，我宣布我们超级骗骗骗公司总结大会现在开始。兄弟姐妹们，三年了，我们从白手起家到街头行骗到成立公司，整整三年了。这三年，
1: 党里的党，
0: 我们流血流汗的三年，这三年，
1: 党里的党，
0: 是努力奋斗的三年。我们网络科技搞诈骗，电信电话搞诈骗，电视电话搞诈骗，是跨国跨海搞诈骗。我们要
2: 团结协作，真诚友爱，
3: 六亲不认，
4: 厚颜无耻，
1: 搞诈骗。哎呀，
0: 我的个亲娘嘞，说的我是热血沸腾啊！来，黄主任，趁着这个热乎劲儿，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3: 超级骗骗骗的兄弟姐妹们，亲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谢这些年公司对我的精心栽培，没有公司就没有我今天的业绩。但是，万恶的互联网正在疯狂的崛起，我们传统的骗术每分每秒都在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尤其是我们碰瓷事业部那些60多岁的资深老专员，市民们对他们已经有了高度的防范。所以我们新型骗术研发部研发了一项新技术，狂犬仙人跳。什么叫狂犬仙人跳呢？李主任请演绎一下。
0: 有请李主任。
3: 帅哥，
5: 不咬人。
3: 哇，小沈阳，
5: 哪儿呢？啊，咋的了，妹子？
3: 我的手被咬流血了。
5: 流血？赔你500。
3: 大哥，你这狗定时打疫苗了吗？
5: 赔1000。
3: 你有狗证吗？
5: 赔2000。
3: 大哥，你这么多私房钱，嫂子她知道吗？
5: 都给你，行了吧？
3: 咋那么俗呢？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你的人。哎，
5: 别撵我啊！把卡号给我，我一会儿给你打20000，好了吧？了事儿了，我跟你讲，这就
3: 别走呀，大哥。
0: 好，看到了吗？这位就是咱们公司的头牌业务员，
3: 王牌，
0: 一个意思。不费吹灰之力，瞬间转移他人财物，特别厉害。
6: 这动作实在是太快了，我啥都没看清楚。哎
5: 呦，我离这么近都没瞅明白。
0: 我也没看明白。
3: 好，那既然大家都没看明白，我们就做一个慢动作回放。
0: 好。

0: 请。这就是我们的新技术，
1: 碰狗瓷儿。
0: 它有一个口诀：
1: 一咬，
0: 二挤，
1: 三拍，
0: 四叫。它把传统的碰瓷儿和仙人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精彩呀，精彩呀！
2: 哎，我说雷姐，你要不要跟咱们分部的兄弟姐妹们解释一下，你这个血浆到底是怎么运用的？
0: 李主任，请。
1: 好。
0: 我们的血浆采用了低碳环保的科学配置，
3: 加入了食用色素和止咳糖浆，
0: 保证无毒无害，纯天然酿造。
3: 大颗大碰用大包，
0: 猫抓狗啃用小巴，用后处理。一舔就光，
4: 绝对是

0: 居家旅行俄人碰瓷的必备佳品。今天碰瓷儿，你用血浆了吗？
1: 好，哎呀，太棒了！哎呀呀呀呀，请大家就坐。小潘，
2: 哎，
1: 来来来来，
2: 经理，
1: 黄主任研发的项目怎么样啊？
2: 哎呀，头牌就是头牌，
3: 王牌。
1: 你想当头牌吗？那你得努力呀！啊，你入职三个月了，一分钱都没有骗到啊！你说你这样对得起公司的培养吗？对得起我们的关心吗？对得起兄弟姐妹的支持吗？你对得起，对得起吗？
2: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别总道歉呐！来，苏主任，培训一下。
4: 他的骗术不仅拙劣，而且非常的过时。现在呢，老百姓都知道，而且还给我们骗子编了一首防诈骗神曲。我给各位兄弟姐妹们唱一下音乐。

0: 提到安全账户一律挂电话，挂挂。提到安全账户一律挂电话，不想上当受骗就别接电话，
1: 挂挂挂挂。
0: 学会了哈。
2: 不是，我就是想请教一下，不接电话怎么诈骗呢？
0: 问到点子上了，新式诈骗法，点赞诈骗。小潘拿出手机，
2: 何为点赞诈骗？
0: 我给你发一个链接。哦，
2: 有了，
0: 点个赞。
2: 点了。
0: 查一下账户。
2: 查了。
0: 钱呢？
2: 没了。
0: 欧了。
2: 漂亮。我钱呢？你给我钱，给我钱。
0: 我给各位兄弟姐妹们普及一下啊！我发明这个木马病毒呢，是在你点完赞15秒之内呢，就可以将你的钱全部转走。但是呢，这个还在试验阶段，在试验阶段呢，就是只能骗骗熟人。你要干啥？
2: 把钱还我呗。
0: 不还。
2: 你这个骗子，你不是骗人吗？
3: 哎呀，小潘呀，你自己就是个骗子，你怎么能轻轻一相信另外一个骗子呢？
2: 啊，不是骗子和骗子之间就没点信任吗？
3: 当然了，
2: 看来我是真没有这个天赋啊。我还是走吧。
3: 说走就走，旅游呢？啊，各主任上！
2: 哎哎，你干什么？你
4: 给报谁？
0: 碰错了！
5: 费里亚，费里亚！
0: 开灯！
3: 拿钱出来，不然我们告你！
4: 拿钱，
0: 拿钱！
2: 我来上了几个月班，这工资每个月才几百块，可是每个月让同事骗走就好几千呢，我都快变成散财童子了，我。哎
3: 呀，活该呀！啊，分公司的兄弟姐妹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叛徒的丑恶嘴脸，快！
4: 叛徒！
0: 各位分公司的兄弟姐妹们，你们送小黄瓜啊？
6: 哎呀，我去！哎，还有送鲜花、玫瑰花。哎呀妈，我要火了，咱们呢？
4: 哎呀，还有送游艇的呢！天哪，什么时候研发这么多礼物呀？
0: 不是我研发的呀！哎呀，怎么还送跑车呢？
4: 还有送警车呀？
6: 哎妈，警车能换多少钱呢？
4: 我也不知道。
6: 换什么钱？警察都来了！
4: 啊，警察！
3: 谁开的手机直播？
6: 啊，直播
0: 什么？什么是直播？
3: 不是内部会议吗？谁开的？
0: 什么是？
4: 谁开的？
0: 什么是
2: 我？我最痛恨的就是你们这些骗子，我已经盯了你们好几个月了，我一直就等着你们被绳之以法的这一天。
7: 你这个骗子，你是谁？
2: 我，就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0: 又到了每天我打你的时候了。
1: 给。
0: 什么呀？
1: 动物饼干。
0: 你对我也挺好。我也给你礼物。
1: 什么呀？
0: 蛇。
2: 给我出来啊！我今天我跟你比试，谁赢了谁就是哥哥。
3: 好的，弟弟。嘿，
0: 不能打架。蔡老师说了，不能打架。谁要打架？
3: 没有。
0: 那太可惜了，我要打架。不能打架，不能打架。呀，
1: 蔡老师回来了，站队。
4: 大宝贝
5: 蔡老师，
1: 门口那大铁门哪儿去了？我就上趟邮局啊，来半个钟头，大铁门没了。过来过来，讲故事了，来来来。今儿个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诚实的故事。说呀，有个小白兔特别爱撒谎。小白兔的妈妈说，小白兔啊，你也老大不小的啦。
2: 老师，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1: 这哥俩故事杀手。哎呦，上礼拜我给你们讲的是孔融让梨，你们学会让梨了吗？
5: 我们让梨了。
1: 那也没让你们打电话让你爸妈梨呀。哟，我说说大铁门吧。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哎，罗思维，回去吧回去吧，扶着你扶着你啊。满婷，别假哭。这半个钟头你干嘛了？
0: 我在锻炼动手能力。
1: 动手能力？
0: 消常亮。
1: 常亮就不能再消了，它快成铅笔了。快转转转转转转转，转回来。大铁门哪儿去了？
2: 老师，我刚才在玩跳伞，不知道。
1: 跳什么伞？
2: 就这样。啊？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啊！嗨、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哦，要当一名科学家。
1: 哦，那你现在？
0: 现在还在念书。
2: 哎呀，我说你要老这么蹲班，就别念了。
0: 我现在是博士后。哇，
1: 真好！
3: 太厉害啊！
4: 这里边还有一张纸条哎。哦。
5: 哎，老师，
4: 这太老实了，
5: 这是您的梦想吧？我看看写的什么？退休以后，我要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6: 蔡老师，
0: 那您
6: 实现了吗？
7: 嗨，我呀，那会儿就这么想，这人呐，可以退休，但是对孩子们的爱不能退休，所以我退休以后全心全意地给孩子们讲故事，也算是梦想实现了吧。
0: 蔡老师，那您讲一个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吧。
7: 好啊好啊。哎，从前呐，有一个大铁门。
0: 大铁门。
8: 紧急集合，到。
9: 老板好，
8: 小心，别撞。
9: 加个真唰，唰，唰，让一下，唰，唰，唰，唰。
8: 跳大河之舞呗，跳踢踏呢？
9: 你不让我下来看集吗？后边啥也没有，我得赶紧找个目标，我定个位，唰。
8: 小心，看，
9: 爬嘞。
8: 老师，
9: 一
8: 都到齐了吗？
9: 全体到齐。
8: 好的，来，全体都有。
9: 咱们玩够没？玩够没？咱们就是咱们整个饭店就我一个人，你这全体是哪来的？不是，你要是真想过这个瘾，干脆你从今天开始给我改名，我就叫全体。
8: 行了，全体解散。
9: 把我拆吧了。
8: 别在这废话，干活去。
9: 帮我个忙呗。
8: 啊，我还得帮你个忙。
9: 那个。饭馆借我用两天呗，
8: 借你用，他咋的？你把我这饭馆当充电宝了，还借你用两天？我干啥呀？
9: 我跟我媳妇俩呀，这两年都没见着了。我媳妇想我想的不行了，今天就来说等会儿就到。我一直瞒着我媳妇，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骗她说我在城里混得很好。我对了一个饭馆，
8: 对我的饭馆啊？
9: 对喽，
8: 你是老板呢？
9: 对喽。
8: 我跟你谈一下啊。
9: 好，
8: 为了不让你的媳妇儿把你的谎言揭穿，就得借我的饭馆来帮你度过难关。你希望你的家人在你的老家过得心安，就得用我的憋屈为你的嘚瑟买单。
9: 我可以提供发票。什么玩意儿？你就说行不行吧？
8: 别黏糊我，怎么还撒上娇了还？
10: 老板，
8: 哎，来了。哎，几位？
9: 别几位，你回来回来，你热位。
8: 好的了。
9: 那个
8: 来，
9: 这个是老板娘。
8: 谁老板的娘啊？
9: 什么老板？这我嫂子，你媳妇儿，不是那个，你嫂子，我媳妇儿。
8: 嫂子呀！哎呀，真漂亮，来的正好啊！你要再早来一步的话，我这饭店就保住了。
10: 保住了？不咋的了，老公啊，咱家这饭馆要黄啊！
9: 别巴巴的，你这过年大过年，什么玩意儿饭馆啊？多不吉利啊！你看这人气多么旺。
8: 人搁哪儿呢？不就我一个吗？那你能看见啊，嫂子？
9: 主要是现在他还没到饭点呢。
10: 对对，我老公说的对啊，毕竟现在呀才刚中午12点。
9: 是，
8: 我吃两口。
10: 这位是啊，
8: 贾乃亮。
9: 这不重要。媳妇儿，你看这饭店怎么像样吧？装得漂亮吧？
10: 漂亮。嗯，老公，你为了这个家辛苦了。嗯，你看你在外打拼，开了饭馆，当了老板。哎呀，你还得亲自下厨。
9: 放肆！一个厨师竟然跟老板换衣服，他就相中我这衣服了。在家里，我今天穿两天就穿两天，一下穿好几个月，都给我穿小了。你说，给我脱下来。
10: 老板不能跟员工计较。
9: 对，老板有老板样，你穿上吧。来，媳妇儿，来参观参观咱这饭店怎么样？
10: 哎呀，这装修的是真挺好啊。
9: 是。
10: 哎呀，你俩干啥呢？
9: 站起来！我没说你，你坐下，你站起来，怎么的？屁股最前几顶了你啊？摆不清位置啊？

0: 老公啊，哎，你给我发信息说咱家这饭馆现在赚的挺多的，赚多少了？够回家盖个小楼了不？
1: 盖这，哎，我问一下啊，那个小亮啊，咱们饭馆这个月的营业额是多少？给你嫂子报一下。
2: 不多，
1: 报喜不报忧啊，
2: 不到一个亿。
0: 1亿。
1: 不是我让你报喜不报忧，你这个数能够直接给我顶上热搜去？你能不能就是具体点？这个月到底挣了多少？
2: 3200。
1: 怎么这么一点呢？
2: 今天才一号。
0: 对，一天就卖这么多哈，一个月确实能赚不少。
1: 是，这我还低调来的嘛，真的。
0: 老公啊，你可得好好干啊，可不能像以前那个老板似的呀，那多傻呀！你以前说过他经营没头脑，头脑简单。
1: 我认为这不重要。
2: 这很重要，你先往旁边靠一靠。嫂子，啊，你继续说。啊，
0: 我觉得小亮说的对，这决定了咱们以后啊不能走他的老路。
2: 嫂子说的对，这决定了他以后啊还能不能走路。走吧，你继续说。他是怎么说他之前的老板呢？哎呀，
0: 他之前那个老板实在是太没有能力了，他都不懒得说，直接唾弃。
2: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饭馆啊，
1: 媳妇啊，想你啦，请你赶快来我这嘎。那个，饿了吧？我给你炒个菜去啊。哎，
0: 别呀，嗯，咱家这饭馆啊才刚开张，我还没吃过呢。小亮啊，你炒个菜，我尝尝。
1: 不是你，
2: 我倒是敢炒，你也得敢尝啊，你。
0: 他说啥？
1: 不是，他说你吃菜要不要放糖？啊，
0: 按他习惯。
1: 你在哪？你就说他点菜，你就说没有，卖没了，
2: 卖啥样？
0: 小亮啊，哎，来个溜肉段。
1: 溜肉段。还有吗？
2: 溜的，溜肉段啊！嗯，肉段溜了。嗯，
0: 溜了。啊，
2: 溜达去了。
1: 对，过年了嘛，都得回家看看，看看他爸妈啥的。
0: 来个羊蝎子。
1: 羊蝎子。
2: 羊蝎子，羊歇了。
0: 歇了
2: 啊！翻译过来就是羊休息。
1: 是，你法定节假日休七天，要不然你初八来，初八他上班你再吃他。
0: 那给我来个醉蟹。
2: 醉蟹，谢醉了。
0: 明白了，那螃蟹是不是喝多了？他没醒酒来不了啊。
1: 媳妇儿，这不过年了。

0: 好，我刚才观察到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有好几位啊，就是已经要捂耳朵又受不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耳朵里面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呢，我们要请教李主任，就是受这个耳鸣困扰的人多吗？
1: 就是耳鸣啊，困扰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耳鸣呢，别人是听不到的，它是在没有任何声音刺激的情况下自己听到的一种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声音的幻觉，这个发病率所以就比较高。有的人可能跟你说我耳鸣，有的人可能就自己扛着跟谁都不说。据我们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在10%到15%，你想象这个数字，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这个耳鸣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
0: 那耳鸣到底会经常的找到哪些人群呢，肖医生？
2: 耳鸣呢，它也是一个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它很多病都会产生耳鸣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得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时检查。比方说我们大部分的耳鸣的患者是能找到病因的，找到病因之后相当就容易治疗。所以说有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种信号，比方说我们鼻咽部的肿瘤，像鼻咽癌，它早期也会出现耳鸣症状，包括我们的听神经瘤，它早期也是出现耳鸣的症状。其实我们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这些患者常年的受这个慢性病的折磨，内耳的供血都受到影响，引起我们的神经的功能的受损，早期就出现耳鸣，后期听力下降。第三个还有一些心理因素的疾病的患者，就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长期失眠呢，他会也会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其次还有一些耳朵本身的疾病，就是耳朵美丽耳病，还有一些中耳炎，还有一些外耳道的急性的炎症，它有炎症的刺激也会产生耳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及时的去干预它，这样才能早期治疗或者早期恢复。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患者，也是三高患者，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10多年了，现在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两个耳朵是持续耳鸣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是一直在响，并且耳鸣的声音有时候会一些变化，有时候尖叫声，有时候嗡嗡声，所以说影响他的情绪，也非常烦躁，也晚上也开始失眠睡不着，后期就表现就特别焦虑了。因为他这个焦虑以后啊，他的情绪不稳，影响他的血压的增高，还有血糖的一些增高，这都一系列的反应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就迅速给他通过中西结合的办法改善内耳循环，通经输入，利耳通窍，然后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迅速得到改善，让他血糖血压都降到正常范围。同时我们给他进行了骨刺中药，包括一些中医的针灸，还有中药熏蒸综合治疗，他治疗2周以后，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有明显的减轻，然后睡眠也得到了改善，在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一般能睡个5-6个小时，他这个血压也基本上稳定了，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2到3周，他这个病症就基本就恢复了，他走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也没有复发，他整个心情状态就特别好。
0: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
1: 大家知道啊，说是九鸣必聋，从这个物理学上来讲啊，他这个声音的刺激，那老在这个刺激他内耳，可能能引起他这个耳朵听力下降。

容都发生的，多数是缓慢发生的，嗯，也可能就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了血管的痉挛，这个时候呢，甚至堵塞，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发性的耳聋。

0: 经络是互通的，经络呢也发生了堵塞，也不能发生这个互动，这个网络也就中断了。
1: 都想哭，我呢就抱着一丝的希望，我就想起肖大夫来了，我拿来了他那片子什么的，我就让肖大夫看，倒没跟肖大夫说他要让我做手术，我就看肖大夫怎么说。肖大夫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您别着急，我给您把门看看，仔细的给我看，看完以后你要做什么手术啊？不需要做手术，我能给你看好。当时这一句话，我这心里就是一个定心丸，当时我就特高兴。肖大夫说就是那个神经性耳鸣，他说你这就是有点发炎了。其实我照的那个 CT 啊，那上面也写着是那个什么什么骨膜发炎，但是呢他就让我做手术。肖大夫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说肖大夫就注射这个行吗？肖大夫可以啊，就扎，根本就不疼，没什么反应啊，就跟那个拿那个咱们的点药水儿，哎，就往里头注射，注射到第四针的时候就开始往下走了。我刚扎了是第九针了，那会儿连话我都不愿意说，也不愿见人，而且见着谁就想哭，就是抑郁了。哎，从这个好了以后，我们同事是不是就说，简直你变了一个人了，原来的话没说那些话，现在你都说了。然后呢，我就一定给肖大夫一面锦旗，给他们的团队。
2: 啊，太高兴了！阿姨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脸上的笑容这么幸福。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或者任何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他之前已经被耳鸣折磨得有点抑郁了，状态特别差。他也说了，他去过很多医院，有医院建议他呢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判断说其实不用手术？
3: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一些专科的检查，他也在别的医院也拍了一些部的 CT， 是显示有慢性中耳炎。但是我当时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骨膜是完整的，但是他骨室里面有少量的积液，然后咽鼓管负压特别大，在其他医院是建议他手术治疗。通过我们的诊断和检查以后，我建议他请骨室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
2: 你看一听到手术呀，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我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骨室注药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刚才好像李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于耳鸣的治疗效果这么好？
3: 骨室注药它是临床上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治疗办法，它是直接把这个药啊注射到骨室，让骨室里面的药达到一定的浓度，它直接发挥了这个药物的作用，它可以避免这些全身用药啊或静脉用药、口服药带来一些副作用。同时有些全身用药或口服用药，它到这个耳部的这个浓度啊特别低，所以说我们这个打的药的药量很小，但是它浓度特别高，发挥的作用特别强大，能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部的炎症。耳鸣耳聋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内耳有一个很细的血管不通了，或者是痉挛的堵塞了，然后引起的耳鸣耳聋，就像我们城市的一个运河通道一样的被堵塞了，所以我们想方设法要把它拉及，让它通开，它的血流通畅了，这样耳鸣耳聋才能恢复。但是通过我们常规的口服药和静脉用药很难去疏通这个血管，并且这药物很难达到这个局部的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个直接给药的方法，直接作用到骨室，通过骨室渗透到内耳，使内耳达到一个较高的药物浓度，达到治疗的目的。刚才这个阿姨就是通过我们这个骨室注药以后，它的效果也非常好，迅速地改善这个耳闷，包括它这个耳鸣，还有这个里面骨室的压力，它压力消除了，它就不闷了，也不堵了，所以它感觉要听着就轻松了。我们跟他打到第六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基本上是不需要手术，他的骨室的压力消除了，然后耳鸣是明显减轻，对这种慢性的分泌性中耳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这个治疗效果也是很肯定的，不需要手术了。
2: 针对性强，见效又很快，
3: 对，
2: 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之前好像听的不是特别多呢？
3: 因为这个治疗办法它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个我们要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一个内窥镜影像。

0: 统，因为我们注射的时候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去打针注射，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并且还准确。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内窥镜，你是不能盲打，这样打的话病人很难受，效果也不好。第二个条件，我们是要这个专业的技术，不是随便人都能打的，是吧？他这个操作的手法要特别稳，打的剂量要特别准，打的位置也要准，否则的话病人很难受，他是配合不了的，所以这个操作技术要求很高。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人呢，他要一定的时间配合，不是说打一次两次就好了，所以说一般要打个2到4周一个疗程，所以需要医生的那有耐心，病人也有耐心，所以他三者缺一不可，否则你这个方法他使用的不大好，你要使用好了效果就特别好。我们打了针对这种人群，打了数千例、上万例的病人了，大部分的效果都特别好。
1: 我们在临床中也经常遇到我们的同行，我们的同行呢，一般都也知道耳鸣啊，这个病不好治，但是他看了我们的节目以后，我们有一个同行，还是一个主任医师，还是个领导，就直接打电话跟我咨询了，问我说：“李主任，我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好几年了，我这个还有没有戏了？”我说你呢，来这儿试一试，我们进行综合治疗。他这个耳鸣呢，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单纯的鸣，他听力也受点影响。再一个平时呢，有时候他会晕，所以的话，他这几种症状都有，对他的工作也产生了影响。一个跟病人的交流，另一个呢就是他是个外科大夫，跟手术台上必须跟护士和助手也进行交流。再一个就是他有点晕，那做手术都站不稳了，所以好多大手术他也不做了，做点小的指导性的，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一开始觉得没啥戏，所以他基本上就吃点药什么不顶事儿，他就拉倒了。但是看着我们这节目以后呢，跟我沟通以后呢，他终于看到了希望。最后我说咱们可以试一试，他也比较认可。在这种情况下，他治疗起来非常配合。我们一个呢就给他做了骨髓注射，另一个做了穴位注射，还做了这个中药胸针。通过这个方法，他也挺能坚持的。治疗1周以后呢，有些效果，他还挺愿意继续治下去。第二周以后呢，晕的问题解决了，鸣的问题解决了，听力呢也稍稍有些提高，所以他特别高兴。他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医院这么厉害啊，那好多医院都不开展，我都打听过了，就吃点甲钴胺，您现在就拉倒了。没想到通过这个综合治疗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现在跟我成了朋友，经常还给我打电话。
2: 对，这个案例听得让人特别有信心。
1: 对对对，
2: 一方面是你看这位医生同行，
1: 对，
2: 他没有想到自己忍着这个耳鸣，现在有这么好的新的方法可以治好了。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节目还有这么多医生的观众呢。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你看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觉得耳鸣呢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是吧？这个声音嘛它不大也就算了，拖着拖着可能会拖出大麻烦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有一些眩晕的情况，跟人交流的障碍，那他认知就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所以得了耳鸣不要拖，当然也不要担心，不要怕，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您是可以消除耳鸣，找回那个耳朵里面清静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眩晕或者其他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您。欢迎您，阿姨，来，请坐，请坐。
3: 我耳鸣有7年了，耳朵里边啊就是那种轰隆轰隆轰隆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困扰了我7年。起初呢是滋滋的声音，然后我也没太在意，以为年龄大了这也正常。这后来有一天晚间轰隆轰隆的一宿我都没睡觉，从那以后24小时没停过。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就去了医院。到医院呢，大夫给开了很多药，让我回去按时吃。吃了能有2个月也不见效。后来我又换了几家医院， 也没有效果，开的药也都大同小异。有一天耳朵突然听不见了，就是跟别人说话，别人得大声跟我喊，孩子们跟我说话呢得趴到我耳朵上说，在家呢看电视刷手机，因为耳朵听不清嘛，放的声音就比较大，扰民，放小声呢我自己又听不见，我都被邻居投诉我好几次。后来呢就在家发呆，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血糖血压都高了，血压到180，血糖饭后都9点几了。我们家女儿啊就特别着急，到处打听哪儿有治疗耳鸣的好办法。后来经朋友介绍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这人特别好，特别有耐心。经过肖主任给我检查之后呢，告诉我我的听力已经下降得很严重了，如果不再好好治疗的话就会耳聋了。我当时一听非常着急，那就赶紧治吧，然后就在肖主任这儿住院了。在别的地方呢就是给你开药，在肖主任这儿呢治疗耳鸣的方法还挺多，给我用了耳骨注药，注了一次之后我这耳朵就像通了一样，哎呀晚间也睡了一个好觉，耳鸣明显下降。后来又用了超声药透，咱也不知道那个药透是啥原理，用了之后呢感觉耳鸣也好了，就是在白天呢基本上听不到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嗡嗡的声。我住院了2周吧，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就是出院了。肖主任告诉我呢，出院之后让我再用中药调理，巩固一下治疗效果。我这时候啊，哎呀，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非常感谢肖主任，给了我一个安静的世界，谢谢您。
2: 听到您说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和看到您现在的状态，我是打心眼里为我们阿姨感到高兴的。哎，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治疗方法，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但也有没有提到的。像阿姨她说，哎，反正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是什么原理呀？我们不太知道。就是这个超声药透，是什么样的原理呢？小姨，
0: 超声药透啊，也是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或手段。它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波的作用，通过超声波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神经以致我们的神经放电，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耳鸣。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透皮技术，通过这个皮肤吸收，让药物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药物病灶，很快的改善我们的局部的微循环，促进营养的吸收，促进我们的耳部的神经的康复，能够快速消除耳鸣或解除耳鸣。大部分患者治疗1周到2周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改善，整个耳通了。再加上他这种治疗办法，他只是局部给药，基本不用口服，也没有什么全身的副作用，所以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2: 您看，就是找对专家，用对方法了。
3: 对。
2: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请李主任再叮嘱一下，可能现在正在经受着耳鸣困扰的这些患者。
1: 对于耳鸣的患者来说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进行检查。除了是就是我们刚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神经性耳鸣以外，不要有其他的疾病引起了耳鸣而耽误了诊断和治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了这个耳鸣以后呀，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绝大部分能够改善，所以有充满这种信心。第三呢，对一些能够引起耳鸣的一些诱因，我们一定要进行避免。一个呢就是不要接触噪声，第二不要乱吃药，吃药的话一定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基本上呢我们能做到这三点，这个耳鸣呢还是可以避免的。有了耳鸣呢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治疗的。
2: 耳鸣真的不是小病，越拖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了。但是通过呢我们找对医生，用对方法，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静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

0: 和面的那个盆儿，一个盆儿，完了一个大涮吧涮吧，完了一个牙膏，一个牙刷，完了一男的动作都是我们俩完成。完了79年的时候全军汇演的时候，我们俩就拿了节目二等奖，
1: 手握大奖。本可以专注舞台成名得利，可刘全利却常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更多快乐带到基层。1984年，兄弟二人在参加全国青联志愿者艺术团的慰问演出时，遇见了两位艺术上的贵人，姜昆、陈佩斯，为他们打开了喜剧事业的全新大门。
2: 陈佩斯老师、姜昆老师这两个名字如雷贯耳哈，
3: 对，
2: 跟我们介绍一下关系吧。
0: 这是我师傅，
2: 是，
4: 这是他老师。
2: 老师和师傅，老师和师傅谁打？
3: 是姜先生交代我的事儿，
0: 交代
2: 明白，明白。这两位呢，可以说对全和和全力大哥来说，毫无疑问是你们艺术生命的一个转折。
0: 对，其实我真正辉煌的时候是79年到85年的时候是杂技。杂技演椅子顶啊，钻圈啊，车技啊，手技啊，狮子舞，就等等那些节目，杂技的节目
3: 都是主演，
0: 都是几乎都是主演。完了以后，我在里边也演那个穿场，你比如说，就是人家穿场后边弄道具，就是穿场的小
3: 扔球啊，
0: 扔球啊，扔钱儿啊，修灯啊，就等等那些传统的节目，就是在演着。我觉得我们俩这个最后从那个杂技转向滑稽的时候，我觉得正是一个人生的转折，你干杂技不可能干的这个岁数30多岁了，你还在舞台上翻呢跳啊！我就是突然一次，我就是认识了我师傅和佩斯老师，看了我们俩以后，他说你们这东西啊就不行，没有故事，你这就是纯粹就是街边的杂耍，就是上不了一个档次。真正的我觉得。他是我们俩的贵人，
5: 我给你们恢复一下本来面貌啊！
2: 好，
5: 就是这儿哈，当着我呀，好像又不好意思似的，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他们两个人真正的老师陈佩斯，你知道为什么呀？啊，因为佩斯当时人家是搞小品的，
2: 是，
5: 而且是全国春节晚会一出来个面条，
0: 对，
5: 大家谁不知道？
0: 对。
6: 哎，春晚，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好，来，米饭
7: 要明天吃。
6: 那我就客气。来，开始。
7: 走，咱们今天
6: 吃的要忙啊，
7: 要忙
6: 上了。
7: 行，没问题。
6: 啊，对对对，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快点说，
7: 你着什么急？找我一会儿。
6: 是。
5: 这个节目在当时来讲，说实在是天花板级的，
2: 是
5: 小品上是顶尖的，
0: 对，
5: 又是先驱又是顶尖的综艺，别人也超不过的。那么这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哎，赶巧了，正是自己一个改变的时候，
0: 对，
5: 因为一到瓶颈了，
0: 对，
5: 是吧？你们俩人再能上登高爬梯，
0: 对，
5: 是不是？
2: 就跟运动员，
0: 所以
2: 运动生命就该结束了。
5: 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个陈佩斯以后呢，个人已经有一想法了，我们也要搞类似的东西。但是他们俩呢，跟陈佩斯没法比的，人家呢是演电影、演话剧的，人家这个算基本上也算科班。
0: 对，
5: 这俩人科班，不是，不是科班是科班的。他后来呢，基本上是佩斯跟他们给固定下来演哑剧。演哑剧，因为说他们俩形体好啊，能折跟头，
0: 对，
5: 是吧？完了以后能翻呀，能打呀，
0: 对，
5: 基本上给他们定下来。所以呢，准确的来讲，应该是佩斯在当时呢，对他们两人那是无微不至，
2: 做了一个定位和调整。
5: 对呀、啊，
0: 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的时候。
2: 其实哑剧在戏剧当中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类型，
5: 这你得让。佩斯老师
2: 是
3: 这也不懂
2: 啊，哑剧
3: 这还真是接触了以后，姜先生，咱们都是接触以后，
0: 对，
3: 他们俩有这个想法，然后，我那时候也是什么都敢说，所以就给他们提出点看法来，还哪个方向上还能再变一变，对，
5: 而且你像佩斯，你看他那吃面条那形体
2: 是的，
5: 多难呐、啊，
2: 是
5: 那个现在有很多。演员已经很有名了，他也达不到，
0: 达不到，
5: 对，是吧？所以就是这两个人，那是看着都是望尘莫及，
0: 对，
5: 高不可攀。

0: 对，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是是。
2: 其实我们工作当中什么都没有，都是工作，就在那哪有像他没有这还是说笑的，拿我开耍。
3: 40年了，就基本上朝夕相处都在一起。
4: 姜老师说的真心话。
2: 对，我们出去慰问团，那都是朝夕相处，所以大家呢说话都没分寸都。然后有点什么想法，或者他们俩有什么，我们下来以后都说。
1: 对，
2: 都说姜老师也跟他们说，
1: 对，
2: 应该怎么怎么样，陈佩斯这点东西你们也得学着点，
1: 学
4: 这都是当时的教学实况，
2: 对
4: 吧？
2: 真的是这样。
5: 而且我当时还真就说创作这方面是真不行，
3: 我得感谢我师父。八几年啊，我师父在广州办事处搞一个创作会议，邀请我们俩去了。我当时去了也不会创作，就听他们怎么创作，怎么故事怎么编，一点一点的。从那开始，我们俩就琢磨着
2: 编故事，
3: 编故事，
1: 创作学习班
3: 了。对，
1: 学习班。

0: 我们俩拍照镜的时候，当时那个姜昆老师，我师傅带着一个团到相反
1: 演出，
0: 演出完了，人家都去参观去了。佩斯拉着我们俩，你们俩哪儿不许去？你赶紧到会议室，我给你拍照镜子。就这样是把所有那个凳子椅子全搬一边，从一点一点给我们俩捋啊，
1: 但是
0: 一
1: 点框架已经出来了，
0: 框架出来了，
1: 一些细节的
0: 东西，一点一点从头到尾，从哪还一就是拍了一上午，后来就慢慢演出当中。
1: 那是91年。
0: 对，91年就开始给我排。
2: 那时候姜先生也是看到年轻人，他下意识的或者说不由自主的就想跟人家提拔，就看到人家有点什么问题，你要那样就更好了。
0: 对，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说我师傅看了以后，这么照镜子，这么照，他说你们俩会这么多功夫，能不能从底下翻完一个跟头，从底下
3: 再照？
1: 这是我师傅出了
0: 这么一个点子，最起码我们俩是有功夫，慌一个小翻，完了从底下慢慢抬起来。你看，哎呦，还是怎么弄都是对面这个镜子。当时我们俩演的时候啊，特别火，火完了以后吧，就被文化部的一个领导看见了。他说：“哎，那个权和权力要送这个节目，估计到世界上能拿大奖。他们预测，因为前面去了两个了，
1: 两次都没获奖
0: ，一个去了，第二次去了，说是第三次如果再拿不了奖，咱们中国从此以后再不派这个幽默小品这个参加比赛去了。哎，我们俩就是哎，把那个找我要那个光盘、磁带，就给他们送。送完了说你们俩准备吧，再参加比赛吧。参加比赛呢，这里边那波折呢，简直是太干什么了。”转机的时候呢，我们俩那个道具啊，就给扔在了
3: 法兰克福
0: 了。我们到了意大利吧，转天就要排练，
4: 道具没有，
0: 真的赶紧追道具，追说在法兰克福了，赶紧跟他们航空打电话，把这个道具赶紧转天弄过来以后，我们就知这是在92年12月9号，10号就参加那个彩排，就是整个半个小时给你一个
1: 合光。
0: 走台，其实这已经就开始比赛了。道具来了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排练彩排。突然，我们排了以后吧，有个老头，就像佩斯哥是留着这个小胡子，就过来以后，very good China very good。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就 very good very good 的，就说这节目很棒，很棒。完了，到13号的时候就开始比赛。完了，比赛当中呢是两个节目，一个助兴，我们俩是排在第三组。到第三组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演完了以后吧，整个那个过程哈，特别好，我们俩就是一点失误都没有，也绝了就。那天是情绪也好，
1: 是吧？
0: 完了谢幕的时候，鼓掌，谢幕完了以后还不行，又第二次谢幕，完了第三次谢幕，谢幕完了以后，整个节目哈就是将近3个多小时，20个国家，完了以后就演，整个演时间很长。到最后谢幕的时候，咱也不懂英语啊，我就听了以后，就最后谢幕排第一个是谁，第二个谁，我听着 China 刘全和刘全利，我就排在第三组。第三组排完以后，我看第一个节目、第二个节目，我说节目还不如我们俩呀。这里边有德国的一个特别好，就是那个变形，就是学各样的领袖，里边有个东西 E C 是那领袖 ，Z C 是那个，这是德国的。法国的
1: 呢，一个墙椅子，
0: 就特别高档。完了，在一个桌子上墙椅子连翻带穿再弄，
1: 技巧特别好。
0: 这是法国的。意大利的呢，是一个电影片段，就是俩人的就那慢动作，完了，一掏枪，啊，棒，那个人哦，就完全是那个电影那种
1: 慢动作。对，
0: 他那个枪吧，他有一个绳，后来我就看出来了，啊，棒，那个枪啊，就是顺着那个绳，哎，一点，掉到地下，完了要，啪，就特那个特别受欢迎。我说完了，在人意大利比赛，人家的节目这么火也火呀。我说完了，估计不是我。到谢幕的时候，第一个、第二个 China， 我知道 China 肯定是中国呀。刘全和刘全利也知道。
4: 您觉得是第三？
0: 我是排在第三。我说完了， 我可能是排在第三，
5: 一般一般。
0: 完了以后，后边夸夸夸夸夸一批，全他是后来我一问啊，他是按英文字母 A B C C 是 China、oh, China 打头，按 C。哦，这我就踏实了。完了，一问，下面获得世界唯一技巧丑奖的是 China 刘全和刘全力
6: 啊，我们俩高兴的。
0: 完了，过去他要把杯举起来，那节目主任，sorry 说对不起啊，说这奖发错了，你们俩回去吧。哇，
6: 我们俩
0: 当时那个脸哈，哗就拉长了，
6: 汗也出了，
0: 哗哗的就下呀。下完了以后呢，紧接着他又说了一句，下面伸手请当地最高长官为蔡娜、刘全和、刘全力颁奖。我俩还一下又激动了，激动完了以后走到前面，那个最高长官把那个小金小丑托给我们俩整个举起来了。
6: 对，
0: 举起来以后吧，一到谢幕完了以后，我的金小丑啊都拿着照相，因为就是唯一的金小丑，没有、啊、
6: 没有银，
0: 我始终盯着，我怕丢了呢。这边照那边照，我就始终在我的视线当中。我说这东西不能丢了，丢了回来怎么交代、啊、我老天爷。哎，就是这么着。哎，最后抱住了，抱住完了以后，晚上就是庆功宴，庆功宴完了以后吧，晚上啊他们搞恶作剧，就是把我，反正我比划，因为都是搞形体的嘛，噔噔噔一敲门，完了以后呢，门一打开，他们穿那个浴巾啊，咵嚓全掉下来，有人穿裤衩，就是恶作剧啊，玩了一宿，我特别高兴。第二天，人说你这得写个指导老师，写谁？我这时候我给我师傅打了电话，我说有这么一个奖项，完了要说要指导老师，你是谁呀？我说姜老师，我能填你那这个名字吗？他说好啊，这是好事啊，就填上了。
7: 后来怎么把我说当成老师？你一相声演员，你教说话的，你凭什么人家来哑剧的你去？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呢，这个本来应该是佩斯的，大家看到了。这就是金小丑奖，
5: 是
7: 当时国际上最大的滑稽的这种表演的奖项，最高的奖项。那么这两个人在意大利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人家很严格要求你们，虽然是在这里也得奖了，大家得奖，你们得填表，
6: 对，
7: 你们得有什么呀，你们得有老师，指导老师是谁呀，是不是啊？一说指导老师呢，他肯定的，因为这些他的就是什么照镜子，这个也经过了，我是参加过，但是呢主要的是陈佩斯老师。但是陈佩斯老师有一个特别不好的毛病，他联系通讯设备是极差，一点不走入现代的人，基本在村里待着。你想想，在意大利打电话说要找陈佩斯，能找着吗？
5: 找不着，
7: 北京你都找不着。北京你也找不着，
5: 那咋办？
7: 哎，没办法了，那说找我吧，我有电话。那时候我们都跑到那个，
2: 我就是老师之一嘛，就是指导老师之一，确实是。
7: 最后就找到了我，找到我，姜老师有这么事，我说这是好啊，你说需要什么要求啊？需要你签字没问题，完了就要写指导老师。我说写可以，不是什么坏事。

0: 而且江先生那时候最忙的时候，
1: 是
0: 那时候还有行政职务，全团的事儿，还得带团演出什么各种各样的事儿，哎呀，杂七杂八事儿，特别的忙，所以给他们俩弄节目的时间就比我少一点。但是确实他是发起的，
2: 完了以后吧，这还有一段呢，是每天早晨吧，就是6点多钟那个新闻
3: 联播，我们
2: 在前一天。我们门口有一个我们团那个人跟我爸说，老刘啊，你儿子获奖了。不可能，我爸说你天津话，不可能，他不获得金小手了，那更不可能。
3: 谢我爸。
2: 完了以后到6:50有一个文艺跟体育的节目，说中国
3: 铁剑
2: 文工团刘桥和刘玄利在事业上获得了金小丑大奖，为我国争夺了荣誉。这我爸好不还是真的
4: 了，全套的。
2: 对，我觉得得了奖以后哈、对我们俩就是增加了信心、
4: 到金小丑奖这个照镜子还都是哑剧，
2: 幽默没有说话，
4: 没有开口，
2: 没有。
4: 你看这个哑剧，它的高级在这儿，
2: 不是，它是世界艺术，
4: 它是世界语言，
2: 对世界，
4: 它就用形体就表达了人的情感、喜怒哀乐等等等等。
2: 我觉得特别高级，后边就不断的，
3: 我有些想法跟我师傅汇报，找我佩斯科排练，
2: 我没事就到他们家，后边就排了短剧，就跟着一块干。

0: 快拉我下来！不，电，拿棍子的打！你这是快快！有电！是，这怎么可能？哎呦，这没有，有，这俩可没少挨陈马吃苦。
1: 是，这就是姜先生交代的任务，我当然要尽心尽力。这真是挨骂，对他们要求严格。
2: 太严，你啊，完了，这你们什么都不懂，这就对，
1: 就给他一说翻了就翻了呀。那我这人后来是脸皮厚了，他怎么说我也不往心里。
2: 当时是，
1: 对，有一个例子，
2: 上次
1: 他跟那个佩斯老师啊。 拍短剧叫《见利忘义》，在海淀图书城，门口给我们俩打电话说晚上录一个叫短片，完了以后到那以后给圈了一个本子。
3: 说10分钟以后，10分钟以后开牌。我老天，我看着本子哪，这词儿我还得先，好吧，我跟你讲，权力，你这都弄不下来，你不是好演员，
1: 当着多少人呢？多少人呢？管，这是我大爷。
3: 刚子说，我这要搁别人，他一摔不演了，那忍下来了，忍下来了就好了。你这只要是忍下来，他就对你好，要不忍下来，那就完了，掰了。
4: 别瞅我，像个要饭的似的，什么活也不会干，饭量比牛还大，切，讨厌！你看看，你慢点去行不行？我瞅着你我就噎得慌。
3: 陈老师，您怎么这戏剧学院也不教这课啊？您怎么让他们两个人这个能有机的把话说出来？不是，有这么一次，在天津，我演出场模特，
1: 他说你们老不说话，你老不说话，那块你得什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个机器人男性，他不会跳，我跳，我跳观众席下面漂亮的小姐，哎，就这几句话。
3: 你今天必须得说，你要不说，咱们就彻底完了，就是马开眼前的，
0: 先翻脸，
1: 先把脸翻了，
3: 之前都没说，没从来没说过。
1: 这句话加了以后，你作为你哑剧这个语言的手段，使你的节目更加出彩。
3: 哎，这艺术形式又多了一个手段，你不能说你不说话呀，你不说话老不说话不行啊。
0: 那您那次说的怎么样？
1: 他说我说的，我台上没说，结果说下来，反正能说下来，但是不像现在这么背，那么溜。从那开始开口了，
2: 对，
1: 佩斯愣逼出来的，
2: 对，
1: 包括
0: 逼的，
1: 啊，还有那个我录那小小短剧的时候，也是愣逼出来的，拿个本儿，
0: 好几个小剧呢，
1: 好几个小剧，
2: 那是一个系列，
1: 故宫，
2: 我说了，这是最早的小品，
1: 对，
2: 就现在的
1: 小短剧，
2: 视频。
1: 视频就是用电视电影的手段来做小短剧，也就是现在的短视频，对，是吧？短视频那是咱们九三九四拍的，真不错，真好玩，是不是真好玩？
3: 贵人，我觉得这俩就是我们俩的贵人，
1: 终身的贵人，
3: 终身的贵人，
1: 感，
3: 哎，他打破了你原来的思维，提高了你的认知，提升了你的境界，带你走上了更高的层次。
1: 他们俩不是没这么多话的吗？
3: 我觉得是，
1: 这就是贵人，这就是我们俩的贵人。
3: 所以说后边我们俩就增加信心，创作了好多节目。

0: 荣誉，我们要把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他们，给他们送去欢乐。于是他们就演了这个小品，现场的反响非常热烈，演出非常成功。完了之后，最重要的是他们俩最后拿着我的话筒还要说两句话。为什么我们要说两句话呢？证明我们俩人不是哑巴。后来我们又到哪儿去演呢？福建。哎，赶上的是三伏天，好，40多度，
1: 对，
0: 动一动就浑身大汗，
1: 浑身大汗。对，
0: 他们演这个小品就更难受了。
1: 对，
0: 他贴这层膜不透气，而且汗憋在里头，甚至有时候呼吸都困难，而且演这个小品要全神贯注，
1: 对，
0: 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点不能走神。对表演者现场表演，在状态上和能力上都是要求很高的，无论在什么演出的环境和条件下，全和全力都能够做到精益求精，不敷衍了事，每一次化妆都一丝不苟地进行，全神情地投入演出。他们这种对艺术至上、观众第一的精神，始终让我感到特别的敬佩和感动。
1: 好，哎呦，谢谢牙哥，谢谢牙。我觉得牙哥刚才说那个几次慰问演出啊，有好多条件是真苦，但是我们从小也是在部队长大的，什么苦也见过，所以说演出当中哈，我们俩是真是很认真，一滴丝不苟。你说，你不管怎么地，就是过去在舞台上什么样，到了不管什么条件，还是原封不动的去演出。我觉得这样，一是能打动了观众，再一个也是对自己心灵上的一种提高。
2: 我们在一起演出，我的感受就是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就是一场要比一场好，永远他们下来以后会总结征求我们的意见，非常虚心啊，就慢慢的这样打磨，而且总有新的作品提供给观众。然后呢，在就是都什么场面、什么场合，不管是广场的还是剧场的还是录像，他们都跟观众交流啊、互动啊，所以观众特别喜欢他们俩。哎，其中有一方面原因就是他们跟观众的互动就觉得拉近了距离，特别亲切。他们也是观众的一员，也把观众请上来跟他们一起合作。
1: 对，
2: 哎呦，观众可逮着这个上台了，
3: 有机会了，
2: 乐得高兴，有的还争着要上来，所以他们的节目永远那么受欢迎啊，接地气，又跟观众结合得很好啊，他们俩永远保持着这个状态。这年龄我不暴露，
1: 对
4: 吧？他们自己
2: 岁数了，
4: 他们自己暴露，
2: 我是小啊，他们是弟弟，但是我永远看到他们的状态就像小伙子，不是说天生永远是这样的，年龄是这个年龄了，你为了保持这个状态，为了保持这个体型，你得吃苦啊。除了吃东西要稍微注意以外，他们俩每天练功，每天坚持走5公里，这是我知道的，要走5公里，这你天天365天这样坚持
4: 不容易。
2: 我没有做到，
4: 做不到，
2: 起码我没有做到。哎，我觉着很难做到，但是他们是为了工作，为了他们的艺术，他们就这样坚持下来啊，两个人互相鼓励着。
1: 对，
2: 他们俩真是就是一对儿，就是一个人，
1: 感觉一个人
2: 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人。那么所以呢，我对他们的印象就是他们永远是一个战士，永远是当兵的感觉。
1: 对对对，
2: 他有这个气质，有这个劲儿。
1: 谢谢谢谢。对，福利姐呢是我们的榜样。你就打今天来的时候啊，这个权力啊，我还是早点吧，我要提前化点妆。是我姐姐干什么事认真，上台以后把那种光彩啊一定留给观众。我觉得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说
5: 无形当中也鼓励了我们，
2: 互相鼓励。
6: 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的演出哈，我记得是汶川地震之后，我们在那一年的春节前去绵阳 那边演出，
7: 绵阳对。
6: 然后那一次演出呢，我们周围都是搭的地震的那种临时的安置点嘛，大家伙儿的吃饭就在车上进行。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受灾群众的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两位哥哥一边在慰问着

0: 现场的受灾群众，一边其实他也在问候着我们这个去演出的小群体，就永远有他们两个在车上，这个车就是欢声笑语，这是送欢乐下基层，送的不仅是到基层群众，也到我们的演职人员的小团体当中，缓解大家的这个疲劳。
1: 疲劳，对。
0: 在无论多么艰苦的转场和慰问过程中，只要有他们在，这个集体就是热的，就是暖的，就是欢声笑语的。这份从舞台的欢乐延伸到的生活中的关心、问候和温暖，这就是一家人。有他们在，生活有光、有热、有欢乐。
2: 谢谢。
3: 手捧大奖，拜师名家。正当万众期待他们事业在攀高峰的时候，精心打磨的节目却遭遇残酷打击。
4: 说你们这节目啊，被拿下了，哎呦，我们俩那个心一下就落了。
3: 生活中的他们迎来了怎样的一段姻缘？
5: 就给权力相合去了。我心里想，谁看上就是谁。
6: 其实我接受过很多次采访，但这一段我是从来没有说过。
7: 就让风把我的泪吹干。
3: 姜昆、陈佩斯、童铁心跨界良师益友，欢聚记忆，与刘全和、刘全利共叙艺术人生。
8: 每年一到这时候
4: 来了，
8: 又好新节目来了。
9: 他们奔命也好，他们是奔跑也好，我觉得他们自己呢，一直是忠诚于自己的这个事业。
3: 欢声笑语，喜迎国庆，记忆，敬请关注。
1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0: 北京，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历史遗迹与人文底蕴，是这座城市最深厚的生命力。城市更新与老城保护，始终是治理现代城市的必答题。既要留住文脉，也要改善民生，让历史与现代相融，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老善走东城第五季全新启程，我们将跟随老善的脚步，探访东城区八处城市更新地标。第一站，前门三里河。本期老善和大师姐张简将走进三里河，去探访老城水脉复兴背后的智慧与故事。
1: 院长，您又比我来早了。
2: 哎，我这拍那鱼，你瞧这鱼，哎呦，
1: 真好啊！
2: 依然上次咱们来的时候大多了。
1: 那可不。哎呀，
2: 这片地方咱们熟悉哈。哎，
1: 对，这个四年前就来过。
2: 这次呢，咱们看水。哎呦，
1: 这一看真美啊！
2: 还有这个鱼，
1: 漂亮的锦鲤、
2: 都长大了，咱们。
1: 哎，美丽的植物、
2: 是。哎，
1: 真的很好看。
2: 河真好看。哎，
1: 咱们顺着这河溜达溜达。我刚才在这边的胡同逛了逛，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这片胡同不是横平竖直的，是扇形的，像把扇子一样散开。
2: 您看出来了，这片胡同的扇形肌理是跟着水走的。明朝正统年间修护城河，怕雨大了水排不出去，就在前门东南这片低洼地开了一条泄洪渠。这条渠离前门大约三里，就叫三里河。三里河的水系走向决定了这些胡同的走向，才有了今天北京城里极少见的扇形街巷。
1: 那当时这里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啊？
2: 当时应该说也是风光很美的地方，所以这一片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小桥流水的环境。啊，你瞧有水了，环境那么好了，开始呢就是
1: 聚集了
2: 啊，
1: 会馆
2: 啊，什么
1: 小
2: 啊戏园了，集市啊。就都有了，所以这片就成一个慢慢的繁华起来了。这水起了很大的作用，水还是巨人的。哎，那么后来清洁城市环境，那么开始呢，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盖板了。
1: 哦，是那会儿盖的吗？
2: 一盖盖了几十年。哦，哎，现在真的奇迹般的。重新又修起来了，
1: 真漂亮！您看这多长啊，
2: 对，
1: 一直蜿蜒着过去。
2: 对，我也特别想了解，这是当时什么样的一种思路，来把它修起来的？
1: 怎么重现生机？
2: 咱们找专家给咱们再说说，就当年干这件事儿的人，
1: 那
2: 最有发言权
1: 啊。
2: 哎呀，刚才我们还说呢，这个怎么这奇迹般的这三里河又回来了？
1: 这水系怎么修复的呢？哎呀，
3: 这说起来就很长了。这条河啊，就是最开始要追溯到明朝了。哎呦，明朝当时城墙外扩的时候，前三门护城河这条河当时是一个泄洪渠，
1: 就从前三门一直传过来。
3: 但是之后呢，其实文献里啊，我们能找到的也是只言片语。最后一次我们能在文献中很清晰的看到它的时候，就是乾隆的那个京城地图啊。乾隆地图里边能把这条河大致走向基本画出来了，
1: 京城全图。
3: 对，但从那一张图上，实际上就是这条河，
1: 所以是很用心。
2: 对，你瞧民间的那梁啊，你瞧，它就随便就是，是吧？并不是说给你非得抱的锯的这个，
1: 就一根原木是吧？
2: 对，一根原木，
1: 就是树砍出来，
2: 其实很有味道。
1: 是，
2: 您这没吊顶，更显得那个
1: 有历史感，
4: 有历史感。咱们这个老房子保留了这个老的骨架啊，换了一个新的心脏啊。
1: 您看这院子里边这百年的这棵大树，这是什么树啊？
4: 这是您猜猜，单院长您猜猜，
2: 香椿树。哎
1: 呦，您这一眼就看出来，
4: 200多年的香椿树，
1: 200多年了。
4: 对，咱们给单老师，咱们一块儿做一个拉花咖啡，拉花。
2: 三里河拉花。
5: 一般 般来说像这个水流啊包括速度啊都会有讲究、啊、
6: 院长您看清楚了吗、啊、
2: 看着看着
6: 那他是这么搅和是吧啊
5: 对就先让他这样就好
6: 然后
5: 给他稍微敲一敲
6: 敲一敲
5: 转一转哦
6: 这还得对对对这马上出来了
5: 哎
4: 马上再出来了
6: 这字儿好像有显现了啊
5: 然后您可以一二捏站
2: 一二
5: 走
2: 哎呦
6: 喂相当可以啊可以可以
5: 很
6: 咱这个
2: 很清楚很清楚
7: 这不是单院长吗
6: 哎呦
7: 你好
6: 你好
4: 你好
7: 以前在电视上见过您今天上见着您本人真的特高兴
2: 您住这边吗
7: 对啊我住到这边啊我还这边住

0: 十多年了啊，
1: 四十多年，
2: 这茶馆经常来，
0: 对对，经常没事儿小坐一下啊。如果您有时间，咱们一起上那边看看去。哎，
3: 行啊，
2: 好啊，
3: 您带我们转转，
2: 您带我们就不一样了。
3: 这就是您家。
0: 那个院子是我们我现在住的地方。哎呦，
3: 那好舒适呀！
0: 对，
2: 那您这个四十年也搬过家？
0: 没搬过，所以这一直在这儿挨着居住。哎呀，现在我挨这儿已经生活四十多年，快五十年了。哎呦，对。原来那个这条胡同呢，只听过三里河建
2: 字
0: 的名字，但是没有水。对，
2: 哥出现您很激动吧？
0: 对，原来这事儿全是院子，全是
2: 房子。
0: 对，从那个开始修条河以后，马上风景
3: 就不一样了，
0: 立刻就不一样，
3: 立马品质就提升了。
0: 对，这也感到生活现在的生活确实越过越好。
2: 消失的三里河河道恢复起来了。
0: 对，
2: 这房子呀没有推平头，
0: 对，
2: 是吧？大拆大建，
0: 对，
2: 像您家住几十年这房子，
0: 对，
2: 还在。
3: 这叫有机更新。
2: 有机更新就是恢复的烟火气，
0: 对，
2: 恢复咱们的生活的气息。
0: 对，我感觉我的生活指数是越来越高，环境美了，心里也亮堂了。现在看见哪儿乱了，我都会过去收拾一下。好日子是大家一起守护出来的，
2: 是你会越来越棒，
0: 对，
3: 人居环境的典范，
0: 越来越好。哎呀，
2: 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0: 谢谢杨老师，
2: 我们再接着往前走，
0: 好，
3: 您往前走，
2: 好，谢谢，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对，凉风习习，
2: 对，
3: 很是舒服啊。
2: 刚才那大姐真是，我觉得
3: 由内而外
2: 啊，哎，
3: 这也有个小桥。这有人在这儿画什么图呢？
2: 在这画看图纸呢。嗯，
3: 这估计是咱同事。哎，
2: 您这是做什么呢？
4: 张老师，哎呦，不巧，见您二位。哎呦呦，
3: 您这还拿着图集来的。
4: 对，这我是负责这个前门东区一块织补工作的。哎呦，
3: 您对这个不仅很了解了。
2: 对。
4: 现在正在这个调研三里河实地的这个考察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地块跟我们这个河道怎么去结合。
3: 那像应该说周边这些地块哈，都是咱们织补的范围。
4: 周边应该有不少是我们的这个织补的工作范围之内。我们的织补工作，一方面是既有院落的修缮保护，另一方面呢，是在一些已经完成腾退的地块里进行更新，但要完全符合到整个区域的风貌控制，同时还要给周边的居民提供配套的便民设施。
2: 过去我们保护历史街区呢，保护的这种形态比较多，肌理，但是现在还要保护风貌，还要保护人们的居住的环境，这是跟自然环境一起保护，还有人在这里面居住的这些老邻居、老街坊，他
3: 的生活方式，
2: 哎，
3: 在保护的基础上还要注入活力，
2: 对
3: 啊，还要让大家生活品质提升。
2: 对，像刚才那个大姐，你要多充满自豪感啊！哎，自己的这个住了几十年的地方，变化得越来越好。
3: 这个居民的自豪感，就是这块能形成保护，
2: 对啊，
3: 形成文化的一个根脉。
2: 他也对来这儿的国内外的游客，他在诉说。哎，
3: 对，得
2: 他是最有这个权威的诉说了。哎。
3: 院长，今天就咱们在三里河公园走了这么多点位，
2: 对，哎，
3: 每一步感觉都是为了人民生活更美好，
2: 是，哎，就像一个地方人们的生活呢越来越舒适，年轻人游客愿意到这儿来访问，然后呢这些生态、这些小动物、这些植物都给予的非常好的这样的关照，特别是我们那个河水能保持清洁，能够给人们源源不断地输送这个小气候，这样呢才是一个真正好的有机更新，就是它在老百姓的心态中间，它在老百姓的生活的提升中间，
3: 人与自然的和谐，
2: 是啊，
3: 人与生活的和谐，
2: 哎，
3: 然后大家都心情愉悦，在这儿生活和工作，
2: 对，
3: 这是最好的生活。
2: 对，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待，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相安，这就是一个和谐的一个环境。哎，来吧，咱们看看下一站去哪儿。
3: 八方文脉聚，一馆成古今。
2: 文脉聚集又有古馆，我知道了。
3: 那走吧，那咱们下期见。

0: 来了来了，
1: 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记得小时候，乐子环，人心暖。
3: 这一年他有盼头。
2: 从前的人，
4: 一言定胜。
2: 从前的事儿，
5: 这叫超短裙。
6: 你落后啊！
2: 从前的坎儿，
7: 打破铁饭碗。
8: 辞职了，没下。
2: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9: 越来越好。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90年前，一群年轻人怀抱远大理想，战胜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他们的年纪恰是20世纪的一群00后，他们用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完成了青春中国的成人礼。他们的脚步画出一条条曲折向前的红线，在木黄、崇新、茂功、永平、甘泉、甘孜、会宁、绛台堡，实现长征路上的8次重要会师。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90年后的今天，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以长征路上的8次会师为线索，重新认识一个青春的长征。通过这场跨越90年的青春的会师，去寻找新时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

0: 车队有序摆动，欢迎大家莅临中央经常征信。
1: 我叫王新怡，这里是我寻访长征路的第一站，于都。92年前的10月17日，8.6万余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是从这里集结出发，踏上长征路。其中就有1.7万名于都子弟。当年，于都河用依依不舍的波涛送别这些孩子，离开故乡的怀抱。他们中的很多人，辞家北上，再无音讯。
2: 心仪啊，你看这就是我们家乡，多美啊！1978年，我奶奶去世，我陪父亲回来安葬。当时啊，就在这个位置，父亲啊就不肯往家里走。那个时候他已经阔别家乡44年了。我问他，我说：“爸爸，你在想什么？”父亲说：“当年跟我一起参加红军的34位。”同村的伙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我身旁的这位老人是开国少将曾庸雅的女儿曾莹。曾庸雅原名曾福生，就出生在眼前的张军村。她10岁进学堂，因谈吐雍容，气质文雅，深受教书先生喜爱，所以给她改名叫庸雅。13岁参加革命，17岁出发长征。他跟随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走完了25000里长征路，并在抗日战场上诱杀日军中将阿部圭秀，重创敌人。1955年，曾庸雅被收。
3: 对烈士还有相关的印象吗？
4: 没有。
3: 那有就是听说过他一些。

0: 人怎么办？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那我们必须要上。
1: 90多年，
2: 我烤了烤火，这时我又看了看那座小庙，才发现庙门上写着三个字：韩婆庙。以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为依据，考古队在夹金山五道拐的小庙子周围采集到了铁锅的残片、瓷碗的碎片，同时也发现了枪栓、炮弹等武器。据此，徐世伦推断，这座小庙子极有可能就是杨成武提到的韩婆庙。韩婆是当地民间信仰中保佑登山者抵御寒冷的神，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夹金山上最莫测也最恐怖的敌人就是寒冷。聂荣臻说，一过中午，天气骤变，先是大雾，随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变成了飞飞白雪，随风狂舞。尤其到了傍晚，天气奇冷，我们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谢良说，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很多同志的脚被冰渣划破，鲜血直流。邓发说，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的响，犹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可以想象，小帽子前的火堆曾给红军战士提供过片刻的温暖，但真正让他们战胜寒冷、翻越夹金山的，是心中那团叫做理想信念的火焰。为了进一步印证红军翻越夹金山的线路，考古队还对当地居民进行了口述采访。
3: 红军翻这个夹金山呢，确实也是找不到路哦。这个爷爷呢，他主动报名了，红军你们实在找不到路呢，干脆我来给你们带路算了。好像那晚上，
2: 马素清一家就住在夹金山脚下。1935年6月，当中央红军进入夹金山时，急需一名当地老乡做向导，马素清的爷爷马登红果断报了名。
3: 好像那晚上，我们爷爷就把这个红军带到我们这个家里面，在家里面出发就给他红军准备了辣椒啊、烧酒嘛、出炉棍是每一个红军都是给他们准备了一根的。晚上嘛，晚上看不到了，就然后给红军带路的时候呢，红军是给了他一盏那个马灯，他就没得这个汉名，这个是红军给他取的名字，他给他取了个啥子马灯红。然后下来，我们父亲那些我然后我娃儿这些就从那儿传下来的。
2: 马灯红当年带领红军走的哪条路，他的孙辈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好在，通过此次考古挖掘，越来越多的遗物出土，让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路线终于清晰起来。
4: 这个肯定不是手枪弹哦，是9.42细一点几毫米的，就是那个冲锋枪，汤姆森冲锋枪的那个子弹。
5: 它还有颗布来连接的，子弹能够卡起。还有布，还有一个人要专门抬起。
6: 川军用的多，红军呢一用它，
5: 这个怎么样？
7: 这个
5: 人说
7: 没问题，
5: 都是咱的纪念品都有呗。
8: 这个，这是红军时期的真正用过的、
5: 坚持式的
8: 这个武器。
9: 这次调查呢，整个夹金山过程中发现了有战壕遗址、熟营地遗址、驻地遗址等地面建筑，采集出土了子弹头、炮弹、弹壳、弹夹、角码子等红军时期的遗物，填补了红军翻越夹金山实物的缺乏的空白。首次将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整个路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进行野外的调查和勘探，而取得了很多呢比较大的一个成果。
10: 截止到目前，一共采集到了191件遗物，可以知道确实是由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新寨子这个位置，然后经过腰垫子，穿过密林，到达烧鸡窝这个位置，然后又从烧鸡窝穿过一支箭，经过五道拐，翻过头道梁子，一直会到。

这个王母寨所在的夹金山垭口，那么翻过夹金山垭口就进入小金县境内，然后经过小金县的磨盘石、夹金荡，到达现在所说的红军坪这个位置。那由红军坪经过腰塘子，经过海子边，就一直到达这个会师桥这个位置。这就是红军翻越夹金山行军的一个完整路线。

0: 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但红军不靠救世主，更不靠神仙皇帝，他们依靠的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革命理想和信念。90年后的今天，新时代的建设者们打通夹金山隧道，让当年红军用7天才能翻越的天险，变为如今开车只需10分钟便可穿越的通途。当年他们为什么要翻越这座山？90年后的我们为什么要打穿这座山？因为山的那边有人民。
1: 1935年10月19日，由中央红军改编而成的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这支队伍历时1年，行程25000里，出发时全军86000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狂妄计划的破产，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战无不胜的。

0: 这就是我此行的最后一站，延安甘泉县象鼻子湾村。1935年11月6日，中央红军在这里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史称甘泉会师。正是在这次会师的庆祝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雪地讲话，第一次给长征做出了定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甘泉会师让革命的火种在西北高原扎下了根，从此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
1: 90年前的他们，
2: 90年后的我们，
1: 两个时代的同龄人走上不一样的长征路。
2: 我们与他们用不一样的青春诠释着一样的理想信念。
1: 新的长征已经开启，90年前的他们此刻正在看着，
2: 90年后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让我们向着胜利会师的那一天出发吧。

0: 走走走，转转转，在这儿我跟各位说，我找到了一位老熟人。
1: 我是 GoMate Mini 机器人，很高兴为您服务。您好，我来取陈先生的快递。快递已接收，正在送去前台，正在进行视觉。

0: 防爆与质量检测，检测到违停车辆，识别到垃圾满溢状态，正在进行消防栓巡检。
1: GoMate Mini 是广汽惠伦的第四代人形机器人产品，它首先搭载的是广汽自研的安防垂类大模型，目前已经有上万小时的数据训练出来的，已经可以覆盖95%以上的这个安防巡检场景。它现在是多模态的机器人，就可以适用多场景，所以它现在不仅仅可以安防巡逻，还可以马上切换成闪现工人。
2: 它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近，可以帮大家运输一些物品。运输谁呢？比如说运输我。
1: 对，
2: 这只要是你轻轻动一下它的手，它就可以运你了。
3: 如果像刮风啊、下雨啊，它可以吗？
1: 可以的。
3: 有极端的天气。
1: 对，我们现在所有的机器人的防水等级是 IP5，就是即使是非常大的雨的情况下，它也是可以在户外进行工作的。下一步的计划就是进入家庭，现在已经在训练我们它怎么去叠衣服啊，怎么去扫地啊，然后怎么去辅助做家务，所有的功能都在开发当中。
4: 九几年确权的时候确实是登记错误，最初的这个个人建房使用土地许可证就是爷爷奶奶的，
5: 多年前的决定竟是个错误开端，事到如今该如何挽回？
6: 你们互相其实都在提防，父亲对你的评价是听街坊邻居的不听我的，你对父亲的评价是听继母的反正不听我的。
5: 重组家庭，同父异母的子女，一朝失和，难道万事只靠自己？
7: 首先我们也没那么多钱，我们还要去出资去借这个钱，其实我们也是冒着很大的一个风险去建这个房，所以说我们想落实一下。
5: 老屋亟待翻修，宅基地又却全在即，该如何理顺关系让生活回归平静呢？第三条解释，知父子承诺继续播出。
4: 我现在告诉您，如果是在院里建的话，不会给你批这手续的，因为你原
8: 对
4: 边有房子，那你不就让人家建一个违建吗？
8: 谁让他建违建？
4: 坑你儿子呢吗？
5: 此次调是由儿子小方发起，其诉求对象是他年过六旬的父亲老方。双方的争议焦点看似是因为老屋翻盖，可细究之下却发现另有内情。
1: 起诉过一回，
8: 对，
1: 是谁告谁呀？
9: 是，
1: 这是起诉状啊。起诉状
9: 是我爷爷奶奶告发。
1: 什么案由啊？
9: 就是说想把这房要回来，要回来让我盖房吗？
1: 看到这个房门以后才知道确权到儿子名下了，然后想要回来就起诉你父亲了。
9: 是去年起诉的。
1: 那怎么这么晚才起诉啊？
9: 因为就是他想让我盖房，我爸当初不让我盖，所以说我爷爷奶奶我奶奶想把这房子要回来。
5: 据小方陈述，爷爷奶奶为了帮他争取宅基地权益，曾双双出面为孙子做主，可一番诉讼之后，问题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9: 后来我爷爷奶奶撤诉了。
1: 哦，撤诉了。
9: 要撤诉了。
1: 因为什么呀？
9: 因为他就同意让我干了。
1: 哦，父亲一听说起诉又同意你干了。反正这些材料还在啊，那个让几位专家看看。哦，撤诉了，撤诉了，那就是说不追究了。那你父亲同意你盖了，那你就盖吧。
9: 那现在就是说他让我盖我也可以盖，但是现在我有一个就是担忧的地方，
1: 有点担心。
9: 对，
1: 盖完了还是我的吗？
9: 对，
1: 有点这个担心。
9: 因为我们这家庭是重组家庭，
1: 你父亲是再婚了。
9: 对，我还有一个妹妹。
10: 俺两口子都同意，
11: 都同意、
10: 支持我孙子盖房。
11: 就是对新盖的房有什么要求吗？还住着？
10: 还住着？你就
11: 位置不变？
10: 就跟刚才我说的一个，就单独有一个屋，小客厅儿
11: 啊，你想客厅儿，
10: 屋房就行。
1: 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父亲说的了，他说了有一句话我印象挺深，他说你爹永远是你爹，你要相信你爹，现在你爹就在你面前，跟你爹沟通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恢复对他的信任。
9: 我只要我爹就是说我盖房把我妹妹这块的后顾之忧给我解决了，我是相信我爹。对，我也
1: 你解决你的后顾之忧，你也得解决你父亲你爹的。

0: 后顾之忧、啊。
1: 我说了，这个我的后顾之忧就是完全就是源于我妹妹嘛。如果说把我这后顾之忧解掉，我也愿意听我爸的，给他盖成两户。
0: 老方，这样，刚才你也在现场提了你的方案了，你再跟儿子说一下。跟他沟通一下，按照你这个方案，
2: 你们代替吧。反正我也跟您说，我嘴笨，说实际我嘴笨。
0: 您
2: 有时候前面说后边问。
3: 小芳，我提示你一下啊，刚才啊你在场上的说，包括你现在说的啊，我妹妹的事情，我觉得那个都远了，知道吗？跟你妹妹没关系，跟你父亲生百年之后也没关系，懂吗？
1: 嗯。
3: 你说你妹妹的利益啊，其实说到的是你父亲百年之后是吧？遗产是吧？是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3: 我觉得这个问题都很远，现在不用说这个，因为您父亲现在还健在。您不仅要考虑到他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到您将来赡养、履行赡养的义务，您明白吗？您是有这个义务的。我现在想提示一下您啊，就说盖房的这个问题啊，前半场您说的那个，我也理解，说哎，父亲同意同意。刚才通过和他的对话，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的需求，他同意你盖房，同时要保证他的利益，无非就是这样。而且他，你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始终没有说过你父亲同意是在什么点上同意。他同意的是有他的方案的，是吧？要提出一个院。
4: 针对儿子小芳的一些前置性顾虑，调解团队给出了建议。所谓未雨绸缪，应当建立在合理基础之上，并不宜过度解读。而眼下的聚焦重点，还是在翻盖老屋、宅基地确权以及家中老人的赡养问题上。
3: 现在你们的矛盾就在这儿，你和你父亲商量这个事儿。
0: 我觉得这个环节啊，老方，你得理解，你知道我们这个，你也看过我们的节目，这个环节是需要你们父子之间要沟通的，
2: 互相相信，你还能达到一致。
0: 哎，
2: 你互相没有相信，没有沟通，多少达不了。
0: 您跟儿子
2: 越走越远。
0: 老方，你跟儿子直接沟通。
2: 哎，
0: 好吧，你不要让我借助我们的嘴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2: 我就是吧？
0: 啊，你把你的想法跟你儿子说。
2: 你盖房盖，行。
3: 跟你儿子说。
2: 我跟我儿子说，那说什么？
1: 行，
0: 可以啊。
2: 你盖房，你爸爸多少都同意你说盖房，配合你。还有一个。哪儿说的？不过户有不过户的好处，过了户有过户的不好。我，你甭乐，
1: 就是过户没有好处。
2: 那
3: 老方，你不要置气啊！我们现在是互相沟通啊。
0: 你得让他充分。
2: 过户有什么不好？就说过了户，就你再出多少钱盖那出盖那房，没人敢搬迁以后。地皮一分钱你得不着，你就得你那房上的利益，那是过完户的就得到那利益，不过户的明儿个你要说那房本不改不过户，达到什么了？达到明儿我

0: 年纪了，也要考虑啊，对父亲的这个利益的关照，这样相信未来你的利益也会有更大的保全。还有一个，就说到你们互相信任，你们互相其实都在提防。父亲对你的评价是听街坊邻居的，不听我的。你对父亲的评价是听继母的，反正不听我的，是不是？
1: 是。
0: 但是相互都防着点，就是因为你们的沟通不太有效，是吧？那经过今天对你们核心问题翻盖和日后房子利益的处置有了这么通透的沟通之后，我相信你们互相要增进信任，好吧？
2: 最初的这个使用土地个人建房使用土地许可证就是爷爷奶奶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爷爷奶奶现在也还在世，这个房子包括地的宅基地使用权应该是属于爷爷奶奶，所以爷爷奶奶才曾经起诉您，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想签这个协议，必须有爷爷奶奶参与，那才可以签这个协议。因为要不然你们之间签这个协议，就像您刚才说的，有可能比如说他的姑姑们将来说我要求追究这个了或者怎么样的，
3: 对啊，
2: 他就会出现这种风险。
3: 对啊，
2: 所以现在爷爷奶奶在世必须让爷爷奶奶也签字，
4: 签字，
2: 这是第一个啊，爷爷奶奶也要签字啊。
5: 我觉得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这个小方呢对老方啊没有信任，但是你得理解父亲，他不光有你这么一个儿子，他还有个女儿，他刚才跟我说他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有时候端不平，难免洒出点来，但是他尽力一碗水端平，希望你能理解父亲，父亲呢也能理解儿子，看看你们父子俩能不能在我们这个现场握手言和呀。
6: 没问题，
5: 没问题
6: 啊，没问题，
5: 这是我这对你们抱有很大的希望。
3: 对啊，我从前来了也是这么大希望。
5: 所以我对小芳还有一句
6: 问题，
5: 就是父亲他愿意给你那是他的情分，他不给你是他的本分，
1: 对，
5: 好吗？
7: 调解当天父子二人基本达成一致，后续待正式人民调解协议书起草完毕以及征得方家祖父母的首肯之后，该协议便可签订，届时相信笼罩方家已久的愁云会彻底消散，温暖的亲情一定会重归他们身边。
0: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8: 我真的没有。
7: 一段老友对话为何迅速走红网络？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今年北京台春晚，瞿颖和胡兵用35年默契诠释了国民荧幕搭档的半生情谊。
9: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1: 对对。
10: 不菜。
7: 一段采访，笑点密集。瞿颖凭不加修饰的真性情圈粉全网，从卖冰棍的童年梦想到 T 台闪耀的超模传奇，瞿颖的多面人生藏着怎样的松弛密码？
10: 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
7: 从赛艇赛场的遗憾退场到时尚圈的硬核坚守，胡兵的跨界之路为何满是较真？
11: 也许明天你就成功了，但你今天放弃了，你就完了。
7: 记忆马上播出。
12: 有些事一生一遇，
1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2: 有些事一遇一生，
1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英姐，咱俩认识的时候，我也就才18、19岁，
0: 比他还小，估计。
8: 那已经50了，英姐。
0: 你不可能。
8: 今年49岁。
0: 那你弄了多少项目？
8: 我真的没有。
0: 那不可能，
10: 肉毒算吗？
15: 肉毒算吗？
10: 我不医美的，打肉毒算吗？
7: 一段瞿颖与黄晓明等明星的老友对话片段迅速走红全网，网友纷纷赞许瞿颖性情通透，真实坦率。在演艺界，瞿颖是难得敢直言、不虚伪、不藏私的宝藏艺人。
10: 我在泰国去买菜，他说话也会有口音嘛。我在那去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Do you like Spanish？ 然后我说啊，他说我长得像西班牙人。我说我是很洋气啊。
1: 你太好
10: 了。不是，但是今天我也没有那种就是发出的那种，但是我还是很得意哈，我就觉得是我的轮廓很好。我就特得意了 ，Chinese。因为我命令他说中文。
7: 近年来， 徐颖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

0: 笑料不断，圈粉无数。今年他与相识30余年的好友胡兵一同亮相北京台春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心意相通。
1: 我跟胡兵也约好了，等我们到了60岁，我们还要继续一起在一起走秀啊，
2: 是的，
1: 一起来表演啊，
2: 共同进步。
3: 好朋友就是要这样一路并肩走下去。
4: 从最初的荧幕搭档到如今的半生知己，胡兵和曲颖用时间证明，有一种感情虽然不是爱情，但却胜似亲人，一路同行，从未走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这个人有着干练的长发和因为打网球而打出的小麦色的皮肤。最近照片里的这个人仿佛开启了喜剧人模式，出口就是梗，浑身都是戏，凭着有趣的灵魂再次刷屏网络。或许年轻一代对他不算熟知，但当那个标志性的笑容映入很多人的眼帘，相信不少人都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本世纪初超模代表人物曲颖吗？提到超模，其实不足以概括他的全貌。影视、唱歌、模特、主持，他在很多的领域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这种外界无论如何变化都游刃有余的底气，或许和他小时候接受的放养式教育密不可分。有趣的是，如果去回溯这个多面手的童年，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秘密，他人生最初的梦想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聚光灯，而是去卖冰棍儿。
0: 1971年，曲颖出生于湖南。曲颖长大的环境没有精致光鲜，日子过得简单又热闹。
5: 就我们是当时住在一个那种四合院那种，就是一个那种挺老的房子，就听见外面那个，我们那儿北京叫胡同，湖南叫喊子，长沙叫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叫富源巷，富源巷，就听见卖冰棍的，绿豆白糖冰棍，那时候都是3分钱4分钱一根的，绿豆的可能就还贵一点吧，嗯，反正就是那种叫卖声，就老大伯当兵吧，就这样，我就跟着那声就走了。然后我奶奶也看不见，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走吧，我也没钱，我反正就那个呆头呆脑的就看着那卖冰棍那老太太，她推着冰棍一边走，我就跟着她后面就一边走，我也没吃着，反正我一直走一直走，最后就走丢了。我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后来就哇哇大哭啊在那，然后我知道我爷爷叫什么，我知道我的家住在福源巷，然后这样才找到。
0: 童年里冰棍的清甜滋味始终萦绕心头，曲颖的心中也萌生了小小的职业梦想。
5: 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梦想长大了以后能当一个卖冰棍的。
6: 啊，卖冰棍的？
5: 对。
6: 为什么？就为了自己吃？
5: 对，小时候特别馋，然后就特想吃冰棍，然后我跟我哥商量说，长大以后我们俩都去卖冰棍去吧，你就专卖白糖的，我专卖绿豆的。
0: 曲颖从小对艺术耳濡目染，他的母亲曾经是部队文工团演员，父亲是花鼓剧团演员。由于父母常年分居，母亲一人拉扯两个孩子，家中经济条件略为拮据。
4: 中学时代的曲颖是个爱穿运动服在操场上疯跑的假小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明星的潜质。那个时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当个跳高运动员，还特别崇拜朱建华。只不过现实有点骨感，在地区运动会上他的跳高成绩只有1米4几。从1米4几的跳高横杆到未来 T 台的闪耀，中间的转折来的是猝不及防。15岁那年，艺校的一张招生简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他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无所谓的态度去进行了考试，但没想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5: 艺校当时就到我们学校去招生，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过了这个初试了，但是在初试之前的时候，就是
1: 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今天有一个招生，我去报名了。我妈说啊，那你要明天要考什么？我说要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我妈说那跳舞你会跳吗？因为我都唱歌会唱。跳舞，我说我妈，要不然我教你一段舞吧。等于第二天我去考试的时候，我跳的那段舞是我妈头天晚上现教我的。
6: 我们听说你考艺校的时候还考过跳高，
1: 因为他要考表演、台词还有形体。然后我初试的时候，形体就是我妈妈给我排的一段舞蹈嘛。那到最后就是去考复试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舞蹈看过了，想换另外一个。我说那我不会了，
6: 只会这一个。
1: 对，就会一个，因为现学现卖的那种。你说那怎么办？不会了，说。那你还会什么呀？你在学校干嘛的？做什么？有会打球啊？会就我说我跳高的，他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跳高的动作，我说那就得摔死我了。就我因为我是练的背越式的，你让我在那个考场里头，你也没海绵垫子，你也没杆，你让我怎么跳？我说那没法跳，我就得摔死了。说那你就跳一个那个。就是准备前的，就是去起跳之前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就助跑的那个动作。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跑步是这么跑的。
0: 在艺校里，曲颖接受了系统的话剧训练，然而出众的身高反而成了阻碍，他很难找到合适的角色。大家甚至跟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去演一棵大树吧。
1: 当时我们的老师招我的时候说，其实招曲颖进来，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的这个材料。
6: 为什么呢？
1: 首先个子高，另外一个嗓子声线比较薄，不是那种搞话剧的这种，
6: 穿透力不是很强，
1: 你说话声音特别薄，配戏又不好有人配。你说我这形象排个雷雨吧，我演樊一又太高了。我演四凤，
6: 那更高。
1: 我演鲁妈又太年轻了，就怎么演
6: 什么样的演个丫鬟啊，也太像小姐了。
1: 就是自由搭配，你排小品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
5: 后来团里的领导跟我谈过一次话，就说你啊，说实话，演话剧条件比较不够。他说你是否考虑就是改行。说一般的像我们那时候毕业到话剧团的学生，有的就改了音响，有的就改行当化妆师，有的就改行当场记什么的。说看你的字儿写的还不错，要不然你就当场记。因为我有时候是挺安静的，可是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我老觉得我当场记肯定是每次都会挨骂的。就是毕竟觉得自己还是学的是这个，你让我突然18岁，我毕业之后马上到团里，本来是一片崭新的生活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应该去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的，结果又让我改行，所以我自己就接受不了。
0: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模特这个概念，走秀也有个非常本土化的名字，服装表演。
1: 我来北京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介绍我认识，他说他认识一个模特队的一个，当时一个负责的，就带我去见了一次。那两个月以后，我就过北京来了，都是公对公的那种。
0: 1990年，曲颖被北京服装表演队的老师看中，第二年就去参加了中国十大名模大赛，在复赛中他取得了亚军。
4: 出生在表演世家的曲颖对舞台有一份热烈而直接的渴望，但更为奇妙的是，这份热爱里还藏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缘分。在演艺的这条道路上，他和自己的父亲两代人居然都和同一个人同台飙过戏。
2: 二虎，二虎，我想你，二虎。
6: 有话好好说。张艺谋导演是怎么挑上你的？
1: 他是提前了大概有半年多时间，就也是开始找演员面试那种，见了无数的演员，然后我第一次见完以后就没信儿了。可能再过了几个月，副导演又通知说那来试试戏吧，就给了很多段戏，你就试呗。试了之后第三次说那我们又见个面吧，我们可能要拍点东西。
7: 反正就是一遍一遍的这种筛选，最后我才通知说，要不然你明天再来组里一趟。从第一次见面到最后通知演这个戏，可能至少超过6个月的时间。
8: 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宁可一个人啊？你就宁可一个人啊？就宁可一个人？
7: 怎么说话那么不要脸？
8: 谁不要脸啊？后来你抛弃我的，留的路有什么？给我逼急了，出大事。
4: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9年，《真情告白》的热播让曲颖和胡兵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剧中那份浑然天成的默契，其实就源于现实当中一段纯真的初识。至于两个人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了，但是彼此最初的模样却印在了脑海里。在曲颖眼中，胡兵高大帅气，骨子当中透着一股不张扬的腼腆；而在胡兵看来，曲颖呢开朗直率的性格，加上对待工作毫不敷衍的较真，格外的吸引人。同样的模特出身，相似的转行轨迹，这份不加粉饰的真挚情谊，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国民荧幕情侣。

0: 是好朋友。
1: 1999年，《真情告白》火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剧中瞿颖与胡兵的搭档太过般配，万千观众满心期许，恨不得两人现实里也喜结连理。
2: 说到青梅竹马了，大家就会想到有一个词叫金童玉女，站在我身边的二位就是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抛给二位了，你们俩怎么就没在一起呢？
3: 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从我第一次开始做模特的那一天就跟瞿颖一起在台上，但是现在我们这样挺好的。
4: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3: 对对。其实在工作上面我是一个绝对很自信的人，而且我觉得我很强大，但是往往就是遇到情感的事情可能会让我变得很脆弱，失去了那种强大的那种气场。所以有的时候在爱情这一块，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就是我会让对方超级开心，但是你要让我最后一刻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觉得我说一定要说吗？因为他身边老有别的男的，你说我咋说呢？
4: 我觉得都不是理由，理由就是你被别人爱惯了，你需要别人对你说。
3: 也许之前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热恋当中，而且是非常稳定的过程当中。后来我在想说我也可能性也不大了，然后但是我在努了努劲，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们坐在飞机上，我说瞿颖，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说我们两个一直从北京到哈尔滨的路上就一个多小时，我就说我一直很想跟你说一个事儿，我说我至今也没说出口，但今天我觉得尽管你已经有爱人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事儿说了，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我都会憋屈的。然后呢他说什么事儿啊，他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一天会说这样的话。我就说其实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很喜欢你，然后刚开始我自信心其实不是很够，后来慢慢我有了自信以后，你身边出现了一个歌手，然后完了以后我那已经有了对象我就不敢说了，然后后来
4: 又有了，
3: 我等你们分开了，我觉得又鼓起勇气想说的时候，你身边又来了一个另外的演员，那我又不能说了。然后呢完了以后我就想说等到你分开了，然后呢我陪着你一起度过你最艰难的部分，我想说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那样了，我说也不合适。
4: 我知道你不想趁人之危。
3: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等他平复一下，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了，我带你去洛杉矶去散心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说你突然又出来一个小医生，我会觉得说那个，我说这个过程，我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跟那女生真的关系好到那种程度，就自然而然就应该在一起，外界都认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也超喜欢你超爱你的，然后还要帮你去帮其他男人去试衣服，因为我的身高和另外那个男生差不多，我曾经帮他去试衣服，我以为是买给我的，结果试的是别人的衣服。我说那种感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想表白的就是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是超喜欢你，我说我可以说我超爱你这样子，然后他哭了。
4: 真的，
3: 然后他打我在飞机上，
4: 为什么不
3: 特别用力？你知道走廊里的很多服务员还有头等舱很多人坐着，
4: 他的性格一定是不顾一切，
3: 他说你不早说早说那种使劲打，然后一边打一边哭，然后我当时在飞机上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
4: 又见面了。
5: 来，
6: 再帮你包馄饨呀。
5: 你的拿手的馄饨。
6: 对，今天是小馄饨。
5: 哎呀，这个服务员真帅。你依然纯真，
6: 你依然浪漫。
1: 瞿颖眼中的胡兵底色是纯真的，从小他就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孩， 或许是因为母亲来自北方，父亲来自南方，让他得天独厚地兼具了北方的健硕与南方的俊秀。
0: 小时候我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蛏子，然后呢我觉得它很，我叫不出它的名字，知道它是小海菌，就叫它小海菌。它有那个样子像小人一样，你知道吗？那个长长的两个腿像小海菌，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妈妈我今天要吃小海菌，然后妈妈今天就买一点小海菌回来吃吃。那就是小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小时候是一个嘴蛮甜的一个小孩，就是就是叔叔阿姨发了很多罐头，然后就是说，如果你叫我一声叔叔，我就把罐头给你一个。那我就是好啊，那那么容易，好，叔叔阿姨，叔叔阿姨，我能够把他们所有罐头全拿到，然后运回家。然后我妈说回来怎么那么多罐头？我说他们说叫一声叔叔就给一个罐头，那我就叫呗。我说那我叫又不花时间，又不花体力的。所以小时候我就是就蛮讨人喜欢的吧，应该是这样。
7: 命运的牵绊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相似的遗憾里。曲颖年少时想当跳高运动员的梦想纯粹又特别的热烈，虽然没能实现却成了珍贵的回忆。而胡兵呢，曾经是想当赛艇运动员，对赛场的热爱同样不掺杂质，却无奈地因为一场伤病被迫告别。就像照片当中定格的那样，如今每次划赛艇他仍然兴奋得像个孩子，只是那个代表国家队出征的梦想却再也无从实现。像曲颖一样，胡兵把那份对体育最本真的韧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新的道路上，走得同样坚定，同样漂亮。
8: 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艰难的，那个时候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我希望拿世界冠军，这是我的梦想，是我的理想。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高高领奖台上，然后呢参加一万米的比赛。在一万米比赛里面，我们27个队员去参加一万米的比赛，但前17名的可以参加亚运会了。然后比赛就那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疼，一直坚持了一万米，那眼泪就一直在流。我在想，完了，我今天怎么办？但是我拼了老命去滑，眼睛真的是，眼睛里面的那种，那个时候如果拍上录像的话，真的是蛮很精彩的。很多队员给我加油，最后滑了第14，但是腰彻底完蛋，从脚尖到这个手尖，半身全麻。上来的时候，那就离开了这个很心爱的运动场。离开运动场以后，那我。叫我休息一年，对运动员来说休息一年是完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我怎么的也得让自己的精力分散一下，去学学画画吧。那我说学画画，那我就去杭州美院呢，那就去杭州美院去报名。然后在报名的时候，一条长桌子上有好多个不同的有国画啦，有素描啊，有什么啦，最角落的地方有一个服装设计。那我觉得服装设计蛮好的，里面包括了素描，还有色彩面料，然后还设计好多好多科目。我觉得这个地方，哎，这个蛮好，同样一份钱可以学到那么多东西，然后我就去学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面的很多的人都是各大服装公司样宣科的一些同事，他们来这边进修。那么样宣科要懂得服装面料，他要懂得设计，才能做好样宣科的这个工作。样宣科就是现在的企划部或者是广告部。那么我有一个人就跟我说，哎，胡兵你长得挺帅的，要不帮我们公司拍几张照片吧。我说好啊，拍照片太简单了，行啊。他说你如果拍得好，我们还能给你钱。我说钱不重要，但是能让我去拍，我就已经很开心了。随后呢，我就晚上连夜就去看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些资料。当时国内的资料就是没有欧洲的，没有美国的，只有日本的。那我就翻翻翻翻，然后学姿势，晚上一个晚上学了一晚上，第二天去拍了，拍出来连头发都跟日本人一模一样，就是那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宋建兄，
0: 云奎，
2: 你真还活着？
1: 活着。
0: 我听玉江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3: 哎，夫人，给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3: 是。

0: 还活着，活着。你胆儿可真大啊！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吃紧，遍地都是军警特线，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
0: 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 孙怀义随时都可以枪决，
2: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哎呀，
0: 孙怀义指挥保守，187师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7师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7师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
2: 都以为你殉国，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了。一想就是这么回事儿。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
0: 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干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

0: 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1: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2: 你疯啊！啊，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
0: 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十存七霸，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想，
1: 要公平正义，
0: 你活下来了，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兵临城下，非得论个长短呢、啊。事缓则圆。
1: 你们自己扯得谎，你们自己能圆吗？幺九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宅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成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0: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1: 有意义！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0: 我不能告诉你。
1: 回答我！
0: 我不能告诉你。袁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上话。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长那儿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编圆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我托人帮他们弄了3张去武汉的船票。
1: 谢谢你。
0: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
1: 我觉得他有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1: 不要。
0: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就你这身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楼换衣服。
1: 南京能守住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
0: 没那么简单。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我去帮你拿。

0: 走，慢点走，保持秩序了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我勒个乖乖！哎
0: 呦，
1: 这坐船是要命呀、啊！这，
2: 你不要再晃了，
1: 又是我的腿了。哎呀，我没晃。
2: 你不要晃了呀！
1: 是你在晃吧，太太。
2: 快坐一下，坐一下。
3: 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大爷，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
4: 瓦都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有房子，晓得吧？
3: 哎，哎，你好，劳驾，问一下瓦都界怎么去啊？
0: 往前走3里路就到瓦都界了。
3: 哦，谢谢啊。
0: 哎，
3: 得得，3里路。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太太不舒服。
4: 大福啊，赶紧去叫辆黄包车，快去。
3: 哦。
4: 你快去啊！
3: 太爷，我怎么叫啊？
4: 叫啊！
3: 我光喊他们，他们不来啊！
1: 太爷，
3: 想要封住我的嘴？姚市长派我来放你走的。
5: 外边现在什么情况？
3: 周航班也快守不住了，唐生正那家伙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无头苍蝇了。
5: 意料之中的事儿。
3: 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离江门才有活路。赶快跑吧！

行了，往后退，退，放开了，放开，别急，别急，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一。

0: 是逃兵。
1: 这仗打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想逃兵，敢跑回来？我看你是个练家子，你也是个当兵的。
0: 外边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

0: 放下。
1: 放下！啊啊啊

快点！他流一口。生子！哎，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耻，
1: 可耻！
2: 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再说了，我这不进租界了，还给您省了三根小黄鱼呢。
0: 你不进租界也是省四条黄鱼啊，怎么能够是三条呢？
2: 喂，太爷，你忘了你答应我要送我去武汉啊？
0: 好，等我们安全到了法租界，一个铜锭也不会少给你。
2: 行，太爷，您小点声，那就是通义先生，我先去一趟啊。今天晚上吧，我们这儿出点状况。今天啊，就他们仨进，我有点事儿，我就先不进了。
3: 你俩先上那边去。四四十六，三四十二，我少挣了四条。
2: 哎呀，哥哥，我又不是不进租界了，等我办完事儿，我进去的时候还得求您了吗？
3: 那时候不是这劲。
2: 行，您说几条就几条，行吧？
3: 把他们叫过来。

0: 哎，小哥啊，借问一下，知不知道去巨人里怎么走啊？
1: 过去四个路口就到了。
0: 哦，好，好，好。小丫头啊，
1: 没事情。

0: 你姓姚猫的，不许动我的树，那是我的命根子，
1: 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没有。
2: 求人了，快走，走！

0: 从小是在军队里长大，我爹说他是从路边把我捡过来的，他是个伙夫，姓尤，我也就跟着姓尤了。
1: 你把眼睛睁开了。
0: 是。对，
2: 你都来过大哥什么军队？
0: 我待过的军队多了，跟我喜欢的姑娘一样多。
2: 是。对，那个林森，当初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了我姐，你把我姐坑惨了。你等着，等我上了岸，我弄死你！
0: 你弄死我！你得活着才能弄死我！我刚才开玩笑的啊！抓住啊！抓住！
2: 我姐就是瞎了眼，信了你个瘪子！你给我等着！你等着！
0: 我等他有用！啊！走！哎、啊！走！哎！走！
3: 老尤，爬住了，老尤！
0: 你不是想揍我，你出来打我啊！

0: 我动了，你这个是你的家，老杨，你打我，打我，打我，我清醒一点，
1: 我能活着？我去哪儿？我找一个。
0: 你看，逃跑的军队，算命给我算了，说我命只能在军队里，离开军队救我。这怎么？这最后一张，宇文，张云奎，张云奎，八十七里，你是淞沪那个逃跑将军。

0: 他娘的才是逃兵。
1: 我看你巨物孩子那劲儿也不是个怂包。你说说到底什么东西。
0: 你不能死过以后我帮俺洗礼了，那六孙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没有逃兵。
1: 六千多兄弟都是跟你一块冤死的，这是多大的冤呐，惊天动地啊。老天爷不会让你死，你也得活着，深冤呐。你说我这命这真好，我还能这给一个曹操刀宝将军在长江里一块一去洗过澡。
0: 你笑啊，啊你再笑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拍死你，枪死你。
2: 我还死不了了，我

0: 我上水，我找着了。我找到热水了，找我呢？
1: 唐倩，
0: 啥？
1: 唐倩，
0: 啥意思？
1: 妈的，唐倩！
0: 哦哦哦，唐倩，唐倩，唐倩。

0: 哦，不不不不，白布白布，你怎么就那么多奇怪的字儿？谁不吓我，我给你撕开了。
1: 行，
0: 行，

鳥が出た。

年仰天长啸，挂怀寄语，三鞠躬并肩于途，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东南亚，首先来到泰国的首都曼谷。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可能致命的巨怪就在我们的鼻子底下生存。

鳞可能是我的八倍大，和我曾对付过的任何一种鱼都大不相同。必须用上最重型的装备，我要用强度超强的编织绳，鱼钩那头再加上27米长的粗尼龙纤维绳。为了承受拉力，我要系上安全带，这能减轻胳膊的承受力。但是如果线勒进去卡住了，我就可能被拉下水去。一般情况下，要么是鱼被拉上来，要么线断掉。但是73公斤重的线肯定是不会断的，那一定是我被拖下水去，否则船就会翻。有了彭桑的前车之鉴，我一定要避免这种恐怖情况的发生。如果线被卡住了，我就得采用备用计划。我会被鱼线拴住，但是我有安全带保护，所以我在口袋里放一把刀。如果来不及的时候，就拔刀切断鱼线，这样鱼会逃走。那个时候顾不上鱼了，总比淹死好。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前往选定的地点。河床上的一个深水塘，他们称之为51号区，因为据说这附近潜伏着外星人。我的小艇上装备了4根大型钓竿，包括我特地为此带来的自用枪鱼级装备。如果钓线有动静，我就坐下，系上安全带，开始跟鱼较劲。为了增加成功几率，我们在浮标上另外装了10多根钓线，这在钓鱼比赛中十分不地道。但是我的任务不是赢得比赛，我只是想亲眼见见这种不可思议的动物。几分钟内就有大家伙上钩了，他们没有咬掉鱼饵，但是肯定是淡水侧摇干的。他们游过来咬了这里，但是没有拖走鱼饵，而是把它吐了出来。被淡水侧摇咬过会留下很特别的咬痕。我有点失望，但也是好消息，说明我来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淡水侧摇出没。第二口咬得干净利落，我跑去拉住钓竿。上钩的家伙狠狠地把钓线拉出去1-2米长，然后决定把我们朝上游拉。船在打转，他正在把船往水下拖。我们需要一条大点的船。巨型淡水刺鳐的毒液和以下哪种致命生物最接近呢？答案一：响尾蛇。二：黑寡妇蜘蛛。答案三：箱形水母。

巨型淡水次要的毒液和以下哪种致命生物最接近？答案是一，响尾蛇。淡水次要的毒液中还有一种强效酶，可以作用于肌肉。我接受任务，去和巨型淡水次要面对面的接触。在距离泰国首都曼谷80公里处，一条巨怪终于上钩。但它和熊一样大。船在打转，它正把船往水下拖。我从来没有对付过这么大的鱼。哦，鱼线已经放到头了，鱼竿正在慢慢的往回拉鱼线，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鱼竿可不敢打包票。钓到鱼的是我自用的枪鱼级装备。一想到这根鱼竿会突然折断，我就感觉满脸都是玻璃纤维。

0: 和碳纤维。他在往下拉，正在往下拉，这家伙很可能把我拖下水去。我觉得自己像是要把河里的下水道塞子拔出来似的。我能做的只有站稳了，一直拉住。经过30分钟以后，我毫无进展。这种钓鱼体验我从来没有过，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应对。大多数鱼能够坚持5到10分钟，最多半小时。在淡水里面，像这样的事真是前所未闻。我们双方都不愿意放弃，于是陷入了持久战。钓线来回收放着，我们进入了拉锯战。
1: 大师，
0: 他们告诉我已经过去1小时05分钟了。我们进入了第8个回合，看呐，他拖着线走了，他正拖着线迅速地离开，他不喜欢被跟踪。我刚刚要让他知道谁说了算，他就反驳说不，你说了不算。我的天哪！半个多小时的努力化为了泡影。我把线收回来了大约90厘米，他还在坚持，但有的时候他坚持一会儿，随后就会稍稍松懈一下，我就能加以利用。接下来的40分钟里，我们陷入了苦战。好了，我取得了主动。然后过了大约2小时，终于有了突破。来了，哎呀，我想他游开了，可是又突然发力，我感觉上朝我这边来的速度比起之前可要快多了。我的胳膊快抽筋了，就要达到极限。但是我终于弄清了这条巨型鱼的大小，它在水下大约1米5深的地方。它来了。再过几秒钟，我就能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河中巨怪了。

0: 入一致，回到51区。
1: 他的体重大约是180公斤，这条磁性淡水刺。你找我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儿？
2: 找你回来呀是有个大事儿，咱们村啊来了个投资人，这个投资商呢也是搁咱们村出去的啊，就想回家乡搞个建设，来了几次吧，迟迟不签合同，哟，我就有点担心了，哎，所以说我一想你呢在外边搞旅游。
1: 你对这些东西懂啊？
3: 是啊，
1: 我想特意把你请回来，哎，然后你呢就装成老板，也想到咱们村投资，这样呢给他们造成点压力，哎，他们一看，哎呦，这有竞争对手了，没准我再加点钱，哎，我把合同签了，这不就解决了吗？这个问题，
3: 聪明啊！
1: 你都知道我是干导游的，现在干个破旅行社都快黄了，我能演老板吗？
2: 气场一下就漏。
1: 我告诉你啊，现在啊越大的老板长得越低调。那你这样，你这里头不是皮的吗？这不对呀。哎，你这，你给他翻过来说，来，这样。哎，这小破帽戴二十来年了还戴呢，这是。哎呀，你说这。哎，你看，你大伙看看，这不挺像老板的吗？
3: 宋总好，好。
4: 都没来钱，哎，喝点茶，喝点茶。哎呀，宋总啊，你快坐，
3: 像吗？
4: 老板，你看这村子还真不错哈，合同准备好了吧？放心吧，老板都准备好了。咱们也考察好几次了，这次要是没问题啊，就把合同签了，势在必得。立萌。
3: 这大过年的，说话一定要收敛点，别逮谁怼谁。哎，
4: 姐，你放心啊，能动手的啊，我尽量就不用冰刀。行，等于没说。呀，
3: 哎呀，
1: 老杨，王总，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
4: 对对，刘秘书。
3: 对对对对。
4: 哎呀，
3: 那个，
4: 我看是。呀，宋小宝，哎呀。
1: 多少年没见了，再见！
3: 哎，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那个王总，你们先坐一会儿啊，我想咋？
1: 跑了呢？哎，喂，干啥呢你？那摇把呢？我受摇的还是？
3: 不是摇的，电动的吗？
1: 干啥呀？这是你怎么还跑了呢？
3: 我还问你呢，咋想的？
1: 什么咋想的？
3: 故意坑我是吧？
1: 我坑你啥了？
3: 我初恋，不想见他。你让我见他面，我本来看到他我就自卑，人家条件比咱好，我咋演？再见！
1: 不是，哎，摇把呢？回来，回来，回来！你别老摇，
3: 不是摇的，那这是电的，你老摇他干啥呀？哎呀，
1: 摇坏了。我跟你说啊，既然你们俩有这层关系，这事儿你更得演了。这今天给你多好的机会，让你一雪前耻啊！
3: 对呀。
1: 对不对呀？你看呐，嗯，干啥呀？
3: 我正好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呀，就这么干。
1: 哎呀，
3: 小宝，
1: 哎呀，
3: 开个玩笑，刚才有点渴了，上外面吃口雪。<笑><笑>
1: 那个王总啊，是咋回事呢？小宝啊。
4: 这些年呢，在外边啊，做的非常好啊，开了很多家这个旅行社啊，现在也是大老板了，是吗？这
1: 不嘛，听
3: 低调低调是吗？
1: 在这儿就别低调了，这听说咱们村里来人投资，他呢就着急了，你说也想回来参与一下，
3: 重在参与嘛，
4: 建设家乡，
1: 对，
4: 就是想跟我竞争一下，
1: 是这意思。
4: 哦，这好事儿啊！
3: 哎呦。
1: 说明你混得好啊，说明咱家乡资源也好啊。
3: 这话说的，
1: 对呀，
3: 你不惧怕吗？我猜这事儿，
4: 我高兴啊。
3: 哎呀妈呀，你瞅瞅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啊，黑的都是璀璨，像个黑煤渣子。
1: 你咋不说黑的婀娜呢？还黑的璀璨，他也没拿我当人呢。
3: 你不认识吗？这是你闺妹吗？
4: 认识。
1: 猛子，
3: 少和我说话，
1: 你俩别吵，你俩别吵啊。
3: 对。
1: 既然呢，你们都是来这个为家乡投资的啊，你们呢就先互相的介绍介绍自己的公司。
5: 姐，这个事儿哈，你交给我，我看看他到底有啥实力。
3: 好呀，
5: 你公司叫什么名字呀？
0: 我那个。

0: 公司名可长了，叫带你走遍全世界。
1: 哎呀，巧了，我们公司就叫其实不想跟你走。
0: 这啥公司？我还有个分公司呢。
1: 你分公司叫啥呀？
0: 叫带你吃遍每条街。
1: 嘿嘿，我这也巧，分公司叫看着你就想吐。
0: 哎，你这啥呀？你这那你这公司能有业务吗？那啥
2: 瞎说的，
0: 开玩笑的吧？
1: 还有啥
0: 业务？子公司。
1: 哎呦，子公司的名呢？
0: 带你买遍土特产。
1: 我们子公司就叫我瞅你像个土特产。
2: 你妈，你的不对了，这竞争对手，咱首先要尊重。
0: 对。
3: 那这样，
0: 看看
3: 王总，你来介绍介绍你们公司。
2: 行，我们公司呢主要搞旅游投资这一块儿啊，去年投了几个项目，大概2000多万吧。
4: 对，而且后续啊，我们还要再追加几百万。
0: 费那劲干啥呀？有实力的话，一招投到位就得，还追加？打车没少花钱吧？别拿钱数吓唬我，我随便拿出个项目，参与的人头都有4000多人，
5: 咱直接就给他展示咱实力不就完了吗？
3: 对，
5: 哎，东西我都带了，
3: 小宝青年呢？
5: 这，嗨，
1: 哎呀，你要表演当裁判呢？
0: 我当裁判，你能干呢？来，大爷大娘们，排好队，这儿了这儿了，别瞅人，别瞅人，瞅人瞅不着。
3: 对了呀，这是
0: 瞅红旗，瞅红旗。
3: 对了，对，
0: 八达岭上看长城，下午咱们到昌平，到昌平停一停，晚上咱住13陵。
1: 哎呀，这不就是个干导游的吗？
0: 对了，我要给你呈现就是这个。我让你知道，我是一个踏踏实实从底层走上来的人。
3: 那您介绍介绍你这些年发展的这个过程。
0: B to C, B to B, C to C, 020。
1: 你是不是想说 O2O？ 啊，你 A 型血、B 型血、O 型血，咋你血型是零型啊？
0: 三角形具有稳定性，求个面积不？
1: 哎呀妈呀，你是天选之子啊！

0: 行吧，行吧。走吧，摇吧。
1: 哎，哥们儿，回来回来，你先。最初那张脸，眼前再多艰险不退却。
2: 追逐生命里光鲜艳的美白光，让世界因为你存在变得闪亮。其实你我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愿为希望画出一道想象。
3: 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相信自己终有属于你的胜局。
4: 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

0: 宽领啊，花雪
1: 啊！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什么刀片嗓子？不是烟熏嗓。
1: 老友们说啊，
2: 好。
0: 哎呦，听出好来吧？
2: 好难听啊！
0: 不是这个京剧它比较难，你懂吗？
2: 难唱，您唱的就难听啊。
1: 你不知道他唱戏跑调，
0: 我唱戏从来不跑调。
2: 不是大爷、啊、您现在说话都不在调上啊。
0: 不是我这调不调，你谁啊？
2: 我是副主任。
0: 我管你正主任副主任呢，你懂京剧吗？
1: 他还说别人不懂戏的啊。
0: 拉条。
1: 好嘞
2: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啊，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0: 这广场是我的。哦，
2: 您在这儿说了算。
0: 对啊，一，啊啊啊啊啊啊！你们那个让开，
3: 啊啊啊！对呀，
0: 一，
3: 啊啊啊啊！我这是危险的，扔个飞盘，二大愣，
0: 阿姨，
3: 对，再来一个。
4: 不是回事，
2: 大家伙儿
4: 又
2: 停！哎呀啊！你们都是什刹海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5: 你是谁呀、啊？
2: 我是副主任。
3: 啊，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身上沾
2: 了。不是
0: 啊，哎，停！那个听副主任讲话。啊，
2: 我讲什么？
4: 副主任，哎，你是副主任？
2: 我是。
4: 哎，来了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哎、啊，
2: 不是，
4: 来走，
2: 议事厅，
4: 走，去。
2: 什么议事厅啊？
4: 好些事儿呢，这里头
2: 啊。行吧，升堂。
0: 喂。
3: 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呐。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2: 不是，我刚来呀、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您给评评理，这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3: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
7: 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3: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7: 疯！
8: 疯！这最早这广场是我们合唱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0: 我十年前就来了。
8: 什么十年前？这广场建成才三年。
0: 把三年前我就来了。
8: 这说的这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就是不着调，是吧？
1: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八点到，早上八点啊，都在的，
2: 连轴转呐。
1: 对，我不怕累。哎，
2: 你不累，我们累。
1: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归我。晚上八点以后，你们再来。
3: 你凭
2: 什么呀？哎，这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1: 我瞧你要成精。
3: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哎
1: 啊，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3: 不是我招什么了？
1: 我告诉你，拉弦儿。
4: 好嘞。
3: 你得。给他招起来了，
5: 大老凤讲那话，李太李逵，你不知光啊唱，属于谁？白天唱唱戏，夜晚把家回，唱的那心里头别提有多美。大家伙听的是笑微微，您要不相信呐、啊，向大家问一嘴，看谁说的对，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肯定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往下拉呀，嘿嘿。
2: 大爷，嗯，您这次唱的没跑调，嗯，
1: 唱的还不错吧？
2: 您唱的是豫剧吧？
3: 嗯、哎，二位，
4: 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啊，
6: 你回去回去。嗯、我说、啊、副主任，哎，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站，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2: 哦，您喜欢静？
6: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哦，啊、
2: 哎呦。
6: 哎呦，嗯，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2: 不是，我看看，我看看。大哥，您这里边得放电池啊。

0: 啊，黄桃罐子咱家还有呢。
1: 你是为这个吗？啊，哎，你说这什么孩子啊？我怎么教都教不会。老师让他用格外造句，你猜你儿子怎么写的？啊，写字不能写到格外。
0: 这什么造句啊？他应该写。

0: 在就只要刷手机看电视啊，你行你上啊，你试试啊，
1: 试试我就试。
0: 你看看这人，
2: 报告老师，
0: 您又怎么了？
3: 我申请离开一下。
0: 不是，您能不能配合一下？
3: 太糊了，
2: 啥味儿啊？
0: 你还有事没有？
4: 我想去。
0: 你有事没事都得回答。坐下去。
4: 我
0: 说，
4: 答案是绿。
0: 胡说，
4: 不信你自己看。
0: 这不可能，这怎么能是绿呢？怎么可能？
4: 还
0: 真是绿。
1: 啊，咋的了？啊，报告老师，刚才寺庙里边啊，这个
0: 不用报告了，今天数学课绿。Yeah!
3: 你看看这多好啊，在欢乐的气氛当中就把学习完成。我不就说了吗，这对待孩子必须讲究方法。
0: 你就啥方法也没用，吃饭吧。
3: 来等会儿啊，趁热打铁继续上课，回去坐着
1: 吃饭。
0: 上什么课啊？
3: 你上音乐课。
1: 这怎么还自动进入角色？
4: 怎么了？你们教啥呀？
3: 姥姥教啥啊？姥姥当年那是文艺骨干。
4: 姥姥，我们最近都喜欢那个雇佣者，
3: 会靠姥姥给你雇佣一个。
4: 哎呀，不是，是那首歌唱的《雇佣者》，特好听。
3: 唱的呀？啊，你看我以为是跳的呢。
4: 词儿有
3: 词儿。爱你孤身走暗巷啊，爱你不会寂寞呀啊，爱你对峙过绝望啊，爱你不肯哭一场啊，也不论呐、啊、男和女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啊，站在光里才是英雄啊。嗓子
0: 来了，
3: 亮
0: 了
4: 亮，
3: 嗨师弟你，哎
4: 哟，
3: 新客、
5: 啊，你咋来呀？
6: 都在呢啊！我在门口啊，听半天了，我就特别想知道是哪位雇佣者演唱的《小拜年》啊！真好听。
3: 这孩子，你是那个谁的那个谁？你谁呀？
1: 这是宗恒，他大表哥呀。
3: 孩子，你既然来了，踏踏实实待一会儿，咱就开饭了啊！
0: 开啥饭呢、哎、我们家这数学啊算是彻底没戏了。
4: 哎爸爸，其实我早就算出来了。啊，
0: 你算出来了？呵，
4: 你看
0: 儿子，你这是对的呀，你其实明明就会，你为什么不做呀？
4: 妈，可能我不太聪明，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笨小孩，只是您能不能对我有点耐心，别总是吼我，行吗？
0: 儿子，妈妈错了，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嗯，我努力改正，变成一个温柔的妈妈。
4: 好的，妈妈。
1: 你看就是了，你以为你爹上洗手间那上洗手间啊？啊，那是在思考人生呢。我，
0: 您上一边待着去。
3: 好了，快吃饭了，
4: 吃饭。
1: 来，吃饭吃饭。
3: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教育孩子吧得讲究方法。哎，他这玩意儿跟做饭就差不了太多。嗯，什么感觉呢？就像炖汤似的，小火慢炖，你慢慢咕嘟着它入味儿、哎、
1: 对，
3: 你那火大了它糊。
0: 妈，你这菜就糊了。
3: 对呀、啊、反面教材吗？新的一年我祝我外孙茁壮成长，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哎、
4: 好的。
3: 还有你闺女，努力改改自己的脾气。你啊，
1: 妈，
3: 努力给我支棱起来。嗯，我努力
0: 多学几首
3: 新歌。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极极狐。

0: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0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挑羊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5: 记得小时候，乐自缓，人心暖。
6: 这一年他有盼头。
5: 从前的神，
7: 一眼定什么？
5: 从前的事儿，
8: 这叫超短学，
9: 你落后啊！
5: 从前的坎儿，
10: 打破铁饭碗，
11: 辞职了，没下来。
5: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12: 越来越好。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相约时光第二季全新启程，重磅归来。
13: 相约时光，我们又来了，
14: 出发。
0: 好吃团再度集结出发，首站奔赴野趣大兴。
15: 小熊啊，
16: 快好水，
15: 已经飞光
0: 吗？解锁野趣玩法，惊喜连连不断。
17: Jimmy baby, I'm coming。
0: 山野鲜香轮番上桌，
18: 需要在柴火锅炖煮6个小时。
19: 我太喜欢这种吃饭方式了，
0: 去向舌尖美妙滋味，从白天到夜晚，开启专属大兴的野趣微度假。
15: 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0: 还有野趣美食现场比拼。
20: 你们不饿吗？
21: 这个有过年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22: 确实是我小的味道了。
23: 这个鱼肉啊，非常鲜香肥美。
0: 究竟谁能拔得头筹？
24: 请投票。

0: 今天我们在大兴。
1: 你好。
2: 这配合，我们这次是分成两波了，对吧？嗯。彩玲，你给介绍介绍怎么分的？
3: 不不，我们不还有造型 pose 吗？啊，
2: 对对对，
3: 来了。
2: 朋友团，三二一，小伙伴们，亮个相吧！哎，现在就比较好区分了。
0: 这个是近视团，我们是正常眼睛团。
2: 我们近视团啊。我们这边是属于朋友团，
3: 对，
2: 您那边
0: 我们是家庭团。哎，
3: 还是要感谢相约时光啊。然后我们真正的好朋友们，就这段时间，又跑到了北京周边，有好多地方去旅游了。
2: 对，
0: 嗯。而且上次是冬天，人每一个地方其实冬天和夏天景色又不一样，能玩的东西又不一样。
2: 你看看，季节不同，景色仍然漂亮。而这次我们第二季最大的升级改版就是，这是团与团之间的碰撞。啊，你们团有什么口号没有？啊，
0: 那个咱。哎呀，想一想啊，嗯，东北家庭，
3: 东北家庭吗？月姐呢？
0: 重组家庭，
3: 重组家庭，
4: 重组家庭，样样都行。
2: 哎，你也跟着重组了？
3: 啊，这现组家庭，样样都行。那咱们呢？
0: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啊！
2: 老友相聚都不咋地，
3: 啊！老友相聚爱咋咋地，
0: 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德，也是咱们大兴区的相约推荐官啊。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安排一个野趣十足的大兴遗

0: 旅游先路，说到野趣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带大家来到的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啊，咱们一块去玩玩吧，
1: 一块去玩玩，
2: 走，
1: 走吧，
2: 走吧。
1: 但是
0: 我们现在朋友团还缺一位啊，那一位在路上正在准备。
3: 大姐，过来，
1: 我逮你去。
0: 哎呀，这就兴奋开了。
1: 不是冰淇淋，
3: 我要那个小熊猫的吧。
0: 哇，这个太好看了！
2: 好看，好看！
3: 小熊猫花林，
2: 我这也是小熊猫花林。
3: 这个小熊猫和卡皮巴拉都是野生动物园的这个网红啊，
0: 宝贝。
4: 对，
0: 咱北京野生动物园说有四大宝是吧？
2: 嗯，
0: 对，
2: 待会儿都会看到。
0: 哦，
2: 他们俩没来过。
0: 啊，
2: 这是朝阳动物园。
3: 这是北京野生动物园，大型。
2: 哇，你看，斑马长颈鹿。
5: Hello，
0: 我们现在朋友团还缺一位啊，那一位在路上正在准备。
5: 好，
3: 已经等不及了。
0: 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水豚，
5: 卡皮巴拉。
0: 对，卡皮巴拉被很多游客定义为它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非常向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这个动物。
3: 慵懒的一个状态。
0: 对，非常的悠然自得。第二个必去的地方呢，就是奇妙旅程。奇妙旅程又被我们游客戏称为尖叫旅程。
3: 尖叫，
0: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小熊猫的小熊猫花苑。
3: 哦，
6: 那里生活着非常多的小熊猫，大家可以去探访小熊猫的家。
3: 哦，
6: 我们这个冰淇淋就是
5: 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马达加斯加丛林生活着环尾狐猴，会不经意间跳到您的
0: 照片打卡。
1: 孩子们，咱们要拍一张这样的。
2: 击败的话啊，嘉祥，就责任都在司机身上。
3: 你好，鹈鹕在哪儿啊？
2: 分布在马达加斯加。
4: 那个在背上的小的、哎、太可爱了，那个小的。
5: 提两个，提两个，哇！
4: 哇，太可爱了，这小活。
5: 这个绝对要带孩子，
4: 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互动性太强，
2: 一定要来。
5: 香蕉啊，他吃了，哇哇哇！
4: 哎，跟我握手了，他跟我握手了。
5: 怎么拍照片来着？
2: 这拍照方式是在其背上。哎呀！
6: 哇，我快给你拍一张。
1: 可以可以。哇！
4: 哇哇！哎呀，
6: 你别吓到猴了。
5: 啊，这个太解压了。
2: 我感觉我这个围脖，哎
6: ，3, 2, 1，
2: 摆个造型，
5: 三个猴，
2: 走了，咱们出发，
5: 走走走。
1: 你看，既然输都输了，咱们就好好享受这么美好的野生动物园。
7: 卡皮巴拉呢？找的是卡皮巴拉。
3: 好的。
7: 你们看中卡皮巴拉了吗？我目前没看着。别让他过来，别让他过来，走啊走啊走，你不能走。你快点儿的，
3: 走
8: 走走。你什么害怕？
7: 爱吐人
8: 啊。我要看，
7: 快点找卡皮巴拉。我想看兔，
8: 我要看他给你兔。我就没有卡皮巴拉，我们是错的地方。
3: 我们去了错的地方吗？哎
7: 哎，现在我看到卡皮巴拉了。
8: 哪里？
7: 那个豚，水豚。Hello，Hello。
8: 你好。
3: 卡皮巴拉。哦，我看到了。

0: 小蚂蚁呗。
1: 咱们现在要找到卡皮巴拉，然后拿着橙子跟卡皮巴拉照相，我们就赢了。
2: 好。
3: 水豚又名卡皮巴拉，是世界最大的豚鼠科啮齿类动物。因为其压力激素少，所以情绪极其稳定，再加上它低能量饮食，导致它常年犯困，爱发呆，看着萌萌的。哇，它是什么颜色，宝贝？
0: 棕色。
3: 对，棕色或深棕色。
1: 它们平均寿命多长啊？
3: 8至10年。
1: 孩子们，你们喂它，然后妈妈往这个头上放橘子，然后爸爸给拍照片来。
3: 好。
1: 放他脑袋上。哦，
4: 对。
1: 哇，快点快点快点，在他甩掉之前，
3: 咱要跟他合照。那个，我给您拍。
4: 不高兴啊！刚刚你到我们那边是啥意思？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什么意思呀？
1: 蛊惑一下吗？我寻思你们要放松点警惕，我们就争取点时间，
5: 反而是加速了我们。
4: 我们急坏了。
6: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我们动物园的野趣，更近距离地贴近自然，我们设计了非常紧张刺激的野趣动物运动会的环节。
7: 野趣动物运动会，哇！
6: 规则就是全员模仿对应动物姿态完成折返接力跑。第一棒是化身小熊猫，前滚翻前进。第二棒化身小蛇，匍匐前行。第三棒黑猩猩，呼啦圈。
1: 呼啦圈能长我身上。哦。
6: 我觉得第四个是最难的，第四棒化身长颈鹿。反身四肢走，
8: 杀！
6: 地上，哎，哇，好厉害！哇，
9: 好棒啊！
6: 率先全队抵达终点的队伍获胜。
10: 之所以给大家举办这样的活动啊，也主要是为了给咱们的相约十万栏目的粉丝和朋友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如果说我们的家庭组的成员获胜了呢，我们观众福利呢就是我们大兴区的文创产品星小瓜。朋友组获胜的话，给观众的福利呢就是大兴的西瓜精酿。
1: 我觉得我们赢定了，我们赢定了。
5: 为什么呢？
1: 你们这老胳膊老腿了都。小孩都是非常灵动的，
7: 但你们那儿有一个最不灵动的。
11: 来，给大家一分钟商量战术。
1: 来，
0: 妈妈，我想要做前滚翻。
4: 第一个肯定是大强呀，
5: 翻跟头，
7: 翻跟头，我你肯定我能翻。
4: 蛇你
7: 白素贞了，你就今天。
5: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接受了吧。
1: 蛇垫着肩膀。
12: 我觉得我们有身高优势，我们长，
1: 我们快，动如脱兔，没听过这个成语吗？
4: 不是，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我觉得是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儿。
13: 加倍，加倍，超级加倍，
12: 让着点儿。哦，
1: 闷太医，
0: 等会儿听一下。
4: 哇，
0: 我也可以。
4: 来一个，来。
5: 没少去早上的公园啊，小拿铁。
7: 还是顺拐，你看看。
12: 凌晨八点的太阳是你。
1: 别看人家才5岁半，人创了3年大树了，真的。
5: 出来了。
14: 大家准备好了没？
12: 好，准备好了。
7: 好，
14: 准备3、2。 开始，开始！
2: 哇！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
2: 哇！加油！
7: 哎，他这跟头太快了！哇！
8: 加油！哎，
14: 不相上下呀！
8: 加油！我们
2: 加油！
8: 加油！
12: 不要让着了，不用让着了！
2: 加油！
8: 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2: 加油！
7: 嘉义，嘉义，嘉义，嘉义！
3: 我蛇吞泥了，我
7: 摸一下，摸一下，
14: 快快快，
7: 摸一下，摸一下，
14: 快快快！哎呀，哎，哇，哎，哇，好厉害，月月！
7: 快快快，快快快，
14: 好厉害！
7: 小青，小青，小黄，小菊，
14: 小青，小黄。
7: 小黄，小菊，脱皮不行就脱皮，脱皮不行就脱皮，咱这蛇不行就脱皮。
14: 你看上海。咱下一帮黑猩猩上场，真的是黑猩猩在线呀、啊，咱们这是。

0: 这骗人呢，这骗小孩呢，这
1: 温太医。
0: 你得注意安全，
2: 你小心点，注意安全。
1: 耶
3: 耶
1: 耶
3: 耶！
1: 嗯，今天的成绩呢，我可以说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哎，
4: 别哭别哭，
1: 我们完全就没有想到过你们有一点希望。
0: 这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也就是我老早就说老萝卜老腿就是不行。所以呢，我们实至名归吧，
0: 自信到自负，然后离输就不远了。

0: 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身体有恙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是这样的。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聊反诈。电诈呢，出现了很多新的骗术。以前呢，被骗事主啊，骗的是钱；现在骗子可能让你去运金。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反诈队长邢运伟。
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的中队长。
1: 我们先来通过一些视频来看看电诈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
2: 您这是取钱取多少啊？
3: 我取50000呢。
2: 去干什么用途啊？
3: 我要交那保险呢。
2: 不会被骗吧？不用不用。
3: 不会被骗。
2: 是，像他这个正常的取，你们没问问用途吗？
3: 问了，这个钱是昨天他来过
2: 啊。
3: 昨天他来的说的跟今天的就不一样。
1: 60多岁的老阿姨，其实她自己是不是也是被骗了，邢队？
0: 是的，其实这样的案例目前特别多，尤其是在这种网络交友诱导投资类的诈骗里头特别多，骗子现在的确他在不断的去变化，然后他会真的是专门找这些老年人。
3: 我丈夫跟他们联系，他都站一楼，
2: 能不能通过电话证明一下？
3: 不行，他在部队不是那么随便。
2: 什么部队不让通电话呀？大中午的。核潜艇他通不了电话，潜艇里通不了电话。那你说你老公又不让接电话，完了你给你转钱的电话也没有，你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3: 哇，那这骗子给我60来岁转钱了。
2: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3: 儿。那也不可能，我60来岁的我上这个当。
0: 短视频平台上啊，或者一些聊天软件群里面呢，去专门的关注这些老年人，然后他们再去跟这些老年人去对接，然后交流，有时候是打着谈恋爱的幌子，有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交朋友，然后呢他们再会诱导这些老年人，如果能诱导你进行投资的话，那就直接诈骗你的钱；如果说诱导不了你投资的话，那就真的纯纯的把你当成工具人，他把其他的诈骗过来的钱打到你的银行卡里面，让你在配合把这些钱取成现金啊，买成黄金啊，或者是直接转给对方才，也就是相当于利用你的卡来洗来收这样的钱。
4: 到第三天的时候，公安这边接到了一个被害人的报案，然后呢，被害人说这个自己在网络上被人电信诈骗，骗了14万。然后之后呢，这个公安机关呢就对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银行流水进行了这个查看，发现了这个被害人的钱款的去向呢，就是我们这个嫌疑人的账户。其实去取钱之前，他就跟他这个上家的博主已经商量好了，就是如果说遇到有银行的人员的这个劝阻和询问，或者是民警的劝阻和询问，他们就假装称作说这个是给自己的老公取社保用，如果是需要这个他这个上家进行配合的话，他这个上家还会配合他演一场戏。
3: 银行问你，你要是同意我就给你取。
2: 你是跟谁联系呢？
3: 我老公啊。
1: 其实他也是帮骗子走账了，那对于他的认罪定罪又是怎么，他有主观故意吗？这个怎么来定性呢？
0: 其实这个诈骗里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真的是不知情，那么可能我们就真的定不了这个罪，但是有一些人其实他自称是不知情，但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的话也不一定，比如像这个骗子这个阿姨，然后实际情况当时他帮别人去取现的时候，银行有询问过他这些钱到底用来做什么，他一直去编理由撒谎来骗银行，但是他自己其实内心是知道这个钱的来源他不挣的，他不是他自己的钱，但是他帮别人去打掩护，然后呢还不断的取出这个钱来交给对方，其实他在这个明智里头已经不是他单纯的认为的明智了，他已经构成犯罪。
5: 您是用你银行卡给骗子转钱了是吗？实话实说，我们就把当时把这个骗子抓到了。当时你们处决了电信诈骗这些案例等等吗？
6: 处决。
5: 后来又给他取现金吗？
6: 他就说给你1万块钱好处费，你再给我取出8万，记住。
5: 你就动心了是吗？
1: 那就是说他也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帮凶了。
0: 没错，我们其实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里面这个法条规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条件内，第一个是明知，但这个明知不是你自己说的啊，我一定知道他是赃款啊，结合你一个实际情况来判断，第二个你有盈利，那他这个条件里面是他第一个他其实内心是知道这个钱的来源有问题的，第二个他也有获利的，所以他是构成犯罪的。
4: 在我们的讯问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也承认，就是说自己也考虑过，在这个这么如此的高利润的情况下，他觉得自己就是当时也是认识到这笔钱是有问题的。我们是最终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该人提起诉讼的。
1: 那么其实现在我们警银联动是不是已经做得非常好？
0: 是的，尤其是北京的警银联动做得特别特别的好。那银行部门在这个工作当中，如果发现了有大额取现呐、然后有多笔这种交易转账啊，或者是有这种涉诈风险账户的开户啊，他会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报给我们警方，我们警方也会第一时间到现场来进行处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第一个是劝阻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被骗人群，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拦截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被骗资金，同时呢，我们也抓获了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帮信呢或者
1: 工具人，
0: 对，这样的工具人，其实他真的是帮助我们做了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再次也是

0: 非常感谢银行部门的这样的一个配合吧。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谁跟你真的站在一起，所以警方跟银行跟群众，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诈骗分子，而不是说我们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来对抗警方和银行。
1: 被害人放钱之后在现场安到这个监控，不是得用这个遥控车来这个取线吗？
2: 他远程看，
1: 对，
2: 钱放在遥控车上了，
1: 对，
2: 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2: 放在遥控车上之后呢，谁操作遥控车？
1: 能操纵遥控车。
3: 画面中的这些特殊的黑色遥控车，车身呈八边形，配有四根红色减震弹簧，车上有的加装透明收纳箱，有的安了黑色网框，还搭载着摄像头。经过这些改装后，原本普通的遥控玩具车竟然成了犯罪团伙用来转移赃款的作案工具。
4: 我觉得用遥控车来取赃款，这是现在一个最新的趋势吗？
0: 还是今年以来才出现的？早期的时候虽然也有大量的让你取赃款进行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真的使用遥控车还是刚刚出现的新的这样的一个点。
5: 我们最开始是五个人在一起，还有几个其他人一起打麻将，然后说有个活干不干，就是给发一部工作手机，听手机里的安排，主要是望风，说到时候告诉我一天500元，我就答应了。我忘记我们谁联系上家，上家说给贷款公司取现，一次500至1000元。
3: 上游诈骗嫌疑人得手后，会诱骗受害群众把被骗现金放置到指定地点，随后团伙成员就利用这套改装遥控车来到现场，远程控制车辆运走钱款，以此实现人与赃款的零接触，从而逃避警方的追查。
0: 你用遥控车的话，你去转移这个赃款的话，你会更加的物理隔绝呀，因为骗子还是会尽量的减少跟这种被害人接触，
4: 就是他要和这个赃款隔离开。
0: 是的，
4: 对，我就想到其实10多年前去拍电诈能够拍到车手在取款机取钱，
0: 是的，
4: 现在他们为了做好保护，
0: 是的，
4: 他远程操控着。
0: 是的，
2: 之后这个钱谁拿走，怎么处理？
1: 那个钱就在这车上，先
2: 一直在车上。
1: 对，当天结完工资之后，就剩下的钱他来决定就兑换，比如说，兑10万块钱的 U 币。
2: 兑 U 币是什么意思？
6: 就是兑换那个虚拟币。
4: 这个视频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虚拟货币，是吧？通过虚拟货币洗白，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洗白方式？
0: 这个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多。因为虚拟货币大家都知道它不是实名制的，而且在咱们国内有时候它不是流通的。
4: 对，
0: 但是它在境外它有可以是流通的。所以有很多的骗子，它这也是它目前的一个跟取现并列的一个洗钱手法。我们前段时间刚发生了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的一个案子，一个留学生，骗子指导这个留学生自己找这种比特币的商去购买比特币，比特币交到这个留学生自己手里之后，骗子再让这个留学生把这个比特币给卖掉来洗掉，所以全程这个骗子是根本就没有出现的，所有的对接都是你自己完成，然后呢，骗子最终只要那一部分洗出来的钱，所以说他对我们的侦查破案会非常的难，因为本身，你就是骗子去买比特币，我们去侦办这个案件都已经很难了，如果让你自己来对接，那骗子更是减少了自己参与的环节，那会更加的难。
3: 经过了解，团伙的5名成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短短4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实施赃款转移28起，涉案总金额高达300余万元。
4: 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涉及的金额是300万，这个量级诈骗金额是不是也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了？
0: 是的，特别大。我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它规定的就是超过10万的话，都已经是重大性的案件了。那它这300万就更大了。而且骗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使用了一些其他的手段，
4: 有主观、故意、明知，
0: 而且还会更加的，就是嚣张。然后所以说，它一定是在我们这个处理环节里面是一个从重的这样一个点。
7: 电信诈骗之所以猖獗难治，根源不仅在于境外的电诈窝点，也在于国内像今天5名被告人一样的帮凶，取现、转币、提供工具、规避资金追踪和交易指付。你们虽未直接行骗，但今天每一次精准的操控，每一次快速的转移，才让骗局闭环、罪恶落地。
3: 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5名被告人使用遥控车远程取走赃款，手段具有极强的反侦查属性，还借用虚拟货币完成资金流转。 这种异常的作案方式足以推定几个人主观上明知经手的是犯罪赃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那么针对这类新出现的借比特币或者借这个虚拟货币进行洗白的这个骗术，咱们又要怎样的提示呢？
0: 无论是参与到投资也好，还是参与到一些其他的刷单做任务也好，你就想一个问题啊，只要对方是让你取现金购买比特币，然后买黄金或者买一些购物卡，那他就一定是诈骗。因为我们要走正规的途径的话，按理说你都要是卡对卡进行转账，而且是转到一些对公账户里面，是真的跟他那个平台的名字对应的，你才能有保障。那所以说骗子就是为了减少我们警方对这些说诈资金的拦截，然后所以他变换出来更多的方式，你就赶紧止损停止，不要继续参与了。
6: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3: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现。
6: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8: 他弟不是有苗证吗？他哥没有，一旦抓着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6: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4: 把钱换成黄金，然后把黄金再运出去。那现在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其实购买黄金这个也不是新出现的，在大概2年之内就已经出现这个情况了。有些是骗子直接诱导你自己去金店里面购买黄金，以实物的方式交给对方。有时候骗子会诱导你通过一些金店的平台或者是银行直接线上购买黄金，然后直接邮寄过去。说实话，我刚接触这个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会觉得说啊，这个群众到底会被洗脑到什么程度，你才
4: 大量黄金，
0: 对，你才会把黄金交给一些陌生人。
3: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6: 刚才咱俩看人在这儿，
9: 对对对，
6: 咱们是这么兜过来的，
9: 对对。
6: 他开车一般拿完了这个，哗到这儿，哗到这儿，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杆上，就这电杆，昨天3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被害人把钱放下。
3: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
8: 有摄像头，
6: 看
8: 摄像头，看了，
6: 看见了是吧？
8: 方块这么大，
6: 放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了，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金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4: 我们看这个嫌疑人还是相当狡猾，在这起案件当中，嫌疑人还自己安装了这个摄像头，要监控现场。
0: 再狡猾的狐狸，你也逃不了这个好猎手，是吧？我们其实就是骗子，他很多时候，我们说实话，他那个范围或者他那个认知还是有限的。那我们的侦查范围是更加广阔的，然后而且我们会掌握的不仅仅只是说他架这个摄像头这样的一个条件，他再狡猾，再去采用更多的措施，我们也有大量的嫌疑人被我们给抓获。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很多的犯罪嫌疑人，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
4: 掩耳盗铃，自作聪明。
0: 是的，你永远逃不了我们警方的这样的一个抓捕。
6: 快点走吧，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8: 到几点？
6: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回去，他也怕丢，这成本。
8: 赞，
6: 赞，赞，
8: 赞，赞，赞。
3: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6: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他。他干之前他扫了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来了，过来扫来
8: 了，
6: 车
8: 在外边了。
6: 对，
8: 把车熄火。
6: 来活了，
8: 来活了。
6: 你看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事主就到了。
8: 下来了，下来了。
6: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8: 放了，他没包，
6: 他没包，手
8: 手没包。
6: 没放了，放了，不用钱。
3: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4: 而且这个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弟弟患尿毒症冲在最前面，哥哥是躲在后面指挥。那么是不是很多这个犯罪团伙都会找这种身体有疾病的这种人来作案，他们也是为了逃避处罚？现在我们北京公安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是什么？
0: 我们的确有发现骗子会故意利用一些身体条件不好的或者患病的人来进行所谓的这样的一些销赃啊，或者是参与到这个诈骗当中去。早期的时候可能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的处罚措施有限，但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处罚措施也是不断升级，尤其是北京的监管部门现在也专辟了这样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监视。那你犯罪了，你依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8: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6: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2: 是
6: 别着急，别着急，
2: 就在小脸头上呢，
6: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
1: 啊，下车
6: 叫什么呀？
9: 大人
10: 温广凡。
6: 对，
10: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这钱给他拿着。
9: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别较劲。
3: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线，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1: 其中温某志由于身患尿毒症，我们依法予以取保候审，但该人多次参与涉诈违法犯罪，此次又涉案金额巨大，主观恶意深，社会危害性大，公安机关将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查清全部犯罪事实，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建议从严惩处。
3: 专案组现场起获受害人被骗现金33000元，依法扣押摄像头一部。目前涉案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被房山分局刑事拘留。
0: 所以说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这个身体不太好的人吧，我们找工作也一定要找那些正规的工作。如果有人雇我们进行这种所谓的取现呐、取金呐、也都是违法行为。
4: 你想想这事儿，为什么让我去取黄金呢？这个黄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是的，
4: 是吧？琢磨琢磨，
0: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身体有恙你就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不是这样的。
12: 这个就是团伙使用的便携的这种信号转换器，然后通过这根特殊的这个数据转换线，一端连接手机，另一端连接这个插有本地手机卡的手机，然后再将这个信号通过这个转换器转换到这个手机上边再播出，
13: 可以把境外电话的号码转成北京的号码。
3: 侦查员介绍，通过这个转换器连接手机，就可以将境外电话号码转化成国内号码。因此电诈团伙急需大量真实手机号码做支撑，于是他们开始发展下线寻找卡农。
12: 今年7月21号的时候，我们辖区呢有一位江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的来电，显示的是北京的 IP， 然后对方自称呢自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然后并且称可以帮助江女士这个关闭账号的自动扣费功能，然后江女士呢就轻信了这个对方的话术，然后并且根据对方的操作呢点击了陌生的链接，随后这个手机就中了病毒，变成了黑屏，随后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内有4万 余元被转出去了。
3: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侦查员的目标不仅仅是事主江女士被骗的40,000元，而是摸清犯罪全链条，揪出幕后黑手。
4: 以前我们说电信网络诈骗大部分打过来的都是境外的号码，
14: 对，
4: 但是现在看其实也有本地号码实施这个诈骗，它这个改号是怎么回事？
0: 它其实就是一种呼叫转移的这样一种变种。我们也是近几年突然发现，就是大量的国内的一些，比如说酒店的固定电话，或者是个人的陌生手机号来去打这种诈骗电话。原来我们后来也打击过很多的嫌疑人，然后骗子有时候会雇佣国内的这样的那个找工作人员，然后到酒店里面去开房，然后呢也会在这个酒店里面架一个设备，这个设备架过去之后呢，我们一般称之为把它组成一个 GUIP 的装备。那这个装备有什么样的本领呢？它就是骗子从境外打过的电话到我们手机里面显示这个酒店的号码，但实际上跟我们通话的是境外的骗子。
15: 里边涉及到的这个当日6月23日开卡的这一些这手机号，比方说这个158两个158的这个手机号之后呢，咱们再通过二次研判，那它里边有一个拨通记录，然后关联到事主的。
3: 侦查员调查后发现，手机号码的持有人大都是市场的务工人员，见到有人发布办理新手机号能赚钱的消息，他们便铤而走险，将身份信息提供给了不法人员。
16: 哪儿啊？
17: 前面一个大院里，然后车开不进去，给晚进走7-8分钟。
16: 后边那个是吗？不是吧？不是，是我房东是吗？
17: 对，
16: 公安局的。
17: 啥事儿？对，
16: 这是找一住户，这两天刚住进来的。
17: 姓什么？
16: 姓许，在你那儿呢。
17: 都登记，不登记。
16: 见着人了吗？
18: 他老上外头站着吗？
16: 把照片给他看。
19: 咱们初步计划晚上送人，因为他们白天在外边干活，晚上都会买一条，晚上他妈聚餐。
16: 对，其实这是一好时机。
20: 总共分为3个司机，然后3个监督干活的，就是领着这个手机卡的卡主进行干活的人员，然后跟一个在这个劳务市场内啊负责寻找这个手机号提供的机主的人，总共是7人团伙。
3: 2026年8月1号凌晨，在掌握大量证据后，专案组成员兵分七路对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21: 赵明，
22: 对
21: 对啊，
22: 靠
21: 赵明，
23: 真的吗？
21: 耶，
22: 刘
21: 啊，
22: 这是你手机，把你那手机都找着了。这是你手机，
23: 我的，
22: 北京刑警的啊，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吧？
24: 我跟你讲说啊，你什么事儿我们都了解。去唐山干嘛去了？
22: 这钱哪来了？
23: 我没干嘛。
16: 多少钱知道吗？
23: 不知道啊。
16: 不知道你那你拿这钱干嘛呀？是你钱吗？
23: 是我的呀，10块钱吧。
22: 从你身上拿出2部手机，有一钱包，钱包里有8000块钱，有2张SIM 卡啊。然后从你家里边发现一部。

0: 电诈分子作案成为了他们的帮凶。
1: 别动
2: 啊！
3: 还是不满的发泄呢。
4: 还有呢，就是我就发现，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感觉他就跟别人聊天，就女人的感觉嘛。
5: 我不用抓到证据。
3: 这21年来究竟发生过什么，让一对夫妻如此怨怼？
6: 跟丈夫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7: 21年了吧。
6: 为什么会出现一些情感问题呢？
7: 我们20年都非常非常好。
6: 都非常非常好。
7: 因为我们没有孩子。
6: 哦。
7: 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就是形影不离吧。
6: 哎，我听说怎么还有孩子的事情？
7: 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孩子。
6: 您是一婚吗？我当时问。
7: 我也是。
6: 哦，您也是二婚。
7: 有过一段婚姻。
6: 哦。
7: 对。
6: 所以你们都是算是半路夫妻吧，这个意思。
7: 对。
6: 都有过一段婚姻之后才在一起。
7: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年，真的。
6: 对啊，21年。
7: 对，真的不算半夫妻了，我觉得。
6: 嗯，
3: 虽说是再婚，但蓝女士和王先生已经共同走过了21年。用妻子的话说，他们一直是秤不离砣。提起二人初识的情景，蓝女士至今记忆犹新。
7: 我当初认识他的时候，就我们在一起工作呢，他觉得我这人比较好，可能认可我这人吧。
6: 嗯。
7: 当初他有家。
6: 我能理解为他当时是不是还没离婚呢？
7: 没有。
6: 哦，那我能再追问一句吗？就是他那会儿还没离婚的时候，你们俩只是
7: 认识，工作关系，
6: 工作关系，只是朋友认识，
7: 对，
6: 并没有确立恋爱关系。
7: 没有没有。
6: 哦，但是他就是我就已经动心了。
7: 对，后来呢？
6: 认识多久结的婚呢？或者说他离的婚再跟您结婚？
7: 离了有半年吧。
6: 认识了多长？
3: 当年，在王先生离婚半年后，蓝女士和他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两人开始了共同奋斗的日子。
7: 我跟他走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俩真的是一无所有。
6: 您是北京人吧？
7: 我是北京的。
6: 哦。
7: 就是记得第一年的时候，我在前门租了一间房，花了400块钱。
6: 嗯。
7: 他没有工作，我就出去工作。过了一年多，他自己就找了个临时工干。曾经想过要孩子，完了以后呢，怀孕了。各种原因，一个是经济上有问题，一个是我一怀孕就反应特厉害，他比较心疼我，就算了不要了，基本上六七次，想要没要，对我身体确实是有伤害。
6: 六七次怀上了之后又做掉了，
7: 都没有要，对，
6: 得做个小月，
7: 在家躺没有过，
6: 哦、
7: 就是3-9天，特别特别冷，我都出去上班，
5: 一直都没空。
8: 那他说这是什么时候？
5: 刚结婚。
6: 那段时间特别艰苦，但是你们的感情如何呀？
7: 我们的感情很好。
6: 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感情
7: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20年没吵过架，
5: 也吵过也嚷过。
3: 从最初租住400块钱的房子，到现在有家有业，夫妻俩也算是相互扶持走过来的。他们的婚姻如今已濒临解体的边缘。
6: 为什么走到这儿？为什么要离婚？
7: 就是前年，他说他的户口想过来，因为我的户口在白塔寺嘛，因为我们买那个是西城区的经济适用房，在房山长阳。
6: 是您申请的是吧？
7: 我申请的，在长阳。
5: 签那个户口是因为我发现有外面关系了，我要给他闹，他这么着找个借口，我把我户口迁过来，把你户口迁过来。
7: 我说那我就把我的户口迁过来吧，我就从西城区迁到了房山，就把他的户口迁过来了，因为我的户口不过去，他的户口进不来。
6: 得在一起是吧？
7: 对。
6: 他是因为配偶在北京，他按这个政策迁进来的。
7: 对。
6: 嗯，所以把他户口迁到北京了。
7: 对，迁到北京以后，去年8月底是9月底过来的，然后从10月份开始，他就不管各种原因吧，他也不是说特别的找茬儿，完了就提起他孩子的事儿了。
6: 他
7: 不有个女儿吗？
3: 蓝女士称，原本风平浪静的生活，在丈夫户口迁入北京之后，开始发生变化。丈夫屡次提起他的女儿，让蓝女士十分纳闷。
7: 孩子也大，已经结婚了，
6: 都已经结婚了。
7: 完了呢？对，完了。去年就是户口过来以后，10月份的时候，过完了十月份，他有一天就这么跟我说，他说老婆，他说我想去找孩子。我说你去找吧，这么多年我没反对过你啊。
6: 嗯。
7: 然后他说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
6: 哟，要这么多钱干嘛？
7: 啊，你听我说呀，
6: 嗯，
7: 你给我准备10万块钱。我说你拿钱的意思是什么？
6: 嗯，得有个理由吧。
7: 啊，我说你的理由是什么？他说这么多年欠他的。我说你欠他20年，10万块钱能还得清吗？我说你想找孩子可以。我说那你先别说钱，你先去。
4: 如果孩子不认你，钱不是能解决。

0: 就又问你这办法。完了，他说那个我听人家说他结婚了，我说结婚了也可以啊。我说你也知道咱们家的条件，工薪阶层真的手里没有多少钱。我一个月我是病退，我有病嘛，然后呢2000多块钱，然后呢他现在的工资呢6000块钱，我就到目前为止啊，他那2000块钱都有工资贴补在我们家的生活里边，然后还有那4000多块钱是公积金，2000块钱还房贷，2000块钱给他当零花钱，我从来都没问过他怎么花。
1: 他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个孩子，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以后，我和家孩子4岁时间我离开了，也就是2000年离开了，一直到现在我没见过，也就是中间去过一次。不是说他不让，他每年说都让我去见，而我知道我的经济条件，我没有这个条件去见，也就是去年11放假期间，因为这么多年了嘛，岁数也年比一年大了，感觉到孤独了，我就说呢想去认认孩子，找找孩子，完了呢这个期间呢就是提到了钱，我说你先给我准备10万块钱，这是一个导火索吧。
2: 您给准备了多少？当时
0: 准备了5万块钱。
2: 5万块钱？
0: 对，
2: 也不少了。
0: 对，我就因为我们家就是工薪阶层嘛，确实也没有钱。
2: 后来他带着5万块钱去见女儿，
0: 没去，他不没去，
2: 没去，
0: 他没有这个勇气去。
2: 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觉得钱少了，还是觉得太久没见了，没有勇气去啊？
0: 完了，他曾经跟我这么说过一句话，我说咱俩因为这件事儿是导火索，开始闹矛盾就开始了。
2: 您认为是导火索导致你们夫妻情感出现裂痕？
0: 开始就从这件事开始。
2: 那您看来这个事情是他对你有意见是吗？他觉得你不给他10万块钱这个事儿，
0: 对，有可能是他有这想法，可是他不说。
3: 丈夫要带10万元去看望结婚的女儿，这个要求蓝女士没有完全答应。事后，两人均认为就是这个事成了他们感情破裂的导火索。
2: 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钱的事情，一是说是你们夫妻情感的一个算是破裂的一个导火索，彼此之间可能会有芥蒂了，但是也聊到一个话题了，关于钱。他问您要10万块钱，是说家里这个财政的管理是在您手里是吗？
0: 对，
2: 两个人的工资放在您这儿，然后怎么支出，怎么花
0: 费。因为我们从来，虽然我们条件不好，我们这么多年没为钱有过一句争吵。
2: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20来年一直是您在管理，是这样吗？
0: 对，因为我们确实也没钱，就是这2-3年，我们的生活才缓过来一点。
2: 就是两个人的工资收入，当领到工资了以后，都直接到您那儿，然后您对家里的日常开销也好，包括房贷大的小的，您来支出。
0: 对，
1: 经济方面呢，其实来说他并不控制我花钱。
4: 不控制你花钱？
1: 对，我兜里边多少，我这只要我没钱，我都会拿，因为家里边的银行卡、公积金卡，所有的卡全在他那儿，包括信息都是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留着他的。所以说没钱了呢，他也会给我钱。
2: 他有零花钱，你刚提到。
0: 有，他从来这么多年我就没限制过他花钱。
2: 那钱在您这儿，他能随便支取吗？
0: 可以啊，不是，他可以，我家钱就是个钱包嘛，以前过去不用微信都有钱包嘛，他自己拿。
3: 多年来，妻子蓝女士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但每个月丈夫王先生都能得到数额不等的零花钱。蓝女士称，他们从未因金钱问题吵过架、拌过嘴。
0: 因为我
2: 以前没有为这个事情，
0: 没有，从来没为钱闹过拌过一句嘴，从来没有过。
2: 因为这个事情跟女儿有关，她也跟钱有点关系，
0: 对对，
2: 所以我就多问一句。
0: 对，
2: 那她后来对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毕竟跟钱有关系，她跟您聊过什么吗？比如说，
0: 聊过啊，今年9月份、10月份以后，我们请那心理专家以后，她有一天吧，她离家出走了，他
2: 还离家出走，
0: 对，就是6月，好像是6月初，是5月。
2: 之前吵过架吗？为什么突然离家出走？
0: 没吵架，因为我们俩20年嘛，真是比较恩爱，谁都觉得我们俩真的特别特别好，互相尊重，互相那什么。有一天我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在高速上呢。哎，我说你上高速干嘛去了？他说你别找我了，我走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走啊？然后他给我留了一个离婚协议书。
2: 没有理由吗？你刚不是问他为什么要走啊？
0: 他说他有一些什么纠结的事儿吗？什么以前什么几年前的事儿？我说不管几年前的事儿，你回来要面对。
2: 是些什么？您方便说一下吗？他当时跟您说的这些事儿。
0: 他就是说，过去我在家没事的时候吧，有时候跟我们家邻居，有时候就打小麻将嘛。他觉得好像有的时候，一个时候打麻将时间长。

0: 点，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也觉得我也说不出来。
1: 丈夫突然离家出走，牵出了一些过往纠葛，看来他们并非妻子所言，一点感情裂痕都没有。在前期采访中，王先生也谈到了这件事。
2: 那是我第二次我出差，我们同事说我们去青岛，我们同事说王哥你穿那个衣服太好了，回家拿个衣服去。当我推开门时间，一个男的正在我们家洗脸。他拍了。
1: 丈夫所言究竟是一场误会，还是确有其事？
0: 就是误会。我现在就说，如果真是说他当时误解我了，我今天上午我也说了。我可以赔礼道歉，可以，我怎么？
3: 这个事儿当时出了，他当时跟您
0: 没说，从来没说
3: 跟您提过吗？
0: 对，
3: 隔了这么多年才跟您提。
0: 对，
3: 可能在他心中，这个婚姻早就出问题了，但是一直也不说。
0: 对，
3: 隔了这么久才提，也许在他内心当中，除了这一个点，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点，他都不说。
0: 对，
3: 积到一定程度了。
0: 对对对。
3: 他突然觉得这个婚姻继续不下去了，然后选择离家出走，并且给您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0: 他那时候回来，我问他了，他说就是一冲动写的。
3: 以冲动，他不太像是个冲动的人
0: 啊。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了。
3: 您刚才提到说之前找了一位算是朋友吧，也懂一些心理学的，帮你们去
0: 帮我们调解了一下。
3: 对，调解了一下。
0: 他是这么说的。
3: 结果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
0: 结果是这样。他当初这么说的，他说我需要一些空间。
1: 丈夫离家出走并留下离婚协议书，让蓝女士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2: 比如说我要出差了，我因为当时我要出差，你不能说限制我，你非要跟我一起去。再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有事了，周六周末了，我要出去办点自己的事，这是我给我一点自由。
0: 就是
3: 还有吗？
0: 我去哪儿你不能问。
3: 那之前是说他必须得随时报备吗？
0: 就说一声啊，说我去跟同事吃饭。
3: 得说一声。可是他现在不是提出来了吗？他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他不舒服。
0: 有什么压抑的，或者你觉得确实我觉得不舒服的，我能改的我就尽量改。
3: 你觉得可以理解？
0: 对，可以理解。
1: 丈夫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需要自由空间，妻子答应了。而丈夫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则是经济独立。
2: 我就想一个公积金卡是2000多块钱，一个工资卡原来是4000多块钱，是吧？我说你给我一个卡，我最起码我花钱我方便一点。对，
0: 后来我说可以给你，我说那公积金卡里4000块钱，有2000块钱要还房贷，那个房贷呢是我的那个建行里边那个，要从那里头存，要从那里边卡。后来我说要不然我就嘎开你去取去存。后来呢我又觉得他麻烦，我就把这个钱从这个卡直接绑到微信里，2000块钱零花钱就直接给他转到那个微信里了。虽然我没按他的方法做，可是结果是一样的。
3: 这个事情是每个月都给他发的？
0: 就是我们第一次的6月份，我头2个月我是给他的现金，基本上也够2000块钱。然后就是8月份的时候我是给了他转了2000块钱。然后前段时间
3: 您刚才说他用钱不是一直很随便吗？家里钱随便用
0: 啊，
3: 为什么还要经过这次特意提出来说？
0: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呀。所以20年都没有提出来过。因为
3: 他以前在家里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零花钱之说吗？
0: 没有啊，
3: 钱都给您。
0: 我们之间的钱没有不分你我。
3: 因为他提出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呀，他内心也许没跟您去细说。
0: 对对 对, 对，
3: 他说我要零花钱，一个月2000，哪怕一个月200，那
0: 可以
3: 也是有原因的。
1: 丈夫突然提起要一张卡的支配权，这让蓝女士一头雾水。可丈夫并没有解释原因，紧接着又出了丈夫离家出走、妻子报警寻找的大事，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激化了。
0: 就他第一次出走的时候嘛，有一天，就第一天晚上，哎呦，他们同事带着我开车，就我那个心也简直快疯了，开车带我到处找他，哎呦，打电话也不接，警派出所报警也不接，后来把我急的，我说怎么办呀？
3: 当时在高速上，您不是跟他通过电话吗？
0: 通电话是白天，后来晚上我就开始找嘛，他们同事开车带着我找，是这么回事。
3: 我打断，为什么一个这么大人了，他跟您说通电话了？我没有走失，没有出现意外，没有危险情
0: 况。他不接电话了，后来就。
3: 但他跟您说
0: 了，把电话关机了。
3: 我想出去，对吧？我想出去待会儿，包括甚至于留了这个离婚协议书了，可能有一些想法想离婚。
0: 是。
3: 但是您满世界找报警，我觉得。

0: 方式是不是有点奇怪？如果说我们一般理解为小孩儿、未成年、走失了、联系不上了，很着急，我报警，我满世界找。但是您丈夫主动跟您说我要离家出走了，甚至于我要离婚了，你说你去报警，这个管什么事儿啊？
1: 我这个性格吧，比较幼稚。
0: 其实我看到了一点什么呀？一个掌控欲，就是他今年也50岁出头了吧？是不是？这么大一个人还跟您说了我要出去，我要离婚，也许您会焦急。作为一个妻子，当然内心会觉得很难过，难过之余，我要叫上所有亲朋好友去找你，甚至于叫警察去找你，你得跟我当面说清楚怎么回事。后来当时找到了吗？
1: 没有。
0: 当天
1: 没找到。
2: 我们在去年10月份，那个10或者11就开始生气，我提了好多回了的协议离婚，就想上离婚离不开，不同意。当我离家出走之前，我都告诉我你不要再找我了。我说那个沙发底下我给你留了个东西，他说他不看，就找我。反正是得又报警，想尽一切办法都找我嘛。
3: 丈夫说，自己是留下离婚协议书后才离家出走的，并非凭空消失，可妻子却不肯放过他。为了找到他，妻子不惜发动家人和朋友，甚至连警察也惊动了。
2: 但是我刚开始我是在联系，后来我没办法了，他闹得太厉害，我把手机关了，他也报警了。最后隔了一晚上吧，我就怕家人们都不知道在忙，我怕亲人们都担心，我都把手机开开了，开开以后我联系上。
3: 妻子的步步紧逼让王先生心力交瘁，或许正是蓝女士的控制欲成了压倒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就是当天晚上我找她的时候哈，疯狂的打电话打不通。后来我就跟他们同事也在我身边呢，开着车嘛。我说你王哥，你看我也找不到怎么办呀？我说要不然我看看她是微信跟谁聊天。
0: 然后想登录她的微信号，后来登上去以后，你刚才怎么了？发现了一个什么？
1: 又跟女的发一个微信。你心里如果有不舒服的话，有不痛快的事儿，你可以跟家人说说。然后呢，还有一个520，他也发了一个红包。
0: 谁给谁发的？
1: 他给那个女的，是夜里0点发的。
0: 被您看见了，当时。
1: 对，被我看见了。
2: 哎呀，我离家出走了嘛，我手机一关机，他登录了我一微信，把我的微信登录上，看了这个转账记录，又正好赶着那天晚上1点多，人家给我发条信息，说什么？把你的情况给你家里人说说，哥嫂说说，一说你的委屈你别压抑着，大家伙所有人都知道你挺幸福的，但是你自己委屈全在你心里压着，你给他们说一说，让他们帮你想点办法，怎么压释放释放，还是调解调解。正好就一个是转账记录，一个这条信息。
3: 蓝女士为何能够登录丈夫的微信？这是否真的印证了丈夫所说的没有自由没有空间呢？调解现场，嘉宾就两人婚姻中的相关问题对蓝女士进行了询问。
4: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钱的事儿，就是这个财产的控制权在您手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1: 一直我们家都是，我们也没有过钱，就是买这个车有一部分存款开始，以前就没有过存款。
4: 所以你们俩是有钱的对吧？
1: 对啊。
4: 所以这个钱在您手里？
1: 对。
0: 是他主动呢，还是您跟他说，哎，要不我来管吧？还记得这个细节？
1: 都是就自然形成的嘛。
4: 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事儿是自然而然的，
0: 总有第一次的一个规则的形成。
1: 他有工资卡以后，他给我的呀。
0: 他主动给的是吧？
1: 对呀。
4: 所以啊，蓝女士啊，您掌握他的钱，您还掌握他的微信。
1: 微信我没掌握，就是那天就那么。
4: 您说没掌握，我们已经听明白了。
0: 但是想
4: 您不止一次的登录他的微信，
1: 就那一回。
4: 您就登了那一次是吧？
1: 对，就那一回。
2: 他拿我手机去查，这是我关机了查的，平时他登的我不知道的。
5: 就是丈夫现在跟您提说我要离婚，他有提到说我们家财产怎么样去处理吗？
1: 他说了。
5: 他怎么处理？
1: 他说都给你。
5: 都给你，他不要。那您有考虑过，就是跟您在一起生活20多年，然后他为了离婚说我不要这些东西，他背后的原因会有思考过吗？
1: 他说过，就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可能管得有点紧，就
5: 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1: 就是这个。
3: 蓝女士告诉调解嘉宾，此次丈夫为了离婚甚至愿意净身出户，为什么王先生会如此坚决呢？据了解，蓝女士患乳腺癌已经7年之久，在她生病期间丈夫又是什么表现呢？
5: 那之前啊，您提到说您是病退的，是生了什么

0: 病呢？
1: 乳腺癌。
0: 这个病情现在怎么样？
1: 现在还正在长期的吃化疗药。
0: 现在
1: 治疗中，
0: 不需要住院了是吗？现在。
1: 对。
0: 那之前生病的时候是谁照顾您的呀？
1: 是他。
0: 都是他照顾您的。是有多少年了这个病？
1: 今年是第七年了吧？
0: 第七年了是吗？
1: 嗯。
0: 七年来一直都是丈夫在照顾。
1: 基本上，我就是。就得病期间住院的时候他会照顾我，然后就是得完病以后做过几次化疗嘛，然后呢他照顾我几天，其他时间都是我自己，还家务活跟以前是一样的，我没把我自己特别的觉得当病人了，我还是跟过去是一样的。
0: 好，那生病前后家里的经济也还是您在掌握是吗？还是说生病之后有一部分他去处理，还是您这边去处理是吗？
1: 对，怎么说呢，我们俩之间就为了钱真的没有过矛盾。我说你知道咱们家有多少钱吗？他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想问，反正也没有多少钱，反正他该花的他就花，我该花的我就花，该给他买的我就舍得给他买，给我自己我真的不舍得，所以他也知道我也拿这钱也不会去瞎花，就往这个家里都在这个家辛勤的付出这么多年。
0: 那按照您自己的感受啊，您觉得生病前后或者生病这七年以来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我觉得对我挺好的吧，你看我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就他离家出走之前，我就是这个地方又找了个东西，大夫说不太好，要需要去做穿刺嘛一些的，我说你别去了，我自己去吧，别耽误你工作。他说不要不要，我给你去吧，都是他陪我开车带我去。
2: 在蓝女士看来，不管病前病后，丈夫都待她挺好，而丈夫提出的一些不满和矛盾，在她眼里也算不上什么问题。
0: 您说又不太好做穿刺，结果是什么？
1: 结果倒是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定期两三个月就要复查。
3: 其实有点冒昧，当初您第一次婚姻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的？
1: 是因为他就是喜欢喝酒，而且呢我也觉得哈，当初那个年头结婚他是通过别人介绍的，也觉得也年轻嘛，也不懂得什么这夫妻感情啊什么的，第一个月结婚，第二个月怀孕完了呢就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就一心扑在这孩子身上，真的不懂什么叫。
3: 离婚的时候您是多大岁数？
1: 离婚的时候
4: 差不多三十吧，或者不到三十可能。
1: 对，不到三十好像。
4: 那个在蓝女士的理解里面啊，她的婚姻没出现什么重大问题，在她看来描述和讲述当中一切都挺好，我们很恩爱，所以重点呢，我们要跟丈夫王先生聊聊，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
1: 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们把这个心结给打开，好吧？
4: 我明白，我们也听出来了，您肯定是想挽留这段婚姻的，想继续让他好好的过下去，
1: 对，
4: 是这个意思吧？
1: 他需要什么要求，只要我能做到的，就是合情合理的东西，
4: 好，
1: 尽量做吧。
4: 您稍作休息，等一会儿还有时间接着聊，我们需要花点时间在您丈夫身上，看看他是怎么想的，好吧？
2: 面对丈夫的逃离，妻子紧追不放，这份爱在丈夫眼中已成为枷锁。对于这段婚姻，王先生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否愿意回到妻子身边？
5: 到了六年头的年，就是现在已经十四年了。
2: 丈夫王先生一上场就提起了婚姻的第六年，他说那是他心中一个解不开的结，可是在妻子蓝女士口中一切都是另外一番模样。
6: 我的户口过去，他是外地户口，过不来，所以说我就决定给他迁过来了。结果去年九月份给他户口迁过来以后，他十月份后来就跟那女的开始聊天，就开始跟我闹这个那个。
2: 蓝女士说，在丈夫的户口迁到北京之后，便开始与异性网上聊天，而随后她的离家出走更是让蓝女士患上了抑郁症。
5: 太压抑我了，爱的枷锁给我锁得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6: 她现在就是找各种原因来想跟我离婚，在北京立足了，户口也给她弄过来了。
2: 蓝女士认为，丈夫之所以会在情感上开小差，是因为在北京站住了脚。这个推测有没有依据呢？
4: 结症在哪儿？在您看来？
5: 我是跟他一个突然之间呢，就是在商场里边认识，我都不再说了。认识了几个月以后，我不管我是年轻靠生也好，不管是年少痴狂也好，我毅然决然的给我前妻离了婚，舍家撇业。 妻离子散，我跟着他了。啊，当初呢也看中他的好，就这么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了。前期呢是我是一个河南的，刚才说的啊，找工作不好找，一年多他在养着我。随后呢我都陆陆续续的我都找到工作了。
4: 嗯，
5: 完了一直我都农村出来的孩子嘛，勤勤恳恳的为当时着想，为自己着想，想把家过好，就这么着工作，一直都在工作下来啊，一点一点的往上爬。
4: 嗯
5: 嗯，我都当初我也承答应过他，我说等我挣到2000块钱时间了，
4: 嗯，
5: 我都不让你干活了，我就养着你了。
4: 哦，有过这种
5: 住在平房，我让你住楼房了。
4: 嗯，有过这种雄心壮志。
5: 对，我这个事儿我做到了。
4: 啊，现在都挣6000了，不止2000。
5: 对，是我都做到2000块钱时间，我都做到了。
4: 嗯，
5: 有平房，搬到楼房了，搬了多少次家的那不说了。14年时间，我们感情都出现了意外。
4: 14年前，
5: 对，
4: 就是结婚的第六年左右。
5: 对对对对。
4: 出了什么问题？您说说。
5: 出了一个第三者。
2: 王先生的讲述否定了蓝女士口中的感情一直很好。她表示，在结婚第6年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痕。
5: 我当初我上班远，白天我上班走，早晨头班车，
4: 嗯，
5: 2个多小时上班，等我走，这男的上我们家去了。
4: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呀？
5: 家里有烟灰缸，不是个烟灰缸，是个玻璃杯子。
6: 是有一天吧，他早上起来上班，上班以后呢，那个人正好走到我们家楼底下。他说梅姐梅姐，我上家上个卫生间行吗？我说可以。他就上来，正好在卫生间上的时候他突然又回来了。所以说呢他就认为怎么样。
4: 您抽烟吗？
5: 我抽烟不会往那个玻璃杯子放。
4: 哦，
5: 其次呢做一些菜，等我回家了打电话，老公你到哪儿了？我马上到家了。那我跟他们出去了，家里菜做好了。当你吃了一个酸菜白肉，含眼含泪往下咽时间，他跟男的

0: 压高压的政策去围堵、去监控、去怎样，那是不是在变相的把它往外推呢？那您这边使劲攥着，它是跑得更快呢？您为什么要这么去挽留这段婚姻？您自己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1: 一个是我岁数的问题，一个是我身体的问题。我就因为他离家出走以后，我现在抑郁焦虑症非常严重。大夫说你家属为什么不跟你来？我说我家属离家出走了，就因为他离家出走，我现在精神上崩溃了，所以才这样。
0: 您认为丈夫是您晚年生活的唯一的依靠了？
1: 对。然后呢，后来大夫给他打电话说你是谁谁的家属吗？说那个你爱人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你家出走需要家属陪伴，需要家属陪伴，因为他现在有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结果他就夸就把电话挂了，说我在外地出差，其实他就在北京。
2: 夫妻双方坐到一起后，妻子兰女士的情绪十分激动，她表示丈夫的频频离家出走让她精神崩溃，她不愿也离不开他。
3: 大姐，您说了这么多，我其实就听到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你离不开他，
1: 对，
3: 你不想离开他。第一个，但是你第二个，你说的关于他的事儿，都是他就想离开你。
1: 我还是相信他。他说你相信我的为人，我不是那种人，只是我这段时间跟你有一点压力，所以就跟别人宣泄一下，聊一会儿天就觉得心宽一点。
3: 但他并没有跟您说，他还是想跟您在一起啊。
1: 嗯，可是他这两天他就说，咱们到第三调解室调好了更好，那么 OK 往后过，我就尽量。
3: 您是这个意思吗？
4: 我回来的意思是我已经起诉了，是法院判离婚是协议离婚。我跟你说过咱现在是面对的什么，我起诉了你要应诉，是协议离婚也好，是法院通过法院是公平公正的去离婚。
1: 这是我第一天见着你时说的，我找到你时说的，你这两天就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你自己说对吗？是不是咱俩见面第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没在劝咱们的情况下你说的这个话？
4: 我能说什么呀？你天天都给我控制住了，找这个人来疏导我，找那个人来疏导我。
1: 那怎么叫疏导呢？那不是为了好吗？
2: 面对妻子的恳求，王先生不为所动，他似乎已经铁了心要离婚。
5: 所以女士，您是希望我们帮您说服先生跟您继续过日子吗？
1: 对。
5: 您觉得能说服吗？
1: 我觉得我凭二十多年对他的了解吧，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吧。
5: 同样的问题的先生，您希望我们说服女士跟您离婚吗？
4: 对，我希望你能劝她放过我，给彼此一个空间。也许我撞了南墙，我撞得头破血流以后，我会更加倍的爱她。哎，
0: 我觉得这个话有转机。
5: 对，
0: 我们趁着现在啊，
5: 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
0: 不是我理解的那个完完全全的，就是，但是看来我刚那点话也许王先生有点听进去啊，就是并不是说
4: 我一直我都这么说想，我希望我离开他以后让他能独立起来，不要依赖性太大了。
5: 就对您是吧？
4: 对，这让他来，对他来说让他能独立起来。
2: 王先生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希望通过离婚让妻子成长，减少对自己的依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嘉宾们决定趁热打铁进行分开调解，他们的婚姻还能否迎来转机呢？
4: 嘴无遮拦的呢，确实对他伤害不小。
5: 嗯，
4: 这么着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东西我都给他，我弥补他对我的好，我都想自己出去闯去。
5: 对，你出去闯什么？
4: 哎呀，自己出去单过去吧，因为我俩现在在一起没法沟通了。就像刚才你们进来时间，他在那儿，我俩他在我肩膀上看。当我靠肩膀，我心里面特别的反感，特别的烦躁，我都想躲开，但是我也不能说。我跟你说了，我二十年都靠你，你为什么不让我靠？
5: 对呀，二十年都能靠，为什么现在不能靠？
4: 所以说，我现在我心里不是特别的反感吗？我说不上来，我这反感怎么来的？特别的烦躁。我回去的我这个家门我不想进。进见了他以后，我没什么没话可沟通的。这么着冷战下去，对他也是个伤害，对我也是个伤害。
5: 实际上，在整个的过往的几十年的生活过程中，彼此的性格磨合，包括所有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财富的分配，甚至包括我们一起创造了整个家庭，那些基础的那些东西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一个事实。而仅仅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或者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我们有情绪。
4: 对，
5: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离婚行为，是不论对您个人的家庭而言，还是对于社会而言，都是只有害没有益的。

0: 所以我们现在的基于对您的爱人的了解，包括对您的了解，刚开头我就说了，您自己对于自己的婚姻状况，其实您自己也并没有特别特别的清晰，包括跟他，如果您要真的是一个迟疑特别就是想要跟他过不下去的或想离婚的人，您很早以前就很想现在做这件事情。
1: 嗯，
0: 为什么没做？您心里比我清楚，肯定有很多的理由。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建议您换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也会跟他做工作，换一个方式。
1: 嗯，
0: 先不离婚，分开分居。我们说的分居呢，有可能是你们可能真的是完全分到不同的房间，甚至你们可能要分到不同的房子里面去。
1: 嗯，
0: 就是各自分居去住，不在一起共同的高频度的高密度的生活。
1: 嗯，
0: 逢年过节啊，看父母啊。家庭亲戚走亲戚啊什么这些因为家庭的一些就是客套要发生的事情可以去发生，而其他时候彼此各过各自的路，不做相互干预。如果他同意，我觉得两年时间可以帮您去很好的审视这段婚姻，他的确有很多的问题，他也需要给他自己时间去成长，您也需要给您时间去消化。
2: 他有一百个理由，有一千个理由，我必须得回他家。
0: 没关系，我们既然给您提这个方案，会给您立要求。
3: 哦，一边在苦口婆心的劝导，另一边的调解也在娓娓道来的展开。
4: 就是好多人在这个时候说我要自由，他以为离了婚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5: 嗯，
4: 但他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这您结婚二十年他没有选择离婚，但是因为他现在卡在这个状态，他觉得说您这儿给他压迫感，那儿给他压迫感，他自己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离开您。
5: 嗯，
4: 但实际上他没有想过说真的如果离开您的话，他可能生活上会有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方方面面，可能给他更大的压力。对吧，
5: 你看有的时候倒上这个水了先别喝啊，这个水烫，就小点不严的事儿，他还是跟过去是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变化。
4: 步步紧逼他的后果就是让他今天做出离婚的一个判断。
6: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们二十年没吵过架，为什么我来这儿，谁都不相信我们俩会走到这一天，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分开太可惜。
3: 从一无所有到在北京安家立业，王先生的心路历程似乎和妻子描述的不同。
2: 我妻子想离婚，她不想离，爱的枷锁把人锁得都喘不过气来了。
3: 面对镜头，王先生细数着自己21年来的感受，妻子口中的形影不离，在他看来却是爱的枷锁。
7: 我建议您真的尝试一些少一些依赖啊，您去比如说您求助居委会，求助身边的朋友，求助您的孩子您的子女啊，尝试一下，这样的话又不会让就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然后也去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想起来您对他的好。
8: 所以这需要你们两个人努力，您呢是放一放，他是抓一抓，而不是你们俩以前的模式，一个使劲抓一个使劲逃。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起诉期间这个情况，
9: 起诉干什么？
6: 可以撤诉
2: 离婚，起诉离婚
9: 可以撤诉吗？是吗？
6: 对，可以撤诉呀。对呀，
9: 您现在起诉了，起诉是这样的，这个现在您是完全有撤诉的自由的，可以去选择撤诉，跟法院提交这个撤诉申请就可以了。
8: 这个今天我们不做强制要求，您想撤就撤，不想，我刚才不说主动权吗？在于您。
9: 婚姻方面我们还是觉得您二位要慎重，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的这个基础还是不错的，20多年。那如果我们在暂时不离婚的情况下能够让你先感受到离完婚之后您追求的这个自由，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啊，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在您手里。
8: 哦，你们可以自己陈述啊。所以我说这个时候您要从这一步就开始学会，不要去询问妻子，询问我们这些所有人，我该不该撤诉啊，自己琢磨。
2: 明白。
3: 经过劝导，王先生之前的想法似乎有所动摇，他开始考虑撤诉的问题了。其实爱本就不该成为枷锁，家应该是温暖的港湾，这一点希望王先生和蓝女士能共同去体会。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1: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人从小没叫我操了多少心呀。
3: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60的大儿子。
12: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13: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说了一句话，
12: 你复婚吧。
14: 哎，这是好话呀。
12: 哟，好话，
14: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12: 哟，太幸福了。
3: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11: 我是叫他复婚呀，我让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12: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13: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犯。
3: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12: 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啊，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13: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12: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一句话，
1: 就看不惯。
12: 我哪儿错了吗？还是我生的多余了？
1: 哦，你是这么个感觉？
12: 那你让我什么感觉？
11: 过一点事情。都过去了，都历史的事情了。
13: 我打小在这个家里头，就是打小没有什么父爱。
3: 儿子说自己从小便缺失父爱，母亲又对姐姐弟弟偏爱，只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1: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12: 三个，
13: 老二，上为姐姐，下为弟弟，就是我是老二，夹在中间就永远就不是个东西。
3: 提起童年的种种，王先生直言自己在家扮演的就是受夹板气的角色。那么母亲如今的无奈又是为哪般呢？
11: 老头现在没有了，我哥一个在这屋里老苦，我有什么办法？
13: 你们作为父辈的人有交代吗？
3: 母子相对，除了痛苦和指责，还有没有温暖的记忆？一盘已经走了半生的棋，还能不能推翻重走呢？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正在为您讲述。
1: 听说您好像小时候跟父母关系就不太好，
12: 打小比较受气，
1: 不受待见，
12: 不受待见，
1: 不受谁待见？
12: 主要是我父亲。
1: 怎么了？
12: 不知道。
14: 是您儿子来要求调解的是吧？
1: 你举个例子。
12: 第一，我可以举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家在吃饭，四五个菜，我每个菜都夹，挨个吃。老父亲拿个筷子掉过来，照手上啪就是一筷子。
1: 为什么呢？
12: 有几个菜你要吃几个菜，哎，你不能吃你跟前的吗？
1: 真是。

0: 这个儿的老二，俺两个都是外交部的。虽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我们都是下属单位，都归外交部管。
1: 是呀，三个人，就住的邻居帮忙。
2: 韩新
3: 啊，啊，你们看李借吗？那就你还呗，怎么都是你能耐大。
2: 母亲表示，这些年每当儿子有困难，自己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援，所有的账一笔笔都记录在案。想不到自己的投入到头来竟是有去无回，反而弄得母子关系渐行渐远。
0: 多大了？你问他多大了？他都结完，他都都四五十岁了。
1: 这么一笔笔朝您要钱，您就给呀、
0: 啊？那你不给我当妈的，我这人不是为了，我就为了儿子，我要就给吧，那怎么整？
4: 我所要来调的最主要一点，我就想问三里屯的这个，我父亲去世了，有没有我的份额？
5: 那个三居室里边有你的吗？你觉得？
4: 应该有我份额。
5: 也有。
4: 对，
5: 有你多少？
4: 不知道，我今天就来问这个来了。
3: 我们单位分房。我还跟我母亲说了，我说我们单位要分房，可能要加房。完了，我们单位来看房的时候，人家来调查的时候，我母亲不是说打开我房子，她连我的房子，连她的房子都打开让人看，说这都是我们家的房子。单位说了，你们家有房，不分。
2: 前期采访时，王先生告诉记者，如今年近六旬的他名下没有任何房产，而他多次与分房失之交臂，都和家里这套三居室有关。
0: 可能来看房了，他没提前没告诉我，因为正好外交部那时候也分房了，他就这么赖我这房子，他没落着。
3: 第二次房怎么回事？是我们家搬家了，我的户口呢还在外交学院，我父母呢搬家搬三里屯去了，我还在那儿。当时外交学院呢让我们家腾房，我说我不腾。
0: 他说他能占住了，我这么做能占住那么多，他说了好多。这话你
6: 哎
0: 呀，他想占，他直接说可能说，哎，老太太怎么愿不愿意？说这话，这不是这个房子他就被倒着就过来上这来了。
3: 这么着，我姐又跟我急了，我就把那房腾了。到三里屯，我们三口人带一孩子住着一个七平米的地方，孩子写作业在坐在有时候在炕上写。
2: 大半生住房局促，年过半百还没有安身之所。这可能就是王先生的危机感所在，可是，这一切的责任，该由母亲承担吗？
3: 我这个人不是说，因为什么我非得记这个仇。至于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7: 您现在跟那个老三是在一起住吗？
0: 啊，在一起住。小儿子给在一块过，给生活费，一个月给500。
7: 啊，就是小儿子给您生活费，大女儿就不管。大女儿不给，反正
0: 不给你，大女儿给你的以外的给你，过年过节的给，过年能给5000。
7: 那这个老二给您生活费吗？
0: 在一块住着做饭吃给生活费。
7: 不是，我觉得这个大儿子，大儿子，
0: 哎，别听他胡
7: 说。然后，
3: 哎呀，看起来没办法，只有说接，整个坐在这儿是，就是开始接家丑。我母亲可以说是有时候这个。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所以刚才在台上让我讲呢，我刚讲一半，开始质问我，我没法去说，我本身不爱去掰扯这些家庭这些事儿，没什么意思。
0: 三居室叫我租出去了。
5: 啊，租出去了。嘿，
0: 那怎么的？我的房子，老头的房子，我没改，也没给小儿子。
5: 那可不吗？
0: 我不
5: 租，硬气。
0: 那我没钱，我不租。
2: 落座第一现场，母亲素女士表示，三里屯的三居室她一直出租，用于补贴自己的生活。现如今，她是在小儿子家居住。
8: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三居室现在这个房屋的名字是谁的名啊？
0: 老头的。
8: 现在也变成产权了是吗？
0: 早哎，96年买的了。
3: 这个话，在我母亲这来说，这话转着圈说。
0: 我小儿子那的，他说他刚才我听见了，他说的你上班了，人家在保险公司。
9: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啊，还是小儿子拿一半？您拿了一半呢？
0: 嗯，
9: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的吗？
0: 也不是，一家一半。
9: 一家一半。
0: 嗯。
2: 母亲明确表示，在三居室房改的时候，已经工作的小儿子支付过一笔买房款。这件事和三居室的归属有没有关系呢？
8: 那老头走的时候有遗嘱吗？
0: 有遗嘱写的，有。
8: 老头有遗嘱是吗？
0: 嗯。
8: 啊，
5: 遗嘱怎么说的？这不用说吧？
8: 这个
5: 是不是得保密啊？
0: 保密。
5: 啊，你看大妈说保密，
3: 我好好来。

0: 话我说了无数次了。
1: 可是儿子今天的诉求来的主要是就问这三居室有没有他的份额呀、
2: 啊？
1: 最终您得给我们律师说呀，这个到底
2: 没有
1: 遗嘱。
2: 他也刚才不说了没有？
3: 没有，有遗嘱，遗嘱这个内容不便泄露。
2: 他也没有权利要，他也没养老，他也没过养老，他也没在，老头他活的也没死了也没葬的，活的也没要。
4: 面对在场嘉宾的询问，母亲表示，老伴离世前曾立有遗嘱，而问及遗嘱的内容，他却不愿说明。
2: 他提也不能提这些啊。
4: 苏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如今不断找麻烦，甚至主动要求调解，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三居室，难道他们家还有其他的房产争议吗？
2: 这房子就是外交部的房子，纺织局的楼，
0: 离我们家差十几平米嘛。
5: 什么差十几平米？
0: 就是我父亲的房子，三里屯的房子，咱那时候不都是单位都是按职称嘛，给房子嘛，因为我父亲属于90平米那个档次的。哎，差个十几平米，说这样的话就给我要一间房。
4: 据了解，当年在三居室调房时，王先生的父亲还补差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而这套位于景泰西里的房子才是王先生的主要诉求。
5: 那要来都谁在用啊？
0: 一直我在用，
6: 是打以我的名义去找外交部要的。
3: 怎么叫打你名义呢？
6: 因为我们家我没房，我在外头租房。
3: 哎，那孩子，人单位管这个吗？
6: 你听我说呀，也管，因为外交部有的房子是外的单位。
2: 这孩子就走着看，他们老人走着看，
6: 在景泰西里，这是99年，
3: 说给你了吗？
6: 说给我了，
3: 老父亲也说了，
6: 因为要这一居室，我也回家了，我开着车拉着老妈一块去要的。
3: 那应该落在你名下呀。
6: 您听我说呀，当时呢也是怎么说呀，自己呢也有点私心，当时有一个煤火费嘛，挂着老父亲的名字，不是还能够给报销吗？
3: 那你的意思是母亲改主意了，不想给你了？
6: 好，他就说改主意。
3: 你觉得这个有你的份额吗？
6: 有，就是我的。
3: 哦，不是有你份额，就是你的，
6: 就是我的。
4: 王先生坚称，景泰西里的一居室虽然是父亲所分，但要房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之前父母都曾承诺过，这房子铁定会给他，可如今母亲却有了反悔之意。
2: 老头活的时候他就说我去要的，老头说你要的房子，那间房子是你的，就该给我了。他老说我要下来，那间房子就是你的。
4: 苏女士告诉记者，景泰西里的一居室早在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就进行了承租人变更，如今苏女士才是一居室的承租人。
2: 爸爸那个手绘到现在他在他手里插着，
0: 这个他没有，只有我有。
5: 这只有这一张纸是吗？
0: 只有这一个。
5: 不能再重新办一个本吗？
0: 办不了，在这儿我已经跟人说了，只有拿回这个旧的，人家才能给你办新的。
5: 只有把这个拿回去才能给换成新的名。
0: 对，
5: 但换成新的名就不是王占有的名
0: 字，那就变成苏秀敏了。我能变吗？
2: 这个事儿没通过他。
3: 哦，没通过他。
2: 哎，我就申请就拿了个证明就去了，写的是上次是说复婚呀。
3: 那就是前提是他得复婚，
2: 这当中是定的。我就写的不分地点，不管你哪个地方，你过一间房子，
3: 是他得复婚。
2: 哎，我就说他得复婚，我就这么说的。他有个孩子。
4: 调解现场，母亲解释说，儿子所谓的以他的名义要房，是指要房时的申请理由。那时他确实为了儿子复婚才申请的一居室公租房，可房子到了手，儿子却根本没有复婚。
2: 他就贴了个脸，这不就来闹？
4: 苏女士表示，如今儿子就是想自己做一居室的承租人，这个要求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抵制。
2: 一号来了一趟，叫我说了半天，上这住下，这手子我住，这也不睡，给他出去守住，这上这住，在里边摔东西了啊，警察都看见了。
5: 您报警？
2: 我报警啊，我就想他说你报吧，我不害怕。他这不就是来欺负我吗？来吓我，他就能得到这个房子了。
4: 苏女士说，为了达到承租一居室的目的，儿子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他越折腾，母亲就越反感。
2: 他要死，他不活了，就来闹啊，闹要这个房子。天又冷，我都感冒了。我后来上医院去跳，我心脏吓得都直跳啊。
0: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

0: 这样，就是这个房子，你说给老二有什么条件？
1: 只是一个，我不给他，
0: 因为他不孝。
1: 他人家媳妇不上了，我给他干嘛呀？
0: 不来，
1: 他要原来的媳妇，我早给他了。
0: 第二任媳妇不登门。
1: 就他不登门。
0: 好，这是第一个。
1: 第一个。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不管他闺女。
0: 这个、
1: 都我一里我带大的，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他干嘛？你这闺女结婚管了吗？俺们管的。
2: 就要这房子，我可以这么说，把什么搭上了？有一回到这儿来要房子捣乱，带着我闺女。
1: 妈的，又不应该生他，不应该。后来我也去了，一去那房子他就住不成。
3: 苏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儿子的要求，是因为心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女。
1: 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啊！我这个儿子没心眼。
3: 在前期采访时，苏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她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2: 我告诉你，今儿我离婚，我这房子就给我爱人，有什么不行吗？
1: 为什么不给呢？一个他老婆二十多年不长门，在那上住，在那上租，我都一个字没要，我还花了我这么多的钱，我还得怎么给我当妈的？你现在你不说实话，他连门拐户户到现在。
4: 不办他名下是担心这儿媳吗？
1: 不管孩子，
5: 就算给就是给爱人也不会给你母亲是吧？
2: 我不会，
5: 也不会给女儿。
2: 不会，为什么？我最难的时候是我爱人帮的我。
1: 我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了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0: 大妈，咱们不说那些事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朗，您身上您有这么一个儿子呢，把这一件事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3: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6: 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先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儿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们所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不成。
7: 他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8: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事没掉过心，叫我操了多少心呀。
3: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六旬的大儿子。
9: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2: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说了一句话，
9: 你复婚吧。
0: 这是好话呀。
9: 哟，好话，
0: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9: 哎呦，太幸福了。
3: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1: 我是叫他复婚呀，我说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9: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2: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过。
3: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0: 他
9: 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个简单的
0: 啊，
9: 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2: 有一位矛盾不是

0: 时候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1: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一句话，
2: 就看不惯。
1: 那我哪儿错了吗？还是我生的多余了？
2: 哦，你是这么个感觉。
1: 那你让我什么感觉？
3: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都历史的事情了。
0: 我打小在这个家里头，就是打小没有什么父爱。
4: 儿子说自己从小便缺失父爱，母亲又对姐姐弟弟偏爱，只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
2: 你们兄弟姐妹几个？
1: 三个。
0: 老二，上为姐姐，下为弟弟，就是我是老二，夹在中间就永远就不是个东西。
4: 提起童年的种种，王先生直言自己在家扮演的就是受夹板气的角色。那么母亲如今的无奈又是为哪般呢？
3: 老头现在没有了，我哥一个在这屋里老苦，我有什么办法？
0: 你们作为父辈的人有交代吗？
4: 母子相对，除了痛苦和指责，还有没有温暖的记忆？一盘已经走了半生的棋，还能不能推翻重走呢？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正在为您讲述。
2: 听说您好像小时候跟父母关系就不太好。
1: 打小比较受气，
2: 不受待见。
1: 不受待见。
2: 不受谁待见？
1: 主要是我父亲。
2: 怎么了？
1: 不知道。
5: 是您儿子来要求调解的是吧？
2: 你举个例子。
1: 第一，我可以举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我们家在吃饭，四五个菜，我每个菜都夹，挨个吃。老父亲拿个筷子掉过来，照手上啪就是一筷子。
2: 为什么呢？
1: 有几个菜你要吃几个菜，你不能吃你跟前的吗？
2: 真是。
1: 我说那我错了。
3: 瞎说的，他也不说他淘气。
1: 那从今往后咱就守规矩，就吃跟前的。
2: 还打
1: 啪这一筷子。
2: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1: 你为什么只吃跟前的？
2: 你怎么不吃别的啊？
1: 有这么多菜别人不吃了吗？
4: 面对调解嘉宾，儿子王先生隶属起自己从小受过的气。他说父亲常常在饭桌上无端地责打他，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是何原因。
6: 是他的教育方式很严吗？就您家家教很严吗？
0: 不是，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吧。我打小跟我父亲不用别的，就说我要一毛钱，要几分钱，老头只要回头是第一件事先给一巴掌，扇完这一巴掌再问要他干嘛。
4: 在王先生的记忆中，他草便挨打犹如家常便饭一般，父亲为什么对他如此严厉呢？
0: 仨孩子为什么唯独对我这样？至今我
2: 对质问过吗？
1: 质问过。
2: 他也说
1: 不让我。我问一句你告诉我，您是我父亲吗？
2: 是亲生的。
1: 是吗？
2: 你都有点疑问了。
1: 我问了。
2: 他怎么说的？
1: 他没说出来。我说这么着，你说我坏没关系，你能说出来我从这跳下去。
2: 就这关系闹这么僵，
1: 我们爷俩可以这么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3: 有这么回事，不是像他说的这样。
7: 想问一下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1: 我父亲是5年前吧。
3: 就他说打他了，就叫筷子捋他，但他老早捋不完事，这个是无所谓的。
6: 这只是说你觉得您觉得这只是在教他一些礼仪
3: 啊。对呀。
4: 然而在老母亲素女士看来，儿子唠叨的这些不过是一些旧时的小事，所谓的餐桌矛盾和偶尔打骂是老伴看不惯儿子的行为礼仪，要给儿子立立规矩而已。哪成想儿子竟一直耿耿于怀，甚至将不满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8: 到现在您59岁了，您对父亲的这个怨也好还是不理解也好，到现在仍然没有释怀。然后您把对父亲的这没有释怀现在相当于是强加到跟母亲，也搞得不太愉快。我能这么理解对吗？
1: 不对。
0: 晚上11点了给我打电话，我爸去世了。我顺嘴问了一句，我说几点死的？7点。7点死的，11点通知的我，您说我属于什么？我画完了，我妈说了一句话，小儿子抱着鬼影，我闺女抱着照片，让我去开车去。在这里头你告诉我我属于什么。
4: 在办理父亲后事的过程中，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家人的轻慢，不由得分外寒心。 他不禁想问问母亲，自己是否还属于这个家庭，在亲朋好友面前，自己作为长子究竟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呢？
0: 所以说我们家的故事特别多，你去采访他也好，你去问他也好。
4: 听完王先生单方面的讲述，调解嘉宾也不免有些诧异，这些情况真的存在吗？而王先生此行的诉求就是想让母亲给他一个交代，这最终的答案他能得到吗？第三调解室之委屈的儿子，苦恼的妈，继续为您讲述。
2: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母亲苏秀敏，欢迎您啊。嗯。您今年多大岁数呢？
3: 83。
2: 刚才您在第二现场听到这个儿子说的了吧？
3: 听见了。
2: 怎么小时候就好像不太待见他？老打他。
3: 没老打他，他。57年初，整春天，整过春节，到哈尔滨，我就找这老头，俺们俩搞的对象。老婆我就给我在老家给我送哈尔滨来了。
2: 您是打算从57年开始说哈？
3: 那你要说问说打他不打他？
2: 哦，就得从
3: 咱57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就他哈。我怀孕8个月，他腊月29走的，我整了初八生的，大这个二的老二，俺两个都是外交部的，虽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我们都是下属单位，都归外交部管。
9: 生他就4岁了，他爸才回来，出国了。他走了以后，我才生的。他回来，他爸回来4年5都还都4周了。我自己个带孩子自己。
4: 老母亲告诉记者，他和老伴儿都在外交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大儿子还没出生，老伴儿就出了国。等他再回国时，儿子已年满4岁，父子间感情有些生疏也是存在的。
3: 俺老伴老出国，对着孩子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感情，一个不愿意说。俺那老伴
6: 对三个孩子都这样
3: 啊，都不说。
4: 母亲解释称，其实老伴并不只是对这个儿子感情淡漠，他常年工作在外，对三个孩子关心都很少。可以说孩子们的成长，老伴儿作为父亲并没怎么参与其中。
3: 他腊月29走，我整个初八生了，这个小孩7个月老头又走了，上丹麦了，我又各一个生的。
2: 那合着他们的父亲跟他们感情上不太深，
3: 感情上反正不是太那个，
2: 因为小时候这个没参与嘛，
3: 都没在家，他不管、
2: 我老，所以对他们有时候严厉也是
3: 严厉，这
2: 可以理解。
3: 人老头不多说话，你要说唠工作事行，你要家务事他不管，
2: 是吧？
3: 他也不唠，单位事俺们两个睡了也不说。嗯，这我就自己哥带3个孩子，在哈尔滨过15年，
2: 这不容易，
3: 一共18年。
9: 我这人也没少遭罪，没少操心，老头一直在两地过，出国不在家，都我自己哥的。
4: 因为老伴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苏女士几乎是一个人将三个孩子拉扯大的。回想起那18年来的辛苦经历，年过八旬的她还犹如过电影一般历历在目。
9: 没有亲戚
6: 帮忙，
9: 没有亲戚，
6: 没有邻居，没亲戚，
9: 一个没，就我带3个孩子，就对邻居帮忙。
4: 含辛茹苦地拉扯了子女们长大，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家人也都回到了北京。可如今母子俩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岌岌可危了呢？
10: 三居室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你就放弃，如果说有遗嘱，当然就不用这么调解了。所以其实
11: 他现在他不想谈遗嘱室，
10: 他不想谈一居室，那就是
11: 他是有条件的。
10: 对，他不是想要这3居室吗？那你想要这3居室，我就必须得把1居室来拉进来跟你共同谈。
4: 经过协商，母亲放弃1居室，儿子放弃3居室，双方各让一步。这个建议母子俩会接受吗？
3: 我闺女也不操心，我小儿子也不操心，就我这个大儿子从小没叫我操了多少心呀、
4: 老母亲所说的让他操碎了心的人，正是他年近60的大儿子。
1: 海上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0: 我们老太太很伟大的一个母亲说了一句话、
1: 你复婚吧。
2: 哎，这是好话呀。
1: 哟，好话，
2: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1: 哎呦，太幸福了。
4: 可为什么儿子的语气里却仿佛有些不是滋味呢？
9: 我是叫他复婚呀、 我说他离婚了，还有个孩子。

0: 那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1: 有母亲撺掇儿子离婚的吗？我父亲听他老婆的是对的，我要是听老婆的，那肯定是个罪过。
2: 年近花甲的儿子抱怨自己的人生被任意摆布，他说母亲的干预早就让他喘不过气来。
0: 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我说简单的啊，你过得好吗？我说过挺好。你过得好就行。
1: 有因为矛盾不是说因为一件事而发生的。
0: 那我问一句话，很现实一句话，
3: 就看不惯。
0: 我哪儿错了吗？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5: 那就三居室这边老头去世的时候有遗嘱吗？
6: 这个遗嘱还是我姐上那咨询的律师
5: 啊，找的律师写的。
6: 我找的律师写的啊，律师给我写的，他来讲抄的，俺两个抄的啊。
5: 老头自己有亲自写的遗嘱，说三居室。
7: 每年一天吗？
6: 一二年一三年，他
5: 相当于这个遗嘱，
6: 这个遗嘱
5: 您老两口都写了，
6: 都签字了，都写了。
2: 在嘉宾与素女士单独沟通时，素女士确认自己手中确实握有老伴儿的遗嘱。对于这一事态的转变，儿子王先生会作何反应呢？
8: 老人家的意思呢，这个公房是一居室的公房，同意给这二儿子，但是呢，老人替二儿子垫付了一些钱，12万，希望二儿子把这12万块钱能给老人家用于养老。
9: 那就是因为您有底气，是因为您觉得是手里有遗嘱，对吧？如果这个一居室，您同意给他，他给您12万，这12万里边能不能再降？
6: 不行。
9: 他不行，
6: 不给我钱，真的不行。嘴说他们出租汽车花了，借你9万，我给你还你。
8: 啊，那就是12万可以降3万，可以给9万。
6: 嘴说的。
2: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素女士最终同意，儿子只需归还9万元的借款，自己就将景泰西里的一居室变更给儿子承租。对这个结果，王先生会作何表示呢？
5: 现在老人降到9万了，降到9万，一居室就给你办理过户手续，全给你办完。
10: 对，不同意。
5: 这样啊，我送王先生两句话吧。母子关系是世上最稳定的一种关系，他也许会冷漠，但永久不会破裂。你应该想一想，父母养育了我这一生当中，可能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不是说100%的完美，可是咱不能忘了咱们的这个父母对咱们的养育之恩。
2: 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对这份爱，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只能祝愿年过八旬的母亲能和年过六旬的儿子和睦相处，但愿身边流逝的时光能提醒人们懂得珍惜。
11: Hello， 我是黄崇凡，今天又来大运河音乐节了，
12: 一起去寻找属于我们的快乐，好吗？
11: 大家爱听的歌都安排上了，比如专属限定《无悔青春》《替天行道》，北京秋天太美，大运河场地也舒服，傍晚橘粉色天空，凉风配大草坪，国庆有空就来听歌吹风哦。今天现场升级好运通达市集，有吃喝玩乐互动，适合呼朋唤友或全家一起来。我知道有好多朋友早早就计划来，但真的不用熬夜排队哦。现场配套很全，累了能歇歇脚，轻轻松松来玩就好。10月5号，大运河音乐节草坪见，一起快乐无极限。
13: 10月5日、6日，北七极湖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来了来了，
9: 寻假期来了，
8: 我要炫美食，
9: 我要看美景，
8: 我要听好歌，
9: 我要尽情嗨。
8: 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
9: 吹晚风，追晚霞，
8: 晒月光，
9: 约会，
8: 遛娃，
9: 打卡，
8: 出片，
9: 赢大奖。
8: 10月5日6日，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中秋的团圆氛围刚刚散去，国庆长假接踵而至，想必不少朋友已经按耐不住出游的心情了。无论是登高赏秋、郊野漫步，还是跨省远行、探亲访友，天气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假期连着假期，秋色叠着秋色，正是出门走走不负光阴的好时候。
1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中秋的月光刚刚隐去，国庆的晨曦便接踵而至。北京的十月啊，是一年当中最慷慨的时节了，阳光温柔的像一层薄纱，气温不冷不热，这样的日子呢，适合登高望远，看红叶初染，层林渐次斑斓，适合漫步园林，秋水共长天一色，也适合走街串巷，看胡同里的柿子红了，整座城市都沉浸在澄澈的秋光里。
10: 九月悄然收尾，十月翩然而至。十月的北京正是一年中最宜人的时节，风里带着凉意却不刺骨，阳光温暖却不灼人。不过天气这件事儿，年年相似却年年不同。国庆期间的北京天气究竟有哪些特点呢？
12: 国庆假期期间天气就比较好了，常年上边来看，北京地区平原地区啊，气温是不冷不热，高温22.4摄氏度，低温11.5摄氏度，同时呢也鲜有大风，几乎没有大风天，降雨也稀少，七天当中只有1.2天的降水，而且啊其中的1.1天还是小雨或者中雨的天气，降雨也不大。所以说整体来看，北京金秋十月的假期国庆节是十分适宜户外活动的。这里啊只有一点需要大家进行关注，那就是北京平原地区和山区其实气温差别是很大的啊，如果您需要去爬长城或者在山区露宿的话，一定要记得多，因为届时山区的低温可以低至5-6度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添加衣物。
10: 老话说金九银十，这是一年中最舒服最丰盈的时光，而国庆长假恰好落在这个黄金时节的中心，温度不冷不热，降水不多不少，风速不急不缓，这些看似平常的细节恰恰构成了出行最理想的气象条件。不过好天气里也有小插曲，昼夜温差、突发降雨、紫外线强度，甚至冷空气的突然造访，都可能给行程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提前了解这些，才能让旅途更从容、更安心。
13: 在目前的气候背景下，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冷空气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大范围的降温天气过程。除此之外呢，对于南方地区来说，还要及时关注，像暴雨呀、强对流天气以及这个持续性强降雨所带来的次生灾害。对于公众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的增减衣物，以避免气温的起伏和波动所带来的一系列健康的问题。除此之外呢，秋季也是花粉季节的高发季，对于公众来说，还要及时关注花粉的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并且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11: 如果说四季各有其色彩，那么秋天必定是调色盘上最浓郁而温暖的那一格。山林与原野迎来了最华丽的蜕变，天气不冷不热，恰到好处，既无夏日的黏腻，也无冬日的凛冽。无论是漫步于铺满落叶的寂静小道，还是骑行在开阔的郊野公园，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自然的宁静而蓬勃的生命力。这最美的秋色绝非透过窗户所能领悟，它需要你置身其中，切莫辜负这稍纵即逝的美好时节。投身到户外，便是对秋天最好的礼赞。暑气退去，秋意正浓，正是登高望远、亲近山野的好时节。说到京西赏秋登高，很多人第一反应便是香山了。不过呀，每到假期，香山都是游人如织。如果您想寻一处清幽，避开人潮，在山水间静赏秋日风光，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处藏在西山里的宝藏打卡地。
14: 秋高气爽，一登高。我现在呢来到了北京石景山的浅山区，不出城区啊，这里有一处四季可游的微度假目的地。花海盼溪谷呢，坐落在西山山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因为山谷里有溪水，在花季里呢，还有连片的花海。那山间呢，还有生态步道。您看，今天天气就特别好啊，我们来到这儿呢，能够感受到京城里难得一见的自然野趣。
15: 红在哪儿？就是在咱们这个山楂，然后还有海棠果。咱们就是大人啊，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采摘呀。因为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是生活在城区，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家有院子的比较少，可以来咱们这儿就是体验一下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这种乐趣。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小溪谷采用的是天然的这个泉水的这个资源，孩子可以去里边，哎，就是去捞鱼啊。然后大人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在旁边，咱们有凉亭，可以在边上乘凉，就是微风徐徐，待着会特别舒服。
11: 值得一提的是，营地设有专属儿童游乐区，游乐设施可免费畅玩，滑梯、沙坑、旋转木马、三轮车、脚踏车，一站式满足孩子们的玩耍需求，让孩子尽情释放活力的同时，家长也能安心享受一刻属于自己的露营时光。秋天气候多变，特别是山间早晚温差较大，风力也比城区更强。大家前往游玩，记得适时添衣，做好防晒，也要注意文明登高，文明赏景。
14: 刚才呢，跟负责人了解了一下，这里春夏秋三季呢，主打溪谷花海露营休闲，所以趁着秋色正好，可以来登高放松，邂逅这场藏在城市里的山野浪漫。
11: 秋风漫过山间，京城的山野已慢慢晕开秋色。十一假期，如果您想寻找一处既有山林古韵，又适合全家漫步的登高之地，八大处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八座古刹藏于山间，一步之间便能感受到山林与人文相融的独特韵味。这样的天气呀，这样的秋色，不妨出门登高，不负长假好时光。坐落于西山的八大处，山林环抱，古刹错落，层层石阶沿着山势向上延伸，一路林木葱郁。秋日里，漫山枝叶慢慢染上深浅不一的红与黄，一步一景，登山难度适中，不管是结伴徒步还是全家休闲游览都很合适。八大处还拥有我国第一条山地滑道，这条1994年落户西山的老牌网红近日也完成了改造升级，以全新2.0系统换新亮相，打造西五环内上山揽景、下山飞驰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6: 滑道也更刺激，安全系数也更高一些，然后它还会不容易撞车，两车一遇到它就会自动减速，这一点特别的好，弯道也特别多，很刺激，很好玩。
11: 升级后的滑道不受雨雪天气限制，可实现全年运营。全新赛道全长1700米，垂直落差240米，拥有50多个弯道，游客可自主控制速度。
10: 从每小时5公里休闲观景到每小时45公里以上极速冲刺，全程可快可慢，可张可弛。地上是滑道，空中则是索道，升级后的索道设备安全性进一步提升，车厢进站后平

0: 英文缓慢，方便老年人行动不便人群和带娃家庭。上山速度大幅提升，原来约17分钟，现在不到5分钟。支架平均升高约10米。向东可望中央电视塔等城市地标，向西可赏八大处古寺与苍翠山林。
1: 2024年，我们停业，经过紧张的施工，也保证我们索哈道的安全，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2026年的国庆佳节到来之前，我们给首都人民献上一个这个旅游的一个丰盛的一个产品来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旅游市场的需要。
0: 30载积淀，一朝换新。这个国庆假期，不妨来八大处体验名山自然景观加文化底蕴加娱乐体验三重叠加的山地休闲新体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为了我们公司厕所的干净，
1: 冲冲冲！
0: 哎呀，好大的水量啊！注意节约啊！利用公司年会，各个主任先把你们今年的业绩汇报一下。
2: 我是我们碰瓷儿部的李主任。我们碰瓷儿部今年可喜的是，30多个员工才挨揍4000多次。比去年少了将近一半，但我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达到250万。
3: 好，
4: 我是网络电信诈骗部的苏主任。我们这个部门呢，非常的遗憾，今年呢只骗了一个人，但营业额高达500万。哇！你们知道我骗的是谁吗？
0: 谁呀？
4: 影视大腕潘粤明。你说他是不是傻？你说他是不是傻？不用你说，你说潘粤明是不是傻？
3: 傻，太傻了。
4: 我跟你说，他没站在我面前，他站在我面前，我给他2下。OK，
0: 答得好啊，黄主任。
5: 大家好，我是新型骗术事业部的黄主任。今年我们彻底进入了虚拟货币市场，我们的营业额高达88888万，欢乐豆。
3: 哎，那也太少了吧。
5: 少什么呀，我说的一天的营业额折合人民币8万的少吗？
0: 哇，一年2000多万啊。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哎，你是谁呀？
6: 各位前辈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我叫潘晓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小的目标，就是先骗他1亿。
0: 还差多少？
6: 1亿。
1: 零业绩呀、啊、
0: 一分都没骗着啊。你哪儿毕业的？
6: 我是北科大。
0: 北科大？
6: 是
0: 哪个北科大呀？
6: 北大荒蝌蚪养殖大棚。
0: 怎么混到我们公司里来的啊？你就是个打杂的，知道吗？快点把咱们公司内部视频系统打开，让分公司的兄弟姐妹感受到我们大会的精神。
1: 骗爹骗娘骗自己，金银财宝属于你。
6: 耶，
0: 好，来，各主任按照你们的业绩就坐。
2: 我第3。
6: 经理，没我错。
0: 你零业绩还想要做呀？啊，你就配做个零蛋。
6: 零蛋，做这个不合适吧？
0: 什么玩意儿？给，做这个，快点。好，我宣布我们超级骗骗骗公司总结大会现在开始。兄弟姐妹们，3年了，我们从白手起家到街头行骗到成立公司，整整3年了。这3年，
1: 党里的党，
0: 我们流血流汗的3年，这3年，
1: 党里的党，
0: 是努力奋斗的3年。我们网络科技搞诈骗，电信电话搞诈骗，电视电话搞诈骗，是跨国跨海搞诈骗。我们要
7: 团结协作，成就爱，
5: 六亲不认，
8: 厚颜无耻，
1: 搞诈骗。哎呀，
0: 我的个亲娘嘞，说的我是热血沸腾啊。来，黄主任，趁着这个热乎劲儿，你给大家分析一下。
5: 超级骗骗骗的兄弟姐妹们，亲人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谢这些年公司对我的

0: 栽培，没有公司就没有我今天的业绩。但是万恶的互联网正在疯狂的崛起，我们传统的骗术每分每秒都在面临着被剖析的风险，尤其是我们碰瓷事业部那些60多岁的资深老专员，市民们对他们已经有了高度的防范。所以我们新型骗术研发部研发了一项新技术，狂犬仙人跳。什么叫狂犬仙人跳呢？李主任请演绎一下。
1: 有请李主任。
2: 哇，好可爱的小狗狗呀，它咬人吗？帅哥
3: 不咬人。哇，
2: 小沈阳
3: 哪儿呢？啊，咋的了妹子？
2: 我的手被咬流血了。
3: 流血赔你500。
2: 大哥，你这狗定时打疫苗了吗？
3: 赔1000。
2: 你有狗证吗？
3: 赔2000。
2: 大哥，你这么多私房钱，嫂子她知道吗？
3: 都给你，行了吧？
2: 咋那么俗呢？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你的人。哎，
3: 别撵我啊！把卡号给我，我一会儿给你打2万。好了吧？了事儿了，我跟你讲，这就
2: 别走呀，大哥。
3: 好，看到了吗？这位就是咱们公司的头牌业务员，
2: 王牌，
3: 一个意思。不费吹灰之力，瞬间转移他人财物，特别厉害。
4: 这动作实在是太快了，我啥都没看清楚。哎呦，
3: 我离这么近都没瞅明白。
1: 我也没看明白。
2: 好，那既然大家都没看明白，我们就做一个慢动作回放。
4: 好。

0: 它咬人吗？
1: 它不咬人。
0: 你看，小

0: 请。这就是我们的新技术，
1: 碰狗瓷儿。
0: 它有一个口诀：
1: 一咬，
0: 二挤，
1: 三拍，
0: 四叫。它把传统的碰瓷儿和仙人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1: 精彩呀，精彩呀！
2: 哎呀，我说雷姐，啊，你要不要跟咱们分部的兄弟姐妹们解释一下，你这个血浆到底是怎么运用的？
0: 李主任，请。
1: 好。
0: 我们的血浆采用了低碳环保的科学配置，
1: 加入了食用色素和止咳糖浆，
0: 保证无毒无害，纯天然酿造。
1: 大颗大碰用大包，
0: 猫抓狗啃用小巴，用后处理。一舔就光，绝对是居家旅行讹人碰瓷的必备佳品。今天碰瓷你用血浆了吗？
3: 好，哎呀，太棒了。哎呀呀呀呀，请大家就坐。小潘，哎，来来来来，
2: 经理，
3: 黄主任研发的项目怎么样啊？哎
2: 呀，头牌就是头牌，
4: 王牌。
3: 你想当头牌吗？那你得努力呀！啊，你入职三个月了，一分钱都没有骗到啊！你说你这样对得起公司的培养吗？对得起我们的关心吗？对得起兄弟姐妹的支持吗？你对得起，对得起吗？
5: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别总道歉呐！来，苏主任，培训一下。
6: 他的骗术不仅拙劣，而且非常的过时。现在呢，老百姓都知道，而且还给我们骗子编了一首防诈骗神曲。我给各位兄弟姐妹们唱一下音乐。

0: 学会了哈。
1: 不是，我就是想请教一下，不接电话怎么诈骗呢？
0: 问到点子上了，新式诈骗法，点赞诈骗。小潘，拿出手机。
1: 何为点赞诈骗？
0: 我给你发一个链接。
1: 哦，有了，
0: 点个赞。
1: 点了。
0: 查一下账户。
1: 查了。
0: 钱呢？
1: 没了。
0: 欧了。
1: 漂亮。我钱呢？你给我钱，你给我钱。
0: 我给各位兄弟姐妹们普及一下啊。我发明这个木马病毒呢，是在你点完赞15秒之内呢，就可以将你的钱全部转走。但是呢，这个还在试验阶段，就是只能骗骗熟人。你要干啥？
1: 把钱还我呗。
0: 不还。
1: 你这个骗子，你不是骗人吗？
2: 哎呀，小潘呀，你自己就是个骗子，你怎么能轻轻一相信另外一个骗子呢？啊，
1: 不是骗子和骗子之间就没点信任吗？
2: 当然了，
1: 看来我是真没有这个天赋啊。我还是走吧。
2: 说走就走，旅游呢？啊，各主任上。
1: 哎哎，你干什么？哎，
3: 你报谁？
2: 碰错了。
4: 费里啊，费里啊！
2: 站住！拿钱出来，不然我们告你。
3: 拿钱，
0: 拿钱！
1: 我来上了几个月班，这工资每个月才几百块，可是每个月让同事骗走就好几千呢，我都快变成散财童子了，我。哎
2: 呀，活该呀！啊，分公司的兄弟姐妹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叛徒的丑恶嘴脸，快！
3: 叛徒！
0: 各位分公司的兄弟姐妹们，你们送小黄瓜啊？
5: 哎呀，我去！哎，还有送鲜花、玫瑰花。哎呀，我要火了，咱们呢？
3: 哎呀，还有送游艇的呢！天哪，什么时候研发这么多礼物呀？
0: 不是我研发的呀！哎呀，怎么还送跑车呢？
3: 还有送警车呀！
5: 哎妈，警车能换多少钱呢？换什么钱？警察都来了！
3: 啊，警察！
2: 谁开的手机直播？
5: 啊，不是我，
0: 什么开的？什么是直播？
2: 不是内部会议吗？谁开的？
0: 什么是
3: 直播？谁开的？
0: 什么是
1: 我？我最痛恨的就是你们这些骗子，我已经盯了你们好几个月了，我一直就等着你们被绳之以法的这一天。
6: 你这个骗子，你是谁？
1: 我就是个普通的小老百姓。

又到了每天我打你的时候了。

0: 侠。
1: 对，
0: 来呀，来。
2: 哎呦，这是我的。
1: 哎，这是我写的啊。
2: 不是，这是你。
1: 要当作家，
3: 实现了吗？
2: 实现了。哦。现在天天在家坐着呢。我长大以后要当一名企业家。
1: 是，天天半夜三点起。
4: 我的梦想啊，是想当一名医生。
3: 穿上白大褂了吗？
4: 穿上了。现在啊，到我们这儿的动物特别多。
3: 哎，到你那儿什么玩意儿？
4: 我是兽医。
3: 哎呦，孙亮。哎呦，30岁要当爸爸。
4: 对，
3: 实现了吗？
4: 实现一半了。
3: 什么意思啊？
4: 我今年30了。
5: 我以后要当一名科学家。
3: 哦，那你现在？
5: 现在还在念书。
4: 哎呀，我说你要老这么蹲班，就别念了。
5: 我现在是博士后。哇，
3: 真好！
4: 这厉害啊！这里边还有一张纸条哎。哦。蔡老师，这蔡老师了，这是您的梦想吧？我看看写的什么？退休以后，我要给小朋友们讲故事。
6: 蔡老师，
3: 那您
6: 实现了吗？
3: 嗨，我呀，那会儿就这么想，这人呐，可以退休，但是对孩子们的爱不能退休，所以我退休以后全心全意地给孩子们讲故事，也算是梦想实现了吧。
5: 蔡老师，那您讲一个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吧。
3: 好啊好啊。哎，从前呐，有一个大铁门。
5: 大铁门。
7: 好，小心，别着，小看真唰，唰，唰，让一下，唰，唰，唰，唰，
8: 跳大河之舞呗，
7: 跳踢踏呢？你不让我向小看急吗？后边啥也没有，我得赶紧找个目标，我定个位，唰，小心看，
8: 好嘞，
7: 老叔
9: 一，
7: 都到齐了吗？
9: 全体到齐，
7: 好的。来，全体都有。
9: 咱们玩够没？玩够没？咱们整个饭店就我一个人，你这全体是哪来的？不是，你要是真想过这个瘾，干脆你从今天开始给我改名，我就叫全体。
7: 行了，全体解散。
9: 把我拆吧了。
7: 别在这废话，干活去。
9: 帮我个忙呗。
7: 啊，我还得帮你个忙。
9: 那个饭馆借我用两天呗。
7: 借你用。他咋的？你把我这饭馆当充电宝了，还借你用两天，你干啥呀？
9: 我跟我媳妇俩呀，这两年都没见着了。我媳妇想我想的不行了，今天就来说等会儿就到。我一直瞒着我媳妇，我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骗她说我在城里混得很好。我兑了一个饭馆。
7: 兑我的饭馆啊？
9: 对喽。
7: 你是老板呢？
9: 对喽。
7: 我跟你谈一下啊。
9: 好。
7: 为了不让你的媳妇儿把你的谎言揭穿，就得借我的饭馆来帮你渡过难关。你希望你的家人在你的老家过得心安，就得用我的憋屈为你的嘚瑟买单。
9: 我可以提供发票。什么玩意儿？你就说行不行吧？
7: 别黏糊我，怎么还撒上娇了？
10: 老板。
7: 哎，来了。哎，几位？
9: 别几位，你回来，你热位了。
7: 好的了。
9: 那个，来，这个是老板娘。
7: 谁老板的娘啊？
9: 什么老板？这我嫂子，你媳妇儿，不是那个，你嫂子，我媳妇儿。
7: 嫂子呀！哎呀，真漂亮，来的正好啊！你要再早来一步的话，我这饭店就保住了。
10: 保住了？咋的了，老公啊？咱家这饭馆要黄啊！
9: 别巴巴的，你这过年大过年，什么玩意儿饭馆黄，多不吉利！你看这人气多么旺。
7: 人搁哪儿呢？不就我一个吗？那你能看见啊，嫂子？
9: 主要是现在他还没到饭点呢。
10: 对，我老公说的对啊，毕竟现在呀才刚中午12点。
9: 是，
7: 真是两口子。
10: 这位是？
7: 啊，贾乃亮。
9: 不，这不重要。媳妇儿。

0: 看着饭店怎么像样吗？装得漂亮吗？
1: 漂亮。嗯，老公，你为了这个家辛苦了。嗯，你看你在外打拼，开了饭馆，当了老板，哎呀，你还得亲自下厨。
0: 放肆！一个厨师竟然跟老板换衣服，他就可相中我这衣服了。在家里，我今天穿两天就穿两天，一下穿好几个月，都给我穿小了。你说，我脱了。
1: 老板不能跟员工计较。
0: 对，老板得有老板样，你穿上吧。嗯媳妇儿，来参观参观咱这饭店怎么样？
1: 哎呀，这装修的是真挺好啊！
0: 是，
1: 哎呀，你俩干啥呢？
0: 站起来！我没说你，你坐下，你站起来，怎么的？屁股最前几顶了你啊？摆不清位置啊？
1: 老公啊，哎，你给我发信息说咱家这饭馆现在赚的挺多的，赚多少了？够回家盖个小楼的不？啊，
0: 盖这。哎，我问一下啊，那个小亮啊，咱们饭馆这个月的营业额是多少？给你嫂子报一下。
2: 不多，
0: 报喜不报忧啊，
2: 不到一个亿。
1: 一。
0: 不是，我让你报喜不报忧，你这个数能不能直接给我顶上热搜去？你能不能就是具体点，这个月到底挣了多少？
2: 3200。三？
0: 怎么这么一点呢？
2: 今天才一号。
1: 对，一天就卖这么多哈，一个月确实能赚不少。
2: 是。
0: 这我还低调来的吗？这
1: 老公啊，你可得好好干啊，可不能像以前那个老板似的呀，那多傻呀！你以前说过他经营没头脑，头脑简单。
0: 我认为这不重要，
2: 这很重要。你先往旁边靠一靠，嫂子，你继续说。啊，
1: 我觉得小亮说的对，这决定了咱们以后啊不能走他的老路。
2: 嫂子说的对，这决定了他以后啊还能不能走路。嫂子，你继续说，他是怎么说他之前的老板呢？哎呀，
1: 他之前那个老板实在是太没有能力了，他都不懒得说，直接唾弃。
2: 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个饭馆啊，
0: 媳妇儿啊，想你了，请你赶快来我这嘎。那个，饿了吧？我给你炒个菜去啊。
1: 哎，别呀，咱家这饭馆啊才刚开张，我还没吃过呢。小亮啊，你炒个菜我尝尝。
0: 不是你，
2: 我倒是敢炒，你得敢尝啊。你
1: 他说啥？
0: 不是，他说你吃菜要不要放糖啊？
1: 按他习惯。
0: 你在哪你就说他点菜，你就说没有，卖没了，卖啥样。
1: 小亮啊，哎，来个溜肉段。
0: 溜肉段还有吗？
2: 溜的就是溜肉段啊。哎，肉段溜了。
1: 溜了
2: 啊啊，溜达去了。
0: 对，过年了嘛，都得回家看看看看他爸妈啥的。
1: 来个羊蝎子。
0: 羊蝎子。
2: 羊蝎子，羊歇了。
1: 歇了。
2: 啊，翻译过来就是羊休息。
0: 是，你法定节假日休七天，要不然你初八来，初八他上班你再吃他。
1: 那给我来个醉蟹。
2: 醉蟹，谢醉了。
1: 明白了。螃蟹是不是喝多了？他没醒酒来不了啊！
0: 媳妇儿，这不过年了吗？人多菜少，你就挑点简单的点不就完了吗？
1: 那他会做啥呀？
0: 会做啥？你这得来一个了，你管管啥的？
2: 我老狠了，
0: 老狠了！
2: 手撕榨菜，
0: 手撕榨，你咋不手撕炸弹呢？你啊！
1: 就吃它了，来一个。
0: 你行，是。
2: 手撕榨菜，
0: 这个菜的特点呢，它就是方便，开袋即食。
1: 我今天就是啥也吃不着了呗。
2: 你要是想吃的话，嫂子，我到隔壁饭馆给你点回来。
1: 啊，就是说咱家饭馆不做菜，
2: 是我们只做菜的搬运工，
0: 是不是耳熟？
1: 小贾啊。你在这上班不做菜，客人吃啥你上别地儿买。不，你这咋做的厨师啊？你这是中间商在这赚差价啊？老贾，你这老板咋当的呀？
3: 老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0: 干啥呢？差点露馅！干啥呢？这怎么什么？谁老板呢？就上去就赢去了？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你总是以这个老板的身份自居？
2: 老板搁那儿呢，有事找他啊，
0: 过来。
4: 哦，江山易主了。
3: 哦，饭店转股了。
5: 过年添堵了。
6: 老板，
7: 新。

0: 不是你们这是快员的啊？
1: 收网费
0: 啊？收网费？那你真是枉费了咱俩的一面之缘呐！多少钱？
1: 4500。
0: 这啥网这么贵啊？你跟密云水库拉来的渔网啊，这么贵啊？
1: 2年的网费。
0: 你两年网费，你是一点都没交过两年网费，怎么付啊？
1: 来，扫码。滴，
2: 慢走啊！
1: 祝你好年啊！哎。
0: 腿麻了还是抽筋了？你咋不走呢？
3: 我是房东，来这儿收明年的房租，一共45万。
0: 小亮，咱们店里边……
2: 咱店里没钱，可我卡里有钱。
4: 老公，你是老板，怎么能刷员工的钱呢？
0: 不是我这兜里不是渴吗？
4: 你兜里渴呀？嗯，来，我滴。
0: 别滴滴。
4: 你别叭叭了，我一进来我就看出来了，你不是老板，人家是老板。
2: 我可啥也没说啊，是气质出卖了我。
0: 我在心里唾弃你。
4: 贾冰啊，你为啥不跟我说句实话呢？
0: 我想跟你们说句实话，但我这么做是为啥呀？不是让你们知道我在外边做得很好吗？让你们在家里过得舒坦一点吗？这咋的了？
4: 你在我这儿装啥呢？啊！来，咱妈给你织的毛衣，换上。
0: 你懂点事儿吧？咱妈的眼睛都花成啥样，你还让她织毛衣呀？再说我这毛衣不够用吗？我这毛衣都挺好的，挺好。你
4: 换上。
0: 别换了，回家
4: 换上。
0: 这搁里边穿的挺好，这外边这么一弄，你看啥也看不着了，是吧？
4: 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心里最清楚。你是有钱不敢花，想方设法寄回家；有病不愿意看，宁愿在被子里捂出汗。你别忘了，咱们还有个家。
0: 媳妇儿啊，家是靠啥撑起来的呀？那叫承重墙啊！我个老爷们儿，我得当这个承重墙啊！
2: 行了，老贾，你呀，顶天立地的男人，男人是该撑，可真撑不住了呀！你还有个家，今后啊，这个店就是咱俩的。看啥？明天开春把嫂子孩子都接过来，一家三口在一起，那才是一个家，帅吧？
0: 老板呢？这饼画的太大了，谁信呢？这是
2: 什么饼啊？这是蛋糕，你一块我一块，从今往后啊，这店就是咱俩的，我在你就在，店在家就在。
0: 好兄弟，什么玩意儿？不是，这你还没走呢你啊？
3: 太感人了！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是不是我也需要表示点什么？
0: 可能把他整感动了，可能有意外收获啊！来，请开始你的表示。
3: 啥也别说了，这个房租我明天来收。
2: 你还是走吧。
3: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今年大家都不容易，这样房租明年给你俩减免2个月。
0: 这是仁义大哥呀！哎呀，大哥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状态，我很容易就跟你拜把子。
2: 这样了，嫂子，
0: 什么事儿？
2: 不是，老贾，哎，我给你打下手，咱做几个家常菜，跟嫂子一起吃个团圆饭。
0: 你也别走了啊！你这减免这2个月房租够这饭钱了，咱们一起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5: 过大年。

0: 他们与北京有着不解的情缘。
1: 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仙桥长大的。
2: 从66年，跟部队到北京，
1: 然后第一次吃到了北京烤鸭，当时我们全家点了半只烤鸭。
0: 北京大妞航天琪，她是如何迅速走红？
3: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0: 蔡国庆唱火北京的桥，作曲冯世全为何倍感意外？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我不知道怎么出了这么个调，就顺口出了这么调啊。
2: 是
0: 苏柳夫妇谱写北京的早晨，曲颖、白雪、范琳琳，谁唱的更有味儿？
3: 北京的早晨，披上盛装。
1: 这个谁来作曲？特别着急，就根本就来不及。后来我就紧急，你知道找了谁作曲吗？
0: 记忆带您走进歌声中的北京城。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当音符掠过胡同的灰瓦白墙，当旋律绕过大碗茶的袅袅茶香，我们总能在歌声当中遇见最鲜活、最深情的北京。从前门情思大碗茶里的京味乡愁，到北京的桥上的时代风华，再到唱脸谱当中的国粹铿锵，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份情怀。今天我们就和几位老朋友用音乐唱响北京城。四位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哈，我们非常的荣幸。航天琪老师越发的精神了哈，
1: 谢谢。
8: 我觉得人们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还是非常的浓厚的。航天琪老师，您是？
1: 我应该也算北京人，因为我是在北京长大的。
8: 哦，
1: 我还没满月就到北京了。父母在北京工作，
8: 北京工作，
1: 对，他们老早就在北京工作，在我出生以前。
8: 所以您就是北京人？
1: 北京
8: 可以这么说，
1: 长大的，对，
8: 北京土生土长，
1: 可以叫北京妞，对，
8: 北京妞，
1: 对，
8: 是。看着您的这个台风哈，那么大气，也像我们北京妞的这个特点。这个苏柳老师，您是北京人吗？
1: 不是，我是祖籍山东，沈阳出生，广西长大，现居北京。
8: 这个算术不太好的人，对刚才的这段记忆会有点懵啊。冯老师，您哪人啊？
4: 我家是老家是山西吕梁的。我来北京从66年，跟部队到北京也自现在吧。
8: 我们就想说，这个歌唱北京的这些人。包括但不仅仅止于有北京人来参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那个航天琪老师，我知道您来北京的时候您那会儿年龄还很小，那您小时候的北京城在您的印象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1: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反正因为我们是住在那个，我就在这旁边很近，九仙桥长大的。
8: 九仙桥，
1: 对，因为我们父母都是在那儿那个军工厂嘛，那个时候都是我们住在那儿的那个宿舍。但是我们周边好像北京人也不是全是北京人，因为他是全国各地，都到北京来工作的。
8: 是。
1: 但是我呢，小学还有初中，我们那个。感觉北京的人就很多了，因为有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跟我们在一个学校，所以我那个时候跟北京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说的就京味儿就特别足，比如说我回北京待个一个星期哈，完了马上就怎么的什么的，就北京味儿就来了啊。小的时候真的是这么说话，后来呢是因为唱歌，唱歌呢。

爱的风帆，一个叫日子还唱得过，他的流行了，嗯，哎，结果那个唱的还挺好，也挺动听的，他就没了。

0: 咱现在出门也戴眼镜，为什么？我们常年的这个灯光刺激啊，真的是见光流泪，就是在台上天天的强光刺激。但是呢，并不是为了说让人认不出来我。那我们使了半天劲，这么努力，不就是让人认出来吗？对吧？
1: 88年的时候，得了这个比赛的名次之后。不戴眼镜，
0: 好久都不戴眼镜，
1: 是吧？就是为了让人看见。
0: 对，那是因为后来见光流泪了，我才戴眼镜。
1: 这跟现在的明星风格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
0: 对，
1: 这是首先是很自豪的啊，不戴眼镜出门。
0: 我妈我爸我奶奶可光荣了。
1: 还有啥？

牌叫张静林。那个时候呢，就是这首歌在北京的舞台上，工体啊、首体啊、什么北展呢演出，就很多人唱的。啊，当然肯定是当然不二的，我们比赛要选这首歌。嗯。啊，到最后决赛的时候，这首歌没有人唱了。我就唱了，胡越他原来是唱这首歌复赛，他决赛的时候他换了一首歌。哦，后来我说那你换了这首歌我就唱呗，我们俩一个房间。啊，他说那你唱吧。决赛我唱的这首歌，复赛好像他还唱这首歌呢。啊，没想到决赛我就得了一个好的名次，大家就记住我了，所以人家就说哦，我是唱这首歌出来的，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像你是刚才说的，老天爷给你这口饭吃，老天爷给了你一个机会。嗯，所以现在很多人还都觉得那首歌是，成名曲，确实是成名曲，就是说全国老百姓知道那首歌，估计是我参加大奖赛知道。

0: 航天奇的迅速走红，使他事业走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也获得了与更多优秀作品合作的机会。
1: 其实啊，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点都没有离开舞台，每年都要参加很多很多演，每个月都要演。只是呢，参加电视台的这个录制，少了，可能新歌唱的比较少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赶上了一批这个创作歌曲的一个高潮，包括演唱。那现在呢，一个是新歌太多，平台太多，风格又各种各样，所以好像。这几年你说你听了这么多这么多的歌吧，真正能给别人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歌曲并不是很多。这么些年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舞台。我呢一边唱歌一边呢还在大学里面做了几年的老师。教负责这个音乐剧专业的这么一个负责人。又做了几年，现在呢我又完全的再回归到自己最爱的歌唱上。我是这样的，哪怕前面还有一个观众是我的歌迷，那我也要为他唱歌，因为我觉得歌唱是我最爱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这一辈子，我非常的幸运在哪，就是我现在做了一件我爱的事情，所以你就会活得特别的开心。所以唱歌我觉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呢我要唱给他们。

这是2017年出版的第十期《人民画报》，在这期画报中刊登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逝世。射电望远镜是指观测和研究来自天体的射电波的基本设备。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脉冲星、卫星体、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星际有机分子，都是由射电望远镜探测到的。199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天文学家提出建造新一代射电大望远镜，以便在全球电波日益恶化之前能接收更多的射电信号。

0: 的，现在干个破旅行社都快黄了，我能演老板吗？气场一下就漏。
1: 我告诉你啊，现在啊，越大的老板长得越低调。

如何让自己变得快乐，忘记执着，天气就会变得不错，每天走过都是一次收获，还等什么做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

0: 有属于你的证据。
1: 别因为磨难停住你的脚步，坚持住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

0: 穿林海，跨雪原。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刀片嗓子还没好呢。
0: 什么不是？不是烟熏嗓
1: 儿。老有的说啊。
2: 好。
0: 哎呦，听出好来吧？
2: 好难听啊。
0: 不是这个，这个京剧它比较难，你懂吗？
2: 难唱，您唱的就难听啊。
1: 你不知道他唱戏跑调，
0: 我唱戏从来不跑调。
2: 不是大爷、啊、您现在说话都不在调上啊。
0: 不是我这调不调，你谁啊？
2: 我是副主任。
0: 我管你正主任副主任呢，你懂京剧吗？
1: 还说别人不懂戏的啊。
0: 拉条。
1: 好嘞
2: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下。

0: 啊。
1: 这个广场上一直是您在这儿唱戏吗？
0: 这广场是我的。
1: 哦，您在这儿说了算。
0: 对啊，一、一、一、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让开，让开！
2: 哎，这些词多好啊！对呀，
0: 一、一、一、一。
2: 啊啊啊！我这是危险的，扔个飞盘，二让
0: 了。阿姨，
2: 再来一个 ，no。
1: 不是
3: 没事，
1: 大家伙儿
0: 又
1: 听。
0: 哎呀啊！
1: 你们都是什刹海体校毕业的呀？怎么回事啊？这是？
4: 你
2: 是谁呀、
4: 啊？
1: 我是副主任。
2: 啊，
3: 什么副主任？哎，我跟你说，你这飞盘你有点准啊！你别找我这伸手伸
1: 吧。风
3: 啊！
1: 风
0: 哎，
3: 风
0: 哎，行行行，别，那个听副主任讲话。
1: 啊，我讲什么？
0: 副主任，
1: 哎，
0: 你是副主任？
1: 我是。
0: 哎，来了正好啊，咱们议事厅说话，我正找你呢。
1: 哎、啊，不是，
0: 来，走，
1: 议事厅，
0: 走，是是，
1: 什么议事厅啊？
0: 好心事儿呢，这里头啊。
1: 行吧，升堂。
5: 威武。
2: 别威武了，你戏精上身呐。这是居民议事厅，不是衙门口。
1: 不是，我刚来呀、啊，就被你们拉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您给评评理，这公共区域我搭个帐篷怎么了？
2: 就是啊，我晒个太阳养养生怎么了？
1: 我撇个飞盘怎么了？
2: 你撇飞盘我没意见，你不能可着我一个人砍。
1: 风，
7: 是这样。
1: 风，
7: 这最早这广场是我们合唱团的，但结果这大老刘来了以后，他就捣乱。你知道吗？
0: 我十年前就来了。
7: 什么十年前？这广场建成才三年。
0: 把三年前我就来了。
7: 这说的这是说话这不靠谱，这不着调都。
0: 对，他就是不着调，
7: 是吧？
0: 你才不着调呢！我告诉你，我早上八点
2: 啊，
0: 都在的，
2: 连轴转呐。
0: 对，我不怕累。
1: 哎，你不累，我们累。
0: 你爱累不累，我说了算。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归我，晚上八点以后你们再来。
7: 你凭
2: 什么呀？
3: 哎，这天都黑了，我怎么晒太阳啊？
2: 这
3: 我要养生，不要熬鹰。
0: 我瞧你要成精。
7: 不是大老刘，你也听听群众的呼声好不好？
2: 哎
7: 啊，
0: 不，这还不都是你招的呀？
7: 不是我招什么了？
0: 我告诉你，拉弦。
1: 好嘞。
7: 你这得。给他招起来了，
8: 大老风将那话，李太李逵，你不知光啊唱，属于谁？白天唱唱戏，夜晚把家回，唱的那心里头别提有多美。大家伙听的是笑微微，您要不相信呐、啊，向大家问一嘴，看谁说的对，我们队员一大堆。你要想霸占，我肯定要倒霉。跟我们来 PK， 你的胆儿真肥，你快点给我推，往下拉呀，嘿嘿。
1: 大爷，
0: 嗯，
1: 您这次唱的没跑调，
0: 嗯，唱的还不错吧？
1: 您唱的是豫剧吧？
3: 哎，二位，这说着广场的事儿呢，唱什么豫剧呀？啊，你回去。我说副主任，
1: 哎，
3: 这地儿绝对不能让他们站，他唱的太难听了，把我这脑袋都唱的要炸了。
1: 哦，您喜欢静？
3: 哎，这个地方留给我们养生人士是最合适的。
1: 哦，
3: 哎呦。
0: 嗯，
3: 坏了！哎，我这体温怎么不显示了？
1: 不是，我看看。大哥，您这里面得放电池啊！
3: 啊，这玩意儿还得塞电池呢。
1: 你以为烧油的呢？
3: 行，下回买一烧油的，
2: 切勺一个，
3: 哪儿都有你。别不拿这当回事儿，咱们都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嗯，
3: 我们每天都要感受来自

0: 太阳的温度。我们要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感受。闲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地方不只是广场，这个地方是宝地，田园地方有灵气，晒晒暖儿更养生，照射皮肤很年轻，到了晚上用处躲，一拍能停车，画上线挡车位，我站在旁边收车费，我旁边来收停车费。
1: 怎么还收上费了？
0: 哎，我旁边安一个充电桩，充的别提多快档了。这个地方不给我，我就蹲，从日出蹲到了近黄昏。
1: 大哥，那可挺遭罪呀。
0: 不遭罪，顺便给我媳妇儿占个车位。
2: 耶，你这个人唱起了没个完，我今天来个大飞盘。
3: 哎呀，恶娘哎，
1: 不是你怎么
3: 回事呢？
1: 爱扔飞盘呀、啊？
4: 不是，就是了，你这飞盘是给狗玩的，你老蹦了那么欢干嘛呀、啊？
0: 不是，你们呀都不知道，他呀原来就是警犬，他的训犬师。
2: 但这时候大喘气，
0: 你呀扔飞盘我没意见，天黑以后再扔，日落西山。
2: 什么钟点儿？
0: 日落西山。
1: 哎，大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咱们。
5: 日落西。

0: 毁容没法看，我的美貌全不见，至少要你几十万，
1: 都怪你黑灯瞎我，让我玩飞盘吧。
2: 你要咬人那是怎么着？
3: 走吧你，非让你飞。
4: 这主意不错啊。
3: 副主任，我能说两句话吗？
5: 您说可以，您能别唱吗？嗯。哎呀，你要变身呐！
6: 娃娃啊，此地乃是小区的黄金地段，前面是通往广场的咽喉要闻道，这边是水源的必经之路。换的山
5: 哪有山呀？
3: 假山也是山呀！啊！我要在此与好友我相聚。
5: 各位，听我说啊，大概呢，我弄明白了。不就是大家都有需求，但是咱们这儿只有一块空地吗？您要唱戏，您要唱美声，您要扔飞盘，您要晒暖，您要搭帐篷，听我说两句。停。我说的是我说两句啊，我没说唱，谢谢。
2: 你说啊。
5: 既然大家都有需求，我觉得啊，咱们分时段合理利用。您早上唱京戏，您上午唱美声，您中午晒暖，您下午扔飞盘，您晚上搭帐篷，这样大家接档。

0: 含量远高于就是全国各地其他产地的黄芪。
1: 嗯，陇西的黄芪了不得啊，营养价值高出这么多呀。
0: 对呀，你说你要是用这样的黄芪烧个鱼汤，我们郭主任放在他的药方里，这作用不就更好吗？是吧？
1: 哎，那王老师啊，
0: 啊，
1: 今天能不能让我们先吃为快呀？
0: 啊，怎么着？
1: 你刚才说那个鲤鱼汤，我们惦记一会儿。
0: 行行行啊，
1: 嗯，
0: 那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啊，带来一道既好吃又有营养的黄芪鲤鱼汤。这道汤健脾补气的同时还能消肿，关键呢做法简单。接下来我就把这道汤做给大家看。做这道黄芪鲤鱼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鲤鱼一条，黄芪片30克，料酒，葱花。首先呢，把黄芪呢放到锅中煮20分钟以上。我们用煎锅把这个鲤鱼呢两面煎黄。煎黄好的鲤鱼，把它倒入黄芪汤中，顺便加点料酒，然后煮个10分钟。出锅前加点盐，加点葱花。那么今天的这道黄芪鲤鱼汤就做好了，咱们直接端锅上桌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黄芪鲤鱼汤你们学会了吗？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日益下降，各种不舒服总是在日积月累的困扰着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中不断地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掌握更多的饮食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
0: 整体来说呢，今天的这道黄芪鲤鱼汤，鲤鱼它本身利水，并且又搭配了黄芪，对气血亏虚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而对于普通的人来说呢，也可以作为日常的滋补汤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而且黄芪呀，它能够补气，强心，让我们的心脏蹦得的更加有活力。
2: 哎，阮老师，您刚才做这个汤的时候
0: 啊，
2: 我就在想，您用的那个是什么黄芪呀？是陇西的黄芪吗？
0: 哎呦，立冬啊，真够钻牛角尖的。我这个用的就是普通的黄芪。
2: 哦，就普通的。
0: 对呀，我要是有陇西的黄芪在手里，你们俩不得都给我拿跑了，是不是啊？
2: 不至于。
0: 我手里要是有陇西的黄芪，那就更好了。
2: 嗯，
0: 而且如果说咱们想要更上一层楼，咱们可以直接啊用陇西黄芪。然后呢，你要是买到了陇西黄芪，特别是那种破壁成粉的那种黄芪粉，让这个黄芪甲干全部释放的更加彻底的话，那要是今天的这道汤我放上这样的黄芪，那吃起来营养也会更加好，消化吸收也就更加快一些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2: 好，微友叫周杜，他说自己哈，就是原来的注意力啊都是围绕着伺候老妈照顾孩子，现在呢老妈呢被弟弟接走了，孩子呢也考学了，哎呦自个儿就闲下来了，这一闲下来呀，觉得这心里都还有点空落落的。
1: 嗯，就突然闲下来啊，肯定有些不适应。
2: 对呀，这微友还说呢，说现在就发现哈，这个身体啊，有点不对劲儿了。这个腿啊一到了下午发现了就开始肿，然后呢一按一个坑，这个左腿稍微能差点，主要就是这右腿。然后家里头呢就一个人吃饭了，也懒得做，而且吃点啊就感觉哎呦胀肚子。哎，最近呢整个人都瘦了，然后孩子放假呢回来了，一看我这样就陪着到这个医院里边看看呗，啊，也没查出来什么问题。哎，这 正好看到今天的这个黄芪鲤鱼汤了，哎，说这个不错哈，这也要坐着吃一吃。
0: 是这样的啊，你目前觉得没胃口，还容易胀肚，一般情况

0: 况呢，就是我们刚才郭主任说的，你的脾胃上有点薄弱了，消化的这个能力呢有点差了。用郭主任的话说呢，那就是脾虚吧。
1: 脾虚，
0: 而且这样下去呢，也会导致咱们水肿的。
1: 嗯，是，其实呢，脾。我之前也讲过，它就有着帮我们运化水湿的一个功能。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功能它减退之后呢，你想想那些水它就会停留在运输的途中。
2: 对，
1: 啊，那这些水过多的话，那就会导致我们肢体出现浮肿了。
2: 嗯，
1: 啊，所以说呢，脾胃的一个健康，我们大家一定必须要把它重视起来。
2: 是，
0: 嗯，今天啊，这道黄芪鲤鱼汤，我就觉得真的挺适合您的，利水消肿啊。就是在做的时候呢，鲤鱼你一个人吃，你别买那个太大个的，你就买那个小小点的，一个人你吃不了。那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在选择黄芪上，你得擦亮眼睛，最好呢一定是选陇西黄芪，营养价值高，
2: 而且这个陇西的黄芪的味道好像应该也好一些吧。
0: 对
2: 啊，
0: 味道里带着特有的豆香的那种甘甜，带着一股子豆香啊，真的绝了。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吧，您还可以在这道汤里，适当的加点儿冬瓜，加速你的利水的作用。关键你这个水一利掉以后，您会发现，哟，我这食欲好像好多了，知道点饿了啊。这个营养呢，无形当中就会多多的补充了一些。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问题。李彤，
3: 这个微信名啊，就叫李老师。嗯、
0: 李老师，
3: 啊、他说这个生活当中啊，就离不开这黄芪。班级里边那几十号孩子哈、啊，他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原来没有那扩音器，就没有那话筒哈、啊，全靠这嗓子喊。
0: 嗯，
3: 说他们那年级老师呢，几乎人手一杯这个黄芪水，就这样讲课哈、啊，就感觉那个中气哈、啊、就特别足。那现在呢，说这个老母亲
0: 啊，
3: 也被他带的一块喝这个黄芪水了。
0: 啊，他自己喝着觉得挺好，所以呢，把老妈也带动起来了。
3: 对对。
0: 哎，李东啊、
3: 嗯，
0: 他说他老妈什么情况了吗？
3: 说了
0: 啊，
3: 说他老母亲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免疫力低，小感冒呢不断。可是老母亲跟着喝了半年多的这黄芪粉哈、啊，哎，就好了很多。这要是换成那个陇西的黄芪，阮老师啊，这不就更好了吗？
0: 对。
3: 另外哈、啊，人还问啥呢？
0: 啊，
3: 您说除了这黄芪煮水之外哈、啊，还有没有别的搭配的做法？换换口味。
0: 这位朋友，你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搭配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的啊，比方说我们用黄芪煮水的时候，你除了黄芪以外，你还可以放点枣，放点陈皮，像这种的喝茶的这种方法呢，也是一个传统的代茶饮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它补气修心。你看啊，这个枣枣香，陈皮陈皮香，还有黄芪有一股豆香，全都在这里。那你喝上一口，这个口感比单一的泡这个黄芪粉呢要好喝得多。那么我们在补的同时呢，也不容易上火。还有一个，比方说我们做菜，我们煲汤，我们煲粥，都可以放点黄芪。大家可以在家里呢，哎，不同的方法，换着方法的来做。有条件的朋友，你去买黄芪，你要买陇西主根的这种黄芪。你要是再把这种黄芪给它破壁了，那就是最最好的。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说了不少了，也不知道您记住没记住。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李东，
3: 好，幸运相随。他说去年的时候做了一小手术，就人呢一下子就瘦了好多。
2: 这人要是一有病啊，就吃不进去饭了，瘦得厉害。有的甚至都脱相了。
3: 其实我觉得脱相这个事儿小，主要是这位朋友啊，他说了，他说自个儿呢，他没有精神，没有力气，但是隔壁病床呢，就是人家同样是做完手术哈，就是人就恢复得特别好，啊，他自个儿也奇怪，他怎么那么好呢？朝人打听嘛，一打听啊，就是人家每天呢都送那个鸡汤，喝那鸡汤，这个鸡汤里头加了那黄芪粉。说是补气血的，然后这微友的媳妇听到呢，

0: 哎，立马就跟着学，什么汤里头都放点那个黄芪粉，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黄芪，但是现在哈，就人比之前的就看上就好多了。
1: 嗯，
0: 说现在要是换陇西的黄芪，阮老师，
2: 嗯，
0: 那是不是就更好、更明显了？这个，
2: 你让郭主任说说吧。
1: 我们讲这个黄芪呀，实际上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黄芪的根，
2: 根，
1: 是根。尤其我们这次给大家讲的是主根，是吧？
2: 对，
1: 根，根呢是需要什么？是需要拼命的它往下去砸，它才能够吸收下边的水。
3: 嗯，
0: 对，
1: 它的生命力才有可能去延续，才可能更顽强。
3: 嗯，
1: 那么它补气的作用呢？它力量越强，再想一想，砸得越深，
0: 劲儿有点，
1: 劲儿越大了，对呀，可想而知。所以说呢，这个陇西黄芪啊，我们就不用说了。你看它比咱们国家药典规定的这个里边的有效成分，咱们也讲了几遍了，说高出4到8倍。
3: 嗯，
1: 啊，普通黄芪呢，根本它跟陇西黄芪它不是一个层面的，
0: 不是一个
1: 不一样
0: 的啊，
1: 一个档次。
2: 嗯，
1: 对，
0: 是。
2: 这位朋友啊，郭主任刚才说了这么多了，我想您也明白了，陇西黄芪到底跟其他的地方的那些黄芪有什么不同了。要是用陇西的黄芪，再用主根破壁成粉，那这个作用呢，肯定就是更好。其他的呢，那我也不用多说了。关键的就是您能不能找得到这个地地道道的陇西的黄芪，是不是主根破壁的？啊，你要找到那就最好的。
0: 是，
2: 行了，你的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4: 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他们是表演默剧的喜剧明星，为何却拜姜昆为师？
6: 你一相声演员，你教说话的，你凭什么人家来哑剧的你去？
7: 陈佩斯这点东西，你们也得学着点。
5: 他们是配合默契的黄金搭档，为何却被陈佩斯骂？
6: 这俩可没少挨陈老师的骂。
8: 真骂！
9: 我跟你讲，权力，你这都弄不下来，
8: 你
9: 不
8: 是好演员，
9: 当着多少人呢？
5: 少年时期，他们如何走上演艺之路？
9: 踢个腿，弯个腰，完了劈个叉。哎呦，行了行了，我们就要你了。
5: 奖项背后，他们付出哪些艰辛努力？
10: 当时一想，哎呀，真不想干，真想
9: 受不了，真受不了。
5: 姜昆、陈佩斯、李阳、王富利、刘芳菲，跨界良师益友，欢聚一堂，与刘全和、刘全力共叙艺术人生。欢声笑语，喜迎国庆，记忆马上播出。
11: 有些事一生一遇，
1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11: 有些事一遇一生，
1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4: 停，放过来。预备，停，怎么回事嘛？运动员不准随便调换自己的位置，你不知道吗？你看看人家，嗯，你们俩是双棒，笑什么？都像你们这么长，世界不乱套了。以后注意，下不为例。没关系，我盯着你就行了。预备。